0: 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带来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另据美国彭博社3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近日美伊再次交火期间，伊朗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导致数名美方人员轻伤，同时造成两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受损，其中一架损毁情况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也没有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3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发动了猛烈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也向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城镇发动了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则收紧了北部民防政策，限制民众聚集以应对袭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电视讲话，也抨击以色列在黎巴嫩所实施的焦土政策，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和民用基础设施。他并表示，谈判未必有结果，但绝不代表黎巴嫩会投降。
2: 据以色列媒体30号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部分火箭弹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地带。加利里高地等多个地区响起警报，会造成人员伤亡。以方称，这是真主党首次针对以色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以方还表示，真主党当天凌晨向以色列北部多地发射大量火箭弹，一枚火箭弹在西摩纳镇坠落后发生爆炸，造成建筑物损坏，其余火箭弹均被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限制室内外聚集人数等，有效期至6月1号晚。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遭到以军猛烈空袭，当地居民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在空袭进行的同时，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的强制撤离令，要求奈拜提耶地区3个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证实，以军地面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并推进至奈拜提耶以南，威胁将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或包括对贝鲁特和贝卡谷地西部的持续打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电视讲话，强烈抨击以军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不再局限特定目标。萨拉姆表示，政府仍将致力于达成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会通过焦土政策获得安全与稳定，又指谈判未必有结果，但绝不代表黎巴嫩会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的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29号声称又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引发了地区冲突扩大的担忧。
3: 胡塞武装宣布在东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至今击落的 MQ-9 总数已达到25架。胡塞武装官员警告说，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美国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的任何侵犯行为。
4: طالما الخروجات مستمرة من قبل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فإن المواجهة اليمنية ستظل قائمة ومستمرة. الله جل وعلا قد أخبرنا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بأن هؤلاء لن يكفوا أيديهم عنا. الله تعالى يقول في محكم كتابه الكريم: ولا يزالون يقاتلونكم حتى يردوكم عن دينكم إن استطاعوا. وبالتالي الله أخبرنا بأنهم أهل غدر وأهل خيانة. وبالتالي اليمن هو على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ولا يمكن أن يتراجع لحظة واحدة، سيظل على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وعلى يعني استعداد كامل لأي مواجهات طارئة يمكن أن تنتهك السيادة اليمنية أو تنتهك الأمن اليمني.
3: 观察家警告说，持续发生击落事件暴露了当前缓和局势的脆弱性，有可能将冲突推进到危险的新阶段。也门冲突升级也可能扰乱周边航道的安全。
5: As military actions outpace diplomatic agreements on the ground, this fragile truce hangs by a thread. Without immediate restraint, this strategic waterway could fast become the flashpoint for a major international escalation.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节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了会谈，磋商日本护卫舰出口合作。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号下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场平行会议当中，就为美国国防部长何克塞斯就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演讲做出了简短回应，强调中美关系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孟祥青表示，从赫格塞斯发言后的提问和反应当中，感受到各国对于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高度关注。这也说明中美两国关系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2: 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时明确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孟祥青也表

0: 必须要坚决地反对台独，这是红线、底线，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谈判交易的余地。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所以我们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 孟祥青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与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沟通对话，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蓓新加坡报道。孟祥青还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 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针对美国防长赞扬日本等国今年主动增加防务开支，协助分担所谓集体防务责任。骆祥青就指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这一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
0: 他严厉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质疑其军国主义一度未清，公然美化侵略历史且图谋翻案，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1: 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至于当前国际形势，孟祥青就指，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使当前战略稳定十分脆弱。而在此背景下，中方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认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起维护战略稳定的应尽责任。
1: 孟祥青强调，各国应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 他呼吁各国一道推动包容共治，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规则真空，同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相互期间，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美大使崔天凯30号出席了以亚洲海上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平行分组会议。 会上，他呼吁各方要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和平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针对美国防长有关中美关系的表态，崔天凯表示，美国防长代表了美国总统立场，中美应该冷静交流，妥善处理分歧。
2: A few principles would apply to all of them. For instance, we have to base ourselves on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We have to use peaceful consultation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use of force. We have to have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to bring it to a peaceful solu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 I think the right choice is to have a good security approach that would emphasize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all,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will apply to all.
1: 崔天凯同时指出，所谓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应对所有国家、所有人保持开放。 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人。而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日在相互上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佳水平，并称美当局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0: 崔廷台表示，他认为中美当然应该。

0: 坐下来冷静沟通，好好交流，而不是一直大声打嘴仗，有理不再升高。而对于赫格塞斯避免提及台湾问题，崔天凯就指中方各个层级都一再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赫格塞斯在这一问题上保持谨慎是正确的。崔天凯并强调，没有谁比中国更关心台湾海峡的稳定，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居住在那里的人民也是中国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要没有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统一进程，那么实现国家统一就指日可待。而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台湾海峡的任何不稳定因素都将彻底消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防长特尔多罗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为了躲避中方记者正常提问，刻意更换路线，绕道离开。社交媒体所流传的视频显示，多名中国记者当天在相会指定的媒体采访区等候菲律宾代表团，准备就地区安全议题等问题进行正常的采访。然而特尔多罗携代表团并没有按照常规路线离开会场，而是选择从酒店后厨绕道离开。菲方随行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称，此举巧妙地绕开了中国记者，引发广泛关注。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30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小泉对新西兰将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会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澳大利亚在早前已经和日本签署了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那三国又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同意合作来实现印太战略，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有分析认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中方此前就批评日本大幅增加军费，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30号是相会的第二天，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主持了部长级圆桌会议，与31个国家的防长及代表讨论当前全球安全挑战。
2: 各国在圆桌会上讨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建立可信赖的防务伙伴关系，以及维持对国防建设的长期投入和支持。同时也探讨如何加强防务合作，包括投资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深化国防工业合作，提升长期防务能力和韧性，并且强调持续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3: In the business of defense,It is a long-term business. It is not about the here and now. It's not about investing in a feast and famine way, but investing consistently so that we can build up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 increase the defense expenditure, we must also have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d the effort to reassure one another so that it doesn't lead to a situation where I try to increase my sense of security at your expense, causing you greater insecurity.
2: 陈振声也在30日分别会见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意大利以及新西兰等国的防长。其中，新菲将继续在东盟防长会议机制下深化合作，新意签署国防供应链韧性合作备忘录。新西兰与新加坡则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新领域防务合作。30日，多国部长级官员也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会面，新澳重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讨论深化防务合作。新加坡与卡塔尔则就区域安全以及防务、能源安全合作交换意见。新法则表示将深化军事训练、国防科技以及关键水下基础设施安全等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新加坡等17个国家联合发布了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以加强海底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合作。
2: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和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17国的防长30日共同启动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探讨各国防务部门如何展开合作，加强海底电缆、能源管线等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并且推动共同制定国际规范。
3: We have
4: quite a lot of work to do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on how we can lay tho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lan tho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uild them, but more importantly, how to maintain them and how to prevent people from disrupting them. We don't want a situation whereby such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are disrupted and all of us get the negative knock-on effect.
2: 30日早晨，陈振声也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共同主持东盟防长早餐会。与会防长强调，在全球动荡局势下，维护贸易、能源和物资自由流通的重要性，并且重申东盟的中心性。各国也讨论如何加强东盟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包括联合训练、演习以及人道救援和灾害应对合作，并且将继续通过新加坡海军资讯融合中心加强信息共享。随着全球供应链安全受到冲击，与会防长也强调要维护国际航道和海上通道的开放与安全，确保包括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在内的重要航运线畅通，保障贸易和物资的自由流动。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根据彭博社30号报道，一名印度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印度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印度国防秘书辛格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印度与印尼和越南就布拉莫斯导弹的出售事宜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辛格称，同越南的协议已经签署，但尚未公开宣布。几周之前，印度和越南两国领导人就曾承诺要加强经济联系。那根据报道，布拉莫斯导弹呢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射程至少可达300多公里。

0: 俄罗斯所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在30号再次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破坏。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在30号遭到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破坏。核电站所有系统都是运行正常，辐射水平也正常。根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发动袭击的是一架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机房的墙壁被炸出了一个破洞，但主要设备没有受到损坏。那报道引述了核电站通讯事务主管表示，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只有几米远。根据俄罗斯塔斯社30号的报道，从顿巴斯通往到克里米亚的路上的局势已经构成了另外一种威胁。乌克兰无人机正在高速公路上投放地雷。那当天，一架卡马兹卡车在靠近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交界处的路段上被炸毁。那与此同时，俄乌双方也正在用无人机进行激烈作战。那凤凰记者也深入前线探访了俄军光纤无人机分队。
1: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战斗在城市东西两侧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内激烈进行。俄乌两军在市中心反复争夺阵地，俄军的各种火力也猛烈攻击着乌守军北翼的后勤通道以及德鲁日科夫卡的炮兵阵地。
2: 各位觉得像是上面接受的拉波的那弗隆杰的石头Против FPV?
3: Ну, FPV, артиллерия, да, и вот такие вот открытки. Когда открытки есть,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двигаться, так как, ну, сами видите, поля, а если это лесополки, то там она вся будет выкаше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1: 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第一坦克集团军无人系统团的无人机分队正在积极支持步兵的拓展。这个分队使用的 FPV主要是使用光纤作为制导。分队的指挥员表示， FPV 均由团修理所自己制作，然后用原始的方法，用胶带缠好火箭弹或迫击炮弹甚至地雷等爆炸物。这架 FPV 由隐藏在坑道下的无人操控中心控制。FPV 沿着事先设定的航线超低空进入到乌军阵地，很快就发现了第一道战壕内隐藏的乌军前沿的据点。第二架 FPV 在运输通道上迎面撞上了两名乌军的步兵。第三架 FPV 继续寻找着目标。专家们指出，光纤无人机在前线的应用，由于不发射无线电波，敌方的电子战设备发现不了，也不怕信号被干扰，适合复杂电磁环境下突防，成功率也极高。分队指挥官指出，在作战中，无人机拍到的视频也会变成光信号，通过同一根光纤实时传回控制的中心，延迟极低，画面清晰不卡顿，使飞手们能够清晰地看清目标。本台记者观察，光纤无人机也有其短板，由于受线长短限制，飞多远取决于线多长，光纤也容易挂到树或建筑物，断了就失联，机动性也受脱线的影响，对飞手的操作要求极高。据不完全统计，俄乌两军目前使用光纤机占比无人机约55%左右。由于光纤主要由玻璃等石英材质组成，也造成了前线大量残存的光纤的废弃物，使环境和作战人员的健康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后来关注的是，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到2031年的6月1号。一会儿见。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国务院在30号宣布批准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9个内地城市，并实施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1: 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广东省政府要会同交通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口岸，要落实源头管理及属地管控责任，建立相适应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并根据实施情况适时调整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同日对此表示欢迎。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9市水域可自由航行。与此同时，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后适时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到2031年的6月1号。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于2023年的6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3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5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第5届香港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30号举行颁奖典礼，有获奖中学生表示，将会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佳莹为榜样，期待日后为建设航天强国做贡献。
2: 为普及航天科技，培养航天创新人才，第5届香港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在港举行。本届大赛吸引来自90间中小学校的523名同学参加，参与人数创历史新高。大赛主办方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芷琪致辞时表示，赛事不仅是航天创新能力的展示平台，更是培养学生坚毅精神和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日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佳莹踏上太空征程，相信这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少年投身航天科技事业。
3: 我相信黎佳莹的她成为航天员一个事迹，必将激励更多香港的青少年热爱航天，追逐梦想，逐梦太空，立志投身航天科技事业。我亦都相信通过她的事迹，必将掀起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的热潮，这个和今天这个比赛是完全紧密相扣的。
2: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共产生144个奖项，涵盖小学、初中及高中3个组别。有获奖中学生表示，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深受其事迹鼓舞，未来将努力学习，为建设航天强国做贡献。
4: 其實好開心，香港真係可以產出一個太空人啦！即係香港首產太空人，我真係好榮幸，香港可以喺航天同埋天文方面去發展啦。咁而黎博士嘅呢個新聞，亦都令我更加鄭定咗，我一定大個都想去成為香港第二或者第三個嘅太空人上火星。
5: 我未來應該都係。例如可能是工程的不同的方式去，例如是不一定是成為一個太空人，但可以在例如是地面通過例如設計不同的火箭啊，同埋例如設計可能燃料咁樣嘅科技去，有可能等更多的太空人上軌道咁樣嘅。
4: 我覺得現在這個發展趨勢就是靠航空、航天還有高科技這方面，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響應這種趨勢，然後再加上我本身也個人很感興趣，所以我覺得我以後也會從事航天。航空物理这方面的研究。
2: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第2届香港非遗月30号起到下月30号，将会在全港各区陆续提供80场非遗表演、60个体验摊位以及20个导赏考察团，涵盖了过百项非遗项目。
1: 由香港康文署主办的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举行开幕典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指，去年首届活动吸引了16万人次参与，而今年的非遗活动将更加精彩，希望让市民及游客深入体验香港的非遗记忆，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6: 今年非遗精华游中的考察活动是增加至40项，一共是设有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例如到深水埗认识古琴的艺术，去九龙城了解潮州食品制作的技艺。参加者可以聆听非遗工作者亲身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故事。我们期望能够继续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协作，凝聚社区和各界的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一连两日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的非遗嘉年华，市民游客能在摊位亲身体验花带编织技艺，试穿粤剧戏服，手工雕刻麻将等。
7: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承傳的推廣，因為可能很多人可能對於非遺上，例如我們店頭是手雕麻將，可能未必會很認識，那如果可能有這些展覽，可能有些外國人、或者是本身本地的市民可能來那些攤位、可能認識了這件事，那可能藉此可能多些宣傳或者

0: 佢會知道有依樣嘢，會更加可能啊，可能個意識會高啲，會多啲人去留意咯。
1: 俾我了解你哋嘅文化更加多。之前我就唔知道有呢啲嘢，就好似呢啲小食，即係平時你過嚟呢邊咧，好少可以食得到呢啲嘢咯。一般都係喺嗰啲街邊啊嗰啲買嘅，嗰啲基本上就係嗰啲排檔乜嘢。但係呢啲特色嘅小食就比較少接觸得到。
2: 其實有這樣子的東西一直保留下來已經很棒了。如果說能夠讓，因為這個活動維持一個月，如果說可以有再更多一點的曝光，讓更多香港人知道。因為我朋友他有說，他其實是因為想要帶我們來，他才上網去查資料。而且今天是因为可能本来会下雨，他担心可能会户外的活动没办法，他才查到有这样的室内活动。
3: 今年的香港非遗月，各区即日起至下月30日，将陆续提供80场非遗表演、60个体验摊位及20个导赏考察团，涵盖逾100项非遗项目。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4: 第12届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30号举行颁奖典礼。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借本次比赛能够挖掘更多本地优秀人才。
5: 可以話咧，呢一項嘅賽事咧，其實唔單止係成功咁樣為我哋香港咧係建立咗一個龐大而且係充滿活力嘅創科青年人才庫，而更加咧其實係銜接咗啦，頭先阿蘇博士有提到啦，不論係挑戰杯啦、中國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等等全國權威賽事，以及咧係有多項知名嘅國際創科展。咁啊，因此咧，其實可以話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平台啦，俾我哋大家咧，既係可以鍛鍊啦，進一步咧去舒展我哋所長，同時之間咧，其實亦都係幫到大家咧去對接我哋嘅國家以及係國際好多唔同嘅創科嘅平台嘅。
4: 本届赛事共有本地30间大专院校、753个项目，超过2100名学生参赛，各项数据再创历史新高。经过严格的评审。大赛一共颁发了87个奖项，其中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大学团队分别在创新类别和创业类别夺得了最高殊荣的特等奖，港大还同时拿下了优秀组织奖。获奖团队可代表香港参加全国顶尖双创赛事以及多项国际创科展，持续向外展示香港青年的科研实力。30号晚上，在香港红磡新海滨上演了一场无人机表演，800架无人机以童梦星愿为主题，以璀璨灯光为笔触，在夜空当中呈现了多幕融合了科技感和人文关怀的光影篇章。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来欣赏这场视觉的盛宴。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号就欧盟委员会当天开展对华关系讨论仪式做出了回应。白人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展开相关对话。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指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发言人强调，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玉渊谈天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表的文章显示，欧盟委员会29号召开会议，讨论对华经贸政策调整，试图推动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对此，中方明确表态称，如果欧盟执意推行此政策，中方必将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坚决反制。
2: 玉渊谈天文章指，多个欧盟成员国日前提交了一份提案，试图推动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这项新工具的设计对中国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它意味着一旦某个国家的产品超过限额，欧盟就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特定国家的所有相关产业进行系统化攻击。文章还列出了三个判断。首先，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转向本质上是欧洲工业长期衰退与既得利益集团游说合谋的结果。自2022年以来，欧洲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工业生产连年下滑，但面对困境，欧盟选择转移矛盾而非推动改革。其次，中方的反制不是口头警告。据消息人士独家披露，中方可以对欧方有关做法发起反歧视调查、产工业安全调查。商务部已明确表态，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权益受到损害，中方将坚决反制。若欧盟执意推产能过剩工具，中方将第一时间采取综合性反制措施。文章在最后指出，欧盟的指责逻辑本身站不住脚。法国已连续3年成为中国第一大化妆品进口来源地，欧盟多类产品在中国市场都占据了显著份额。若欧盟用所谓生产能力超过本土需求的荒谬逻辑指责中国产品产能过剩，那么这些在华销售的欧洲产品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也就值得考虑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西班牙的经济情况。官方数据显示，西班牙的通胀率已经是连续3个月超过3%，同时经济也面临多重外部压力。根据官方最新预测，西班牙2027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2026年的2.4%下调到1.9%。
3: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通胀指数在今年2月为2.3%，但从3月起迅速升至3.4%，4月小幅回落至3.2%，5月维持在约3.2%。欧盟委员会指出，这一波通胀指数上升主要起因是中东局势升温推高能源价格，而核心通胀指数也接近3%，显示价格压力已扩散至服务和日常消费领域。欧洲央行因此对降息保持审慎，市场普遍预期高利率环境将维持更长时间。尽管如此，西班牙劳动力市场低迷的情况已有所改善。官方预计2026年西班牙的失业率将降至10%以下，实际工资增速有望持续高于通胀，以进一步支撑家庭消费。内需和旅游业仍是西班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然而，房地产市场正成为潜在风险焦点。目前，西班牙住房供应缺口估计已超过60万套。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2025年西班牙房价涨幅接近13%，部分机构预测2026年累计涨幅可能接近9%，住房负担能力下降已持续在西班牙多地引发民众不满。另据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班牙央行的最新预测，西班牙经济正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能源价格波动、国际贸易紧张、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贸易伙伴经济疲软，以及全球金融条件收紧 情等多重外部压力，但在2026年仍展现出相对强劲的韧性。预计西班牙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可增长约 2.4%， 明显高于欧元区约 0.9% 的平均水平。尽管较两年前有所放缓，但整体表现仍位居欧元区前列。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展望，预计西班牙经济增长将在2027年有所放缓，增长率约 1.9%， 通胀率则有望回落至 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西班牙是欧元区成长表现较强的经济体之一，但同时警告，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住房可负担性压力将是未来两年西班牙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因素。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到访了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对当地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表示支持，并承诺世卫组织将会和刚果金并肩作战。谭德赛一行人当天飞抵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谭德赛表示。

0: 今天凌晨的2: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升空之后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冠决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英超豪门阿森纳，成功卫冕冠军。
1: 红色球衣的阿森纳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前锋哈弗茨在第6分钟小角度劲射破门，为阿森纳取得梦幻开局。下半场，科瓦拉茨赫利亚在禁区内被阿森纳球员放倒，巴黎圣日耳曼获得点球。第65分钟，登贝莱主罚破门，比分扳平1-1。其后在90分钟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再无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双方各有一人不中。最后一球，阿森纳后卫加布里埃尔主罚踢飞。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点球大战以4-3战胜阿森纳，夺得冠军，成为欧冠改制以来继皇家马德里之后又一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娱乐快递。
2: 韩剧男神边佑锡来港为首届香港国际动漫展 Hong Kong Comic Con 2026担任开幕嘉宾，吸引大批粉丝支持。边佑锡更参与了具香港特色的开幕仪式，包括为舞狮点睛，又以大排档常用的战斗碗做酒杯与现场嘉宾敬酒，祝愿活动顺利举行。边佑锡表示可以参与其中感到很荣幸。
3: 香港에서는 Comic Con 이처음열린다고들었는데그 Comic Con 에제가초청받게돼서너무너무영광스럽습니다오늘이 Comic Con 행사시간동안즐거운시간같이보내보면좋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
2: 而出席同一个活动的还有古天乐，连同电影《回到未来》中饰演博士的基斯·杜华莱等多位国际影星同场。古天乐更将首次创作的 IP 角色带到动漫展，不知古天乐又会否尽地主之谊招待一下几位国际影星。
4: 他们都要做事了，是的，我想看他们即是累不累，如果不累的话可能就吃下饭，但是真的这几天天气又这么热，都会辛苦的。我可以说
2: 刚刚于星期五生日的歌手侯静怡 Connie 与周吉佩吉吉一起出席活动，他们接受本台专访时，吉吉透露今年生日想邀请亲朋好友相聚，又预告接下来与 Connie 也会推出新歌。

0: 出歌係啊，係咯，六月尾七月左右咁就會有新歌咯。咁、希望咧到時可以透過新歌啦喺呢個平台上面發布，再吸納多啲唔同嘅聽眾。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謝大聲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当地时间5月20号下午3点，纽约市区的气温高达37度，酷热难耐，这是2002年以来同期最热的一天。当日，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纽约的天气还发布了高温警报。纽约市民呢，也是用各种方法来应对酷热。曼哈顿街道上，小朋友用冰镇的水瓶贴近脸颊来降温，人们还纷纷来到曼哈顿炮台公园喷水池玩水解暑。进入6月，下周纽约最高气温都是在20多度，可以说是比较清凉的。那展望下周美国整体的气温情况呢？美国西北部周初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多地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是显著的偏低。随后几天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重回20度以上。那西南部到南部平原多地下周最高气温多会在30度以上，炎热突出。在五大湖及其周边地区呢，随着降水和冷空气的来去，气温多是起伏波动。降水方面，下周美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中东部，美国东南部下周降水频繁，强度比较大，尤其是周四到周日，佛罗里达州以及周边呢，有可能会持续遭遇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累计雨量大，并且会伴有6级以上的大风，需要警惕次生灾害。那美国的天气先跟大家展望到这儿，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欧洲的天气。

欢迎回来。展望未来一周，欧洲天气，下周欧洲降水范围广，但是强降雨不多。其中，北欧、巴尔干半岛、东欧等地的不少地方呢，降雨日数可以达到6到7天。西欧多地呢，则是晴雨交替。周初，像爱尔兰、英国、法国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地大雨。周三开始，在中欧南部、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呢，降雨会陆续的有所加强，部分地区会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在连续阴雨的压制之下呢，欧洲中东部气温是以大幅偏低开场的。周初，在俄罗斯西部、白俄罗斯还有波兰等地。

的最高气温大都是不足20度的，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较常年同期偏低4到8度，体感清凉。那之后几天上述地区气温会波动上扬，周末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20度，偏低程度缓和。在伊比利亚半岛，下周是晴多雨少，西班牙南部、葡萄牙南部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欧美的天气就跟大家先介绍到这里，祝您周末好心情，晚上的时候我们再见，拜拜。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中俄关系被誉为前所未有。从军事协作筑牢稳定基石，到经贸互惠突破2000亿美元年贸易额；从互免签证催热人文交往，到在多边舞台共捍国际公平正义，这不仅是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更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5月20日上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上午11:39，新华社从会谈现场发出的第一条新闻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25年前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方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这背靠背说的是两个互相信赖的人把自己没有防备的后背交给对方，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从背后袭击他们。中俄两国之间的背靠背战略协作指的是中俄两国在战略上独立自主，政治上高度互信，互为对方可靠的后盾。
1: 2026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20日上午11点，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3: 中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列举婚礼，请您检阅。
1: 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两国元首在欢迎仪式后举行了会谈。

0: 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2: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0: 双方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之后，双方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天下午，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晚上，习近平为普京举行了欢迎宴会，双方还举行了茶叙。习近平在茶叙时表示，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更上一层楼。普京则表示，此次访华务实高效，成果丰硕。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3: 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欧洲很焦虑。特朗普访华，欧洲焦虑的是，美国会不会为了和中国缓和关系而牺牲欧洲的利益？普京访华，欧洲焦虑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走得更近了，欧洲怎么办？两种焦虑叠加在一起，欧洲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中美在谈，中俄在谈，唯独欧洲没上桌。有欧洲媒体评论说，冯德莱恩主导的对华关系去风险路线反而让欧洲成了地缘博弈中的局外人。冯德莱恩的所谓去风险路线，本质就是欧盟对中国搞软脱钩，供应链、技术、投资要降依赖、设门槛、保自主。冯德莱恩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维护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冷战思维加不自量力。中国一再向欧盟表明，中国不是风险，是机遇。对中国去风险，就是去掉合作，去掉机遇，最终会反噬欧盟自身。但是冯德莱恩听不懂中方的这些话，所以欧盟就被冯德莱恩板死在对华强硬的战车上。中国是机遇，特朗普听懂了，所以美国调整了对华策略。而普京从他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就积极推动发展跟中国的关系，而中俄双方都一再强调，两国友好没有止境，两国合作没有禁区，两国互信没有上限。
0: 近年来，中俄两国互动频繁，涵盖高层交往、经贸合作、军事安全及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就在此次访华行程前不久，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后的记者会上谈及俄中关系时，就曾强调，俄中合作是稳定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
2: Мы всегда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фактором сегодня по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едь у нас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договоров, которые регулируют сфер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феру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за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их стран, как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ется...
0: 而普京的这个表述并非第一次出现。 2026年2月4日， 中国农历立春这一天， 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了视频会晤。普京在会上说了一句话，被外界广泛引用。普京说：“立春时节，万物复苏，俄中关系也将蓬勃发展，奋发向上。”他还说，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协作是当前全球动荡中的重要稳定因素，双方将在联合国、金砖国家、 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持续保持最紧密的协调。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两国有义务推动国际社会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4: 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互动已经成为中俄关系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俄方助理乌沙科夫在视频会晤结束后对外透露，这次会谈持续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内容涵盖俄中关系、国际形势等。中俄双方还确认，2026年和2027年将被宣布为俄中教育年。此外，经贸合作也是中俄双边关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环。近期实施的互免签证政策，正成为拉动合作的强力引擎。自2025年9月起，中俄对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互免签证，极大便利了人员往来。俄罗斯商界反响热烈。
0: 俄罗斯相关数据统计， 2026年以来， 俄罗斯赴华旅客人数较去年几乎增加一倍，他们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广州和香港。另外，鉴于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而在此便利化措施助推下， 中俄两国年贸易额持续稳定在2000亿美元以上高位，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也更加稳固。在军事层面，中俄两国也在稳步推进合作。2026年4月15日，由俄罗斯海军“完美号”领猎号护卫舰和佩琴加号中型游船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广东湛江，开启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中俄两国海军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并开展甲板招待会、专业交流、体育竞赛等活动。在多边外交层面，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内的协作尤为紧密。2026年4月，中俄国防部长共同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防长会议。 此次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同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国防务部门领导会晤，各国防务部门领导表示要加强战略沟通，推进务实合作，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此外， 2026年1月，中俄还携手伊朗、南非等国参与和平抑制2026金砖国家海上联合演习， 共同提升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这些行动清晰表明，两国的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基于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的需求。1999年12月31日，有一起突发事件，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由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出任 俄罗斯代总统即刻执掌总统的全部职权。2000年3月26日，代总统普京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5月7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就职仪式，普京正式开启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两个月之后，2000年的7月，
3: 普京第一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从那时到现在，27年里，普京访华25次。那么是哪些年普京没来中国呢？请看下节分解。
0: 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凌晨3点左右，6个小时后，他将迎来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会面。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2000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几乎年年都到中国访问。27年里，普京访华25次，其中2020年和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中俄领导人通过视频和电话进行互动，没有实地互访。中俄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2008年到2012年，普京改任俄罗斯总理。2012年，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当年6月，他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2018年，普京第四次当选总统，当年6月，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24年3月，普京第五次当选总统，当年5月。普京新任期外访行程首选中国。
6: 2024年5月16日凌晨4点，北京的天刚蒙蒙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就已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为期2天的访华之旅。这是普京连任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在抵达中国前，普京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正是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让他决定选择中国作为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陪同普京访华的俄方官员，除了6位负责不同领域的俄副总理随行外，还有当时被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外长拉夫罗夫、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此外，普京还带来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不仅包括俄财政部长和俄央行行长，还有俄铝业、石油、天然气等公司相关负责人。当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深入讨论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总体状况和发展前景，并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2024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
7: 这些年来，我同总统先生先后会面40余次，保持着密切沟通，为确保中俄关系健康稳定、顺利发展，做出战略引领。
6: 对于中俄不断深化的关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沟通协作。同时，中俄的经贸合作也在不断发展，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8: Сформирован весомый портфель из 80 крупн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Мощный импульс расширению торговых потоков придало наш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е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еш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6: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共同见证签署了经贸、自然保护、检验检疫、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2024年5月16日晚，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中俄各界友好人士约1000人出席。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曲目中，既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俄罗斯名曲，也有渔舟唱晚、花好月圆等独具东方韵味的中国民乐。 中俄将2024到2025年定为中俄文化年。2024年，俄罗斯约有9万名学生学习中文，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达到10万余人。结束北京行程后，2024年5月17日，普京到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俄罗斯媒体称，这里为中国最具俄罗斯特色的城市。普京专程来到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进行画圈。1997年11月11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时，也曾在此进行画圈。随后，普京在哈尔滨出席了第8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和第4届俄中地方合作论坛开幕式。当天晚些时候，普京还到访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师生进行交流座谈。
5: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5月7日到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2025年8月31日到9月3日，普京访问中国，先是到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接着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6: 2025年5月7日傍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这是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11次到访俄罗斯。5月8日上午，普京在乔治大厅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举行大小范围会谈。会谈时，作为东道主的普京向习近平表示欢迎，赞扬老朋友到访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则表示很高兴应邀访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持续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是传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应有之义。
7: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特殊责任，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6: 普京在会晤中说，俄中两国发展关系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其他国家。他强调，俄中关系具有平等、互利和不带有任何机会主义的性质。在结束会谈后，中俄元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中俄双方交换20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中俄还签署了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坚信各国人民命运与共。习近平和普京两位元首互称亲爱的朋友，在莫斯科两人延续友谊，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共进早餐。习近平还赠予了普京一台留声机。5月8日晚，普京为前来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活动的宾客举行欢迎晚宴，习近平在晚宴上与普京相互致意。5月9日上午10点，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20多国领导人受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出席此次阅兵。有13个国家的仪仗队参与了此次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仪仗分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莫斯科红场列队行进。习近平起身向他们致意。就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后不久，2025年8月31日到9月3日，普京带着大半个内阁来到中国。从天津上合峰会到北京93阅兵，这次超长时间访华也成为俄乌冲突以来普京最重要的一次外交突破。在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2天时间里，普京就进行了10多场双边会晤。有评论认为，从俄乌冲突爆发起，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外交上前所未有的孤立， 而普京在华期间有机会跟各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上合组织峰会结束后，普京急速赶往北京。9月2日凌晨1:20，在天津通往北京的城际高速路上，俄罗斯外交代表团的跟团记者发布了这样一段视频。就在媒体车前方，已经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的普京正乘坐汽车前往北京。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凌晨3点左右，6个小时后，他将迎来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会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2025年9月2日上午，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合作韧性，提升合作默契，全力巩固和维护合作大局。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体现了高度的战略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俄不仅签署了能源、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20余份双边合作文件，还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建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和途经蒙古的联盟东方过境天然气管道。在人员往来方面，中方还决定从2025年9月15日起对俄罗斯公民试行1年免签政策。2025年9月3日上午，普京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不少评论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普京的出席就是对外界宣示，中俄不仅是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友，也是今天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
5: 按照中俄政府官方的说法，中俄两国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哎，为什么是伙伴而不是盟友呢？25年前的2001年，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确立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俄双方都认同这样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这样的中俄关系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今年这次普京访华，随行人员包括了5位副总理、8位政府核心部门的部长，以及俄罗斯能源、金融、军工领域10几个国企的掌门人。访华团一位女士的名字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请看下节分解。
6: 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99%，能源、机电等领域基本实现卢布与人民币直接结算。
9: Three provinces in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10: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is growing so much.
9: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11: 就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支持东北条，绝对没毛病。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这次跟随普京访问中国，全球舆论震动。纳比乌林娜出现在北京，标志着中俄两国正在全面加速脱离美元结算体系，正在搭建独立跨境的金融闭环。在双边贸易结算层面，中俄已经基本完成去美元化。普京已经公开说了，中俄贸易已经几乎不用美元，而是用卢布、用人民币直接结算。中俄贸易本币结算率已经达到99.1%。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2279亿美元，几乎全在美元体系之外跑着。中俄金融圈基本闭环，美元已经被实质性边缘化。
3: 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如今，中俄能源合作持续深化，从单一油气贸易拓展至管道建设、液化天然气合作、技术研发、本币结算等多元领域，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稳定器。此外，中俄两国在金融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不断增加，本币结算规模持续扩大。未来两国在航天航空、军工武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领域可以开拓更多合作空间。探月工程领域，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有序推进，嫦娥7号即将发射，将搭载俄方探测设备开展月球科考，后续嫦娥8号也将搭载俄方载荷开展联合试验，月球核电项目稳步规划布局。中俄本币结算合作取得里程碑进展。根据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2026年5月13日的确认，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99%，大幅降低对美元及 SWIFT 的依赖。2026年1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
4: 这个数字说明我们中俄贸易额的前景看好，尽管国际局势动荡，这个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凸显了我们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我们预计呢，2026年两国贸易额还会新的突破。
3: 而在能源方面的合作，2026年1月至2月，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2179.5万吨石油，同比增长40.9%。俄罗斯已经连续多年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据官方统计数据，2025年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超过1亿吨石油。中俄两国关系在近几年一直呈现稳健前行的态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5年的年终总结中也对俄中关系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其个人和俄罗斯的可靠朋友、稳定伙伴和盟友，这是俄中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两国的关系正在稳步发展。普京还强调，俄中关系除了经济贸易，还在高科技制造、科学、教育、太空探索、军事等各领域积极发展，这些都表明了两国之间的信任程度。
5: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к я много раз говорил и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лишним не буде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фактор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мире.
6: 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ш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находится в контакте и координирует между собой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2: 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统计，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是美国，第三大产油国是沙特阿拉伯。那么第二大产油国是谁呢？俄罗斯。俄罗斯日均原油产量稳定在1000万桶的规模。2016年，俄罗斯跟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建立了 OPEC 加联盟。 成为全球油价的操盘手之一。2026年5月，阿联酋突然宣布退出 OPEC 加，震动市场。阿联酋退出之后，可以由着自己高兴，想出产多少石油就出产多少石油。石油产量不控制，油价就要下跌。俄罗斯财政依赖石油出口。
3: 油价跌，财政收入就直接受影响。2026年4月28日，阿联酋宣布将自5月1日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决定基于阿联酋国家利益。针对阿联酋宣布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4月29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尊重阿联酋有关决定。 并期待双方在能源等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方面不考虑退出欧佩克加。他说，欧佩克加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当前能源市场剧烈波动，欧佩克加的合作机制能大幅缓解动荡，帮助稳定市场。他并表示，俄方希望组织能够持续运作。
7: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х,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и Арабскими Эмирата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рамках энергодиалога.
3: 能源产业始终是俄罗斯经济的压舱石，石油和天然气税收约占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1/4。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能源供应恐慌加剧，国际油价快速飙升。 直接为俄罗斯带来巨额战争红利。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2026年3月，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攀升至713万桶，环比增长 4.7%。普京在今年3月23日的经济问题会议上指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应考虑将全球碳氢化合物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用于偿还对国内银行的债务。 虽然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因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和运输限制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实际收入大幅缩水。早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纳表示，中东局势不仅显著影响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也对俄罗斯经济的最终表现造成重大影响。他指出，后者的结果将取决于中东局势持续的时间和规模。据纳比乌林纳评估。 当前事态可能会抑制全球需求和投资的增长，加剧能源进口国的通胀压力，并导致供应链中断。与此同时，中东冲突促使西方对俄能源制裁出现临时性松动。美国为稳定国内油价、保障全球能源供应，放松了部分对俄原油的制裁，允许印度等亚洲买家扩大购买俄罗斯原油。 但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依旧在持续。2026年4月23日，欧盟通过了对俄罗斯第二十轮制裁方案。根据欧盟理事会当天发布的公告，本次第二十轮制裁方案是两年来规模最大的制裁，包括制裁名单新增120个个人和实体，新增36项涉及俄石油勘探等环节的限制措施等，覆盖俄罗斯石油勘探等环节。 在能源领域，欧盟将46艘船列入引资船队制裁名单，使受禁令约束的船只总数增至632艘。欧盟规定，从2027年1月起，禁止向俄罗斯实体 会由俄公民拥有控制的实体和运营商提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服务。在金融领域，欧盟宣布对20家俄罗斯银行实施交易禁令，并限制与数字卢布等部分数字货币的交易。面对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普京在2026年2月3日召开的首次经济问题会议上，指示政府和央行要尽快恢复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投资活力，积极引入自动化系统、工业机器人、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现代化高薪的工作岗位，确保经济和国家整体实现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俄罗斯金融界人士指出，今年将是对经济政策的考验，俄罗斯必须在价格稳定与支持增长之间找到平衡。
2: 俄罗斯是中国最稳定、最实惠、最自主可控、最大的供油国，而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单一买家。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1.007亿吨。按照两国的协议，2025年到2035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每年保底1亿吨以上。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石油50%以上出口欧洲。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中国就成为俄罗斯最稳定、最大的能源买家，直接拖住俄罗斯的财政，稳住俄罗斯的经济，推动去美元化，对俄罗斯具有战略级注意。这真是歪风纵起惊涛涌，正道长存云水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così perso tutto。
0: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2: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3: Tu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被束缚。
4: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o les anunció.
0: 被漠视。
5: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6: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7: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8: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9: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0: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7: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1: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倪佳莹，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
12: 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升空。23日上午，在问天阁与记者的见面会上，航天员朱阳助理张志远都抬起右手，新标准军礼。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只是向大家笑盈盈地挥了挥手。她是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唯一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设备的操作。

0: 史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1: 从警员到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香港故事？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了这个身材娇小、笑意盈盈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1982年，黎嘉莹出生在香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2003年，中国首席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访问香港，在全港掀起了杨利伟旋风。当时黎嘉莹21岁，正在香港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她的学术背景涵盖计算机科学、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研究等。学习上，黎嘉莹从小就懂得找准兴趣所在，全力以赴。
2: 都要分享一下咯，就是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刚才都提过，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少少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咯。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讲，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因為你要求一個 B， 你朝住一個 B 的方向去發展，到最後你可能得個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個 A plus， 一個 A 加的方向去發展，咁你到最後可能一個 A， 要咁樣去去努力先至會係比較有有目標，同埋會有一個推進嘅。總括嚟講啦，就係、是、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在中間裡面遇到的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
1: 自2003年以来，踏足太空的航天员访港成为惯例。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何时也能飞上太空。此时黎嘉莹的人生轨迹和茫茫太空没有任何交集。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曾收获了很多 offer， 甚至包括很多投行的邀请。2006年9月，黎嘉莹成功被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录取。他说，警队的工作培养了他坚持不懈、不惧困难、细心谨慎的品质。2022年9月，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首次开放港澳载荷专家名额。黎嘉莹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1: 在我做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

0: 2003年，黎嘉莹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2024年8月，他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训练，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48小时沙漠的训练，这个香港警队女性通过了每一项极限挑战。
1: 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
0: 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黎嘉莹和乘组另两名成员朱杨柱、张志远也投入到更加艰苦的训练中。
1: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会说普通话，不了解内地的黎嘉莹也越来越好地融入这个飞天团队，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默契度也越来越高。即将奔赴太空，黎嘉莹感慨万千。
1: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0: 近2年的严酷训练，对这个香港女性来说，最难的不是训练的艰辛，而是作为3个孩子的妈妈，作为女儿和妻子，对家人的思念。
1: 所以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 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

0: 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即将启程太空之旅，三个孩子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黎佳莹说，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结束这次太空出差后，他最大的梦想是家人温暖的拥抱。
0: 我就特别想我妈妈的，特别想念我妈妈做的饭，回去肯定要让她给我做好吃的，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深耕各區全方位見證新發展，廣耀集團廣耀白雲山，港澳聚焦，每天鳳凰衛視中文台。時序直通車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強廣耀集團廣耀白雲山冠名播出。
2: 关键你还不知道哪四个小时能有电，全家还得派一个人就值班盯着这个电灯，啊，一亮立刻发出警报，都起来，快点给咱家比亚迪插上电呢。枪战爆发之前，这名枪手在白宫外面的检查站四处询问，白宫怎么进啊？
3: 就是我去旅游，我都知道，我提前预约一下。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声，美伊谈判还在继续，并且协议当中设置了回退之阵。伊朗革命卫队和美军分别向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船只发出警告。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造成至少15人死亡。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亚洲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号下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场平行会议当中，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演讲做出了简短回应，强调中美关系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孟祥青表示，从赫格塞斯发言后的提问和反应当中，感受到各国对于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高度关注。这也说明中美两国关系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4: 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时明确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 孟祥青也表示，战略稳定始终是各国安全保障的基石。在回答关于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问题时，他重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和底线，亚太地区也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4: 必须要坚决的反对态度，这是红线、底线，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谈判交易的余地。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所以我们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3: 孟祥青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与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沟通对话，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在相会期间，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美大使崔天凯30号出席了以亚洲海上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平行分组会议。会上，他呼吁各方要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和平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针对美国防长有关中美关系的表态，崔天凯表示，美防长代表了美国总统立场，中美应冷静交流，妥处分歧。
5: 崔天凯在出席会议时提及，近期世界正面对一系列地区及全球性挑战，他呼吁各方在应对挑战时遵守一系列普世性原则。
6: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a few principles would apply to all of them. For instance, we have to base ourselves on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We have to use peaceful.Consultation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use of force. We have to have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to bring it to a peaceful solu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 I think the right choice is to have a good security approach that would emphasize common, comprehensive,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all,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will apply to all.
5: 崔天凯同时指出，所谓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应对所有国家、所有人保持开放，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人。而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日在相会上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佳水平，并称美当局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崔天凯表示，他认为中美当然应该坐下来冷静沟通，好好交流，而不是一直大声打嘴仗，有理不再升高。 而对于赫格塞斯避免提及台湾问题，崔天凯就指中方各个层级都一再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赫格塞斯在这一问题上保持谨慎是正确的。崔天凯并强调，没有谁比中国更关心台湾海峡的稳定，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居住在那里的人民也是中国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要没有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统一进程，那么实现国家统一就指日可待。而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台湾海峡的任何不稳定因素都将彻底消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总结了新加坡之行，称将会开启中美军事交流合作新篇章，美方将搭建常态化月度两军沟通机制，推动中美防务关系迈向更具协作性的新阶段，通过常态化沟通来规避海上摩擦冲突。
7: I anticipate future, and we've set in place more regular rhythms for mil-to-mil contact, because it's not just the high-profile settings, it's the month-to-month basis where you're talking about whether it's in the Pacific or elsewhere, what they're doing, what we're doing, what it really means, and how we deconflict.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matter the most, and that's the expectation of our leadership. Is hey, we're starting a new chapter, which is more collaborative, and at the mil-to-mil level, my job is to make sure we facilitate that interac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2: 在谈及对台政策时，赫格塞斯强调，美方对台核心政策保持不变，仅调整对外表述方式，将以低调坚定的姿态落实对台承诺，同时向亚太盟友明确美方立场，稳固区域防务布局。那此外，赫格塞斯提及，美国正在全面升级弹药的产能，扩充各类军工弹药产量，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助力欧洲提升自主防务能力，并对欧洲各国加大防务投入的举措表示认可。同时他直言，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封锁措施还在持续，美方将会联合多国施压伊朗，强调美国将会依托强大军事威慑来推动伊朗核谈判，力求达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全力维护区域航道通畅和全球能源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平行分组会议上发言时还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针对美国防长赞扬日本等国今年主动增加防务开支，协助分担所谓集体防务责任，孟祥青就指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他严厉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质疑其军国主义一度未清，公然美化侵略历史且图谋翻案，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
4: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 至于当前国际形势，孟祥青就指，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使当前战略稳定十分脆弱。而在此背景下，中方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认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起维护战略稳定的应尽责任。
5: 孟祥青强调，各国应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他呼吁各国一道推动包容共治，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规则真空，同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三十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首次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小泉对新西兰将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会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而早前澳大利亚已经和日本签署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三人也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同意合作来实现印太战略，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联合训练和演习。有分析认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寻找更多的落脚点。早前中方批评日本大幅增加军费，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根据彭博社三十号报道，一名印度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印度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印度国防秘书辛格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印度与印尼和越南就布拉莫斯导弹的出售事宜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辛格称，同越南的协议已经签署，但尚未公开宣布。几周之前，印度和越南两国领导人就曾承诺要加强两国的经济联系。根据报道，布拉莫斯导弹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射程至少可以达到300多公里。三十号是相会的第二天，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主持了部长级圆桌会议，与31个国家的防长和代表讨论当前全球安全挑战。
3: 各国在圆桌会上讨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建立可信赖的防务伙伴关系，以及维持对国防建设的长期投入和支持。同时也探讨如何加强防务合作，包括投资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深化国防工业合作，提升长期防务能力和韧性，并且强调持续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8: In the business of defense,It is a long-term business. It is not about the here and now. It's not about investing in a feast and famine way, but investing consistently so that we can build up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 increase the defense expenditure, we must also have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d the effort to reassure one another so that it doesn't lead to a situation where I try to increase my sense of security at your expense, causing you.
3: 陈振声也在30日分别会见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意大利以及新西兰等国的防长，其中新菲将继续在东盟防长会议机制下深化合作，新意签署国防供应链韧性合作备忘录，新西兰与新加坡则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新领域防务合作。30日，多国部长级官员也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会面，新澳重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讨论深化防务合作。新加坡与卡塔尔则就区域安全以及防务、能源安全合作交换意见。新法则表示将深化军事训练、国防科技以及关键水下基础设施安全等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菲律宾防长特多罗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为了躲避中方记者正常提问，刻意更换路线绕道离开。社交媒体所流传的视频显示，有多名中国记者当天在香会指定的媒体采访区等候菲律宾代表团，准备就地区安全议题等问题进行正常采访。

0: 然而，特奥多罗携代表团并没有按照常规路线离开会场，而是选择从酒店的后厨绕道离开。菲方随行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声此举巧妙地绕开了中国记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方指如果欧盟推行所谓产能过剩工具，中方将会立即反制。
1: 俄罗斯所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无人机的袭击。Three provinces in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2: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is growing so much.
1: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3: 就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支持中美朝绝对没毛病。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 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贵大非常之重的APP本巴比，Just Behind Us，让实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号就欧盟委员会当天开展对华关系讨论仪式作出了回应。发言人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 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指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发言人强调，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玉渊谈天》在微信公众号平台所发表的文章显示，欧盟委员会29号召开会议讨论对华经贸政策调整，试图推动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对此，中方明确表态称，如果欧盟执意推行此政策，中方必将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坚决反制。《
9: 玉渊谈天》文章指，多个欧盟成员国日前提交了一份提案，试图推动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 这项新工具的设计对中国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它意味着，一旦某个国家的产品超过限额，欧盟就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特定国家的所有相关产业进行系统化攻击。文章还列出了三个判断：首先，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转向本质上是欧洲工业长期衰退、预既得利益集团游说合谋的结果。自2022年以来，欧洲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工业生产连年下滑。
8: 但面对困境，欧盟选择转移矛盾，而非推动改革。其次，中方的反制不是口头警告。据消息人士独家披露，中方可以对欧方有关做法发起反歧视调查、产工业安全调查。商务部已明确表态，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权益受到损害，中方将坚决反制。若欧盟执意推产能过剩工具，中方将第一时间采取综合性反制措施。 文章在最后指出，欧盟的指责逻辑本身站不住脚。法国已连续3年成为中国第一大化妆品进口来源地，欧盟多类产品在中国市场都占据了显著份额。若欧盟用所谓生产能力超过本土需求的荒谬逻辑指责中国产品产能过剩，
9: 那么这些在华销售的欧洲产品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也就值得考虑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所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在30号再次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破坏。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在30号遭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破坏。核电站所有的系统运行正常，辐射水平也正常。根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发动袭击的是一架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机房墙壁被炸出了一个破洞，但主要设备没有受到损坏。那报道引述了核电站通讯事务主管表示，遇袭的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只有几米远。根据俄罗斯塔斯社30号报道，从顿巴斯前往到克里米亚的陆路局势已经成为另外一种威胁，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高速公路上投放地雷。当天有一辆卡马兹卡车在靠近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交界处的路段上被炸毁。那与此同时，俄乌双方也正在使用无人机进行激烈作战。那凤凰记者也深入前线探访了俄军光纤无人机分队。
1: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战斗在城市东西两侧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内激烈进行。俄乌两军在市中心反复争夺阵地，俄军的各种火力也猛烈攻击着乌守军北翼的后勤通道以及德鲁日科夫卡的炮兵阵地。
2: 这个季节的下次上面结束了的拉波的那弗隆节的石头против это FPV?
3: Ну, FPV, артиллерия, да, и вот такие вот открытки. Вот, когда открытки есть,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двигаться, так как, ну, сами видите, поля, а если это лесополки, то там она вся будет выкаше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1: 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第一坦克集团军无人系统团的无人机分队正在积极支持步兵的拓展。这个分队使用的 FPV主要是使用光纤作为制导。分队的指挥员表示， FPV 均由团修理所自己制作，然后用原始的方法用胶带缠好火箭弹或迫击炮弹甚至地雷等爆炸物。这架 FPV 由隐藏在坑道下的无人操控中心控制。FPV 沿着事先设定的航线超低空进入到乌军阵地，很快就发现了第一道战壕内隐藏的乌军前沿的据点。第二架 FPV 在运输通道上迎面撞上了2名乌军的步兵。第三架 FPV 继续寻找着目标。专家们指出，光纤无人机在前线的应用，由于不发射无线电波，敌方的电子战设备发现不了，也不怕信号被干扰，适合复杂电磁环境下突防，成功率也极高。分队指挥官指出，在作战中，无人机拍到的视频也会变成光信号，通过同一根光纤实时传回控制的中心，延迟极低，画面清晰不卡顿，使飞手们能够清晰地看清目标。本台记者观察，光纤无人机也有其短板，由于受线长短限制，飞多远取决于线多长，光纤也容易挂到树或建筑物，断了就失联，机动性也受脱线的影响，对飞手的操作要求极高。据不完全统计，俄乌两军目前使用光纤机占比无人机约55%左右。由于光纤主要由玻璃等石英材质组成，也造成了前线大量残存的光纤的废弃物，使环境和作战人员的健康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西班牙的通胀率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3%，
4: 大部分時間都會落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5: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6: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維剖析，點明真相；來四方時事，產五洲風雲；扭六人，尋事實軌跡；七縱八橫，述寰宇變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印，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今天凌晨的2: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升空之后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的验证。那这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6次飞行。香港特区政府30号欢迎国务院的公布，同意对经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9市水域可自由航行。与此同时，海事处也在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后实施公布。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将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两国。那工会表示，香港拥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和高效的资本市场，而银行业界近年来也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那未来将会积极协助中亚企业通过香港融资平台走向亚太，走向世界。
8: 近年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下，中亚国家正大力发展基础建设，融资需求随之不断上升。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将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希望与当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企业互动交流，深入了解最新政策动向与市场需求，探讨金融合作机会。香港银行工会署理主席陈文表示，两国是外资进入中亚市场的枢纽，而香港则是外资进入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彼此可以发挥枢纽对枢纽作用，推进多方面金融合作，包括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双边项目融资合作，以及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交流合作。
9: 两个枢纽如果能够有效的对接，就能够形成一条高效、稳定、可靠、可信赖的金融和商业的一个通道。两个国家正是大力地推动一些交通和能源的大型的基建的项目，亦都凭借成熟的体系和丰富的融资经验，香港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一个强大的国际资金的募集的一个能力，在贷款和发行境外的债券方面，为两个国家

0: 啲基建嘅項目提供多元化嘅一啲融資嘅方案。
1: 陈文特别提到，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而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也正不断扩大。这一独特优势让香港可以更好满足中亚国家对人民币的金融需求。
0: 因应中亚地区人民币业务资产不断上升的一个需求，提供人民币资金管理、结算、贸易融资，例如跨境支付和供应链融资等的服务，可以说是各方面从资本到流动账都有的一个需求。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的生态圈，包括在存款、外汇、债券、资金池等等的服务，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一个首选的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1: 由哈萨克斯坦政府设立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在2018年正式启用，目标是为了推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吸引外资。而香港的资本市场表现一向强劲，陈文也期待未来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与全球资本的对接平台。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从本月的30号起到下月30号，将会在全港各区提供80场非遗表演、60个体验摊位以及20个导赏考察团，涵盖了过百项非遗项目。
3: 由香港康文署主办的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举行开幕典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指，去年首届活动吸引了16万人次参与，而今年的非遗活动将更加精彩，希望让市民及游客深入体验香港的非遗记忆，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4: 今年非遗精华游中的考察活动是增加至40项，一共是设有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例如到深水埗认识古琴的艺术，去九龙城了解潮州食品制作的技艺。参加者可以聆听非遗工作者亲身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故事。我们期望能够继续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协作，凝聚社区和各界的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一连2日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的非遗嘉年华，市民游客能在摊位亲身体验花带编织技艺、试穿粤剧戏服、手工雕刻麻将等。
5: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承傳的推廣，因為可能很多人可能對於非遺上，例如我們店頭是手雕麻將，可能未必會很認識，如果可能有這些展覽，可能有些外國人或者是本身本地的市民可能來那些攤位，可能認識了這件事，可能藉此可能多些宣傳，或者他會知道有這件事，會更加可能個意識會高一點，會多些人去留意，
6: 讓我了解你們的文化更加多。之前我就不知道有這些東西，就好像這些小食，即是平時你過來這邊很少可以吃得到這些東西，一般都是在那些街邊那些買的，那些基本上就是那些排檔的東西，但這些特色的小食就比較少接觸得到。
7: 其實有這樣子的東西一直保留下來已經很棒了，如果說能夠讓，因為這個活動維持1個月，如果說可以有再更多一點的曝光，讓更多香港人知道，因為我朋友他有說他其實是因為想要帶我們來，他才上網去查資料，而且今天是因为可能本来会下雨，他担心可能会户外的活动没办法，他才查到有这样的室内活动。
3: 今年的香港非遗月，各区即日起至下月30日，将陆续提供80场非遗表演、60个体验摊位及20个导赏考察团，涵盖逾100项非遗项目。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2: 第5届香港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30号举办颁奖典礼，有获奖的中学生表示，将会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为榜样，期待日后为建设航天强国做贡献。
8: 为普及航天科技，培养航天创新人才，第5届香港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在港举行。本届大赛吸引来自90间中小学校的523名同学参加，参与人数创历史新高。大赛主办方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芷琪致辞时表示，赛事不仅是航天创新能力的展示平台，更是培养学生坚毅精神和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日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踏上太空征程，相信这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少年投身航天科技事业。
9: 我相信来干。

0: 加元嘅佢成为航天员一个事迹，必将激励更多香港嘅青少年热爱航天，追逐梦想，筑梦太空，立志投身航天科技事业。我亦都相信，通过佢嘅事迹，必将掀起新一轮嘅航天科技嘅热潮。呢个同今日呢一个比赛咧，系完全紧密相扣嘅。
1: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共产生144个奖项，涵盖小学、初中及高中三个组别。有获奖中学生表示，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深受其事迹鼓舞，未来将努力学习，为建设航天强国做贡献。
2: 其实好开心，香港真系可以产出一个太空人啦，即系香港首产太空人，我真系好荣幸，香港可以喺航天同埋天文方面去发展啦。咁而黎博士嘅呢个新闻，亦都令我更加鄭定咗，我一定大個都想去成為香港第二或者第三個嘅太空人上火星。
3: 我未來應該都係例如太空喺工程嘅唔同嘅方式去，例如係唔一定係成為一個太空人，但係可以喺例如係地面通過例如設計唔同嘅火箭啊，同埋例如設計可能燃料咁樣嘅科技去，有可能更多嘅太空人上軌道咁樣嘅。
4: 我觉得现在这个发展趋势就是靠航空、航天还有高科技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响应这种趋势，然后再加上我本身也个人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我以后也会从事航天、航空物理这方面的研究。
1: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到访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对当地应对埃博拉疫情工作表示支持。那世卫组织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指出，截至27号，刚果金一共通报了906例疑似病例，其中疑似死亡病例223例。另外，巴西卫生部门在30号通报，当地一名男子疑似也感染了埃博拉疫病病毒，他近期呢是曾经前往刚果金，并且出现了发烧等症状，目前正在隔离。
6: 潘德赛一行人当天飞抵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潘德赛表示，此次访问目的是了解当地社区出现的问题，提供帮助，与社区共同实施解决方案。
7: We're here to listen. Communities understand their own challenges and their own solutions. Our role is to support you in implementing those solutions together.Community ownership is what will bring this outbreak to an end.
6: 潘德赛表示，此次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治疗方法，但当地有患者经医疗护理已经康复，因此并非毫无希望。他强调，需及早就医，包括隔离、补液和疼痛管理等方法在内的早期治疗至关重要，并呼吁当地民众为逝者哀悼时应采取安全方法。
7: Certain practices, including touching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ve died from Ebola, can spread the virus further. While we grieve for those we have lost, we must do everything we can so that we do not lose another and get into a cycle of grief. Protecting each other, even in grief, is one of the harde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6: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当天表示，目前正就获取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同美国和英国牛津大学进行谈判，希望尽快开展第一阶段的人体临床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关注一下西班牙的经济，官方数据显示，西班牙的通胀率已经是连续3个月超过3%，而且经济也正面临多重外部压力。根据官方最新预测，西班牙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2026年的2.4%下调到1.9%。
8: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通胀指数在今年2月为2.3%，但从3月起迅速升至3.4%，4月小幅回落至3.2%，5月维持在约3.2%。欧盟委员会指出，这一波通胀指数上升主要起因是中东局势升温，推高能源价格，而核心通胀指数也接近3%，显示价格压力已扩散至服务和日常消费领域。欧洲央行因此对降息保持审慎，市场普遍预期。 高利率环境将维持更长时间。尽管如此，西班牙劳动力市场低迷的情况已有所改善。官方预计，2026年西班牙的失业率将降至10%以。

下，实际工资增速有望持续高于通胀，以进一步支撑家庭消费。内需和旅游业仍是西班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然而，房地产市场正成为潜在风险焦点。

0: 能源价格波动、国际贸易紧张、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贸易伙伴经济疲软，以及全球金融条件收紧等多重外部压力，但在2026年仍展现出相对强劲的韧性。预计西班牙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可增长约 2.4%， 明显高于欧元区约 0.9% 的平均水平。尽管较两年前有所放缓，但整体表现仍位居欧元区前列。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展望，预计西班牙经济增长将在2027年有所放缓，增长率约 1.9%， 通胀率则有望回落至 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西班牙是欧元区成长表现较强的经济体之一，但同时警告，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住房可负担性压力将是未来两年西班牙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因素。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等多州居民在30号听到了巨响，初步判断可能是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威胁报告。当地时间14点过后，马萨诸塞州东部、罗德岛州、新罕布什尔州等多地均有居民报告听到相似的爆炸声。美国流星协会说，巨响可能是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进入大气层引发的。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部门表示，不认为存在公共安全威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了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认为这也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判断提供了支持。体育方面消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冠决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英超豪门阿森纳，成功卫冕冠军。
2: 红色球衣的阿森纳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前锋哈弗茨在第6分钟小角度劲射破门，为阿森纳取得梦幻开局。下半场，科瓦拉茨赫利亚在禁区内被阿森纳球员放倒，巴黎圣日耳曼获得点球。第65分钟，登贝莱主罚破门，比分扳平1-1。其后在90分钟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再无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双方各有一人不中。最后一球，阿森纳后卫加布里埃尔主罚踢飞。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点球大战以4-3战胜阿森纳，夺得冠军，成为欧冠改制以来继皇家马德里之后又一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4: 你弄这条船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
5: 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3: 狮子三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2: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4: 我相信香港确实可以应自己的所长来服务国家的所需。
2: 再上九天，实现登月目标。
5: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2: 黄牌大放送，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程。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整装待发，即将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之下，问天阁南侧大门缓缓打开，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身着航天服，步履从容，依次走出。
6: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李佳莹。

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巍然矗立在发射场区的舰体，直指浩瀚夜空，蓄势待发。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返回舱，静候飞天。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开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奔赴苍穹。

0: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官方发布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枚灵动绽放的紫荆花元素引发热议，外界纷纷猜测将有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而今飞天征程正式开启，众人的期许猜测有了答案。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佳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1: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0: 李佳莹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如今的她被大家称作学霸，但很少有人知道李佳莹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年少时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小学阶段甚至险些留级。
2: 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其实我三年班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想起我自己成长的经历都不是一帆风顺，也都有失败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有些考试考得不好。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只要我们对将来有一个有一个希望，才会给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
0: 这里是香港大学，秉承明德格物的百年校训，港大始终以修身立德、笃行求真为育人之本，致力吸引、培育及启发未来社会领袖，成为无数追梦学子心之所向的学府。2001年，李佳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香港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
2: 虽然我是计算机科学，我之前会考的时候我后来成绩都很好，但是我会考那一刻有一条大题目失了手，我当时我拿不到 A， 我得个 B， 对于我来讲都有少少遗憾的，因为始终这个科目都是我自己比较擅长。但是后来都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知道只不过是人生一个小小的考试。后来我去到大学的时候，我本科都是应该是第一名毕业啦。
0: 从初入校园的本科生到深耕科研的博士生，李佳莹在香港大学待了十余载，她收获的远不止实验室里的代码与算法，港大的学习生活还让她眼界开阔，行稳致远。而李佳莹多年的坚守与成长亦为赴学校的栽培。
2: 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
3: 李博士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一个学校的跨学科的教育提出很严峻的要求。港大在这个方面很多年前我们就实行了这个文理结合，这样一个非常立体式的这种知识的结构，使我们的学生出来以后他可以做几乎其他的很多其他的行业，尤其像宇航员这样，不但要求身体好，同时呢他的知识结构要非常广泛。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0: 2012年，李佳莹告别校园，入职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深耕电子取证与网络安全领域，复杂精密的技术工作磨砺出他坚韧执着、审慎细致的特质。 也悄然为他日后逐梦苍穹埋下了伏笔。
2: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0: 真正点燃李佳莹航天梦的是2003年，杨利伟搭乘神舟飞船飞向太空的那一刻。彼时，他守在屏幕前，看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听着一位华侨难掩激动的感慨：“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深受感触。那一刻，默默无语的李佳莹眼眶湿润了。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亮相太空，展现出中国女性的风采，更让李佳莹奔赴星海的信念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敞开大门。已是三个孩子母亲，年届40的李佳莹实际心中夙愿，选择放手一搏。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出众，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0厘米，她仅高出1厘米，她的平衡感也有不足，平日里常受晕车晕船的困扰，但李佳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考核，在百余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曾经遥不可及的飞天梦想终在时光里生根发芽。
2: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我非常的荣幸可以成为其中一员。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
0: 2024年6月，李佳莹以香港唯一入选载荷专家的身份，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到。从入队到成功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李佳莹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虽然集训周期紧凑，但训练标准与考核门槛却从未有半分放宽。她相继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参训时长超过1700学时。从水下失重模拟，到戈壁荒漠72小时无补给求生，从密闭舱的无睡眠考验，到离心机极限测试，一道道严苛关卡，李佳莹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她既没有战斗机飞行员的履历，也并非航天专业科班出身，却凭着不懈努力，在每一项考核中交出亮眼答卷。这张水上储舱训练的照片，定格了这样一个瞬间。汗水浸满李佳莹的面庞，她眼底有光，笑容灿烂，尽显坚毅与乐观。
2: 航天员背负着都是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4: 李佳莹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她细心中呢，又有这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她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
0: 自2024年入选后，为了实现飞天梦想，全身心投入训练，李佳莹举家从香港搬迁到了北京。为了照顾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辞去高级工程师的工作，当起了全职奶爸。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李佳莹却一直埋头训练，闲有时间陪伴家人。
2: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 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0: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照片中的李佳颖竖起大拇指，标志性的笑容从容而明朗。踏足苍穹，接下来，她的征途将是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手机当道，资讯泛滥，香港儿童文学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3: 全职做写作呢，其实我谂嗰个收入好唔稳定啦。香港本地嘅儿童文学咧，的而且确喺10年间咧系有下跌嘅嗰个销量。
4: 最好嘅一个做法咧，就系将佢收录喺课本嗰度。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0: 神舟二十三号成功发射，不仅成就了黎嘉莹的飞天梦想，更使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筑航天伟业、共享民族荣光的有力见证。此次出征仪式上，香港特区管理代表首次亮相前排，由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带队，特区政府官员、科创精英、青年学生齐聚现场，和全场观众一道为航天员壮行。
1: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0: 这里是香港培侨中学，校园里一棵高大的橡树静静挺立，诉说着一段跨越二十余载的航天故事。2003年完成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杨利伟到访香港，亲手栽下这棵橡树。岁月流转，昔日的嫩苗已是枝繁叶茂，挺立参天，这棵扎根培侨中学的橡树也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种子。本次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作为香港航天特色学校的培侨中学学生代表，随香港代表团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现场为航天员送行。当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腾空而起，炽烈尾焰划破夜幕，照亮戈壁之夜，壮阔的飞天场面震撼了远道而来的湘江学子。
2: 播报员从十开始倒数，然后过一会儿我们所有人就跟着他一起倒数，然后倒数到一，然后最后说点火，下一刻他就直接起飞，然后就是那种火光四射，从地面上直接喷射上去，然后就特别帅。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声音传过来，他的声音传过来就真的是震耳欲聋，然后呢，那个地板也是跟着在震。那我感觉那时候我就整个人就非常的激动。
3: 咁其实学生一直都好兴奋嘅。都覺得咧，即係好期待啦。但係反而去到發射嘅一刻，或者接近發射嘅一刻咧，佢哋好安靜嘅。突然間，我覺得佢哋有一種好敬畏嘅心情，好緊張咯，可能。去到發射嘅時候，佢哋親眼見到嗰個火箭嘅火光啦，聽到嚟自火箭嗰個聲音啦，亦都其實身體都感受到嗰個震動，嗰個衝擊波好大。
0: 自2003年杨利伟到访学校后，仰望苍穹的心愿在众多培侨中学学子心中落地，这所学校也一直与国家航天有着奇妙的缘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曾在这里走上讲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航天员陈东曾为孩子们娓娓分享遨游太空的见闻。2022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学生陈曼林提笔致信天宫，神舟十四号乘组在空间站缓缓拆开这封来自湘江的心愿之信。很快，指令长陈东从400公里之外的太空回信，这不仅是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活动收到的首封太空回信，更是中国空间站赠予香港的一份温情礼物。
4: 陈曼林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0: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培侨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赞许他们心系国家、逐梦航天的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成为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才。这封回信如春风化雨，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的心田，更让全港同胞深切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
5: 天宫课堂我们都积极带领我们的学生去参与其中，咁即係令到學生咧對呢方面咧增加佢嘅了解同認識啦，睇到國家喺航天事業嘅發展嘅強大，係將來佢哋嘅職業生涯可以喺高新科技發展嘅一個方向。
0: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曾多次表示，非。

0: 常珍惜国家给予香港共筑航天伟业的宝贵机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与青年人才对接国家航天项目，助力香港深度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送上期许与祝福。
1: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哋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0: 5月24日晚，李家超观看了航天员出征直播，并在社交平台发文，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他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漫天星辰织就的无形纽带，早已将香港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相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随返回式卫星遨游太空15日的国旗与特区区旗，成为这片土地重归祖国版图这一历史时刻独一无二的见证。1999年12月31日，曾随神舟一号遨游太空的特区区旗，被正式移交至香港特区政府，成为两地航天情缘的又一温情印记。自此，香港与载人航天事业的连结愈发密切。神舟系列飞船多次搭载香港学子设计的太空实验项目升空，天地联动的太空授课在香港开设地面课堂，天舟货运飞船、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持续为香港青少年的太空探索提供平台。不久前，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制的天运相机搭乘天舟十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一路走来，香港从仰望星空的旁观者，成为深度融入航天事业的同行者，探索的脚步不断迈向更遥远的深空。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团队在近距离摄像机、采样装置等方面贡献了力量。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科创团队的身影。在他们的助力下，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无论是近地空间任务，还是迈向更远的星际探索，香港与国家航天的协作一路相伴，步履同心。
2: 这一次大家看到，除了黎嘉莹之外，还有天运相机、香港科技大学所贡献的这个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的技术应用，载荷应用之外，其实早期我们看到火星探测当中，天问的一系列项目当中，香港科技大学、理工大学都是参与其中的，很多的一些设备都是香港研究团队所做出的贡献。所以说，香港在国家航天发展过程当中贡献的不仅仅说是这一次的航天员的贡献，而在过去的研发当中，大量的技术的贡献是非常多的。大量的人才在香港的这些科研院所当中能够实现一种汇集不同的交叉领域的研究，很有特色的一些小而精的研究方向，是可以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0: 近年来，中国航天科学家、航天员纷纷带着航天故事走进香江，在当地掀起一阵阵航天热潮。香港回归20周年期间，航天放飞中国梦主题展览在香港开幕，5天吸引20万人次观展。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上，香港分享着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荣光，也以自身力量为航天事业增添熠熠星光。
2: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跟踪报道航天科技发展的人来说的话，如何让香港社会更多的去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科技当中参与度有多高，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这一方面来说的话，需要这些天团去作为一个引爆点，或者是一个助推器的作用，去发挥它的一个助推作用，让香港的社会更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原来的内地的载人航天的工程，那么主要还是内地的科技人员在干，香港人在关注。当2003年杨利伟上天了，返回地面的时候，在全国各地

0: 都引起了轰动，全球的华人都在欢呼鼓舞。杨利伟等人组成演讲代表团到了香港进行报告。当时在演讲那个报告上方就有一个大幅的标语，八个字：学百年耻，圆千年梦。港人是把这件事儿看成了同胞们代表内地和港澳人一起实现了其他民族不太容易实现的目标，是看到了这个科技强国给这个中华民族带来的意义。
1: 这份链接早已不是普通合作，而是血脉相融的羁绊。这样的协作并不局限于航天领域，国家始终为香港青年搭建广阔平台，助力他们逐梦成长，施展抱负。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与祖国走的是同一条路，望向的是同一片浩瀚苍穹。
2: 香港一直在多个方面呢参与和贡献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在香港，我们有不同的大学和机构，过去多年来呢一直参与国家的航天飞行的一些科研的任务，为未来的国家的航天事业呢做准备。特区政府呢一定会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发挥香港独特的优势，以便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Three provinces in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6: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is growing so much.
5: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7: 就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就是东北条绝对没毛病。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的参与格外亮眼。而此次任务更承载着一项万众瞩目的全新探索，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回望中国载人航天的逐梦之路，在轨驻留时长不断被突破。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杨利伟在轨遨游21小时23分钟，绕地球14圈，正式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驻留的序幕。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出征，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12年6月16日，景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向太空，顺利完成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一号，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成功返回，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十二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十三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经历6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十四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2025年，神舟二十号乘组陈东、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2026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再度突破，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在轨210天，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而本次神舟二十三号宣布的一年期在轨驻留，从数小时到数日、数月，再到全年，一步步跨越，中国载人航天向着更深邃的太空开启了全新征程。
1: 一个人上去一年，那么它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环境下，能够在这么一个微重力条件下，他长期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它的骨丢失一年到底能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一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航天任务中，航天员并无细致岗位划分，但随着空间站规模不断拓展，在轨科学实验任务日趋繁重，单一岗位配置已难以满足任务需求。为此，2020年，中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传统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实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由他逐一推进实施。
1: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 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0: 为了全方位守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23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当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时，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以备不时之需。2025年底，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21号返回，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22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处置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2: 发一备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在轨驻留工作期间，它毕竟是一个有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乘组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舷窗突然出现裂纹，这一意外让科研人员深刻意识到空间碎片带来的严峻威胁，也愈发重视航天器的在轨防护。针对这一问题，神舟团队对神舟23号飞船进行舷窗升级改造，原有的舷窗仅有一层防烧蚀玻璃，如今升级为双层结构，同时还额外加装了一层舱内防护结构。这样一来，神舟23号的舷窗便拥有了三重防烧蚀系统，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能力显著提升，进一步巩固航天员在轨工作与生活的安全防线。
3: 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这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4: 过去的这一些飞船，因为它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包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上天杨利伟2003年上去20多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会受到空间碎片撞击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状态下，一层的防护是已经足够了。但是当神舟飞船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是6个月、7个月，未来可能一年的时候，它受到空间小碎片撞击的可能性会大幅的增加。在这种状态之下，就需要增加舷窗的安全保护，确保航天员能够安全返回。烧蚀玻璃主要是应对在黑障区高温，大概在1500到2000度这样一个高温状态下，需要去确保外层的温度和航天员在神舟返回舱内部的温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分，这是烧蚀玻璃舷窗玻璃的所要发挥的作用。
0: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飞船与中国空间站上演了一场高难度的太空穿针，镜像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只用了3.5小时就快速完成。 镜像对接是所有交会对接模式里技术门槛最高的一种。此前，神舟13号、14号已经完成镜像对接验证，但全程耗时 6.5 小时。神舟21号、22号虽然实现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采用的却是前向对接模式。而此次任务首次将 3.5 小时快速交会技术与镜像对接模式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
4: 它需要反复确认飞行状态、飞行姿态各项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准确之后才会进行交会对接。因为不仅仅是飞船内有航天员，也要考量到空间站内有航天员，空间站内的航天员安全也需要确保，所以说他会在万无一失的状态下去进行交会对接。他在空中需要的是一个高速运转状态下之间的真和线要能对上，所以说他需要每一个步骤都要确保是非常准确完整的达到了设计的目标之后，才会去执行下一个动作。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各种在轨突破和技术迭代不只是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稳步进阶，更承载着中国载人航天望向更远深空的宏大目标。在本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明确表示，中国空间天宫站将从人才储备、关键技术验证、新一代运输系统一体化研制三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目标，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5: 未来两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1: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0: 据悉，运行了20多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航天格局将会迎来历史性更迭，世界的目光纷纷投向中国。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基地，而中国空间站将持续敞开合作大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共探浩瀚星海。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进一步的能够彰显中国航天科技的包容性。
2: 我们在空间站上其实遴选了很多国家的实验项目来加入我们的实验体系，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正在为全球提供一个空间实验科学研究的场所，为很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参与空间科研的机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近年来各类极端灾害频频来袭。
9: Earthquake, hurricane, flood. There's really not too many places that Mother Nature won't try to kill you.
0: 跟随亲历者的视角，重回灾难发生的瞬间。
10: This is the most violent tornado I've ever seen by far.
11: It was extremely loud. There were car alarms going off, pole transformers explode.
0: 灾害来得越来越急促猛烈。预警挑战难度升级。
12: It went from being a tropical storm all the way to very powerful Category 5 hurricane in about 2 days, and that's extremely rare.
0: 跨越全球多地，探寻灾难根源。
13: Our fire problems are more of a symptom of this economic shift.
0: 人类如何抗争？科学又将如何带领我们破局？极限地球向险而生。极限地球，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这座礼堂呢，是1960年建成的。可以想象，在当时国力薄弱的中国，想要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这样的一座恢宏的礼堂，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19: 1960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破土动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将修建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部分建筑材料运往戈壁滩。修建成这座3层红砖结构建筑。60多年来，它见证了中国航天波澜壮阔的征途。出征大厅外的照片墙，从神舟五号首飞航天员开始展示，记录着每一位航天员的面孔。
20: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
19: 在每张照片的背后，是数个日夜坚守和迎难而上的故事。凝结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也承载着属于中国航天人的骄傲。这些照片提醒着人们，中国飞天之路走来有多么不易。
21: 神舟19号，
22: 神舟20号，
23: 神舟21号，
2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19: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彼时中国航天基础近乎薄弱，技术空白，外部又深陷西方技术封锁，但初代航天人的初心并未动摇。他们立下坚定目标，攻克航天基础技术，搭建完全自主的航天工业体系，冲破壁垒，打破垄断。自此，一代代航天人以坚守与拼搏的精神，踏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逐梦九天之路。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

0: 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1975年，首颗返回式卫星顺利回收，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1999年，神舟一号实验飞船完成首飞，中国正式拿到了天地往返的入场券。2000年到2011年是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集中攻坚期，这11年间，中国航天人聚力突围，破解技术难题，打破技术壁垒。2003年，神舟五号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5年，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08年，神舟七号完成中国首次太空行走，将出舱活动技术牢牢掌握在手中。2011年，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为后续空间站建设完成了关键的技术验证。从载人航天首飞到太空出舱，再到空间站技术预言突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场震撼世界的航天突围。
1: 第一步是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第二步是从神舟七号到神舟十一号，第三步也就是空间站阶段，慢慢的磨，慢慢的试，慢慢的积攒经验，最后工程决定具备实施空间站阶段的条件了，所以才走到第三步。

0: 奔赴火星，一次性完成绕、着、巡三大任务，创下人类火星探测史上的全新纪录。同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组网建成，300余类、数百万个核心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2022年，中国空间站完成 T 字基本结构组装，正式具备了航天员长期驻留的能力。这个10年里，中国航天已经从世界舞台上的跟跑者，成为多条赛道的领跑者。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能把这么复杂的一个科技工程干成，这意味着什么？我能把它干成，我也能干成很多其他的工程。我能在这个科技领域冲到这个高度，我也可以干更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使得中国人长期在太空中运行，那意味着我们是有能力去进一步征服远处的宇宙的。
0: 站在全新的航天高度，中国深空探测以科学规划、稳步攻坚的姿态，向着更深更远的星际远征。2028年，天问三号将精准奔赴火星，依托两次发射布局，攻坚火星采样返回核心技术。2030年前，中国航天员将首次踏上月球，完成登、巡、采、研、回一整套任务。2030年前后，天问四号接力出征，挺进木星轨道，开启巨行星探测。2035年前，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建成，同时下一代北斗系统也将部署到位，为全球提供米级至分米级的实时高精度定位服务。迈向2050年，中国深空探测体系全面建成，探测疆域或覆盖太阳系主要天体。
2: 近地球轨道首先要做的就是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如何去运行的完整、完备，而下一步往出跨的时候，就是近地球，首先是月球，再往远迈一步，火星的探测该如何去做。现在我们看到天问一号、二号项目都在执行之后，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的状态之下，下一步天问三号的推进该如何去落实，都是一个反复的论证之后，按部就班的按计划去推进。现在在探日方面，西河号的建设，西河号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运行之后，那么下一阶段如何去探日，这都是有一个反复的论证和验证之后，按部就班的去推进。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0: 5月28日上午，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进行交接仪式，6名航天员分别在确认单上签字。随后，神舟21号指令长张璐将象征空间站的钥匙交给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好的。
0: 5月29日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神舟一号到神舟23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27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0: 关键你还不知道哪四个小时能有电，全家还得派一个人就值班盯着这个电灯。啊，一亮立刻发出警报，都起来，快点给咱家比亚迪插上电呢。枪战爆发之前，这名枪手在白宫外面的检查站四处询问白宫怎么进啊。
1: 就是我去旅游我都知道，我提前预约一下。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意图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
1: 中方代表在相会呼吁各国警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国。
2: 美国防长称将搭建常态化月度中美两军沟通机制。
1: 伊朗称美伊协议将设置快速回退机制，确保美国履约。
2: 以黎相互袭击，黎巴嫩总理谴责以军焦土政策摧毁民用设施。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号下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场平行会议中，对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演讲做出了简短回应，强调中美关系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孟祥青表示，从赫克塞斯发言后的提问和反应当中，感受到各国对于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高度关注，这也说明中美两国关系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0: 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时明确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 孟祥青也表示，战略稳定始终是各国安全保障的基石。在回答关于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问题时，他重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和底线，亚太地区也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0: 必须要坚决的反对台独，这是红线底线，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谈判交易的余地。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所以我们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3: 孟祥青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与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沟通对话，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孟祥青还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的安全挑战，各国应当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针对美国防长赞扬日本等国今年主动增加防务开支，协助分担所谓集体防务责任，孟祥青就指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他严厉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质疑其军国主义一度未清，公然美化侵略历史且图谋翻案，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
0: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4: 至于当前国际形势，孟祥青就指，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使当前战略稳定十分脆弱。而在此背景下，中方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认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起 维护战略稳定的应尽责任。
4: 孟祥青强调，各国应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他呼吁各国一道推动包容共治，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规则真空，同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会期间，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美大使崔天凯30号出席以亚洲海上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平行分组会议。会上，他呼吁各方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和平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针对美国防长有关中美关系的表态，崔天凯表示，美防长代表了美国总统的立场，中美应该冷静交流，妥处分歧。
4: 崔天凯在出席会议时提及，近期世界正面对一系列地区及全球性挑战，他呼吁各方在应对挑战时遵守一系列普适性原则。
5: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a few principles would apply to all of them. For instance, we have to base ourselves on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We have to use peaceful.Consultation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use of force. We have to have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to bring it to a peaceful solu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 I think the right choice is to have a good security approach that would emphasize common, comprehensive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all,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will apply to all.
4: 崔天凯同时指出，所谓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应对所有国家、所有人保持开放，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人。而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日在相会上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佳水平，并称美当局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崔天凯表示，他认为中美当然应该坐下来冷静沟通，好好交流，而不是一直大声打嘴仗，有理不再升高。而对于赫格塞斯避免提及台湾问题，崔天凯就指，中方各个层级都一再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赫格塞斯在这一问题上保持谨慎是正确的。崔天凯并强调，没有谁比中国更关心台湾海峡的稳定，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居住在那里的人民也是中国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要没有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统一进程，那么实现国家统一就指日可待。而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台湾海峡的任何不稳定因素都将彻底消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总结新加坡之行，称将会开启中美军事交流合作新篇章，美方将会搭建常态化月度两军沟通机制，推动中美防务关系迈入更具协作性的新阶段。同时，他就美国对台政策、伊朗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多项的国际热点议题阐述了美方立场。
6: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举办，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日在总结相会时提及中美军事交流。他表示，自己此前已多次与中方军方高层会晤，美中已敲定常态化军事沟通机制。
7: I anticipate future, and we've set in place.More regular rhythms for mil-to-mil contact, because it's not just the high-profile settings, it's the month-to-month basis where you're talking about, whether it's in the Pacific or elsewhere, what they're doing, what we're doing, what it really means, and how we deconflict,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matter the most. And that's the expectation of our leadership, is hey, we're starting a new chapter, which is more collaborative, and at the mil-to-mil level, my job is to make sure we facilitate that interac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6: 谈及对台政策，赫格塞斯强调，美方对台核心政策保持不变，仅调整对外表述方式，将以低调坚定的姿态落实对台承诺，同时向亚太盟友明确美方立场，稳固区域防务布局。针对伊朗相关局势，赫格塞斯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状态仍持续，美方将联合多国施压伊朗，强调美国将依托强大军事威慑推动伊朗核谈判，力求达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
7: You know, Iran may not want to give up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but we believe at the table they can and will over time, given the right set of incentives. But the most powerful incentive is the capabilities we have there right now, which they can't ultimately defend against at any real level. And so those are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the president will make based on how this ends. But I feel confident that he'll get to a deal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6: 在军备与对外援助领域，赫克塞斯透露，美国正全面调整弹药生产模式，大幅提升各类军备产能。美方已持续援助乌克兰，并积极推动欧洲强化自身防务建设，肯定欧洲在援乌及区域防务中的投入与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言，他对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表示遗憾，称日方始终敞开中日防务对话大门。他同时公开否认日本新军国主义复苏的说法，并且日本坚守战后和平发展路线。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1日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谈及中日军事交流，小泉进次郎表示，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令人遗憾。
8: I'm feeling sad that we were un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meeting this time. But again, we keep the door open to talks. I remain committed to communicating with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including China, for the peace and th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of the world.
6: 针对外界热议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新军国主义抬头的议题，小泉进次郎予以否认。
8: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the term new militarism, but nothing further from the truth. Think about it. 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6: 小泉进次郎辩称，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致力于维护开放自由的国际秩序。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各国间存在认知分歧与摩擦属于正常现象，摒弃无依据的指责，开展直接坦诚的对话才是化解分歧的关键，并重申日本将持续秉持开放的对话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同时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的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小泉对新西兰将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会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澳大利亚早前已经与日本签署了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三人又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同意合作实现印太战略，并且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有分析认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寻找更多的落脚点。中方早前批评日本大幅增加军费、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及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2: 日本一面加速再军事化，在相会大谈印太战略，一边又否认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如何看待日方的言行？我们连线在新加坡现场的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带来相会的观察。
1: 郑先生您好。
9: 杨子仁仁你们好。
1: 我们看到中日在相会上是隔空交锋啊，那现在呢，日本防卫大臣声称说要以对话来替代指责，但是他在行动上面却不断的挑衅，所以您如何来解读日方的表态？
9: 香格里拉对话呢进入到最后一天啊，在今天的上午有三位主要的发言人，小泉进次郎呢是第一位。那我注意到呢，小泉进次郎在他的讲话当中虽然不断的强调要对话要透明啊，要有信任啊，但实际上呢他不断的在他的讲话当中暗指中国就是本地区的一个威胁，而且呢他公开的否认啊，说一个大国啊把日本标签为新型军国主义，而我们没有啊所谓的这个战略轰炸机或者是没有这个原子武器啊，那么这是一个虚假的啊这样的一个陈述。所以呢我在现场呢还听到就是他不断的说啊，一个大国在利用自己的 power， 在用自己的实力来改变啊现状，把这个物资武器化，这个新的技术武器化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它是剑指中国。这个呢，在现场所有的嘉宾啊，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认同，就是小泉进次郎的讲话当中啊，充满了挑衅， 而且呢，他是以所谓的这种对话透明来为自己，就是本身日本的发展这个军事装备啊，另外就是改变和平宪法或者是改变武器三原则等等在找借口。那么他也特别提到，就是未来啊，如果说发生冲突，那么他就是日本要做好一个无缝的必要的武器装备的提供。所谓无缝的武器提供呢，就是说要加强各国之间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生产，还有就是运送投送的能力，而日本呢愿意在这方面和其他的一些伙伴国进行强化这种合作。他特别强调了要强化国防工业武器弹药的生产啊等等这方面的能力啊。那么当然他也提到了，就是在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菲律宾韩国等等啊，包括军事的情报的合作，武器装备的合作方面都有了强化啊，都有了进一步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向菲律宾出手二手舰艇等等。那么另外一个框架呢，就是 IQUS， 就是四方安全机制，他也强调要不断的和这个机制加强合作，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强调首要的呢是和美国进行这种战略安全的一个合作，因为美国呢是日本的坚实的一个盟友。我注意到呢，他虽然提到和董军在这个东盟防长这个会晤期间曾经有过交流，但是呢他也说这是很遗憾，因为呢中国的国防部长缺席了

0: 本地的夏格里拉多克，他期待未来会有机会和中方进行对话。但是这些说句实话你会感觉到其实呢，它是一种以嘲讽的轻视的这样一种态度来博得现场的一些掌声因此我觉得就是小泉他的这个发言里边，其实呢充满了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威胁的警惕，并且呼吁其他的国家要和日本站在一起，和美国站在一起，那么展开一种对中国的一种实质的一个遏制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呢，从他的讲话当中呢，我们必须对日本否定二战国际秩序，否定新型军国主义的复活等等要保持警惕，特别是在现场有中方的专家直接的提出来，你们的这个首相到澳大利亚去跪拜这个二战的牺牲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士兵，什么时候日本政府能够向包括中国、韩国、菲律宾其他国家的二战的受害者来公开道歉？小泉进次郎完全回避这样的一个敏感的问题他也回避了有在座的一些外国的专家提出来，日本是不是准备也学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呢？他也回避了所以呢，从小泉的这种态度上来看日本的这个错误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敌视中国的这种立场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我们对此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从新加坡带回来的相会观察。
2: 30日相会第二天，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主持部长级圆桌会议，和31个国家的防长及代表讨论当前全球安全挑战。
3: 各国在圆桌会上讨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建立可信赖的防务伙伴关系，以及维持对国防建设的长期投入和支持。同时也探讨如何加强防务合作，包括投资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深化国防工业合作，提升长期防务能力和韧性，并且强调持续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4: In the business of defense, it is a long-term business. It is not about the here and now. It's not aboutinvesting in a feast and famine way, but investing consistently so that we can build up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 increase the defense expenditure, we must also have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d the effort to reassure one another so that it doesn't lead to a situation where I try to increase my sense of security at your expense, causing you greater insecurity.
3: 陈振声也在30日分别会见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意大利以及新西兰等国的防长。其中，新菲将继续在东盟防长会议机制下深化合作，新意签署国防供应链韧性合作备忘录。新西兰与新加坡则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新领域防务合作。30日，多国部长级官员也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会面，新澳重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讨论深化防务合作。新加坡与卡塔尔则就区域安全以及防务、能源安全合作交换意见。新法则表示将深化军事训练、国防科技以及关键水下基础设施安全等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军在阿曼湾发射导弹，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货船。
2: 英媒称，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会在6月1日启程访华。

0: 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1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的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且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1: 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持续，美军在阿马湾又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货船。另外一方面，伊朗宣称将会以立法方式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
2: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最新消息，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超过20次警告，试图在29日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在阿曼湾采取行动，向货船的机房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货船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29日，累计有115艘商船在美军封锁下改变航向。另一方面，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议会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另一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带来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另据美国彭博社3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近日美伊再次交火期间，伊朗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导致数名美方人员轻伤，同时造成2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受损，其中一架损毁情况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所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的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的录音显示，30号的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的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且按照伊朗指定航线所航行的船舶来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会严重的危及海上的航行安全。而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海域。录音还显示，30号的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外一艘船喊话称，美国军机正在监控其航向，并且要求船只立即掉头，而船只随后表示掉头。
1: 伊朗对美国的谈判代表团成员阿贾鲁30号在一档访谈当中表示，目前呢和美国的谈判还在继续，仅剩一些微小的分歧。
0: 同时，他也表示，协议当中设置了一个新的快速回退机制，可以在对方没有履行承诺的条件之下，允许伊朗退出协议。
3: 阿贾鲁表示，谈判仍在继续，目前还剩一些微小的分歧。如果双方达成协议，将进入一个60天的细节谈判过程。阿贾鲁透露，协议中添加了一个新的快速回退机制。如果美国没有履行某项承诺，伊朗有权退出协议。
4: و طبق اون 14 ماده هر جایی که اینا تعهدشون انجام ندن از جمله نقض آتش بس در حوزه نظامی تا اینکه این پول ها رو در واقع طبق توافقی که انجام شده در دسترس ما نذارن ما میتونیم از این تفاهم بیرون بیاییم یعنی یه اسنپبک جدید اونجا قرار داده شده که اون اسنپبک میتونه به نفع ما باشه
3: 阿贾鲁还强调，

0: 伊朗对美国的背信弃义感到担忧，因此需要采取具体举措，推动协议得到执行。
1: نگرانی رو باید تبدیل به عمل و اقدام اجرایی بکنیم. یه بخشش میشه آمادگی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یه بخشش میشه آمادگی خیابان، یه بخشش هم میشه در واقع اقدامات عینی و ملموس اونها. روی زمین باید اقدام بکنن. بدون اقدام اونها اصلا ما وارد همچین فضایی نباید بشیم و نمیشیم.
0: 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特朗普30日说，美国正在缓慢但是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另外，根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且已经把修改之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提议做出回应。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经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审批的现有条款的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2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3: 伊朗声称美伊的谈判仍然在继续当中，将会在协议当中设置快速回退机制，这也凸显出了伊朗对于美国的不信任。那更多详情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2: 郑凯你好。
4: 陈燕你好。
2: 伊朗方面对谈判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啊？另外，伊朗议会将会通过立法批准主权管辖霍尔木兹海峡，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4: 好的，因为现在特朗普又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做了一个新的修改，所以呢，这个新的文本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需要伊朗当局进行审核和一个回应，所以可能关于文本本身的一个伊朗官方的回应，我们还需要等几天的时间，但是。关于当局和民众对谈判的看法，现在有两个最新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伊朗的《布罗山日报》，这个是一个亲议会的一个官方媒体，他在昨天发表的社论中就表示，他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会达成最终协议是持悲观态度的，但是他们认为会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但这个临时协议并不是因为双方在停火止战达成了共识，而是为了避免冲突继续升级而做出了一个管制决定。最后他表示的是说，他认为现在特朗普释放出的关于谈判的积极信号更像是一种骗局，只是为了暂时缓解让油价降低下来，另外一个可能为将来进一步的冲突做一个准备，这是官方媒体的一个表态。另外一个就是民间的一个民意调查，法尔斯通讯社今天上午我看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他就问普通民众，现在大家对这个和美国的谈判怎么看？然后调查结果显示呢，有60%的人支持停火，有50%的人支持谈判，但只有40%的人认为可以达成协议，还有超过80%的人认为，即使达成了协议，美国也会不遵守相关的承诺。所以从官方和民间的这两个新闻中可以看出来，其实大家都挺支持进行谈判和停火的，但是对执行协议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至于第二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我看到的消息就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贾萨利米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现在议会审议的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案不是一个临时性和战术性的法案，而是一个确定性和永久性的法案。这份法案的内容包含了安全通行、环境保护和保险等相关的内容。然后他还说，议会议员们会逐条审核法案的内容，并最终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通过这项法案。另外，关于海峡的另外一个新闻是，我看到说，伊朗的媒体表示，就在上一周，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过境费已经拿到了5亿美元。这些钱大部分是通过人民币和比特币来支付的。这两条信息释放出的信号是什么呢？伊朗政府就是想向外界表明，现在这条海峡，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从实际的军事管控上，都还是掌握在伊朗当局手中。所以美国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在谈判中考虑到进一步的妥协。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信息。
2: 谢谢郑凯。
3: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和黎巴。

0: 黎巴嫩未能就停火协议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3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发动了猛烈的空袭，造成至少有15人死亡，多人受伤。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城镇发动了火箭弹袭击，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限制民众聚集以应对袭击。
2: 据以色列媒体30号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部分火箭弹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地带。加利里高地等多个地区响起警报，会造成人员伤亡。以方称，这是真主党首次针对以色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以方还表示，真主党当天凌晨向以色列北部多地发射大量火箭弹，一枚火箭弹在希摩纳镇坠落后发生爆炸，造成建筑物损坏。
1: 其余火箭弹均被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限制室内外聚集人数等有效期至6月1号晚。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遭到以军猛烈空袭，当地居民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在空袭进行的同时，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的强制撤离令， 要求奈拜提耶地区3个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证实，以军地面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并推进至奈拜提耶以南，威胁将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或包括对贝鲁特和贝卡谷地西部的持续打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电视讲话，强烈抨击以军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不再局限特定目标。萨拉姆表示，政府仍将致力于达成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会通过焦土政策获得安全与稳定，又指谈判未必有结果，但绝不代表黎巴嫩会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29号声称又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型死神无人机，引发地区冲突扩大的担忧。
3: 胡塞武装宣布在东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 MQ-9死神无人机，至今击落的
4: MQ-9总数已达到25架。胡塞武装官员警告说，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美国在陆地的行动。
3: 胡塞武装官员警告说，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美国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的任何侵犯行为。
5: طالما الخروقات مستمرة من قبل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فإن المواجهة اليمنية ستظل قائمة ومستمرة. الله جل وعلا قد أخبرنا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بأن هؤلاء لن يكفوا أيديهم عنا. الله تعالى يقول في محكم كتابه الكريم: ولا يزالون يقاتلونكم حتى يردوكم عن دينكم إن استطاعوا. وبالتالي الله أخبرنا بأنهم أهل غدر وأهل خيانة، وبالتالي اليمن هو على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ولا يمكن أن يتراجع لحظة واحدة، سيظل على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وعلى يعني استعداد كامل لأي مواجهات طارئة يمكن أن تنتهك السيادة اليمنية أو تنتهك الأمن اليمني.
3: 观察家警告说，持续发生击落事件暴露了当前缓和局势的脆弱性，有可能将冲突推进到危险的新阶段。也门冲突升级，也可能扰乱周边航道的安全。
6: As military actions outpace diplomatic agreements on the ground, this fragile truce hangs by a thread. Without immediate restraint, this strategic waterway could fast become the flashpoint for a major international escalation.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李家超率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
7: 5月内地制造业PMI为50，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拓展新兴市场机遇。
1: 李家超31日一早启程，他将首先访问哈萨克斯坦，下月3日再转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讨合作机遇。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代表团。除了特区政府官员外，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等多个领域。随团出访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石油资源丰富。2025年，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而位于中亚心脏地带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800万，居中亚各国之首，蕴藏多种天然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而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此外，数字丝绸之路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空间。
2: 数字经济其实是每个国家现在的重点，而在中亚国家有很多国家已经定了他们 AI 和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新引擎。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也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1: 此外，在旅游方面，他认为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投资在中亚地区，释放当地的旅游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经贸往来不断增加，他相信这次出访可以通过政府与政府对接打开一些大门，让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中国内地、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是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此次香港银行工会代表随李家超出访中亚两国，工会表示，香港拥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和高效的资本市场，而银行业界近年也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积极的协助中亚企业通过香港融资平台走向亚太，走向全球。
4: 近年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下，中亚国家正大力发展基础建设，融资需求随之不断上升。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将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希望与当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企业互动交流，深入了解最新政策动向与市场需求，探讨金融合作机会。香港银行工会署理主席陈文表示，两国是外资进入中亚市场的枢纽，而香港则是外资进入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彼此可以发挥枢纽对枢纽作用，推进多方面金融合作，包括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双边项目融资合作，以及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交流合作。
5: 两个枢纽如果能够有效的对接，就能够形成一条高效、稳定、可靠、可信赖的金融和商业的一个通道。两个国家正是大力地推动一些交通和能源的大型的基建的项目，亦都凭借成熟的体系和丰富的融资经验，香港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一个强大的国际资金的募集的一个能力，在贷款和发行境外的债券方面，为两个国家这些基建的项目提供多元化

0: 给一啲融资嘅方案。
1: 陈文特别提到，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而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也正不断扩大。这一独特优势让香港可以更好满足中亚国家对人民币的金融需求。
0: 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的生态圈，包括在存款、外汇、债券、资金池等等的服务，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一个首选的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1: 由哈萨克斯坦政府设立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在2018年正式启用，目标是为了推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吸引外资。而香港的资本市场表现一向强劲，陈文也期待未来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与全球资本的对接平台。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五月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 为50，比上个月下降了0.5个百分点，生产指数为51.2。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新订单指数为49.9，市场需求有所放缓。分析指出，中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将为制造业增长提供新的动能。
3: 中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有经济学者分析认为，高技术相关行业保持良好增势，将对制造业动能形成托底作用。
4: 目前，整体内需的话是一个弱扩张的一个态势。那么中东的局势推高油价，那么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会维持高位，会挤压部分的企业利润空间。但是呢，外需的韧性啊仍将持续，预计像新能源、AI 算力、光伏等高景气的出口链条将会托底。另外，稳增长、设备更新啊、研发与高端制造业引资的这些政策的持续发力也会对制造业的动能形成一个托底。
3: 也有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 PMI 已进入上行通道。
5: 因为 PMI 看的是这个市场对于工业品的需求，现在市场长期对工业品的需求是大幅上行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品和原来已经不一样了，是往中高端走，而且是跟着全世界的这个电子化还有自动化的潮流，在 AI 硬件、电子硬件方面，中国不可替代。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中国的 PMI 恐怕是进入了一个长期上行的通道。
3: 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6: 今天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升空之后，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呢是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的验证，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下节关注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根据路透社31号的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会在6月1日启程访问中国，随后前往印度，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争以及埃博拉疫情等全球议题。路透社援引英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 外交大臣库珀将会在6月1日展开访华行程，他将于2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并且在3号前往深圳出席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活动。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次到访。库珀其后将前往印度，在4号会见外长苏杰生，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 英国政府表示，此行正值地缘政治紧张，油价飙升，将集中讨论应对当前最重大的全球挑战。

0: 俄罗斯所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30号再次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是严重的破坏。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30号遭到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是严重破坏。核电站所有的系统运行正常，辐射水平也正常。根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发动袭击的是一架乌军自杀式无人机，机房的墙壁被炸出了一个破洞，但是主要设备没有受损。而报道引述了核电站的通信事务主管表示，遇袭的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只有几米远的距离。
1: 根据俄塔斯社30号的消息，从顿巴斯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局势已经构成了另外一种威胁，乌克兰无人机正在高速公路上投放地雷。
0: 与此同时，俄乌双方正在使用无人机进行激烈的作战，而凤凰卫视的记者深入前线探访了俄军光纤无人机分队。
2: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战斗在城市东西两侧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内激烈进行，俄乌两军在市中心反复争夺阵地，俄军的各种火力也猛烈攻击着乌守军北翼的后勤通道以及德鲁日科夫卡的炮兵阵地。
3: 科学界的下次上面结束了的 report 那弗隆街的石头против FPV?
4: Ну, FPV, артиллерия, да, и вот такие вот открытки. Когда открытки есть,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двигаться, так как, ну, сами видите, поля, а если это лесополки, то там она вся будет выкаше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2: 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第一坦克集团军无人系统团的无人机分队正在积极支持步兵的拓展。这个分队使用的 FPV主要是使用光纤作为制导，这架 FPV 由隐藏在坑道下的无人操控中心控制。FPV 沿着事先设定的航线，超低空进入到乌军阵地，很快就发现了第一道战壕内隐藏的乌军前沿的据点。第二架 FPV 在运输通道上迎面撞上了2名乌军的步兵，第三架 FPV 继续寻找着目标。
5: Вход в дом, я так понимаю, дверка, и вот они сидят в доме, выходят здесь под навес, забирают птицу и уходят.
2: 本台记者观察，光纤无人机也有其短板，由于受限长短限制。飞多远取决于线多长，光纤也容易挂到树或建筑物，断了就失联，机动性也受脱线的影响，对飞手的操作要求极高。据不完全统计，俄乌两军目前使用光纤机占比无人机约55%左右。由于光纤主要由玻璃等石英材质组成，也造成了前线大量残存的光纤的废弃物，使环境和作战人员的健康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日前，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称，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遭到韩方舆论批评。对此，韩国总统

0: 主权国家的立场。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日前也指出，相关言论充满敌意和攻击性，而且明显越线，希望驻韩美军司令尊重地区国家。
1: 美军3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对东太平洋一艘参与毒贩活动的船只进行了打击，船上3名男性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布视频指出，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所运营的船只实施致命打击，称有情报显示被打击的船只正在沿着已知贩毒路线航行，参与贩毒活动。而这也是美军2天内第二次打击东太平洋的贩毒船。
0: 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间卫冕欧冠冠军，法国多地庆祝引发骚乱，全法共有416人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深夜陷入混乱，街头人流涌动，部分蒙面者手持罐体喷射抛掷杂物，现场浓烟升腾。警方在人群中穿梭驱散，使用警棍击打，拒不服从者，人群四散奔逃。当晚大约20000名球迷聚集，午夜时分大量的人群涌入环城公路，并且短暂封锁。多个地区发生了纵火，有人试图袭击警署，一名官员警员受伤，多家商铺和车辆遭到破坏。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锁定稍后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铭赞助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在将这个摺纸艺术在香港发扬光大的。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that blesses the earth.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1: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呼吸，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1949年，一批梨园子弟渡海入台，从此望乡南归。
5: 蒋总统就说这儿，他就问我，哎，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哪儿学的？
4: 开花结果，京剧在台湾沿河延续香火，
6: 基本上就是老派的演法，那跟现在大陆的版本是不一样。
4: 金腔渐远，台湾最后的梨园传奇。

0: 1949年前后，有数百名京剧名家漂洋过海去往了台湾。70多年过去了，如今大陆赴台的第一代京剧演员仅剩下了个位数。2025年农历新年刚过，摄制组来到台湾，寻访1949年渡海来到台湾的两位京剧界活化石，同行的还有两位京剧大师的弟子，台湾导演朱克荣。
1: 黄老师，
2: 小朱哥
1: ，Hello， 小坚，
2: 哎，
1: 欢迎欢迎
2: 欢迎，老小
1: 师的，哎呀，你看你好，您别起来，您别起来，
3: 好久不见了，
1: 您睡午觉了没有？
3: 刚起来，
1: 就是。就是等您起床我们才来呀、啊
2: 写吧写好。
0: 出行于丑角的王咏春是台湾京剧界最资深的前辈之一。由于王咏春童子功好又懂打戏，台湾不少知名武生都出自他的亲手栽培。朱克荣正是他在台湾带出来的第一批学生。
1: 您到台湾23岁，我23岁结婚。
0: 70多年过去了，如今王咏春在台湾京剧界的地位早已是师爷级的存在。然而，王咏春渡海来台的机缘却十分偶然。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彼时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京剧演出。一次演出后，蒋介石邀请了几位京剧演员一起吃饭，
3: 就跟这个总统一块吃饭。张一鹏坐这儿，我就坐这儿，蒋总统就坐这儿。他就问我：“哎，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嘛。”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哪儿学的？”我说：“我在北京荣臻社学的。”哦，怪不得呢。你这么年轻。
0: 荣臻社1937年成立于北平，创办人尚小云是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并称的四大名旦之一。时年20岁的王咏春是荣臻社最早出科的一批学员。在得到蒋介石的亲自肯定后，王咏春演的戏在南京、上海一带算是打响了名气。没过几年，风云突变。1949年，蒋介石被迫下野，回到浙江奉化。在奉化老家，王咏春接着给蒋介石唱戏。
3: 在南京的时候就给蒋总统演戏，总统卸职回到奉化，王振祖就带个剧团去，到他家里头，一直都给他那演戏，演了有半年多。撤退台湾的时候，上海保卫战。蒋介石就准备到台湾来，就跟王振祖说：“你带这个团到台湾去，正好他们在那儿等上海等船，李凤祥、李同春，我去看他们。”李同春他们就跟我讲：“咏春，走吧，在上海没劲儿了，没路子了，也没有演出，跟着我们到这个台湾去吧。”我说好吧，就这么一说就来，这人巧劲儿，碰上熟人了。
0: 跟随王咏春来到台湾的，还有大陆的一整套京剧培养体系。
1: 现在的戏曲学院就是部京剧校，7楼，最顶楼的那个旁边，啊，我两手摁着它，我就倒立起来了。下来左右汗水哦，还把腰下去再弹回来哦，一个失手下去就命都没了。我有那么大的把握，练功是所有学戏，不要说我们学京戏的，所有任何的传统戏剧都要先练功，压腿、踢腿、倒立、走虎跳、翻小翻，这都是必然。
0: 王咏春辗转来到台湾以后，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进入到了出科后分别好几年的荣臻社同门马荣祥。
2: 我爸就在这边都还蛮习惯的，然后吃啊睡啊。
1: 那这个你多少天来一回呢？
2: 我其实一个礼拜回来2次。
1: 这边按门铃。
2: 对对对，我们要按铃进去。早安。早，爸爸。
1: 您早点吃了没有？没吃啊。
2: 睡饱了没？
4: 早点就是我们这早饭呐、啊。
1: 哎。
4: 黑着半夜就起来吃了。
1: 哎呦。
0: 马荣祥今年已经是97岁高龄了。作为第一代来台的京剧演员，从京剧老师岗位上退休后，原本居住在台北市区的家中，由女儿照顾。去年在家中不慎摔倒之后，在女儿的陪伴下住进了位于新北市林口的安养中心。马荣祥出生在京剧世家，其伯父是京剧名家马连良。正因为是名门之后，马荣祥很小就来到尚小云在北平宣武春树下二条创办的荣春社学习京剧。来台之后，作为马连良的嫡系传人，马荣祥成为了宝岛上少有的京剧老生。舞台上他多担任二路老生角色，由于相貌俊美，老生扮相十分出彩，神态眉目与马连良颇多神似之处，深得台湾观众喜爱。
4: 这唱戏不一样了，一命，第一个有命，二运，一命，左运，二运，三风水，到第四个自个儿知道了要用。

0: 功，穿上行头啊，自个儿练呐、啊，穿上靴子练呐、啊，戴上帽子练呐、啊，一命二运三风水。
1: 本以为一辈子会在北平琢磨怎么唱戏的马荣祥，却意外的因为在报纸上的一则征兵广告，改变了一生的命运。1945年，赴缅作战归来的中国伞兵部队回到北京补充兵员，马荣祥便报名参军报国。
0: 在这个缅甸打垮了一个伞兵总队呀、啊。就回北京招兵，这把我们招了去了。王书明是戏迷，不吃饭可以，这戏迷得先把那大鹏集团成立起来，他叫伞兵集团。后来伞兵呢是属于空军，王书明就把这个伞兵集团调走了，成为大鹏集团。
1: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胜利日。在伞兵部队担任宣传员的马荣祥，原本以为能够光荣退伍，回到家乡北京。哪知没过多久，内战气氛不断在部队中扩散开来，马荣祥被迫一边演出，一边随部队南迁。
0: 那就跟着国民党跑啊！国民党由南京往上海跑，我们往上海跑；由上海往厦门跑，我们又往厦门跑。由厦门又往着就往这整个闽南呐、啊、福建一带跑，最后一站跑到这个台湾呢，跑不动了。
1: 1949年，马荣祥跟随伞兵剧团来到台湾，与他先后抵达的还有几十名在大陆的京剧名角儿。在此基础上，王书明上书蒋介石成立大鹏剧团。原本以为在台湾举目无亲的马荣祥，竟然碰到了同门师兄弟王永春。彼时大鹏剧团正缺一个打戏好的武生，时任台湾当局空军司令的王书明便看上了曾被蒋介石褒奖过的王永春。
2: 大鹏那时候用的全是伞兵的人，大鹏成立39年，他们就约我到大鹏来。36时就跟王书明讲啊，说他们王永春欠我这个透支我2000块，你要让他走，你就得给我2000块钱还我。王书明真的给他2000，所以王书明来，我到了大鹏，他就跟我讲，永春。你好好的给我干活，我告诉你，你是我花钱买来的，2000块。
1: 由于国民党来台官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大鹏剧团汇集了一大批资深京剧演员，他们均出身于北平傅连城、迎春社，主要成员老生有海元璋、马荣祥。武生有熊宝森、孙元斌，晋角儿有孙元坡、张世春，老旦有马元亮、尹洪达，小生有朱世友，文丑有董胜春、王明照，武生有李金河、王永春，武旦有纪素贞。这些京剧名角儿的演出成为了台湾军队士兵的重要慰藉。
3: 因为那时除了这个烙军之外，烙军是要到各个这个地点去烙军嘛，那在当时的中华路的文艺中心就是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就是给军中剧团，他们有固定的档期在那边，比如说隔每一个半月就一个剧团会演个7天到12天，这个档期是固定的，那这个就是为一般的社会大众来演出的。这样
1: 由于京剧在台湾的推广，军方跟民间也涌现出了大量的京剧电台节目。彼时熟悉京剧行当的马荣祥先后参与了空军电台、正声电台的播音工作，按月领薪。马荣祥不仅要做京剧节目内容规划，还要经常回复台湾戏迷的来信来电。 除了这些，马荣祥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在广播里为民众教授普通话。
0: 教国语是让王寿明在这儿说，电话里你打个电话，电话里聊两句也可以。啊，要乐意来呢，顺便来呢，就聊一聊可以。
1: 电视机在台湾逐步推广之后，台湾电视老三台中视、台视、华视都有了京剧节目，这些节目的收视率也常年居高不下。
3: 蒋介石晚年的时候已经不常出门了，也就是说当时他要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电视台，当年有一个台湾电视台，台湾电视台上面有一个台湾国剧社，那个国剧社就专门演京剧，是专门给老蒋看的。
1: 京剧艺术随着这批京剧人来台后开花结果，与之后大陆不断创新的京剧形态相比，这里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与这些京剧大师同时来到台湾的还有他们城乡运来的行头和戏辙。
3: 他们在台湾传承的这些老戏，那的的确确就是正宗的老戏，他没有经过改编，没有经过什么删啊乱改的，他就是原来的，比如说清朝的那种演法，或者是明初的那种演法，因为老师就这么学的，他就这么教学生。我举个例来说，有一出戏，武旦戏《四周城》，那他这个《四周城》呢，基本上就是老派的演法，那跟现在大陆的版本是不一样。
1: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空军成立大鹏国际队的基础上，陆军成立了陆光国际队，海军成立了海光国际队，联勤成立了民陀国际队，京剧艺术在台湾进入了鼎盛期。然而随着两岸隔绝时间越来越长，不少老兵回乡无望。每次大鹏演出的时候，京剧选段四郎探母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折子。
3: 四郎探母，因为这个戏就是多年不见妈妈的儿子看到妈妈痛哭流涕嘛，哈，那当年很多老兵就是出门买一个酱油就不见了，就跟妈妈就跟家庭就失散了，就来台湾，然后很多年都不能回去。所以据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看戏的时候，是四郎探母演出的频率是最高的一出老戏，就经常演经常演，然后底下的老人家也是还是看到这个四郎见到妈妈这一段呢，大家都是情情激动的哈，那掉眼泪我觉得是有的，而且跟着一起唱也是有的。
1: 随着社会的发展，王咏春与马荣祥在台湾的日子算是逐渐过得安定起来。然而1960年代两岸关系仍不见缓和，来台的京剧名家们思乡情绪愈发强烈。见两岸开放无望，1963年马荣祥便放弃了在大鹏剧校里的优越待遇，只身前往美国打工，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到大陆见到亲人。
0: 我要不瞒你说，我去美国我就为要回北京。我出了那么些年我没有回北京，我就要回北京。我家里我有爸爸有妈妈有弟弟什么弟弟妹妹，现在爸爸也没有了，女儿这个妈也没有了，妹妹弟弟差不多也死的差不多了。
1: 很长一段时间，马荣祥在美国只能靠开货车送干货谋生，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京剧的热爱。业余时间，马荣祥还经常在美国唐人街教授中外京剧票友唱戏。
0: 有时候他们票友说唱戏了，马老师您帮个忙给排吧排吧哈。
1: 马荣祥密切关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7年后，中美建交，马荣祥终于得以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北京。
0: 我父亲、我妈妈、我5个弟弟、3个妹妹，连我伯父他们那儿的这哥哥、弟弟、姐姐的话，差不多几十口子，他们都到火车站去接我。那会儿坐火车没有飞机，白云火车站， 坐火车一直是噔噔噔噔噔噔，就一宿就到了北京了。
1: 而王永春并没有马荣祥这么幸运，就在马荣祥已经回到北京后，两岸依旧没有开放三通，
4: 王永春只能通过香港的同门用书信与北京的家人取得联系。
2: 张安平，我们的一个学生，大鹏的学生，他到香港去演出，他就去跟他看聊天，就说大鹏怎么怎么台湾谁谁谁，他说有没有荣臣社的同学，他说有啊，王永春、赵荣来、张世春，这样由这个张安平，我才跟这同学联系上，他跟我说要去北京，我说你回北京到我家里看，跟我哥哥他们一聊，就这样才联系上。
5: 你那会儿想家吗？
2: 怎么不想家呀？出来几十年了，没回家。你看，我回去全60多岁了，我十几岁出来的。
1: 1980年代，归属台湾军方的大鹏、海光、陆光等京剧队，随着第一代名角的退休和老兵们的离去，相继解散。在时任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等人的推动下，成立国光剧团和国光艺校，在台湾得以继续保留京剧苗火。很长一段时间，王永春在大鹏戏校担任武打讲师，继续发挥余热。
2: 也很严格，我训练他们，由初阶班开始，我就带着他们，男生女生训练他们。
1: 随着来台的第一代京剧名角陆续退出舞台，各种文艺形式也不断在台湾涌现，京剧也从全民追捧的国剧变得越来越小众。尽管如此，陆光、海光、大鹏等京剧队演变而来的国光艺校及今天的台湾戏曲学院，其校友几乎撑起了今天台湾演艺界的半边天。王祖贤、许茹芸、刘畊宏等不少艺人都毕业于此，
3: 就是一个小众的精致文化。那我们把这个这一块做好，那这个根留着，那就可以了。
1: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颁布解严令，3个月后正式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看着台湾老兵们返回家乡见到家人的场景，无数个念头涌上王永春的心头。家人们还在吗？母亲身体可好？然而由于公职在身，王永春无法在第一时间回乡探亲。
2: 70几年吧，刚大陆开放，准回去探亲的，一开放我就急了，我说我赶快退休回家。本来这个剧团跟剧校就说你不要退，我说我不退不行啊，有这个身份不能走啊，我得退了休才可以回去。我就为了回家探亲，我才退休。
1: 王永春匆匆忙忙地办完了大鹏戏校的退休手续，时隔40多年，王永春终于得以踏上了返乡之路。彼时台湾还没有直飞大陆的航线，在香港转机前往北京的航班上，王永春几乎全程红了眼眶。而在北京首都机场，王永春的哥哥早已在这里等待多时。
2: 我回家一下了飞机，一出机场门，我就看见我哥哥跟我弟弟去接我。哇，我们三个人抱着痛哭啊。我一出来好几年没回去啊，那时候没有火车，全断了，根本回不去了。 我说这能回来就不错呀。
4: 回到阔别40多年的北京，这里早已变了模样。郭公庄这个北京郊区的小镇，如今早已变成了城区。在小时候长大的胡同口，王永春却没能看到等他回家的母亲。
2: 我回去全变样，家里人就是我哥哥弟弟，他们两家的人。我妈妈也走了，他就说你要早一年回来就见着老妈了。很这个想想这个年轻时候出来，十几岁出来，60多岁才回家。

0: 在胡同口天天念叨他的名字，等待儿子回来。尽管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但对于阔别家乡60多年的两位老人来说，回北京探亲的日子是他们度过的最开心的时间。
1: 就是您现在想回去看看呢，还是有什么打算计划吗？
2: 我想回去，我也想家呀，可是年纪大了不行了，出远门不行啊，走不动了，体力也不行了。
0: 1997年，北京二环里的一家普通餐厅。
3: 时隔半个世纪后，王永春和马荣祥与从小在北京戏班做科学艺的师兄弟们相聚，聊起学戏往事，不由感慨万千。
2: 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有30多个人，40个人，我们摆了4桌还是5桌，没过2年3年呢，我又回去，我又约他们吃饭，只剩2桌了。我说你这么快呀、啊？走的走，不能动的不能动。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想不通。我说第一次来摆了5桌，第二次就剩2桌了。没接1-2年吧，就差这么远。
4: 啊，你看今天天气不错哦，又有阳光，然后呢，就一点微微的风，你看对不对？还好吧，现在冬天这样风还算。你看那边，他们这树啊，什么都还不错，都住的蛮大棵的哦。
5: 马叔，这是哪出戏？
6: 这就是这什么七星庙啊？
5: 七星庙的
6: 头一场的嘛。
0: 如今。1949年从北平来台的第一代京剧名角仅剩下了个位数。王永春、马荣祥两位老人在台湾被儿女们照顾得相当周到，偶尔他们也会打开电视看看两岸京剧晚辈们的演出，回想起自己波澜起伏的京剧人生。
2: 大陆正在培养这个京剧演员，培养了不少人呢，
1: 都很年轻，
4: 而且个个优秀。

0: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王的宝藏，安第斯文明的黄金与信仰正在播出。秘鲁几乎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地方，可是在首都博物馆这座安第斯文明展厅里，许多来自秘鲁的文物却让中国观众感到一种意外的熟悉。一张神兽面孔让人想起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一件斩首者器物让人想到象征军权与行杀的钺，黄金面具、墓葬殉人、朱砂与重生也会让人联想到三星堆、殷墟和汉代墓葬。当然，这些相似并不是说两个文明曾经直接相连，它们更像是在提醒我们，相隔万里的人类曾经面对过相似的问题：权力如何成立，神兽如何被塑造，死亡之后的人又如何被安放到另一个世界。
1: 我离着20米就看见他了，
2: 他是这样的。
1: 他让我想起什么？他让我想起先秦时代的那个钺，张岱时候，他呢，谁象征着军权，谁有钺，谁就是有这个军事将领的这个身份。钺在这个甲骨文里，他就是这个样子，
2: 形状很像。
1: 对，然后后来又到了金文，他开始不断的这个抽象化、简化，最后他变成了汉字中的王。您看这个一个象征权力的东西，它在汉字中演化成了跟权力直接相关的君王的这个王字，我觉得特别有趣。我一看这个东西底下写着斩首者，我说用这个跟先秦的这个理念不是正好都契合在一起吗？
2: 没错没错，确实是。你看他像这个人哈，手里就拿着一个类似形状的一个武器，我们一般称之为杜米刀。它的形状其实就跟这个器物本身的形状是很像的。
1: 是，
2: 然后实际上我理解也是，就是他这件东西虽然名字叫护宽甲哈，但实际上它也是这个形状是去呼应了这个杜米刀的形状。它特意做成这个形式呢，就是为了说明它实际上是跟这个斩首者的这个形象，跟它相关的这个仪式是相关的。也是同样像咱们钺一样的那个表现了，一方面是王权，另外一方面呢是祭祀的这种象征。
0: 安第斯文明的斩首者意味着什么？这个疑问暂且留在这里。这件让人联想到商周斧钺的金器，来自首都博物馆年度重磅推出的黄金、玉米、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览打开的是古代美洲的两个世界，在玛雅的世界里，玉米、宇宙和时间循环构成了另一种生命想象。而今天我们先走进王的宝藏，这里的主角是来自秘鲁安第斯文明的黄金、王陵遗存与祭祀器物，它们被佩戴、被举起、被埋入墓葬，也曾在仪式中帮助一个人被看见为王。要看懂这些王的宝藏，要先把一个常见的名字放远一些。很多人一提到安第斯文明，最先想到的是印加帝国和马丘比丘，但其实印加帝国只是安第斯文明的最后一段。在这条时间轴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之前，这片土

0: 地上已经有过漫长的文明积累。卡拉尔、查文、莫切、西坎，这些名字或许陌生，却构成了安第斯文明更早更复杂的底色。
1: 您知道，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对南美洲文化文明历史了解不多的人，我看到这个列表说其实还感到挺惊讶的，他们的文化甚至可以追溯公元前3000年。
2: 没错，每次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说啊，我们中国可以说上下5000年哈，其实秘鲁也可以差不多这么讲，它也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卡拉尔文化这个时期。卡拉尔文化其实是这个3000年的这个早期的文化的一个代表，它沿海的这些文化也比较发达，因为它靠近这个太平洋地区吧。早期的这个人类从这个亚洲穿过白令渡桥过来的时候呢，很多专家认为他们是沿着这个海岸线在往南走，所以很多沿海地区啊都发现了早期的文明。
0: 时间轴把安第斯文明推向更久远的深处，而展厅里最先迎向观众的是一张张古老的面孔。公元前1500年前后，库比斯尼克文化和查本文化在安第斯文明早期形成了重要的图像传统。人、猛兽、蛇与鸟类的特征被重新组合，出现在石碑、陶器与金器之上。展厅中央这件复原的查文文化石柱正是这种传统的代表。
1: 您看，我就是看到查文文化这个石柱上，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怪物的脸，
2: 对，
1: 那上边眼睛底下大宽嘴。您知道我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中国先秦时代的饕餮纹，青铜器上，太像了。
2: 确实是很类似，就是其实我觉得早期啊，很多文化都有这么类似的这种对于一个动物的一个崇拜。其实咱们那个饕餮纹相当于也是一些动物的这种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
1: 对，确实
2: 它这个确实也是这样的，它呢也是融合了各种这个动物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猫科动物的形象，比如说这种獠牙，眼珠的部分偏向上方，然后头部的这种蛇的造型，你看它的蛇发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脚部的特征，有这种像海门鳄呀或者这种爬行动物的一些特征，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它可能手部脚部特征也有鸟类的这种爪的特征，所以它应该是也是融合了至少3到4种动物的这种特征在一起。
1: 是，确实您看这个无论是亚洲、欧洲还是美洲，它包括北非，在早期的文化中，它想塑造一个神明形象，通常就是人和动物元素的拼接组合。
2: 没错没错，
1: 这个很有趣，这个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能也意味着就是那个时候人类刚开始观察和描绘自然，所以大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
2: 对 对,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将人的这种一个基本的一个面容然后结合到动物的这些特征，比如说像我们这件金器也是一样的，这件金器呢大概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稍微晚期一点的一件金的冠饰哈，然后它呢表现的是这个6个人面的侧面这个形象，然后呢结合了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就是跟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查文这个有点类似哈，都是裂开的嘴，然后有这种上下的獠牙，然后再加上它的眼睛的特征，都可以看到文化元素就或者说图像元素的一些相似性。
0: 这些复合动物形象并不是安第斯先民随意拼合出的奇异图案，它们更像是把自然界中令人敬畏的力量集中到一个超自然形象之上。而当类似的图像出现在金冠上，我们的问题也随之改变，这顶金冠会佩戴在谁的头上？答案将把我们带向安第斯文明早期的权力世界。
1: 赵老师，我请教您一个细节啊，您看它既然是金冠，那我能不能理解为这个是当地的君主戴在头上的？那如果他有君主的话，意味着他有了阶级，有了阶级是否意味着有了政权呢？
2: 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在库比斯尼克时期大概率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等级的这种社会，一些贵族或者说特权的这种阶层，他拥有得到这种贵金属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他成为了这个整个族群的领袖，能够 掌控周围的这些资源，
1: 嗯，
2: 所以他能得到这件东西，然后使用它，比如说在祭祀的这种场景当中，啊，然后成为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之所以大家追求这种黄金哈，
1: 嗯，
2: 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一是它便于塑造，
1: 嗯，
2: 二是它就是它的这种颜色和它的这种光泽感，导致它就是会。让所有这种视觉上的效果都变得更加突出。
1: 嗯，
2: 然后祭祀这种仪式，实际上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把目光全部聚焦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呢，他表现出跟别人的不同，实现了，比如说他认为自己可以去通天通地、穿越这种生死的这种特权吧。
0: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安第斯世界，在他们的眼中，黄金是财富，是战利品。是可以融化称量带走的贵金属。1532年，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被皮萨罗俘获后，曾以大量金银作为赎金，许多原本属于仪式和王权的金银器物最终被融成金锭和银锭。对征服者来说，黄金被还原成重量和价格，但在安第斯文明的世界中，黄金不只是财富，他们还与身份、权力和仪式连在一起。1987年，秘鲁北部沿海西潘王陵墓葬群的发现轰动考古界，这处墨切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存后来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次首都博物馆王的宝藏展厅首次在中国全面展示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展出的文物中80%首次来到中国，1半则是首次离开秘鲁。
2: 这个长条的这个展柜当中哈，我们是通过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来展示呢？是从头到脚的这种方式来展示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呢都是这种头部的一些装饰，比如说这一件是鼻饰，
1: 嗯，
2: 西潘王的鼻饰。在墨切文化中啊，这个鼻饰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文物。我们感觉哈，理解起来它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了挡住嘴。通过挡住嘴的这种方式呢，在祭祀中呢，一方面是在面容上有一个特殊的装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共鸣啊，或者是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下面所有的信众可能根本看不见他在说话，
1: 嗯，
2: 所以就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身份，感觉他好像在与神对话的感觉，嗯，
1: 他在替神传话。
2: 对对，是一种这种感觉。然后一个是鼻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耳饰。他们的面容上哈，除了这个人的这个面部，他基本上通过各种事物啊，把这个整个人的面容改造了。可以说，头饰、耳饰、鼻饰，还有这种特别大型的这种颈部的这种装饰哈。然后如果一个人呢，看到他穿着这个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实际上他是帮助这个统治者或者这个祭司进行了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在安第斯地区可以称之为一种叫做转换仪式，是在祭祀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这种方式。
0: 西潘王陵出土的这些锦器共同围绕着王者的形象展开，也塑造着一种可以被看见的身份。其中一些耳饰镶嵌着绿松石，金色与蓝绿色的搭配带来醒目的视觉效果。这样的组合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相隔万里，不同文明都曾把稀有、明亮、难以获得的材料放在身份与礼仪的重要位置。
2: 安第斯地区他们很喜欢使用绿松石，他们认为这个绿松石本身呢也是一种具有神性的这种矿石，它能够带来这种比如说类似于雨水啊、丰收啊这种意象哈。而且这个绿松石的颜色又很好看，它跟这个金色搭配在一起有特殊的这种视觉上的效果。
1: 您看这个金属配绿松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先秦时代也是这个方案。
2: 对，
1: 您发现的虽然这个远隔重洋，但是这个相似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2: 没错没错，这两种材质哈，真是我觉得咱们中国古人也是非常非常喜爱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哈，这块有两只特别有意思像蜘蛛形态的这种造型。
1: 嗯，
2: 你能猜一猜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就这两件东西。
1: 我推测是放香料的吗？
2: 对，好多观众都说，嗯，香炉吗？因为上面有这种镂空的，这种是金丝这种制作的这种工艺哈。其实它不是，它其实出土的时候啊，就在这个人物的这个颈部，
1: 嗯，
2: 一圈这个十个挂在颈部的这种珠子、这个项链的这种造型，我们这里只展示了两件哈。它其实是通过这个蜘蛛的这个形态呢，制作的一个项链。项链的珠饰，然后这个项链珠饰里面呀、啊，还要放了小颗粒、
1: 嗯，
2: 所以在它行走的过程中，它会叮叮的响。
1: 哦，
2: 嗯，它所以就是那个时期人们，他除了追求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他其实还追求听觉上的啊、这种特殊的这种体验，让这个统治者哈、啊，他在这种祭祀的过程中哈、啊，表现出不同的这种对
1: 强化仪式感，
2: 对这种仪式感，
0: 仪式遮住面孔。耳饰改变轮廓，颈间的珠饰让行走带上声音。在西潘王的装束中，权力不是静止的，它随着光线、声音和身体一起出现。如果这些金器早已流散，它们只是耀眼的宝物，但在西潘王陵，这些装饰、器物、随葬者、守护者仍围绕着墓主人。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批黄金，而是一位王者死后仍被安放好的世界。当年在秘鲁西潘村的莫切文化时期的墓葬被盗掘，幸运的是考古学家及时赶到，随后发掘了这片由十几座大墓组成的庞大陵墓群，西潘王陵就在其中。墓葬中仅金银器、宝石等就达452件，是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
2: 这就是考古学家阿尔瓦先生啊，他当时在被盗墓清理这个文物的时候，手里举着的这个权杖，正好就是这一件。这件权杖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墓葬群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权杖哈。
1: 嗯、
2: 后来经过清理哈、啊，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等级呢，其实跟西潘王的等级差不多，也出土了比较类似的一些文物，都是几乎一样的，比如说像金银花生啊这种珠饰啊，还有一些冠饰啊，都是跟这个西潘王非常类似的。但是这件权杖不太一样，因为后面的其他十几座墓葬中呢，没有这么大的一件权杖，
1: 嗯、
2: 所以这件权杖可能对于当时这个贵族来说，嗯，应该说也是他这个权力的一个巅峰的象征吧。这件权杖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上方的是一个方形的这么一个头，然后呢，表现的是一个建筑的造型哈。周围一圈是这种栏杆式建筑，然后中心呢有一个带两坡顶的这么一个房屋的建筑。猜测可能是一种就是祭祀性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表现。
0: 西潘王所属的时代正是莫切文化，它大约从公元1世纪延续到8世纪，早于人们熟悉的印加帝国，也是这次王的宝藏展区最重要的线索之一。莫切人生活在今天秘鲁北部沿海，因此展柜里的金属器也不断把我们带向另一片世界——海洋。
2: 这些器物实际上都是一些在旗子上面的装饰物，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徽章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它代表了一些王他自己的这个对于部族的这种图腾的这种认知。比如说这种螃蟹形象哈，它表现了这个人与螃蟹的一种结合。因为这个莫切文化它是一个海洋文化哈，它靠近沿海地区，所以海洋在他们的崇拜体系当中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比如说有这种螃蟹的这种崇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物质叫做海菊蛤。这种东西呢颜色特别的鲜艳哈、啊、这种贝类，然后同时呢它又具有这种装饰性效果特别强。莫切人认为它是一种具有神性的一种海洋生物，所以他们经常使用这种海菊蛤来装饰各种重要的仪式中使用的器物。比如说像这一件螃蟹人的这个旗饰上面，它实际上很多小圆点都是装饰的海菊蛤、
1: 哦、
2: 嗯，这种
1: 有点类似于螺钿的那种效果。
2: 对对对对对，
0: 从螃蟹人的集市到海菊蛤的镶嵌，莫切人的器物中不断留下海洋的痕迹。而展厅中这件最引人注目的莫切金冠饰，则把这种想象推向了更复杂的层面。
2: 周围的这个区域呢，展示的是这个像模仿这个章鱼的触角的那种形态、
1: 嗯、
2: 然后它的这个章鱼触角的尖端呢 还表现出了这个鲶鱼的头，因为这个墨迁文化的人们其实他特别喜欢这个鲶鱼，因为他觉得鲶鱼也是一种海洋当中啊特别凶猛的一种大型鱼类哈。这件文物呢，它除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种特征以外呢，还包括了中间这个面部的这个部分哈，它是以个人面的这个形态为主呢，结合了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它主要体现在这个嘴部的这个和它的这种獠牙的特点上。然后这件文物它主要是

0: 体现了这个墨切人啊，他认为，比如说将海洋的这种生物中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和这个陆地的超自然力量相结合，能够使得这个使用它的统治者或者这个祭司哈，拥有更多的这个超自然能力。
1: 和许多出自秘鲁北部墓葬的珍贵文物一样，这件金棺饰也曾离开原本的土地，在漫长流传中远离来处，直到2006年，他终于回到秘鲁，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文明坐标之中。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墨切文明的重器，也是一段文物流失、追索与归来的历史。
0: 他呢，曾经是在北部沿海地区一个叫赫克特佩特的这样一个河谷的一个遗址中出土的，但是呢，他非常不幸，当时是被盗了。这个墓呢，考古员去清理的时候，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特别可惜。然后这件文物当时在黑市上流通以后呢，就被转手倒卖了很多次，然后就，出现在欧洲，曾经还在比利时一个博物馆以私人的这种藏品的这个身份展出过一次。然后呢，国际刑警啊，在这个伦敦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当中发现了它，多方合作啊，最后回归到了秘鲁。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回归的。然后在秘鲁的这个文化部他们下属的这个博物馆总局这边进行了很长时间修复工作哈。然后这件东西呢，能够展出在这个展览中啊，真的是其实特别难得，因为它回归秘鲁20年之中啊，几乎没有展出过。所以这一次其实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展出，所以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能够看到它。
2: 秘鲁观众都没看过，
0: 对，
2: 但中国观众看到，
0: 没错，所以真的很幸运的。
1: 在这件金棺饰旁的展柜里，还有一些小型文物，这件小武士。没有大型金器的震撼气势，却像一个微缩模型，把墨切贵族与战士的装束做得格外细致。头饰、鼻饰、权杖，这些刚刚在西潘王装束中出现过的元素，都被缩小在这位小小武士的身上。
0: 很多观众都反映说，哎呀，超级喜欢这件特别可爱的小武士，他穿戴的这些东西哈，其实就跟贵族当时穿戴的这些饰物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比如像他头上戴的这些头饰哈，就跟西潘王墓里面出土的那件头饰非常类似，而且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2: 哦，
0: 就像是古代人的一个玩具一样的感觉。
2: 哎，您看这个三，它是猫头鹰的形象。
0: 对，是。
2: 我这商朝时期富豪萧尊，
0: 没错没错，
2: 也再现的是猫头鹰
0: 的形象。没错，我现在发现这个猫头鹰啊，是很多文化当中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个这种鸟类。安第斯地区也是一样的，它很多形象中都出现了猫头鹰，而且猫头鹰它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包括刚才咱们看到的斩首者神，其实他颈部也带的是一串猫头鹰的这种形象。所以就说明猫头鹰对于这种统治者还有他的这种宗教信仰方面来说是有格外的那种内涵。我猜测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猫头鹰实际上它是一个夜行动物。它的夜行动物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去冥界，去往比如说这种祖先的这种地下的世界去沟通，所以它可以沟通阴阳两界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意味，所以在很多这种墓葬场景还有祭祀场景中用的特别多。
1: 猫头鹰的出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夜晚、地下、祖先与死亡，沿着这条线索，这件让人联想到商周斧钺的斩首

0: 行一个血祭。
1: 斩首者是墨切艺术中反复出现的超自然形象，弯月形的杜米刀、战俘的首级、猫科动物般的獠牙，让它带着强烈的死亡气息。但在墨切人的世界里，这并不只是一幅血腥的画面。当自然失序，古人需要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天地的变化，也重新安定人群的秩序。这套逻辑对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
2: 您刚才提到了呀，遇到旱灾了要血祭等等等等，就跟商朝人特别像。就是商朝甲骨文里头有一个字，就叫角，左边是一火字旁，右边是一个交通的交。
0: 哦，
2: 这是专门一个特殊的活人祭祀的方式，就把人绑在那火柱上，底下放火烧死，角人用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求雨的。
0: 对，
2: 我之前看那个古气候学家专门是做过这方面研究，说在这个商朝末年、西周初年的时候，气候变得干燥寒冷，降雨不够了。然后在那个甲骨文中，就是角这个字出现的就特别频繁，就是搞了一大堆这个活人祭祀。
0: 您说的就真的特别相似，因为在墨切的后半期也是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一些灾难，不光是干旱，然后它是交替还出现了暴雨，就是实际上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在太平洋这一侧啊的南美大陆西侧这块，特别会容易出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2: 嗯，是。
0: 其实它这个安第斯文明的沿海的文化特别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六世纪大概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然后就是整个沿海地区哈出现了将近30年的干旱，然后中间又间隔了数次这种暴雨，然后导致整个这个文化啊就耗到后期就崩溃了。这个时期也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血祭的这种情况，然后而且很多遗址当中啊出现了很多的人头骨啊什么的。
2: 发现就是很多文化在早期的时候，它的都有共性，一是这个敬畏自然，然后觉得这个老天爷时刻要收拾自己，那怎么才能让老天爷息怒取悦他？那就搞活人祭祀。
0: 这个
2: 虽然远隔太平洋啊，但您发现其实人类社会有一些底层的因素是共通的。
0: 没错。
1: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安第斯，安第斯文明最后一个重要帝国印加帝国走向覆灭。安第斯文明数千年相对独立演进的线索也被殖民时代强行改写。进入殖民世界之后，黄金和白银被纳入另一套世界秩序，它们被开采、铸造、运输，也被卷入跨越大洋的贸易网络。这时，秘鲁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名字，来自安第斯山脉的白银穿过太平洋进入明代中国，影响着这里的税制、市场和日常交易。一条银色的航线把相隔万里的文明放进了同一个世界。
0: 殖民时期呢，它最重要的一段跟中国的历史有连结的部分呢，就是它这个西班牙人对这个白银的大量开采。明代时期的其实这种很多的商人进行的这个海外贸易哈，所以呢，他们在通过这个贸易的方式呢，我们的这个白银呢大量的输入到中国来。
2: 每次我看这个展览就会发现，就是虽然远隔重洋啊，相距万里，但是人类的命运彼此之间就是交织纠葛在一起的。包括在南美发现了那么多的，就是作物，也深刻的影响了，
0: 真是这样，
2: 华夏的历史。
0: 确实是你像这些玉米对中国的这个粮食作物的这个影响、
2: 花生、
0: 辣
2: 椒，
0: 对，辣椒、土豆，就是可以说全是我们生活中最最最最常吃的这些东西。
2: 看像这个秘鲁，就尽管已经远到这个程度，其实在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和咱们中国彼此之间是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首博办的这个展览非常好，它强调的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概念。
0: 我们对确实是特别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这个展览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3: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霍尔木兹海峡被困商船海员的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的船只发出喊话，发出警告。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此外，以军发布新的撤离令，要求奈拜提耶地区3个城镇的居民撤离。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言，否认有关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论调，并对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表示遗憾。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到访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对当地应对疫情的工作表示支持。 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等州的多地居民30号听到了巨响，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所产生的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的伤亡损失或者是公共安全威胁警告。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4年7月，青海省门源县的牧民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因为不知道他的来历，牧民将其送到森林派出所。这个小家伙跟家猫很像，但又有不同，民警也一时拿不准。谨慎起见，他们拨通了专业机构的电话。
1: 这么小啊？跟咱们家猫的声带不一样，它不会发出那种家猫一样喵喵的声音。
0: 除了拥有一副非主流的嗓音，它的外形也和家猫有很大不同。
1: 毛发呢是呈这种沙褐色或黄褐色的，体侧的条纹横纹是不太明显。它的这个尾巴深色甚至是黑色的这种环状条纹，尾巴尖呢是黑色的。
0: 最酷的是它两个耳朵尖上自带天线。当所有这些特征汇集在一起，它的真实身份才最终被确认。这正是行踪极为隐秘，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不过可别被它的名字给骗了，虽然名叫荒漠猫，它们却不住在荒漠里，而是生活在草甸、灌木丛，甚至偶尔还会到村民家串门。它不卖萌，不讨好，天生傲骨，野性十足。荒漠猫这个不太贴切的名字，源于一个百年前的美丽误会。
1: 有一位法国的动物学家，他在咱们国家内的四川省一个村子里购买了一张毛皮标本。他当时根据这个毛皮的颜色，认为这个猫是在咱们的这种沙石滩呀，或者是这种荒漠地区生活。他基于这个命名为荒漠猫。
0: 尽管命名已久，但荒漠猫却极为神秘。百年来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即便撞见了，也常常把它误认为普通的野猫。它属于极度濒危的物种，分布范围狭窄，种群数量十分稀少。直到2020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启动专项调查，才揭开了荒漠猫的神秘面纱。
2: 荒漠猫，
3: 荒漠猫吗？我现在以前这个你们就叫草木这啥？
2: 草木。
3: 在荒漠中，我就这边。
0: 调查显示，在整个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及周边，这一珍贵种群的个体数量，估计仅在300到500只之间，每一只都弥足珍贵。正因如此，保护工作刻不容缓。这只神秘的喵星人身份被确认后，一场及时的救助行动迅速启动。他被立即送往救护站，开启了新的猫生。
4: 这猫咋样啊？
5: 我们怀疑的话，应该是一只跟母兽走散的幼兽吧。
4: 那我们先给它放到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头，让它过渡一下。
1: 这个荒漠猫大概是两月龄左右，比较的应激，当时状态很不好。我们当时就

0: 是为了逗它，就叫它喵喵。它是有些营养不良，毛色也比较的杂乱。
1: 这是只公的母的呀。
2: 这是公的。
3: 由于与母亲走散，长时间饥饿，喵喵被救助时身体十分虚弱，状态低迷。小徐为他量身定制了专属营养餐，开始了细致的康复照料。
4: 70克。他刚来呢，还比较的体质虚弱，所以我们先给他称重约100克左右。
3: 为了补充营养，小徐特意为还没有断奶的喵喵添加羊奶粉。
4: 添加羊奶粉之后，像一些蛋白质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也是有的，比这个纯鸡肉的话营养要丰富一些，也让它更容易进食。
3: 康复初期，为及时补充营养，小徐一天要喂5顿。在他精心照料下，喵喵3个月的时候，身体一天天壮实起来，体重也稳步增长。在这里，得到精心照顾的野生动物，远不止喵喵一个。这些无法放归的野生动物在此安了家，而喵喵随着一天天长大，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
2: 里边也关一下啊。
0: 买的编的草窝它已经塞不下了。
2: 哦，那调一下，就把它移到康复区那边怎么样？
0: 可以。
2: 那边空间挺大的呗。
3: 为让喵喵安心入住，小徐提前将新笼舍仔细检查了一遍。

0: 初到新家，喵喵显得有点紧张，走起路来都蹑手蹑脚的。此时的小徐同样小心翼翼，虽然救助了喵喵，但他却始终与喵喵保持距离，因为喵喵终要回归野外。
1: 我们不会刻意在他面前一直叫他喵喵的，因为我们要让他对这个人类的声音也好啊，气味还有行为的话，都是保持一定的警惕。
0: 这份刻意的疏远，其实源于喵喵隔壁邻居二傻留下的遗憾。
1: 这个二傻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救护过来的荒漠猫幼崽，现在已经3岁了。像我们饲养员过来的话，他甚至会靠近我们。二傻呢，对人类依赖性很强，放归之后呢，他有可能会第一选择到人类生活区去捕食我们的家禽家畜。而且他在这个人类生活区活跃的时候，在这个道路上来回跑窜的时候呢，也会对自身的安全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透露出就是不适合放归的这种特征了。
0: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家的大空间里，喵喵没有让人失望。短短几天，那个刚来时谨小慎微的小家伙，在熟悉新环境后就展现出强烈的领地意识。
1: 我们饲养人员的投喂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你要从我的领地里出去，你让我感觉到不舒服了。他们会有这种呜或者是哈的声音，他想通过这种不一样的声音来吓退这个他感觉到威胁的生物。
0: 他不光会发出警告，有时看到人会一动不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喵喵4个月的时候，体型飞速增长，也具备了独立捕食能力。与此同时，它对周围的警惕性越来越强。
1: 荒漠猫的话，它是独居动物，警惕性和这个独居性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人类有躲避意识，对它之后的放归是很有益处的。
0: 随着喵喵的野性逐渐苏醒，小徐的身份也从临时妈妈转变为野化导师。
1: 其实喵喵一开始我们救护过来的时候就是计划放归的，只是在后期的康复饲养过程中要观察它的行为能力以及它的健康状况，再决定是否放归。
0: 掌握捕食技能是决定它能否毕业的关键。在自然界，荒漠猫位于食物链的中段，捕食鼠兔等小型啮齿动物是它的天性，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1: 对，活体捕猎之后迅速处死并且能吃到。第二个呢，就是它对其他生物的一个警惕性和躲避性，这两个如果能达标的话，它放归之后呢，它在这种自然生境中成活的几率就能大大提高。
0: 喵喵迎来了他的初次考试。

用于训练的兔子是专门养殖的肉兔。选择它们，一是因为其反应相较于野外猎物更慢，适合新手练习；二来，这也是模拟野外食物链，唤醒它捕食本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然而，当小兔子被放入笼舍后，却因环境的突然改变，出现了明显的应激反应。这让喵喵的训练失去意义。为此，小徐只好换上一只体型更大的兔子。这一次，喵喵能顺利完成吗？初次面对活兔，喵喵没有害怕。谨慎观察后，捕猎开始。

0: 顺利通过出考后，喵喵迎来了升级考试。捕食他在野外的主要食物鼠兔。为了这场考试，小徐和同事们带着特制工具亲自捕捉鼠兔。鼠兔比兔子体型小，反应更快，一有动静就缩回洞里，极难捕捉。小徐和同事先把绑着绳套的棍子固定在洞口附近，然后再把绳套摆在洞口，只要鼠兔一出洞就能顺势套住。
1: 这只跑了，把绳子咬断了。哈哈，上了。
0: 忙活整整一下午，最终也只捉到了六只鼠兔。
2: 这个荒漠猫它的主要食性也是小型的啮齿类，包括咱们的鼠兔。
1: 哎，好。哎呀，
2: 根据这个食性呢，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给它饲喂一些活体动物。
1: I can do it。
2: 回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 好啦。
0: 小徐担心喵喵一开始难以成功，挫伤了捕食自信。为此，他和同事特意将鼠兔的一条腿绑住，限制其活动范围，让喵喵熟悉猎物。
1: 你放出去啊，我把门摇下来啊。
2: 好嘞，你去，哎，跑过去吧。呀，我赶过去啊。你摇门吧。
1: 我去摇门。怎么样啊？
2: 可以，在外头。
1: 好嘞。
2: 我们刚开始把鼠兔放进去的时候，它其实身子探出来了一些。可以看到它对这个鼠兔是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盯着这个鼠兔。
1: 看一下今天能抓上不。先看一下吧。小心点，别惊着他。我们现在的这个脚步声和这个说话声音他还是能感觉到的。我稍微远远的看一下啊。
2: 抓了没？
1: 没有。他还是警惕的缩回去了，刚才头出来，然后现在缩回去了。
2: 估计看见我们了。
1: 对，还是看见我们了。我们都离开，他估计可能会捕捉吧。
2: 由于咱们这个人在旁边，可能对他造成了一定影响，他就是一会儿观察一下人，一会儿观察一下鼠兔。

0: 这几天的话，刚把这个鼠兔，然后给它这个活体放到里头，抓的有点慢，
1: 对，
0: 啊，
1: 抓
0: 但
1: 鱼
0: 是还
1: 胜
0: 是能
1: 在。
0: 抓到的。
2: 除了捕食训练，小徐给喵喵加了听力课。

让他意识到周围不只是他一只黄毛猫，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捕食者在觊觎他的食物，会提高他的这个警惕性。

0: 紧接着，终极大考来了。
1: 这个呢，是为了给我们的这个荒漠猫做野化训练的时候提供一些遮蔽，让这个鼠兔有一个躲藏，增加它的这个捕食难度，同时呢，也可以让它利用这些地形优势，更好的掌握这个捕猎技能。
0: 为防止鼠兔逃逸，喵喵的终极大考被安排在内设进行，场地也进行了全面加固。
2: 从这儿弄呗。
3: 对，拽紧了，拽紧了。

果然，在复杂的环境里，喵喵失败了。为了激发他的斗志，小旭不得不狠下心，让他饿了一整天。

0: 还是没吃上啊，要不然再等等。
1: 小徐一边训练喵喵，一边为他的犯规做准备。他和站长驱车100多公里，外出寻找合适的犯规地。
2: 这边也不错，啊，这边跟这边深境类似。你看那一边也是造林地，完了以后这边又是一片大田，就是很适合它既有隐蔽的躲藏点，又可以捕食。但是唯独遗憾的就是中间是有公路隔着，两边都是这种优质的栖息地，所以它很有可能在这个食物不足的季节里边，它会
3: 来回的这个穿
2: 啊，这个呢也有引起路杀的这种可能。
3: 哎，看见雉鸡了。
2: 那好像是今年的幼鸟。
3: 对对对，这个雉鸡还是分布挺多的。
2: 哎，这块不错，这块比刚才那个要好，因为这条道是他们一个田间道，所以这个它过马路的压力和这个，被这个那个路杀的这种风险都很小。
3: 而且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也看见有雉鸡的活动，这一片的话食物来源也很丰富。
1: 确定了栖息地的同时，喵喵也带来了惊喜。

0: 首先要注意安全，这个小区。
1: 2025年10月17日是喵喵放归的日子。此时1岁多的喵喵已长到7公斤左右，野性十足，攻击性相当强。为将它安全引入航空箱，工作人员不得不全副武装，
0: 千万不能被咬。
2: 你不把箱子坠了吗？
0: 赶进去了，赶到箱子了。
1: 为避免在大的航空箱内操作时令喵喵应激或伤人，工作人员先将它引入一个狭小的转运箱，这样既能保证人和猫的安全，也能更顺利地为它戴上定位项圈，用于追踪其野外活动。

0: 头出不去吧？
1: 这一个肯定出不去呗。我如果说再换一个来，
0: 这已经是最里面一个了。
1: 不是，再往外面
2: 换一个，
1: 往外换一个，就怕他吞咽，可以了，可以了。
0: 他的体重基本上现在已经是体重里面已经算最大的了。
3: 同时进行的体检，将为他建立健康档案，用于评估放归后的生存状况。
1: 胃肠
0: 31。
1: 两肩高，
0: 43，
1: 体长
0: 80，
1: 腹围
0: 53。

0: 作为他的这个保育员这么久了，我对他的这次放归是感到很欣慰的，他迈向自然的一个重要步骤。
1: 希望喵喵在这个地方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然后繁育出可爱的孩子吧。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著名赞助播出。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挖虫草的人在山上挖虫草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只幼年取豹。
1: 这太不行了，
2: 那石头。
0: 因为下大雪嘛，全部被雪给覆盖了，可能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东西，身体状况特别差，这种情况下死亡率就特别高。能扛过去的就很少很少。

0: 那都搞了，那都。
1: 此刻，这只雪豹幼崽正徘徊在生死边缘，生命体征极度微弱。尽管救助人员第一时间尝试喂食，但它连吞咽的力气都没有，对任何外界刺激都毫无反应。低温、饥饿与脱水正迅速吞噬它的生命，仅凭当地有限的条件根本无法救治这只幼崽。于是他们紧急联系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2: 扎带、推毛的推子，这些
3: 跟小孩长得可像了，估计大小都差不多。
4: 输液吧，输液，输液带，
3: 输液带拿上。
4: 没事吗？身上先输了些东西，维 C、B 六啥的。
3: 嗯，到时候我给你们打电话，打电话去看。
1: 雪豹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野外种群不足5000只。正因如此，对这只受伤幼崽的救援必须争分夺秒。
5: 我们就试探性的就顺着它的脊背去抓它的这个后脖颈的这个皮肤的时候，它完全没有反抗，然后拎到手里面就一掂量，就对体重就特别轻。
1: 从牙齿判断，这是一只约9个月大的雪豹幼崽，它的体重仅有11千克，比同龄雪豹的正常体重整整轻了7千克，这意味着它极度虚弱。
6: 公
7: 公公，
1: 更令人揪心的是，它面部1到2厘米的伤口已严重感染，化脓溃烂。赵海龙推断，这很可能是被其他野兽抓伤。由于长期饥饿，它还严重营养不良，中度脱水，并伴有全身性重度炎症，虚弱到无法站立。与此同时，小雪豹在陌生环境中出现了应激反应。
3: 别害怕，别害怕，没那么厉害，没那么厉害。
1: 赵海龙没有急于操作，而是耐心安抚。
5: 那我们就紧接着就是对他进行这个打点滴嘛，因为点滴来的比较快，我给他补水啊，然后补充能量啊。
8: 还有一瓶吗？
9: 一瓶健力，
8: 这
9: 个100毫升一瓶。
8: 哦，知道你。
1: 这么小的雪豹本应该跟妈妈在一起，可他的妈妈去哪儿了呢？就在大家疑惑时，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6月3日晚上，在距离小雪豹发现地仅10千米的一处牧民家附近，有人发现了一只成年母豹。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5: 面部有特别大的这个外伤，整个面部已经就没办法看了，就当时可能就推断就是跟其他的这个有可能是流浪狗，有可能是狼，这种动物可能就抢夺食物的时候发生冲突了以后，所以导致它这个样子。

和小雪豹一样，这只母豹也瘦得不成样子。他最终还没挺到送往救助站接受治疗，就已经没了呼吸。

0: 考虑到发现地距离相近，救助人员推测他们可能是对母子。
1: 我们就把他们两个一起带回来进行测序，看他们俩到底有没有这个血缘关系。
0: 小雪豹被送回西宁野生动物园这一天，恰逢24节气中的芒种，因此它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1: 我们之前救护雪豹的这个起名的这个惯例的话，就是以林字开头，林有冰雪的意思嘛，加上有这个跨过越过的意思，想跟这个林小哲做一个对比，他们俩年龄差不多，所以管他就叫林小芒。
0: 小芒一到西野就被火速送进了兽医院，救护团队必须马上给他做全身检查，排查体内的致命隐患。结果很快出来了，长期的饥饿和重度炎症已经把他推向了死亡边缘。
2: 炎症高啊，这些高
3: 就
2: 那就准备
0: 抢救，刻不容缓。救护团队为他进行静脉补液，补充葡萄糖和电解质，同时使用抗生素对抗炎症。然而治疗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小雪豹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自主进食，在输液过程中甚至一度出现低体温与代谢紊乱，情况再度变得危急。最初几天，小芒的各项身体指标均严重异常，生命体征微弱，始终在生死边缘徘徊。经过72小时不间断治疗，小芒的体温、代谢指标与脱水症状逐步改善，这意味着他的危重症状终于得到缓解，致命的全身感染也被有效控制。就在大家以为能松口气的时候，新的检测却显示他体内的炎症消退得很慢，随时都有反复的可能。救护团队立刻调整用药方案，继续加强抗感染治疗。
4: 还有炎症啊，有点是吧？现在的话，这个炎症是85.2，还有啊、还有点，那还得继续打抗生素。
0: 在复查过程中，救护团队还有个意外发现，
4: 就是传染酶筛查都是正常的，抗体水平也高。
1: 对，在这个检查结果里面就显示他的这个猫瘟跟疱疹就指标特别高，就怀疑可能野外他以前得过啊，得过了以后他产生了抗体。
0: 这个发现带来了一丝欣慰，却也留下了一个谜团。雪豹平时远离人类活动区域，这个小家伙究竟是从何处感染上猫瘟的？谜团尚未有答案，新的担忧又冒了出来。
1: 从他的这个粪便的这个来看的话，他的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紊乱呀，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系统不是特别好，给他的食物里面前期就是把这个猫罐头加上，因为猫罐头里面它还有这个益生菌啊这一类的，也会对它的这个肠道的调节也是有益的。
0: 尽管想尽了办法，但小芒的体重迟迟不见增长。不过 让人欣慰的是，他的身体机能正在逐步恢复，不仅能够自主进食，也慢慢能站起来行走了。
4: 红细胞
2: 就正常了。
4: 正常了，红细胞正常
1: 了。我们想把那个底下的这个这一间，你看这个今天我们不是人叫上把这个板子也做好了，做好了以后跟他那个小泽里面的一样，监控啊这些都要好了，然后搬到下面去。重新用个枪啊你。你这被坑啊到处。等等。别急。
3: 怎么样这个新家、满意不满意啊？满意不？
1: 搬下去之前就给他做了一个窗户，那儿做了一个平台。让他去可以趴到那儿看外面的人呀，然后看我们的收银人员啊，他都能看得到嘛，外面的一些景色也能看得到。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给他准备了那个窝里面整个用隔音棉全部隔住，然后让他在里面睡觉的时候可能更安静，更暖和一点。
0: 然而失去妈妈的林小芒显得格外安静，他不像其他幼崽那样活泼好动，总是独自趴在窗边，仿佛在等待自己的妈妈。一听到有人靠近就赶紧躲起来。十多天后，基因检测结果证实了救援人员最初的推测，那只在血液中身受重伤死去的母豹正是小芒的妈妈。
1: 知道他们俩是母子的时候非常的心酸嘛，怎么说，母子同时被发现同时被救护的这样子的几乎都没有。
0: 赵海龙推测，这位母亲在自身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一次次冒险外出捕猎，只为给孩子带来食物。
1: 他让小芒在一个地方你静静地趴着，我去捕猎，就哪怕知道他可能也会没命，也是在拼命地在保护他的孩子。
0: 可是长期的饥饿加上重伤让他根本抓不到猎物。最后这位走投无路的妈妈不得不一次次冒险接近人类居住区，在牧民家附近寻找食物，这也可能是小芒不幸感染上猫瘟病毒的缘由。
1: 他的那个身体状况已经不支持他去，就哪怕是家牛家羊已经不支持他去捕杀了。
0: 遗憾的是，每一次靠近人类居住区的冒险都在透支母豹本就虚弱的身体，因体力不支它最终倒在了血液之中。虽然失去了妈妈的庇护，但林小芒的身世和顽强让她获得了救护团队加倍的关爱与呵护。赵海龙和同事们成了他的奶爸奶妈。

0: 小芒被救助了半个多月，但是增重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由于他肠胃功能受损，稍微多吃一点就会消化不良，体重一直上不去。
1: 就同龄的雪豹基本上在40斤左右，就是20千克左右。他来的时候只有11千克，就将近一半儿，偏瘦的这个状态。
0: 元芳尝试从饮食入手，
1: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吃到一些骨头，它吃进去了以后，它的粪便的状态就会很好。另外的一点呢，让它吃一些内脏，吃一些血、铁啊，一些微量元素也能够摄入进去。这是我们养了这么多年了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0: 经过饮食的调整，小芒的活力一点点增加。在更宽敞的空间里，他开始又跑又跳，活动多了，胃口也跟着好了起来。慢慢的，他的吸收能力终于有了起色，体重也在肉眼可见的增长。一个月的时间，从11千克慢慢涨到了12千克，50天后更是达到了15千克。身体好了，小家伙也越来越活泼，和刚来时判若两豹。在奶爸奶妈们的宠爱下，他渐渐放下戒备，不仅不怕生了，还会主动凑过来跟人玩。
2: 林小芒他的在那个野外的那段时间特殊的一个经历，也就恰恰形成他这样的性格，从那个胆小警惕，就是说是应激的性格，慢慢已经就转换成了个幼崽雪豹该有的一个正常的性格，贪玩好奇

0: 不过调皮过头了，也给日常护理添了不少麻烦。
1: 啊，给他注射疫苗啊，这个称重啊，这一类的，做检查啊，这些是比较有挑战的。因为你要是不懂的话，没有接触过的话，很容易他伤到你，直接一爪子就扒到我的胳膊上了，整个指甲就勾进去了，指甲的尖儿已经到这个位置了，但是口在这儿，火辣辣的那种疼，现在已经好了。
0: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八月初，小芒已经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直接升级成了拆家模式，让奶爸奶妈们很头大。
1: 现在要是跳到这个杆上面去，
2: 上面
1: 就真的就
2: 上面有个落脚点，那就扒在这个上面就不下来了。你看，就是当秋千的一样，就关不住了。
1: 你看，这快拆下来了。我们最高的那一个摄像头，他把那个摄像头差点给拆下来，那个摄像头的顶上就是我们的顶网，那就也是害怕他从那个顶网跑出去啊，有这样子的风险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害怕那个摄像头比较大嘛，扒拉下来了以后摔下来把它给摔坏啊这些。
0: 看着小芒日渐恢复活力，很多人可能要问，是不是该把它放归自然了？遗憾的是，由于他被救助时太小，还没来得及跟着妈妈学习任何野外谋生的技能。
1: 他需要学习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伏击猎物、捕捉猎物，和猎物一起翻滚下悬崖，把食物摔死以后吃到嘴里，这个技能完全教不了。
0: 因此与西野以往救助并放归的成年雪豹不同，年幼的小芒并不具备野外

0: 败生存能力。无法返回大自然的他，也由此有了个新身份，雪豹保护推广大使。
1: 让更多外地的游客看到我们这个雪豹的救护了以后，才会对这个雪豹的物种的保护啊，青藏高原这些物种的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初到职场，肩负雪豹保护宣传重任的小芒，面对陌生的环境，却变成了一个小社恐。这和在隔离康复场时活泼好动的样子相比，差别很大。小芒寻找一切可以躲藏的地方。
1: 他转了一圈以后，找到一个木板，木板底下有他能趴的地方，然后他就躲到那个木板底下去了，以后一天就没动，一直在那儿趴着。
2: 因为他性格社恐，他性格胆小社恐。
0: 为了让小芒更快地适应环境，元芳让他白天躲在内舍，晚上再放出来。果然，没人的时候，小芒玩得特别欢。几次夜游之后，他渐渐熟悉了新环境，胆子也大了不少。看他状态越来越放松，元芳开始尝试在清晨提前打开外场。趁着四下无人，小芒试着走了出来。

0: 啊，这样子的，这是完全我们的一想都没想到的，反常特别大。
1: 随着状态越来越好，小芒还练就了独门绝技荡秋千。不过小芒也有自己的烦恼，在雪豹馆里除了小芒还有三只雪豹，今年同样被救助回来的林小哲，以及人工繁殖的雪豹水墨和傲雪，他们各自有各的单间，外场则轮流使用。
2: 小哲，你要上去吗？
1: 小芒和小哲他俩即使邻居又年龄相仿，年轻气盛的他们在相处中难免会闹点小矛盾。
3: 那是小芒吗？
4: 哦，在里面。
0: 他隔着网子我们就能看觉到他们两个人有打斗的这种迹象。
1: 为了避免冲突，元芳索性给他们排了个值班表，
0: 所以我们就干脆就不让他们一起出来。今天小芒营业，那明天就换成小哲的营业。然后我们的傲雪啊、水墨啊，让他们在下午出来。
1: 有趣的是，这种轮流值班反而激发了小芒强烈的领地意识，频频宣示主权。
0: 因为之前小哲可能在这个活动场里面留下的气味比较多，然后小芒整个把这个场地适应了以后，他闻到小哲的气味的时候，比如说是尿液啊之类的时候，他会去在同一个位置撒尿啊，去掩盖他的这个气味啊，然后在这个铁柱子上去蹭啊，把自己的这个气味留下来啊，这样子的状态都出现了。
1: 这股较劲的劲儿，甚至带动了馆里另外两位前辈傲雪和水墨。他们年纪稍长，原本活动不多，但在小芒和小哲的影响下也变得活跃起来。
5: 这个是小芒吗？
4: 是小芒。
1: 小芒的成长不仅改变了馆里的氛围，更让他继领小哲之后成为雪豹保护的又一张活名片，既向大家讲述雪豹的故事，也让更多人看见西野在雪豹保护上的坚持与付出。
6: 小芒，小芒，哎呦，我亲眼看到你，这次看到你。
1: 虽然小芒如今已适应园内的生活，但作为奶爸的赵海龙还是会时常来到雪豹馆看他一会儿，
0: 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了妈妈一样的，这种就更让人容易把爱给他，或者说是想要更好的去照顾好他的这种心理。
7: 那可能我们更想给小芒的妈妈说的呢，就是小芒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也在往好的方向一直在发展，那也是希望小芒的妈妈吧，你放心，反正我们一定会把小芒照顾好。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萬變，緊隨重要經濟指數，盤點最新財富行情，精準部署投資策略。午後開盤，穩操勝券，完美特約之午間財經，星期一至五鳳凰衛視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We will fight!

0: freedom.
1: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1: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1: 为人民。
2: Amanda.
1: 是要反抗到底。 曼德拉， 6月7日晚上9点15分， 凤凰卫视电视台。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4: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is growing so much.
3: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5: 就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就是东北条绝对没毛病。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代表在相会指出，中方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思路。新加坡防长主持圆桌会议，讨论全球安全挑战。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欢迎收看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日下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场平行会议中，对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演讲作出简短回应，强调中美关系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孟祥青表示，从赫克塞斯发言后的提问和反应当中，感受到各国对于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高度关注。这也说明中美两国关系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2: 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时明确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孟祥青也表示，战略稳定始终是各国安全保障的基石。在回答关于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问题时，他重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和底线，亚太地区也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2: 必须要坚决的反对态度，这是红线、底线，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谈判交易的余地。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所以我们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 孟祥青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与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沟通对话，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孟祥青还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针对美国防长赞扬日本等国今年主动增加防务开支，协助分担所谓集体防务责任，孟祥青就指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他严厉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质疑其军国主义一度未清，固然美化侵略历史且图谋翻案，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
2: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至于当前国际形势，孟祥青就指，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使当前战略稳定十分脆弱。而在此背景下，中方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认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起维护战略稳定的应尽责任。
3: 孟祥青强调，各国应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他呼吁各国一道推动包容共治，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规则真空，同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会期间，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美大使崔天凯30号出席以亚洲海上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平行分组会议。会上，他呼吁各方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和平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针对美国防长有关中美关系的表态，崔天凯就表示，美国防长代表了美国总统的立场，中美应该冷静交流，脱除分歧。
3: 崔天凯在出席会议时提及，近期世界正面对一系列地区及全球性挑战，他呼吁各方在应对挑战时遵守一系列普适性原则。
4: Consultation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use of force. We have to have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to bring it to a peaceful solu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 I think the right choice is to have a good security approach that would emphasize common, comprehensive,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all,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will apply to all.
3: 崔天凯同时指出，所谓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应对所有国家、所有人保持开放，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人。而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日在相会上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佳水平，并称美当局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崔天凯表示，他认为中美当然应该坐下来冷静沟通，好好交流，而不是一直大声打嘴仗，有理不再升高。而对于赫格塞斯避免提及台湾问题，崔天凯就指，中方各个层级都一再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赫格塞斯在这一问题上保持谨慎是正确的。崔天凯并强调，没有谁比中国更关心台湾海峡的稳定，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居住在那里的人民也是中国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要没有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统一进程，那么实现国家统一就指日可待。而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台湾海峡的任何不稳定因素都将彻底消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30号总结新加坡之行，称将开启中美军事交流合作新篇章。美方将搭建常态化月度两军沟通机制，推动中美防务关系迈入更具协作性的新阶段。他同时就美国对台政策、伊朗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多项国际热点议题阐述美方立场。
5: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举办，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日在总结相会时提及中美军事交流。他表示，自己此前已多次与中方军方高层会晤，美中已敲定常态化军事沟通机制。
6: I anticipate future, and we've set in place, more regular rhythms for mil-to-mil contact, because it's not just the high-profile settings; it's the month-to-month basis where you're talking about.Whether it's in the Pacific or elsewhere, what they're doing, what we're doing, what it really means, and how we deconflict,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matter the most. And that's the expectation of our leadership, is hey, we're starting a new chapter, which is more collaborative. And at the mill-to-mill level, my job is to make sure we facilitate that interac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5: 谈及对台政策，赫格塞斯强调，美方对台核心政策保持不变，仅调整对外表述方式，将以低调坚定的姿态落实对台承诺，同时向亚太盟友明确美方立场，稳固区域防务布局。针对伊朗相关局势，赫格塞斯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状态仍持续，美方将联合多国施压伊朗，强调美国将依托强大军事威慑推动伊朗核谈判，力求达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
6: You know, Iran may not want to give up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but we believe at the table they can and will over time, given the right set of incentives. But the most powerful incentive is the capabilities we have there right now, which they can't ultimately defend against at any real level. And those are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the president will make based on how this ends. But I feel confident that he'll get to a deal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5: 在军备与对外援助领域，赫格塞斯透露，美国正全面调整弹药生产模式。 大幅提升各类军备产能。美方已持续援助乌克兰，并积极推动欧洲强化自身防务建设，肯定欧洲在原乌及区域防务中的投入与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30日相会第二天，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主持部长级圆桌会议，与31个国家的防长及代表讨论当前全球安全挑战。
1: 各国在圆桌会上讨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建立可信赖的防务伙伴关系，以及维持对国防建设的长期投入和支持。同时也探讨如何加强防务合作，包括投资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深化国防工业合作，提升长期防务能力和韧性，并且强调持续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7: In the business of defense, it is a long-term business. It is not about the here and now. It's not aboutinvesting in a feast and famine way, but investing consistently so that we can build up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 increase the defense expenditure, we must also increase the effort to reassure one another so that it doesn't lead to a situation where I try to increase my sense of security at your expense, causing you greater insecurity.
1: 陈振声也在30日分别会见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意大利以及新西兰等国的防长。其中，新菲将继续在东盟防长会议机制下深化合作，新意签署国防供应链韧性合作备忘录。新西兰与新加坡则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新领域防务合作。30日，多国部长级官员也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会面，新澳重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讨论深化防务合作。新加坡与卡塔尔则就区域安全以及防务、能源安全合作交换意见。新法则表示将深化军事训练、国防科技以及关键水下基础设施安全等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言，他对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表示遗憾，称日方始终敞开中日防务对话大门。他同时公开否认日本新军国主义复苏的说法，辩解日本坚守战后和平发展路线。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1日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谈及中日军事交流，小泉进次郎表示，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令人遗憾。
8: I am feeling sad that we were un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meeting this time. But again, we keep the door open to talks. I remain committed to communicating with the countries concerned.including China, for the peace and th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of the world.
5: 针对外界热议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新军国主义抬头的议题，小泉进次郎予以否认。
8: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the term "new militarism," but nothing further from the truth. Think about it. 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5: 小泉进次郎辩称，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致力于维护开放自由的国际秩序。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各国间存在认知分歧与摩擦属于正常现象。摒弃无依据的指责，开展直接坦诚的对话才是化解分歧的关键，并重申日本将持续秉持开放的对话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第六场全会上表示，国际秩序的变革早已经拉开序幕，菲律宾将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强化威慑能力。特奥多罗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时代变革的关口，数十年来维系全球相对和平的各项国际机制、规则和准则，如今都面临重重压力，受各国发展重心转变、利益格局调整以及资源短缺等因素影响，长期形成的国际合作体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奥多罗表示，菲律宾将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强化威慑能力，应对菲律宾乃至印太地区海上秩序持续遭遇挑战的现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 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再来看，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五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跟踪监视菲律宾公务船救治患病渔民，巡查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稍后关注，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六月一日至三日访问中国。美媒指特朗普收紧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条款。
9: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红领巾讲解员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他感到欣慰，希望他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再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的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日至3日访华，并且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路透社也援引英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日展开访华行程，他将于2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并在3日前往深圳出席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活动。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访华后，英国高层官员再次到访。库珀其后将前往印度，在4日会见外长苏杰生，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英国政府表示，此行正值地缘政治紧张、油价飙升，将集中讨论应对当前最重大的全球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说，美国正在缓慢但切实地接近和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另外，根据美国《纽约时报》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且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但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提议做出回应。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经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2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伊朗对美国的谈判代表团成员阿贾鲁30号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透露，目前和美国谈判还在继续，还剩一些微小的分歧。他表示，协议中设置了一个新的快速回退机制，可以在对方没有履行承诺的条件下，允许伊朗退出协议。
2: 阿贾鲁表示，谈判仍在继续，目前还剩一些微小的分歧。如果双方达成协议，将进入一个60天的细节谈判过程。
3: گفتگو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اختلافات شاید کوچیکی باقی مونده هنوز از سمت تهران تا جایی که من میدونم تا دیشب تاییدی برای متن نهایی وجود نداشت اگه متن نهایی تایید بشه ما وارد یک فرایند گفتگوی 60 روزه درباره در واقع جزئیات میشیم یعنی هر کدوم از این 14 ماده پیوستایی داره
2: اجالو تولو 协议中添加了一个新的快速回退机制如果美国没有履行某项承诺，伊朗有权退出协议。
3: و طبق اون 14 ماده هر جایی که اینا تعهدشون انجام ندن از جمله نقض آتش بس در حوزه نظامی تا اینکه این پولها رو در واقع طبق توافقی که انجام شده در دسترس ما نذارن ما میتونیم از این تفاهم بیرون بیاییم یعنی یه اسنپبک جدید اونجا قرار داده شده که اون اسنپبک میتونه به نفع ما باشه.
2: 阿贾鲁还强调，伊朗对美国的背信弃义感到担忧。因此需要采取具体举措，推动协议得到执行。
3: نگرانی رو باید تبدیل به عمل و اقدام اجرایی بکنیم. یه بخشش میشه آمادگی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یه بخشش میشه آمادگی خیابان، یه بخشش هم میشه در واقع اقدامات عینی و ملموس اونها. روی زمین باید اقدام بکنن. بدون اقدام اونها اصلا ما وارد همچین فضایی نباید بشیم و نمیشیم.
2: فنهانویشی، چنکلی موسن، دو خلان بادا.
1: 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30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海军波斯湾阿曼海海域的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且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 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录音还显示，30日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外一艘船喊话称，美国军机正在监控其航向，要求船只立即掉头。船只随后表示掉头。
4: 伊朗称将在美伊协议中设置快速回退机制，凸显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当地舆论对协议的后续执行前景也普遍感到悲观。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关于当局和民众对谈判的看法，现在有两个最新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伊朗的布罗山日报，这个是一个亲议会的一个官方媒体，他在昨天发表的社论中就表示。 他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会达成，最终协议是持悲观态度的，但是他们认为会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但这个临时协议并不是因为双方在停火止战达成了共识，而是为了避免冲突继续升级而做出了一个管制决定。最后他表示的是说，他认为现在特朗普释放出的关于谈判的积极信号，更像是一种骗局，只是为了暂时。 缓解让油价降低下来，另外一个可能会将来进一步的冲突做一个准备，这是官方媒体的一个表态。另外一个就是民间的一个民意调查，福尔斯通讯社今天上午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说他就问普通民众，现在大家对这个和美国的谈判怎么看？然后调查结果显示呢，有60%的人支持停火，有50%的人支持谈判，但只有40%的人认为可以达成协议。 还有超过80%的人认为，即使达成了协议，美国也会，不遵守相关的承诺。所以从官方和民间的这两个新闻中可以看出来，其实大家都挺支持进行谈判和停火的，但是对执行协议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现在。 议会审议的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案不是一个临时性和战术性的法案，而是一个确定性和永久性的法案。这份法案的内容包含了安全通行、环境保护和保险等相关的内容。然后他还说，议会议员们会逐条审核法案的内容，并最终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通过这项法案。另外，关于海峡的另外一个新闻是，我看到说，伊朗的媒体表示，就在上一周。 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过境费，已经拿到了5亿美元。这些钱大部分是通过人民币和比特币来支付的。这两条信息释放出的信号是什么呢？伊朗政府就是想外界表明，现在这条海峡，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从实际的军事管控上，都还是掌握在伊朗当局手中。所以，美国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在谈判中考虑到进一步的妥协。
1: 以色列和黎巴嫩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3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限制民众聚集应对袭击。据报道，以色列军方正是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南部要塞福特堡。
5: 据以色列媒体30号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部分火箭弹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地带。加利利高地等多个地区响起警报，未造成人员伤亡。以方称这是真主党首次针对以色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以方还表示，真主党当天凌晨向以色列北部多地发射大量火箭弹。 一枚火箭弹在谢莫纳镇坠落后发生爆炸，造成建筑物损坏，其余火箭弹均被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多个靠近以邻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限制室内外聚集人数等，有效期至6月1号晚。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遭到以军猛烈空袭，当地居民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在空袭进行的同时，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的强制撤离令，要求奈拜提耶地区3个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证实，以军地面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并推进至奈拜提耶以南，威胁将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或包括对贝鲁特和贝卡谷地西部的持续打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电视讲话，强烈抨击以军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不再局限特定目标。萨拉姆表示，政府仍将致力于达成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会通过焦土政策获得安全与稳定，又指谈判未必有结果，但绝不代表黎巴嫩会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29号声称又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引发了地区冲突扩大的担忧。
6: 胡塞武装宣布在东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至今击落的 MQ-9 总数已达到25架。胡塞武装官员警告说，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美国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的任何侵犯行为。
7: طالما الخروجات مستمرة من قبل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فإن المواجهة اليمنية ستظل قائمة ومستمرة. الله جل وعلا قد أخبرنا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بأن هؤلاء لن يكفوا أيديهم عنا. الله تعالى يقول في محكم كتابه الكريم ولا يزالون يقاتلونكم حتى يردوكم عن دينكم إن استطاعوا. وبالتالي الله أخبرنا بأنهم أهل غدر وأهل خيانة. وبالتالي اليمن هو على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ولا يمكن أن يتراجع لحظة واحدة، سيظل على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وعلى يعني استعداد كامل لأي مواجهات طارئة يمكن أن تنتهك السيادة اليمنية أو تنتهك الأمن اليمني.
6: 观察家警告说，持续发生击落事件暴露了当前缓和局势的脆弱性，有可能将冲突推进到危险的新阶段。也门冲突升级也可能扰乱周边航道的安全。
8: As military actions outpace diplomatic agreements on the ground, this fragile truce hangs by a thread. Without immediate restraint, this strategic waterway could fast become the flashpoint for a major international escalation.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1: 稍后关注，香港特首启程访问中亚，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中国国安部提醒，远程控制软件可能成为泄密通道。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近年来各类极端灾害频频来袭。
9: Earthquake, hurricane, flood. There's really not too many places that Mother Nature won't try to kill you.
0: 跟随亲历者的视角，重回灾难发生的瞬间。
10: This is the most violent tornado I've ever seen by far.
11: It was extremely loud. There were car alarms going off, pole transformers explode.
0: 灾害来得越来越急促猛烈。预警挑战难度升级。
12: It went from being a tropical storm all the way to very powerful Category 5 hurricane in about 2 days, and that's extremely rare.
0: 跨越全球多地，探寻灾难根源。
13: Our fire problems are more of a symptom of this economic shift.
0: 人类如何抗争？科学又将如何带领我们破局？极限地球向险而生。极限地球，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
14: 李家超31日一早启程，他将首先访问哈萨克斯坦，下月3日再转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讨合作机遇。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代表团。除了特区政府官员外，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等多个领域。随团出访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石油资源丰富。2025年，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而位于中亚心脏地带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800万，居中亚各国之首，蕴藏多种天然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而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此外，数字丝绸之路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空间。

0: 數字經濟其實是每個國家現在的重點，而在中亞國家有很多國家已經定了他們 AI 和數字經濟作為他們未來發展的新引擎。香港我們有完善的數字經濟產業圈，我們的數據中心，我們的數字產業的一些初創企業，甚至是我們的金融市場、初創市場，亦都可以支援他們在這方面的發展。
1: 此外，在旅游方面，他认为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投资在中亚地区，释放当地的旅游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经贸往来不断增加，他相信这次出访可以通过政府与政府对接打开一些大门，让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中国内地、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是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将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两国。工会表示，香港拥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和高效的资本市场，而银行业界近年也致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积极协助中亚企业通过香港融资平台走向亚太，走向全球。
3: 近年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下，中亚国家正大力发展基础建设，融资需求随之不断上升。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将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希望与当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企业互动交流，深入了解最新政策动向与市场需求，探讨金融合作机会。香港银行工会署理主席陈文表示，两国是外资进入中亚市场的枢纽，而香港则是外资进入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彼此可以发挥枢纽对枢纽作用，推进多方面金融合作，包括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双边项目融资合作，以及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交流合作。
4: 两个枢纽如果能够有效的对接，就能够形成一条高效、稳定、可靠、可信赖的金融和商业的一个通道。两个国家正是大力地推动一些交通和能源的大型的基建的项目，也都凭借成熟的体系和丰富的融资经验，香港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一个强大的国际资金的募集的一个能力，在贷款和发行境外的债券方面，为两个国家这些基建的项目提供多元化的一些融资的方案。
3: 陈文特别提到，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而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也正不断扩大，这一独特优势让香港可以更好满足中亚国家对人民币的金融需求。
4: 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擁有最完整的人民幣金融的生態圈，包括在存款、外匯、債券、資金池等等的服務，完全可以成為中亞地區使用人民幣的一個首選的綜合性的一個平台。
3: 由哈薩克斯坦政府設立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在2018年正式啟用，目標是為了推動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吸引外資，而香港的資本市場表現一向強勁，陳文也期待未來香港可以成為中亞企業與全球資本的對接平台。鳳凰衛視陳其曼、吳建明、吳國健在哈薩克斯坦報道。
2: 有国际顾问公司发布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发文表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至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陈茂波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指出，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资管业务总值已超过35万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以外地区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国际化持续巩固，并指从趋势看，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2015年至2024年十年间，资产规模倍增，第九类持牌资产管理机构数目由1135家增至2212家，增幅近一倍。陈茂波也强调，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提供税务宽减等，为行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财政预算案中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而港投公司正好展示以投资带动发展的实践。 另外，陈茂波也透露，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销货额有望保持不俗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趋势，反映本港零售业复苏势头稳定。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为减少油价加价的压力，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起向的士、公共小巴以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港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特区政府指，预计措施可以惠及约16900辆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混能的的士，大约3440辆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辆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合资格司机无需登记或申请，由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提供折扣。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视察不同油站后，指临时措施运作大致顺畅。署方已经在全港多处张贴海报，并且会持续监督油公司以及密切督查补贴的实施情况。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今天凌晨4:30发生一起私采、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接报后，曲靖会泽市县两级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处置。经过全力搜救，被困的6名人员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其中5名被困人员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死亡，1名被困受伤人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风险。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地展开。再来看，中国国安部今天发文指出，部分人员为方便在家处理数据或赶进度，使用远程控制软件，甚至将其接入内网操作，在提升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保密隐患，可能会形成隐蔽的窃密通道。
6: 文章指出，远程控制软件是一种允许用户通过网络远程操作另一台计算机的程序，通常集远程桌面、开机和管理及内网穿透于一体。远程控制软件本身并非恶意程序，但可能因为安全漏洞、恶意操纵和不规范使用造成风险。文章指出，个别用户下载一些来源不明的小众远程控制软件，这类软件没有正规安全资质，缺少加密防护机制，攻击者可通过在软件中预先植入木马后门，在安装阶段即引入窃密程序，进一步抓取设备内的文件、聊天记录、浏览痕迹等信息，持续向外传输数据，实现隐形窃密。还有个别用户在远程控制时默认开放全部设备权限，且全程不监督操作过程，攻击者可通过漏洞破解设备密码，长期在后台潜伏，持续拷贝、篡改、窃取信息。更危险的是，多数远程控制软件即便单次远程连接断开，后台权限依然保留，造成长期隐患。文章最后指出，远程控制泄密隐蔽性强，大多不会留下明显操作痕迹，被发现时可能已造成严重后果。文章提醒，应尽可能选用官方正版软件，严禁在涉密设备上安装远程控制软件，定期检查设备安装软件后台授权列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海军今天公布，安徽舰在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且命中目标的视频影像，显示出中国海军逐步形成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在2025年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中，安徽舰与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命中目标，逐步形成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包括两栖攻击舰、舰载机、气垫登陆艇以及陆战军和医疗队，已经初步具备密切协同的作战能力。舰徽上的狮子代表登陆雄狮精神，舰内标语写着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有舰员表示，从黄水海军到深蓝远海，每一次海水颜色的变化都见证着国家日益变强。日本海上自卫队30号宣布，将取消原定6月4号到12号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海军陆战队隐形战机 F-35B 在护卫舰加贺号上的起降训练计划。日本共同社报道指，使用美军 F-35B 实施舰上起降计划，原本是为推动加贺号事实上航母化而进行的训练之一。日本海上自卫队称，取消原因是出于部队运用安排以及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 加贺号以广岛县无基地为母港，于2024年3月完成事实上的航母化改建，以适配 F-35B 战机短距离起飞以及垂直降落能力。海上自卫队此前表示，为防卫包括太平洋一侧的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在海上起降战机必不可缺，强调获得运用 F-35B 能力将有助提升防卫力，有助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稍后关注，俄罗斯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特朗普呼吁取消国庆音乐会，改班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
7: Three provinces in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8: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is growing so much.
7: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9: 就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支持东北条绝对没毛病。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1: 关键你还不知道哪4个小时能有电。全家还得派一个人就值班盯着这个电灯，啊，一亮立刻发出警报，都起来，快点给咱家比亚迪插上电呢。枪战爆发之前，这名枪手在白宫外面的检查站四处询问白宫怎么进啊。
12: 就是我去旅游，我都知道，我提前预约一下。
1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继续关注乌克兰战局。

0: 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30号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破坏。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30号遭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破坏。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辐射水平也正常。根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发动袭击的是一架乌军自杀式无人机，机房墙壁被炸出一个破洞，但主要设备没有受到损坏。报道引述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表示，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只有几米远。美军3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对东太平洋一艘参与贩毒活动的船只进行了打击，船上3名男性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布视频指，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致命打击。乘警情报显示，被打击船只正沿着已知贩毒路线航行，参与贩毒活动。这也是美军2天内第二次打击东太平洋的贩毒船。阿根廷50多个跨党派及社会团体30号联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发起“拥抱古巴人民”声援集会，强烈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以及能源封锁。
1: 声援者要求美国停止封锁古巴，呼吁国际社会向古巴提供石油，同时坚定表达阿根廷人民始终坚持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他还呼吁拉美国家领导人和民众关注古巴当前面临的困境。
2: Fundamentalmente al imperio norteamericano, a todos los gobernantes fundamentalmente de nuestra patria latinoamericana y caribeña, y a los pueblos que siguen confundidos. Como dijera Ernesto Che Guevara alguna vez, ese largo sueño embrutecedor a que fueron sometidos. Es hora que los pueblos despierten.
1: 声援者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封锁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古巴坚持自身发展路线是其遭受打压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阿根廷人民声援古巴的重要原因。
2: Que se puede, a pesar de 60 años, de más de 60 años de un bloqueo infame, con todo un imperio en contra, solamente 90 millas, ellos sostienen una línea económica, política, social, interna. Nosotros estamos viendo, eso es lo que nosotros tendríamos que estar logrando acá en la Argentina.
1: 阿根廷古巴居民联盟等组织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古巴发动残酷经济制裁，导致了当前古巴深重的民生危机。声明敦促所有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明确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与古巴人民站在一起，捍卫合法权益，强调古巴并不孤单，呼吁让古巴人民和平生活。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0: 美国建国250周年音乐庆典的筹备工作屡遭波折，超过半数受邀艺人宣布退演。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呼吁取消这场音乐会，改由他亲自主持一场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特朗普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与其邀请那些收费昂贵、作品乏味却只会抱怨的歌手演出，不如取消国庆音乐会，转而举办一场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特朗普还自诩自己是全球头号人气明星，比巅峰时期的猫王拥有更多观众，并称正在考虑代替那些三流艺术家发表一场重要演讲。这场音乐会由支持特朗普的公司合营机构自由250年主办，定于6月25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部分艺人因为担忧活动被过度政治化而相继退出，音乐会能否顺利举行充满了变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到访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对当地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表示支持。世卫组织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指，截至27号，刚果金共通报了906例疑似病例，其中疑似病例死亡223例。另外，巴西圣保罗州卫生部门30号通报，当地一名男子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他们近期曾经前往刚果金，并且出现发烧等症状，目前正在隔离。
3: 潘德赛一行人当天飞抵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潘德赛表示，此次访问目的是了解当地社区出现的问题，提供帮助，与社区共同实施解决方案。
2: We're here to listen. Communities understand their own challenges and their own solutions. Our role is to support you in implementing those solutions together. Community ownership is what will bring this outbreak to an end.
3: 潘德赛表示，此次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治疗方法，但当地有患者经医疗护理已经康复，因此并非毫无希望。他强调，需及早就医，包括隔离、补液和疼痛管理等方法在内的早期治疗至关重要，并呼吁当地民众为逝者哀悼时应采取安全方法。
2: Certain practices, including touching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ve died from Ebola, can spread the virus further. While we grieve for those we have lost, we must do everything we can so that we do not lose another and get into a cycle of grief. Protecting each other, even in grief, is one of the harde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3: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当天表示，目前正就获取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同美国和英国牛津大学进行谈判，希望尽快开展第一阶段的人体临床试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卫冕欧冠冠军，法国多地庆祝引发骚乱，全法共有416人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深夜陷入混乱，街头人群涌动，部分蒙面者手持罐体喷射抛掷杂物，现场浓烟升腾，警方在人群中穿梭驱散，使用警棍击打拒不服从者，人群四散奔逃。当晚大约20000名球迷聚集，午夜时分大量的人群涌入环城公路，并且短暂封锁多个地点，发生纵火，有人试图袭击警署，一名警员受伤，多家商铺及车辆遭到破坏。内政部长努内兹称，截至31号凌晨1时，全法共416人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政府提前部署2.2万名警察和宪兵，其中8000人在巴黎及周边。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

0: 良。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2: EMI Little Wonder Made Little. By Houdino?
3: Oh, but not to Houdino.
4: The Metoval in a Yahunakutara would do all in a Telemeshagari Medal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un Tarka.
5: Manalbat, the Telaka, it's Salasan Iker.
6: In Busatal Chul.
7: Machine Bum, my lady Labunjum.
0: Kangawanshan. Yang Gao, New Year Shi Yi, Jumu Shadi and Shifen, Fumu Huang Wish Dia Tai.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聚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3: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2: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在长期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到来，如何理解？
3: 美国霸权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的一直衰退下去？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
2: 美国的衰退已无悬念，但幸运的是还可以找到一个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3: 欢迎回来。继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紧接着访华。由去年底至今，各国政要纷至沓来访华。特朗普五月十四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中美元首峰会，次日也就是十五日清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习近平提到美国也许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特朗普说，习近平所指的是美国前总统拜登及其政府执政四年间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并直言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说的100%正确。特朗普强调，习近平所指的并不是他执政这16个月以来向世界展现出来的美国惊人崛起。他还表示，两年前的美国确实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他是完全同意习近平的说法。不过，特朗普强调，现在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国家，他希望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能够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更加良好。针对中国连续举办两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及中俄元首高峰会，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指出，中国正在透过一连串高规格的外交安排向世界演出美国世纪的黄昏，并试图重新定义全球权力秩序，但也同时指出，美国如今的确正在亲手削弱美国世纪的可信度。就在此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教授也针对美国的现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除了痛批特朗普的关税与贸易政策之外，也直指美国治理体系腐败与民主倒退，甚至抨击美国部分外交政策是具有法西斯的色彩。如何观察当前的世界局势，特别是最近中国迎来的连番外交高潮期？还有，美国是真的在衰退了吗？如果是真的，那导致美国衰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福山教授从40年前的唱好美国，到如今的痛批美国，所以先生，您认为美国能够止得住它的衰退趋势吗？全球秩序能够因为美国的衰退而获得重整的机会吗？
2: 您刚提到当前一个很特殊的世界这个现象，就是中国迎来了一个外交高潮，是吧？除了中美中俄两场高峰会以外，有人统计过，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五月底，总共还不过半年的时间，大概有20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要来到中国访问。那我认为怎么观察，我觉得可以分成两组，一组呢当时中国、美国、俄罗斯啊这个大国，另外呢就是其他国家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这点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
3: 的确哦，彼此不同的地方呢是比较容易理解，各国有各国自己的一个情况，那各国也有各国与中国之间呢不尽相同的外交关系。
2: 我讲的这个不同呢，基本上是指刚才讲两组啊，一组是3个大国，另外一组是中国跟其他国家。这个差怎么样？不同地方在哪里？这个中国、俄罗斯跟美国基本上他们共同关注的是国际问题，啊，或者全球权力格局的博弈的问题。那对一般其他国家来讲，不太管那些事儿啊。那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这我的解读啊，观察，我觉得他们呢可能更 应该说对于当前一个被美国搞得混乱的一个世界，他们已经感到厌烦，感到恐惧，因而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一种期待，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3: 这毕竟呢是大国和一般非大国之间的区别，的确是如此。那不同之外还有共同之处，所谓共同指的是什么？
2: 那共同就是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了，对吧？那么这一阵子那个中国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我们常有开玩笑说最忙的是什么，长安街上面挂那个国旗的，天天要改国旗，那个是忙得一塌糊涂啊。也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句名句啊，就是万国衣冠拜冕旒，那种感觉已经出来了啊。那么所有国家会有这么一个外，在中国有一个外交活动，我觉得折射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氛围，也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强烈的感觉到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中国快速崛起，第二个是美国明显的衰退。
3: 您说的这两个现象，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明显衰退，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呢已经是观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老生常谈了。
2: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呢，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概念有一点不同。也就是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已经有少说有20到30年的一个现象了啊。那么美国的一个衰退呢，没有那么长，感觉上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儿，对吧？所以当年我们看到中国崛起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太适应，说什么中国威胁论啊，中国什么崩溃论啊，那这些都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就是中国崛起论，是吧？那么对于美国这个衰退呢，早几年的时候我还提过什么美国后美国时代，很多人还觉得不太妥当，但现在大家看得越来越明显，基本上就最近3-5年来的感觉。
3: 没错，但现在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衰退了，只不过他把原因甩锅给他的前任拜登总统，还有呢那个从来都唱好美国的福山教授，终于实在也看不下去了，改唱好为唱衰。所以石先生呢，您似乎呢是最早看出来美国有大问题，而且呢认为美国必将已经在衰退的少数人之一，还提出过很有说服力的5大实力论。
2: 没错，我比较早就看到这个趋势啊。那么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形成共识了嘛，包括刚才特朗普自己都承认了嘛，那福山教授，最好唱好的现在也唱衰了。所以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不是在讨论美国的衰退，而是讨论换一个角度，美国的衰退能止得住吗？说美国能不能止住它衰退的方向跟速度？那换一个角，再换一句话讲，可能很多人听起来，尤其美国人可能听起来有点刺耳，那就是美国这个国家还有没救？
3: 您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时不时冒出一些乌鸦嘴的话。
2: 听起来当然有些人可能听不习惯，但是我的分析呢，它有它逻辑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的衰退，对不对？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止得住，一个是止不住。那如果止得住，那美国就 OK， 没问题。如果是止不住的话，那么现在止不住，接下来止不住，永远止不住下去，那美国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嘛，是吧？所以我这个逻辑是基本上 OK 成立的。
3: 是，那我们暂时就不去谈语气和语法问题哦。但您今天提到这个美国衰退能止得住吗？的确是一个恐怕很多人都还没有想到的问题，但是应该很重要，也很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美国本身，更是影响牵动了全球的一个局势。您怎么来看？
2: 我觉得确实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么一个现象或这么一个问题啊。你要我问到我对于美国这个衰退能不能止得住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跟研判，大概率是止不住。大概就是说，但是我要补一句话，幸运的是对美国来讲，它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个虽然止不住呢，可以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当然这取决于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策略跟选择，而不一定的。
3: 是，您的研判和答案呢其实十分干脆的，就是止不住。那为什么能够具体来说明？
2: 那我的一个分析逻辑这样子啊，就一个国家像美国，它过去曾经很棒，那现在不行，叫由盛而衰，对不对？那美国由盛而衰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原因或因素？那你去看这些原因跟因素，这些原因因素它可以调整回去，那 OK， 美国就可以止住它衰退。如果这些导致它由盛而衰的一些原因跟因素没办法再改变，没办法再流转了，那美国的衰退就会持续不断下去，就是就我的逻辑。
3: 同意您的分析逻辑哦。好，那就第一步，您认为美国这个霸权为何短短几十年就由盛而衰，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2: 以我个人观察，美国由这个上世纪的霸权到现在本世纪初越来越走下坡，越来越走下坡，基本上呢是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就它美国由盛呢是进入了三个由盛而衰进入了三个误区。因为所谓误区什么呢？误区就是他认为是对的，当时，但后来认为是错了，他现在都承认是错了。就美国进入了三个误区，所以他由盛而衰。再一个就是美国过去有一个很好的机遇，但现在这个机遇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美国由盛而衰。
3: 那就请您帮我们逐步来进一个分析哦。那么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2: 我想到美国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美国曾经是一个全世界最大制造业大国，但现在很不幸，它变成一个制造业空心化。我们知道制造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很重要，19世纪英国就是制造业大国，20世纪美国就是制造业大国，那么21世纪现在轮到中国，那美国已经变成空心化，所以这个美国呢，对这个的对它来讲相当不利。
3: 确实，美国在上个世纪的确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王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到全球的比重呢，在战后1945年后初期竟然高达50%。那后来虽然有所下降，但在1990年代呢，其实它还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王国。不过接下来就逐渐不行了，那是为什么呢？
2: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误区嘛。就40年前，1980年代，他们在觉得好像搞金融很棒啊，金融很赚钱，搞制造业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一种观念，就是制造业我不要搞了。而且那时候正好全球化，所以把制造业可以移到别的国家，比方移到日本，移到韩国，亚洲四小龙，对吧？然后移到中国大陆。而且当时他算了一个算盘，打得很精的，就我制造业一出去，有很多制造业污染就不会在我美国了，就跑到你们那边去了，是吧？反而我可以购买你们因为牺牲的环境啊，牺牲劳工权益，然后我来购买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所以那个算盘他认为是很对的，但现在不行了嘛，这个反而变成中国变成制造业大国了，对不对？那中国现在这个制造业总产值占了全球35%，美国只剩下12%，加上德国跟日本全部加起来还抵不上中国35%的，差不多2%吧。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不利了。
3: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未来趋势怎么看呢？
2: 未来趋势你要我做一个研判的话，我认为很难改变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的趋势是还会持续不断增加，专家认为2035年。大概会增加到40%，占全球总产值，甚至45%都有可能。你要知道，当中国增加上去，其他国家就会下去了。我举个例子，就是造船业，美国在上世纪是全球造船业大王国，然后接下来就转给日本跟韩国。那么现在呢，美国不行了，日本、韩国都不太行了，就转到中国来了。所以中国去年的这个造船的总量在全球这个吨位数70%，接单量85%，那这个趋势一来，这个不要说是美国，日本、韩国都已经回不去了。
3: 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哦，就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这个趋势能止得住吗？特朗普不是已经注意到这个危机了吗？
2: 特朗普在1.0，就2017年上台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不讲 MAGA 嘛，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其中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制造业拉回来。你看拉回来没有？已经9年了，有一点拉回去，但是不成气候嘛，对吧？
3: 那主要的关键在哪呢？为什么您说美国流失的制造业回不去了？
2: 主要制造业它需要有很多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它需要有非常多的熟练的工人或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美国现在找不到了，退休啊，走，对吧？那怎么去找这些人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础建设很重要嘛，那你制造业发展要这个交通运输、电力、水利、通讯各方面都要有，那中国现在最强嘛。你说这个有一段时间印度跟越南好像不错，对不对？它还是搞不起来，因为它这条条件不行。再一个，第三个就是政府本身，这个政府呢它是辅助市场机制的，它可以引导企业往哪个方向，然后调和综合规划，这个是政府的角色很重要。最后一条，中国很棒的，美国是相关市场很大，然后产业集群非常丰富。所以你看到前一阵子不是有个张雪机车吗？对不对？它为什么一下搞好？因为中国制造业这个太完整了，这个产业链太完整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特朗普想要用我觉得是吃奶力量都拉不回去这个制造业。
3: 所以听起来美国走势的制造业回不去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也是很难流转。除了这个巨大的误区，美国还有哪些问题让美国止不住它的衰退趋势？美国虽然止不住衰退趋势，但有无可能减缓它的衰退速度呢？美国霸权持续衰退之后呢，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又该如何观察？中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新老大吗？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心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现在呢，从他的 1.0 到现在的 2.0， 不但是再次强大的迹象看不太出来，反而是衰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这其中美国犯的最大战略错误是什么？另外，特朗普正在重新认识中国，中美关系有机会跨过休息底的陷阱，朝建设性战略稳定方向发展吗？先生，在美国霸权的持续衰退局势之下，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1: 我们刚刚回到刚才那个原来那个话题，没有为什么衰退，对吧？第一个误区才走上这个制造业空心化了，我们现在再补第二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迷信资本主义啊，就是美国过去强调资本主义，后来迷信就是被资本主义绑架了。你看现在美国很多问题，他现在很多资本主义呢是媒体的资本主义、军工集团的资本主义，甚至 AI 都有资本主义，通通被绑架了嘛，是吧？所以现在他出现很多问题，像什么毒品问题、枪支问题、金融问题，啊，到处全世界打仗的问题等等，都跟这个资本主义有关系嘛。所以我以前讲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就是美国是成也资本主义，过去很好，败也资本主义，现在就很糟糕。
0: 我记得的确是成也资本主义，败也资本主义。美国坚持美式资本主义果然也是个巨大误区。那还有第三个误区指的是什么呢？
1: 第三就更严重了，就美国为什么衰退，除了制造业空心化这个被资本主义绑架之外，第三个就是跟中国斗。这话怎么说呢？你看最近一阵子不是美国老找中国斗嘛，是吧？这个应该是从2010开始，因为2010中国 GDP 超过日本，就变成全球第二，美国老大，就是所谓休息的陷阱，老大老二之间矛盾嘛，是吧？所以美国开始那个时候开始要斗中国了。那美国很自信，对吧？因为他上个世纪专门斗老二，把一堆老二通斗垮了，包括纳粹德国、日本啊什么苏联，所以他认为斗中国也很简单嘛。所以从奥巴马那个是重返亚太开始啊，然后到特朗普 1.0 啊，到拜登小院高墙什么的，然后到拜登这个特朗普 2.0， 去年这个斗到高峰了，对吧？关税他妈150-250这样搞上去，结果呢怎么斗中国，中国是没斗垮，而且是越斗越强。你比方说芯片这个就知道了嘛，你不斗它还好，这个越斗中国越强，对吧？第二更糟糕的是美国你自己斗的元气大伤，是不是？这个是得不偿失吧。还有第三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斗中国，不惜把你过去曾经对世界很好的一个全球化都给破坏了。他认为全球化对中国有利，所以我要斗中国，我叫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这么一来，把全世界搞得乌烟瘴气、一团糟，那就逼着全世界各国再重新思考。哎呀，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中国有更高的一种期待，或者对就开始疏离美国，更靠近中国了？这对美国来讲真是很糟。
0: 所以跟中国斗果然是一个更大误区了，斗了一二十年这才发现，不但呢是斗不垮中国，反而是呢把美国自身斗的是元气大伤，加速美国衰退，甚至还进一步引发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
1: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讲前三个误区，制造业空心化也好，第二个就是资本主义绑架也好，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对吧？跟你全世界各国不，但是斗中国斗出来的问题就是波及到全世界嘛，就逼着全世界在美国搞垮了世界乱七八糟之后，重新再思考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走，是不是对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期待，是不是对美国应该要开始要梳理它，那么就变成这样一个现象或趋势了。
0: 我们说这三大误区或战略错误层层叠加，对美国霸权自然造成极大伤害。但这三大误区或战略错误之外，您说还有一个机缘因素是什么？
1: 那是我以前经常提到的，就是 JIB 啊，就是美国有三个附从国家或者叫附庸国家，英国、日本和以色列，曾经是打美国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讲政员大将军嘛，是吧？但现在这三个都不行了嘛，那英国老早就不行了，是吧？日本也现在不行了嘛，以色列也不行了嘛。不但过去是美国的霸权的资产，那现在变成美国霸权的负债了嘛。反而被拖累，你像以色列不是现在把美国给拖得很惨吗？是吧？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来讲也很不利。
0: 看来特朗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确是呢时运不济哦。美国霸权之走向衰退，这样分析下来，果然已是逻辑的必然，板上钉钉的事了。
1: 对，板上钉钉。你看我们读中国历史就知道，美国今年正好250年嘛，是吧？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200-300年也算是一个朝代的一个周期，也都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啊，那么然后呢？回到中国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找一些经验，当一个朝代开始衰落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超过比一般人预期中还要更快。
0: 那当今美国情况如何？也会比一般想象中要快吗？
1: 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问题呢，我问不如去问问那个福山教授。福山教授他最近对美国很失望，去问他，他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很快的样子？感觉
0: 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悲观。先生，您呢？您自己的看法跟研判呢？
1: 我的看法就是一样的。我刚刚讲过，美国衰退不但避免不了，而且持续下去，而且会加快。但很幸运的，我就前面讲了，美国虽然止不住它衰退的方向，但是它也许有办法能够找到减缓衰退速度的一个办法啊，只要它能够够聪明的话。
0: 所以速度有可能减缓，是这样吗？
1: 对，我认为它的衰退的方向不能改变了，但速度如果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减缓。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讲，不是它进入三个误区嘛？三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制造业空洞化。对吧？空心化。第二个是资本主义被绑架，被资本主义绑架，这两个改不了了。现在至少我看不到有改善可能。然后刚才不是有个机缘，就是三个什么镇远大将军嘛，日本、英国还有以色列，一直往下坡，你也看不到他能够改善的一样。但是有一条，他斗中国，如果不再斗中国，或者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大趋势还是在衰退，但是衰退的速度，我认为有可能会减缓。
0: 明白了，这应该也就是特朗普目前的想法跟看法了。您是否也是这样认同？
1: 当然，当然，我想我们都注意到，特朗普这次到北京去，举行中美元首峰会，他的各种言行、姿态、身体语言，完全像换一个人了，是吧？他以前到任何国家去，那种跋扈的样子，那种发言也不看稿子，爱说什么就说，也不怕得罪你，是吧？直接根本不甩你那样子。但这次到中国来，完全改了，是吧？这个不但是读稿，而且我还看了一张照片，他在前一天晚上大概是找着他儿子跟媳妇，帮他看看我在读稿，演练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这是多慎重，对不对？而且特朗普他自己都讲过，我一辈子一滴酒都不喝的。但那天基于礼貌，我们大家都看到他抿了一口，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改变。以这个特朗普那种高傲的性格来讲，他为什么这么改？而且还有一条，对不对？这个他自己讲中共中美的关系是G2，对吧？他自己讲的嘛。但中国提出了一个新定位啊，咱们中美这两国关系呢是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不对？那后来他一说 OK 也很好，也同意了。所以所有这些你看起来代表着特朗普的一种非常大的对中国态度，甚至于对中国策略的一种调整。
0: 确实如此。这次峰会当中，美国同意了中方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而中方这样的一个提法跟特朗普早前呢所提的 G2 是否类似呢？
1: 我觉得是基本类似啊，而且逻辑上是贯通的啊。不管是特朗普讲的基础也好，是中国提出的那个所谓的新定位啊，就是中美之间是属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基本上在我看来啊，我要创造一个新词儿，就是全球再平衡的开始啊。全球再平衡意味着是过去一段时间把天下搞大乱是已经失衡了，但今天美国愿意调整跟中国的关系，无论是基础的方向也好，或者中国提出来这个新的战略这个方向，都是代表这个全球再平衡的开始。
0: 确实，无论是哪一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四大内涵，我们说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以及和平可期，的确是跟您以往对于呢 G2 所赋予的四个内涵竞争、斗争、合作、交换，除了斗争之外都是相当贴近。
1: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是这样的。因为我一早对这个 G2 呢，我就跟一般很多人的看法，一般很多尤其中国人好像对这个 G2 是很排斥的，但我认为不需要排斥。基础无非就是表示你美国老大，我中国老二，我们之间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我觉得只有四种可能：一个竞争，第二是斗争，第三是合作，第四是交换。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概念。那么你现在如果这个基础你把这个四个里面把斗争不要，那就很好啦。那就像刚才我们讲中国那个新定位叫第一个叫什么，合作为主，是吧？然后呢竞争有度，是不是？那很好嘛，是吧？然后呢什么第三个
0: 分歧可控，
1: 分歧可控，然后是和平可期，那基本上就跟基础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嘛，对吧？所以但是呢我要讲这个方向跟基础一样就很好啊，也全球在平衡很好。美国的衰退呢还是止不住，它只能减缓它的速度。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中美之间能够营造出现在的所谓的我认为的全球再平衡的格局的现象，都是值得珍惜的。 啊，要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对全世界来讲，对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0: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要回到一开头我们所提到，一众国家元首纷至沓来的访问中国，似乎也透露出了一种微妙的讯息或氛围，也可能会是一种期待。那么这种氛围或期待呢？那么具体指的到底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石先生，我们是不是要聊聊刚刚您所提到的全球再平衡？
1: 没错，我觉得这概念虽然说我杜撰的，但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进一步去探索跟思考，很重要啊。为什么会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觉得啊，从上个世纪1945年二战之后开始，到现在为止将近100年时间，曾经有过一段全世界发展相对比较稳的好的一个状态。即便是在冷战的时候，1945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两个阵营，一个是西方阵营，一个是苏联跟美国阵营在这边斗，但是呢还算稳定，对吧？然后1991年苏联被斗垮了，美国变成一个超级强权，全世界问题也不太大。问题真正出在哪里？真正出在就本世纪初，那个时候中国越来越崛起了，2010年变成老二了，那美国就开始要斗老二了，是吧？这休息里的陷阱嘛，这一斗斗的天下大乱嘛。把全球化什么都乱七八糟，所以斗到今天，甚至于连基辛格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都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那么你说各小国那个心里面的惶惶不可终日，是吧？所以难免会使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对于如何能够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产生一种高度的期待，而产生高度期待的时候，他们又看到中国在崛起，而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是霸道，中国是王道啊。那么大家在思考重新对中国的角色给予评估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如果美国跟中国能够暂时处在一个互相稳定的一个状态，对全世界来讲是一种好事，对吧？但是呢，我认为它也是阶段性的，长期啊不可能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美国会继续衰退，啊，中国会继续崛起，所以到最后看长期，我期待的是一个以中国啊作为一个国际间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让世界走上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我相信呢，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来会越来越期待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视频底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时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你弄这条船，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
2: 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大部分時間都會落嚟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位短发飒爽的姑娘叫吕敏贤。
1: 我们在这里欢送我们新兵入伍，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一大早，吕敏贤就带着洪盛粮管的50队来为新兵送行。在这座以功夫闻名的古城里，每逢庆典必有尸骨助兴。但像吕敏贤这样干练飒利的女鼓手却并不多见。而吕敏贤更让人刮目相看的风采是在她的武馆里，打拳、耍刀、弄棍，可谓18般武艺样样精通。但这些依然不是他的全部。吕敏贤的心底还有一个目标，成为洪盛粮管的接班人。
2: 双手撑腰，马步下，好，左盯着马走，
3: 一人
2: 三步四平马走，走，
3: 一人
4: 一次性到位。
0: 在孩子们眼里，吕教练的课是最不敢马虎的，他甚至比很多男教练要求更严格。
2: 不要抖，不要上下晃，知道没有？
4: 上课的时候会怕，因为我上课后会比较严肃。
2: 爆发力打出来啊！你不要看到他们没转身，你又转回来啊！你每一个动作都要爆发力。你
0: 们的在吕敏贤眼里，功夫没有捷径可走，更不会有男女之别，尤其是在洪盛馆。洪盛馆诞生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中，一度是华人世界最大的武术组织。
5: 万永武馆而且是当时最大的武馆。
0: 1998年，佛山洪盛馆正式复馆。当年40岁的梁伟勇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2010年，梁伟勇倾尽全力开了这家洪盛馆复馆后的第一间分馆——洪盛粮馆。
5: 鞠躬尽瘁，俯冲向，倾尽全力为传承。
6: 这是你，
7: 就是我了。
0: 十几年过去了，他也已年近古稀。
7: 都是我这段，这个是啊，这个是他弟弟。
0: 因此，找到可靠的继任者，托付武馆，是他这些年最大的心愿。
7: 我过来一跳啊，让你拍你，偷他。
0: 吕敏贤是梁伟勇重点考量的接班候选人之一。
5: 他没有其他的工作了，团支作业。
0: 但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希望托付给一名女弟子，梁伟勇知道全佛山的武行都在观望着。
5: 现在肯定不满意，还不满意。
0: 而吕敏贤急需证明给师父看，证明给所有人看，他能行。
4: 其实我很小，我就特别喜欢舞狮啊、功夫这些东西。就我妈妈想要我带我弟弟去学，然后我就一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然后他说：“那你也一起跟着去吧。”就去了。
0: 那年，吕敏贤9岁，学功夫从一开始就带着倔强和不服气的意味，
4: 一定要坚持下来。想要去证明给自己父母也好，我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去做好的。
0: 为了证明自己，证明女孩也能学好功夫，这一学就是5年。
7: 一、二、三。
0: 再后来，吕敏贤遇到了现在的师父梁伟勇，遇到了蔡李佛拳。南拳中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就是蔡李佛拳。以往的传统中，女孩很少习练这样的拳种。
5: 没有规定不教女孩，但是学是学女的很小了。
0: 而其实，正是女孩很少习练这点，才吸引着吕敏贤。她又开启了自己的倔强之路。 这次是要向师父证明自己。
4: 力气小了，咱们练力量；速度慢了，咱们练速度。什么时候有表演，我第一个报名，我特别兴奋。我上勺了，我还不高兴，自强不息啊！
0: 就这样，这一坚持，又是19年。曾经，吕敏贤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出去打工上班，但为了鼓励更多女孩习练功夫，最终，她还是辞掉工作，全职教授武术。
4: 责任感吧，我觉得我那么多年去学功夫了，更适合去教学，能够更好的去体现自我价值。
0: 一路走来，身边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吕敏贤却愈加坚定。而走到今天，又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
2: 扫脚要拉大一点，把脚扫出去。你看你的脚动作变成这样子歪的，眼神在看地板啊。
0: 下个周末，粤港澳大湾区武术精英大赛将在佛山南海举办。洪盛两馆的谭慧媛和谭慧文两姐妹将要代表武馆参加比赛。对吕敏贤来说，这无疑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然而，孩子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
2: 不要打到一起去，尽量不要跟他贴在一起上打，明白吗？
0: 下课后，一位怯生生的小女孩引起了吕敏贤的注意。
2: 你试一下打一下，看打完了会不会吓死人？告诉教练你怕什么？
4: 啊？怎么样的小孩，我们就怎么去教你，怎么去带你，针对性的去给你一个方法。
2: 你上场要戳着鼻子跟看着裁判说我不敢打这样啊？
0: 吕敏贤耐心地鼓励着，他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勇敢地坚持下去。
2: 不可以了，是不是？那是不是还是要你一个人面对？
0: 紧张备战的不只有孩子们。
3: 吕秋雨小姐才进球。
0: 吕敏贤还有一场针对自己的训练，裁判培训。
3: 那不全头集训了？
0: 成为专业裁判员，这是他为自己立下的新目标。
4: 这事情其实从我选择专职做武术教练之后，我就认定了。
6: 武术精英大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入场。4号裁判吕敏贤，2级。
0: 顺利获得裁判资格的吕敏贤，第一次担当武术套路的裁判员。
4: 在裁判席上，你要去适应各门各派，裁判要学的更多了。
0: 大赛裁判，新的身份，象征着新的开始。

0: 没事，不用紧张。
1: 孩子们也要出场了。
2: 谭慧媛，二号，二号谭慧文。
1: 妹妹谭慧文因为紧张略有失误，姐姐谭慧媛则不慌不忙完成比赛。
3: 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来说，现在女孩子练武是多了很多。
1: 只要她们足够热爱，功夫将会在漫长的人生里成为这些女孩们对抗任何挑战时最坚强的力量。
3: 放松，肩膀放松，来，预备，抬起来抓，对。
1: 又是寻常的一天，吕敏贤照例来到武馆。
4: 你就不管以后发展怎么样嘛，半途而废那是不可能的，反正责任在身上嘛。
5: 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担子来担起来，要用心的培养他，希望能接我的班。
6: 挑，哎呀，对呀。
1: 师傅已然下定决心，将吕敏贤正式任命为洪盛两馆的接班人。从业余学拳到全职教练，从参赛者到裁判员，整整24年，这是一个女孩的成长，是一个武馆的复兴，更是功夫佛山的精神传承。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对于38岁的周其英来说，这里是他的练武宝地。
1: 这咏春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练。我们练的就是冥想、禅风。
0: 练习咏春近30年，如今只剩下这片净土，才能让周其英静下心来，修炼真正的功夫。
2: 小贝，接着摆，刺拳，刺拳，
3: 收了速度，三。
0: 离开了练武宝地西樵山，
2: 将军，
0: 周其英变身成了一名搏击教练。
2: 张将军，
1: 打这个拳不是这样的，直的。
0: 传统的咏春武馆，
2: 三，
0: 却教着格格不入的现代搏击，这是周其英内心最大的煎熬。
1: 当时很多家长都很喜欢小儿搏击。
0: 自由搏击，一向以技巧、速度和力量为核心的竞技性体育运动。比起传统咏春，自由搏击招式简单，学习效果立竿见影。
2: 左右后闪，后左右闪。
1: 我对家长们就会说啊，套路他练完了，还有没有其他谁呢？那你就找些店给他去学了。
0: 将搏击课程引入武馆，周其英原本只是想做一次尝试，却意外地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烈追捧。
1: 你喜欢搏击还是喜欢那个咏春？为什么不喜欢咏春？
4: 自由搏击就更容易 KO 人家。
5: 搏击虽然也要技，但没有咏春这么
1: 多。搏击熟了就好像不用技，直接就这样就出来了，是不是？咏春那块好像是要记住那个什么，还要摊掌，还要撤掌，是不是？
0: 自由搏击可立竿见影，传统咏春却需厚积薄发。传统功夫真的过时了吗？为了迎合市场，武馆只能教授自由搏击了吗？如此境遇让周其英逐渐陷入迷惘。
6: 这个要防守，没得冲出来，我们把好吧放松远了，哎了。
0: 每周，周其英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住在乡下的父亲。直到现在，他都没告诉父亲，武馆里已经很久没教咏春了。
6: 那你的手冇力啊，放松佢，即系打人呢，一条铁咁样，要防守，咪就冲出去。
1: 他的手很硬的，一打上来的时候。
0: 周其英的功夫是父亲手把手教的。
1: 6年级，我开始接触武术了嘛，当时也是，人家一说咏春，哇，咏春很神秘哦，自己也觉得好奇，也还有一种真正的虚荣心。
0: 受佛山功夫文化影响，父亲周杰远学过洪拳、蔡李佛拳、太极等功夫。后师从叶问的徒弟郭富学习咏春。
6: 即系郭富咧，真系好严，即系叫佢徒弟嘅，一系一二二，冇得嘅佢攀高你得嘅，就扎咧剩半年到。
0: 周其英从小看着父亲练武，耳濡目染之下，他也爱上了咏春，爱上了功夫。
1: 以前我们跟老爸那个时候吃手吃饭呢，其他手法你不要练。
0: 在周其英以及老一辈习武人的认知中，功夫的每个动作都需要经过千万次的锤炼方能精进。
1: 我练现代搏击的，他是比咏春最起码快3年，因为他简单，其实一个直摆钩就是在那个3个动作，1+2+3、2+3、3+1，变来变去都是一个直摆钩。
0: 立竿见影的自由搏击真的能代替日复一日的传统功夫吗？这是他想不明白的，也是他一直放不下咏春教学的原因。看着父亲年过古稀依然每天练功不辍，周其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些最初他也觉得枯燥难挨但长大后却最感激不尽的练功岁月。
1: 这里夜晚有一点不好，就是塞车。
0: 告别了父亲，周启英匆匆赶回城，他要去接女儿放学。
1: 赵勇刚刚有没有吃包子啊？有啊。初三了，所以没时间给他练了。你知道现在学历真的压力大，哎。
0: 周启英一直也没敢跟父亲提及的事，当初武馆放弃咏春，改教自由搏击，是因为女儿的一段遭遇。
1: 在应该读五年级，他旁边那个他是踢足球的，一脚踢到我女儿这里。
0: 周启英的女儿在五年级时被同学欺负，受伤住院。
1: 当时我老婆也跟我说，练了几年，练了什么出来啊？
0: 女儿从小跟着周启英习练武术基本功，但面对大孩子的欺负，练功却并没有帮上忙，这让周启英很是懊恼。
1: 我们武术的理念你就好像是欺骗了我。
0: 周启英年轻时曾做过协警，凭着功夫协助公安抓捕罪犯，因此周启英曾无比确信功夫并不是花拳绣腿，但女儿的事让他动摇了。
1: 以前很多家长跟我说，我感觉我是教拳的，你儿子打架不应该打，是不是啊？但是发生自己的女儿身上，自己就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这样不行。
0: 周启英其实明白，若想通过传统功夫实现自我保护，必须要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无法速见成效。但在如今的快节奏时代，武术只能是孩子们课余后的一个爱好。所以从那时起，自由搏击出现在了这个传统武馆里。今天周启英又回来了。四年来，他第一次鼓足勇气告诉父亲，武馆里也在教搏击。
1: 正宗的东西我学过，但是我感觉我拿传统的东西去教小孩是不行的。
6: 但是学生仔咧，家长咁得闲喎，又上班咯喎，拱起佢嘅筋管咧，睇佢学多啲嘢。
0: 令周启英意外的是，父亲并未因此生气。
6: 2007年就开武馆啦，一又学到嘢，二个身体又好，系咪？三又可以出嚟到嗰个道德礼貌。
0: 拥有强健体魄，培养坚毅的品格，这是父亲开办武馆、教授咏春的真正目的。
6: 唔系个个都话，我学功夫啊，能够打到人，唔系啊，可以讲话乱棍打死老师傅啊。真正生就碌手咧，不为真功夫，一定要讲品德啊，个涵养。
0: 父亲的话点醒了周启英，功夫从来不是为了打赢。而更让周启英意外的是，父亲还告诉他，其实传统功夫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6: 即系所有咏春家家有变化，李小龙跟阿移民喺香港，佢咪去边度咪改变晒佢咯，改良咏春，加下新时代啊嘛。只要孩子能够吸收到，我们定命得啦，系咪？
0: 这让周启英醍醐灌顶，从中华功夫到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正是因为传承不是拘泥于一朝一式，而在于内在精神。
7: 不愧你要跟住，好，再迈几脚，
8: 三步，再迈几脚，四。上步，再来，重新来，前脚上一步，转马。
0: 回到武馆，周启英下定决心，重新开始教授传统咏春。
7: 这里，好，坐啊。来，一会我叫一个打一个小念头给你看，他来了这里有6年到7年的了。
8: 开始。
0: 这个周末，周启英邀请来已经学武6年的老学员回到了武馆。
7: 他真的打出咏春的味道。
0: 周启英决定改变教学方式。
7: 他打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说我学了1年，你打出来跟人家5、6年比，我跟你说是没得比的。
0: 孩子们不理解传统功夫的魅力， 周奇英就一点一点的解释。
7: 第一个他的气场，第二个他经常去比赛，第三个他打出来有一个根，是不是啊？
0: 他想告诉孩子们，学习传统功夫也许不能像搏击一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多年之后，他们会发现，那些为了习练传统功夫而坚持的时光，终将蜕变为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修养，伴随并影响他们的一生。为了调动孩子们习武的积极性，周奇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把孩子们喜欢的搏击招式融进传统咏春。

0: 也让中国功夫走向国际舞台。
1: Martial art has a very, very deep meaning as far as my life is concerned. All these I have learned from martial art.
0: 60年前，李小龙让世界记住了中国功夫。60年后的今天，周其英希望像当年的李小龙一样，赋予功夫全新的魅力。
2: 最为重点，要把搏击的一个简简单的指法，我扎进去咏春那边，有咏春的味道，还有现代搏击的动作，我就是现在想这样去改。
0: 自由搏击为引，先让孩子们感兴趣，再进行深入的传统功夫教学。
3: 啊，真的，真的，我家里长大的这个，
2: 本来就是喜欢孩子，看着他成长的时候，真的很快的。
3: 怎样去把咏春的第一个动作变成二三个动作是搏击的？如果我找
0: 万事俱备，周其英改良咏春的教学正式开始了。
3: 反手，挂，摆钩。防守，来，防守用力就按来。
0: 从强身健体到拥有坚毅勇敢的品格，自强不息的精神。
3: 眼睛看前面，对了，挂。
0: 这是一代代习武者不懈追求的，更是他们希望传承下去的宝贵财富。
4: 崇尚武术，尊重他人，做事情就比较有担当。承受能力比较高，
3: 有没有帮助？
5: 有啊，
3: 肯定有了记忆。
0: 不断求索，创新求变，这是一个小武馆的探索之旅，更是佛山功夫的传承之路。正是这些不甘所学沉寂，不愿随波逐流的众多习武者，让中国功夫超越拳脚招式，历经时空洗礼，日渐式微，却又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明璀璨的一笔。

0: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1: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is growing so much.
0: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2: 就是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支持中美条绝对没毛病。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2: 纽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

0: 的是凤凰卫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1: 狮子三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0: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2: 我相信香港确实可以应自己的所长来服务国家的所需。
0: 再上九天，实现登月目标。
3: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0: 黄牌大放送，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程。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整装待发，即将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之下，问天阁南侧大门缓缓打开，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身着航天服，步履从容，依次走出。
4: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李佳莹。
6: 是。
4: 是。
0: 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60米高的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巍然矗立在发射场区的舰体。直指浩瀚夜空，蓄势待发。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返回舱，静候飞天。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开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即将奔赴苍穹。

0: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官方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枚灵动绽放的紫荆花元素引发热议，外界纷纷猜测将有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而今飞天征程正式开启，众人的期许猜测有了答案。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佳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1: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0: 李佳莹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如今的她被大家称作学霸，但很少有人知道李佳莹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年少时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小学阶段甚至险些留级。
2: 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其实我三年班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想起我自己成长的经历都不是一帆风顺，也都有失败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有些考试考得不好。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只要我们对将来有一个有一个希望，才会给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
0: 这里是香港大学，并称明德格物的百年校训。港大始终以修身立德、笃行求真为育人之本，致力吸引、培育及启发未来社会领袖，成为无数追梦学子心之所向的学府。2001年，李佳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香港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
2: 虽然我是计算机科学啦，我之前会考的时候我考虑成绩都很好，但是我会考那一刻有一条大题目失了手，我当时我拿不到 A， 我得个 B， 对于我来说都有少少遗憾的，因为始终这个科目都是我自己比较擅长。但是后来都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知道只不过是人生一个小小的考试。后来我去到大学的时候，我本科都是应该是第一名毕业啦。
0: 从初入校园的本科生到深耕科研的博士生，李佳莹在香港大学待了十余载，她收获的远不止实验室里的代码与算法，港大的学习生活还让她眼界开阔，行稳致远。而李佳莹多年的坚守与成长亦为赴学校的栽培。
2: 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
3: 李博士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一个学校的跨学科的教育提出很严峻的要求。港大在这个方面很多年前我们就实行了这个文理结合，这样一个非常立体式的这种知识的结构，使我们的学生出来以后他可以做几乎其他的很多其他的行业，尤其像宇航员这样，不但要求身体好，同时呢他的知识结构要非常广泛。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0: 2012年，李佳莹告别校园，入职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深耕电子取证与网络安全领域，复杂精密的技术工作磨砺出他坚韧执着、审慎细致的特质。 也悄然为他日后逐梦苍穹埋下了伏笔。
2: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0: 真正点燃李佳莹航天梦的是2003年，杨利伟搭乘神舟飞船飞向太空的那一刻。彼时，他守在屏幕前，看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听着一位华侨难掩激动的感慨：“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深受感触。那一刻，默默无语的李佳莹眼眶湿润了。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亮相太空，展现出中国女性的风采，更让李佳莹奔赴星海的信念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敞开大门。已是三个孩子母亲、年届40的李佳莹拾起心中夙愿，选择放手一搏。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出众，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0厘米，她仅高出1厘米，她的平衡感也有不足，平日里常受晕车晕船的困扰，但李佳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考核，在百余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曾经遥不可及的飞天梦想终在时光里生根发芽。
2: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我非常的荣幸可以成为其中一员。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
0: 2024年6月，李佳莹以香港唯一入选载荷专家的身份，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到。从入队到成功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李佳莹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虽然集训周期紧凑，但训练标准与考核门槛却从未有半分放宽。她相继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参训时长超过1700学时。从水下失重模拟，到戈壁荒漠72小时无补给求生，从密闭舱的无睡眠考验，到离心机极限测试，一道道严苛关卡，李佳莹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她既没有战斗机飞行员的履历，也并非航天专业科班出身，却凭着不懈努力，在每一项考核中交出亮眼答卷。这张水上储舱训练的照片，定格了这样一个瞬间。汗水浸满李佳莹的面庞，她眼底有光，笑容灿烂，尽显坚毅乐观。
2: 航天员背负着都是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4: 李佳莹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她细心中呢，又有这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她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
0: 自2024年入选后，为了实现飞天梦想，全身心投入训练，李佳莹举家从香港搬迁到了北京。为了照顾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辞去高级工程师的工作，当起了全职奶爸。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李佳莹却一直埋头训练，鲜有时间陪伴家人。
2: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0: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照片中的李佳颖竖起大拇指，标志性的笑容从容而明朗。踏足苍穹，接下来，他的征途将是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0: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講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旨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11: 好，现在我们看到3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12: 神舟23号成功发射，不仅成就了黎嘉莹的飞天梦想，更使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筑航天伟业、共享民族荣光的有力见证。此次出征仪式上，香港特区管理代表首次亮相前排，由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带队，特区政府官员、科创精英、青年学生齐聚现场，和全场观众一道为航天员壮行。
13: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5所世界500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12: 这里是香港培侨中学，校园里一棵高大的橡树静静挺立，诉说着一段跨越20余载的航天故事。2003年完成神舟5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杨利伟到访香港，亲手栽下这棵橡树。岁月流转，昔日的嫩苗已是枝繁叶茂，挺立参天，这棵扎根培侨中学的橡树也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种子。本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作为香港航天特色学校的培侨中学学生代表，随香港代表团赴9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现场为航天员送行。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腾空而起，炽烈尾焰划破夜幕，照亮戈壁之夜，壮阔的飞天场面震撼了远道而来的湘江学子。
14: 播报员同时开始倒数，然后过一会儿我们所有人就跟着他一起倒数，然后倒数到1，然后这一会儿说点火，下一刻他就直接起飞，然后就是那种火光四射，从地面上直接喷射上去，然后就特别帅。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声音传过来，他的声音传过来就真的是震耳欲聋，然后呢那个地板也是跟在震。那我感觉那时候我就整个人就非常的激动。
15: 咁其实学生一直都好兴奋嘅，都觉得咧即系好期待啦。但反而去到發射的一刻，或者接近發射的一刻，他們很安靜的， 突然間我覺得他哋有一種很敬畏的心情，很緊張咯，可能去到發射的時候，他哋親眼見到嗰個火箭的火光啦，聽到嚟自火箭嗰個聲音啦，亦都其實身體都感受到嗰個震動，嗰個衝擊波好大。
12: 自2003年杨利伟到訪學校後，仰望蒼穹的心愿在众多培侨中学学子心中落地，这所学校也一直与国家航天有着奇妙的缘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曾在这里走上讲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航天员陈东曾为孩子们娓娓分享遨游太空的见闻。2022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学生陈曼林提笔致信天宫，神舟14号乘组在空间站缓缓拆开这封来自湘江的心愿之信。很快，指令长陈东从400公里之外的太空回信，这不仅是带着我的梦想上天空活动收到的首封太空回信，更是中国空间站赠予香港的一份温情礼物。
2: 陈曼林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12: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培侨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赞许他们心系国家、逐梦航天的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成为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才。这封回信如春风化雨，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的心田，更让全港同胞深切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
16: 天宫课堂我们都积极带领我们的学生去参与其中，即令到学生对这方面增加他的了解和认识，看到国家在航天事业的发展的强大，将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在高新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
1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曾多次表示，非常珍惜国家给予香港共筑航天伟业的宝贵机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与青年人才对接国家航天项目，助力香港深度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送上期许与祝福。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12: 5月24日晚，李家超观看了航天员出征直播，并在社交平台发文，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他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漫天星辰织就的无形纽带，早已将香港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相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随返回式卫星遨游太空15日的国旗与特区区旗，成为这片土地重归祖国版图这一历史时刻独一无二的见证。1999年12月31日，曾随神舟一号遨游太空的特区区旗，被正式移交至香港特区政府，成为两地航天情缘的又一温情印记。自此，香港与载人航天事业的连结愈发密切。神舟系列飞船多次搭载香港学子设计的太空实验项目升空，天地联动的太空授课在香港开设地面课堂，天舟货运飞船、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持续为香港青少年的太空探索提供平台。不久前，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制的天运相机搭乘天舟十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一路走来，香港从仰望星空的旁观者成为深度融入航天事业的同行者，探索的脚步不断迈向更遥远的深空。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团队在近距离摄像机、采样装置等方面贡献了力量。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科创团队的身影。在他们的助力下，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无论是近地空间任务，还是迈向更远的星际探索，香港与国家航天的协作一路相伴，步履同心。
18: 这一次大家看到，除了黎嘉莹之外，还有天运相机、香港科技大学所贡献的这个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的技术应用，载荷应用之外，其实早期我们看到火星探测当中，天问的一系列项目当中，香港科技大学、理工大学都是参与其中的，很多的一些设备都是香港研究团队所做出的贡献。所以说香港在国家航天发展过程当中贡献的不仅仅说是这一次的航天员的贡献，而在过去的研发当中，大量的技术的贡献是非常多的，大量的人才在香港的这些科研院所当中能够实现一种汇集不同的交叉领域的研究，很有特色的一些小而精的研究方向，是可以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12: 近年来，中国航天科学家、航天员纷纷带着航天故事走进香江，在当地掀起一阵阵航天热潮。香港回归20周年期间，航天放飞中国梦主题展览在香港开幕，5天吸引20万人次观展。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上，香港分享着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荣光，也以自身力量为航天事业增添熠熠星光。
18: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跟踪报道航天科技发展的人来说的话，如何让香港社会更多的去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科技当中参与度有多高，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这一方面来说的话，需要这些天团去作为一个引爆点，或者是一个助推器的作用，去发挥它的一个助推作用，让香港的社会更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9: 原来的内地的载人航天的工程，那主要还是内地的科技人员在干，香港人在关注。当2003年杨利伟上天了，返回地面的时候，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轰动，全球的华人都在欢呼鼓舞。杨利伟等人组成演讲代表团到了香港进行报告，当时在演讲那个报告上方就有一个大幅的标语，8个字：学百年耻，圆千年梦。港人是把这件事儿看成了同胞们代表内地和港澳人一起实现了其他民族不太容易实现的目标，是看到了这个科技强国给这个中华民族带来的意义。
12: 这份连接早已不是普通合作，而是血脉相融的羁绊。这样的协作并不局限于航天领域，国家始终为香港青年搭建广阔平台，助力他们逐梦成长，施展抱负。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与祖国走的是同一条路，望向的是同一片浩瀚苍穹。
13: 香港一直在多个方面呢参与和贡献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在香港，我们有不同的大学和机构，过去多年来呢一直参与国家的航天飞行的一些科研的任务，为未来的国家的航天事业呢做准备。特区政府呢一定会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发挥香港独特的优势，以便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0: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1: China growing so much.
0: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2: 就是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支持中国，中美条绝对没毛病。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的参与格外亮眼，而此次任务更承载着一项万众瞩目的全新探索，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回望中国载人航天的逐梦之路，在轨驻留时长不断被突破。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杨利伟在轨遨游21小时23分钟，绕地球14圈，正式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驻留的序幕。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出征，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12年6月16日，景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向太空，顺利完成首次首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一号，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成功返回，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十二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十三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经历6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十四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2025年，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2026年，神舟21号乘组再度突破，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在轨210天，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而本次神舟23号宣布的一年期在轨驻留，从数小时到数日、数月再到全年，一步步跨越，中国载人航天向着更深邃的太空开启了全新征程。
1: 一个人上去一年，那么它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环境下，能够在这么一个微重力条件下，他长期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它的骨丢失一年到底能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一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航天任务中，航天员并无细致岗位划分，但随着空间站规模不断拓展，在轨科学实验任务日趋繁重，单一岗位配置已难以满足任务需求。为此，2020年，中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传统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实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由他逐一推进实施。
1: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 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儿，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0: 为了全方位守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23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当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时，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以备不时之需。2025年底，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21号返回，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22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处置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2: 发一备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在轨驻留工作期间，它毕竟是一个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乘组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舷窗突然出现裂纹，这一意外让科研人员深刻意识到空间碎片带来的严峻威胁，也愈发重视航天器的在轨防护。针对这一问题，神舟团队对神舟23号飞船进行舷窗升级改造，原有的舷窗仅有一层防烧蚀玻璃，如今升级为双层结构，同时还额外加装了一层舱内防护结构。这样一来，神舟23号的舷窗便拥有了三重防烧蚀系统，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能力显著提升，进一步巩固航天员在轨工作与生活的安全防线。
3: 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这三不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4: 过去的这一些飞船，因为它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包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上天杨利伟2003年上去20多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会受到空间碎片撞击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状态下，一层的防护是已经足够了。但是当神舟飞船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是6个月、7个月，未来可能1年的时候，它受到空间小碎片撞击的可能性会大幅的增加，在这种状态之下，就需要增加舷窗的安全保护，确保航天员能够安全返回。烧蚀玻璃主要是应对在黑障区高温，大概在1500到2000度这样一个高温状态下，需要去确保外层的温度和航天员在神舟返回舱内部的温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分，这是烧蚀玻璃、舷窗玻璃的所要发挥的作用。
0: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飞船与中国空间站上演了一场高难度的太空穿针，镜像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只用了3.5小时就快速完成。 镜像对接是所有交会对接模式里技术门槛最高的一种。此前，神舟13号、14号已经完成镜像对接验证，但全程耗时 6.5 小时。神舟21号、22号虽然实现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采用的却是前向对接模式。而此次任务首次将 3.5 小时快速交会技术与镜像对接模式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
4: 它需要反复确认飞行状态、飞行姿态各项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准确之后才会进行交会对接。因为不仅仅是飞船内有航天员，也要考量到空间站内有航天员，空间站内的航天员安全也需要确保，所以说它会在万无一失的状态下去进行交会对接。它在空中需要的是一个高速运转状态下之间的针和线要能对上，所以说它需要每一个步骤都要确保是非常准确完整的达到了设计的目标之后，才会去执行下一个动作。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各种在轨突破和技术迭代不只是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稳步进阶，更承载着中国载人航天望向更远深空的宏大目标。在本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明确表示，中国空间天宫站将从人才储备、关键技术验证、新一代运输系统一体化研制三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目标，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5: 未来两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1: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0: 据悉，运行了20多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航天格局将会迎来历史性更迭，世界的目光纷纷投向中国。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基地，而中国空间站将持续敞开合作大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共探浩瀚星海。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进一步的能够彰显中国航天科技的包容性。
2: 我们在空间站上其实遴选了很多国家的实验项目来加入我们的实验体系，那就意味着中国的

空间站正在为全球提供一个空间实验、科学研究的场所，为很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参与空间科研的机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座礼堂呢是1960年建成的，可以想象在当时国力薄弱的中国，想要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这样的一座恢宏的礼堂，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1: 1960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破土动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将修建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部分建筑材料运往戈壁滩，修建成这座三层红砖结构建筑。60多年来，它见证了中国航天波澜壮阔的征途。出征大厅外的照片墙，从神舟五号首飞航天员开始展示，记录着每一位航天员的面孔。
2: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
1: 在每张照片的背后，是数个日夜坚守和迎难而上的故事。凝结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也承载着属于中国航天人的骄傲。这些照片提醒着人们，中国飞天之路走来有多么不易。
3: 神舟19号，
4: 神舟20号，
5: 神�21号，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1: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彼时中国航天基础近乎薄弱，技术空白，外部又深陷西方技术封锁，但初代航天人的初心并未动摇。他们立下坚定目标，攻克航天基础技术，搭建完全自主的航天工业体系，冲破壁垒，打破垄断。自此，一代代航天人以坚守与拼搏的精神，踏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逐梦九天之路。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

0: 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1975年，首颗返回式卫星顺利回收，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1999年，神舟一号实验飞船完成首飞，中国正式拿到了天地往返入场券。2000年到2011年是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集中攻坚期，这11年间，中国航天人聚力突围，破解技术难题，打破技术壁垒。2003年，神舟五号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5年，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08年，神舟七号完成中国首次太空行走，将出舱活动技术牢牢掌握在手中。2011年，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为后续空间站建设完成了关键的技术验证。从载人航天首飞到太空出舱，再到空间站技术预言突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场震撼世界的航天突围。
1: 第一步是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第二步是从神舟七号到神舟十一号，第三步也就是空间站阶段，慢慢的磨，慢慢的试，慢慢的积攒经验，最后工程决定具备实施空间站阶段的条件了，所以才走到第三步，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展和运营阶段。
0: 2012年到2022年，中国航天迈入空间站建设与深空探测的集中突破期。2019年，嫦娥四号依靠鹊桥中继星，成功破解了月球背面永远背向地球、通信信号完全被遮挡的盲区难题，实现了人类航天器首次月背软着陆，拿下了全球独一份的月背地质数据。2020年。天问一号奔赴火星，一次性完成绕、着、巡三大任务，创下人类火星探测史上的全新纪录。同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组网建成，300余类、数百万个核心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2022年，中国空间站完成 T 字基本结构组装，正式具备了航天员长期驻留的能力。这个10年里，中国航天已经从世界舞台上的跟跑者成为多条赛道的领跑者。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能把这么复杂的一个科技工程干成，这意味着什么？我能把它干成，我也能干成很多其他的工程。我能在这个科技领域冲到这个高度，我也可以干更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使得中国人长期在太空中运行，那意味着我们是有能力去进一步征服远处的宇宙的。
0: 站在全新的航天高度，中国深空探测以科学规划、稳步攻坚的姿态，向着更深更远的星际远征。2028年，天问三号将精准奔赴火星，依托两次发射布局，攻坚火星采样返回核心技术。2030年前，中国航天员将首次踏上月球，完成登、巡、采、研、回一整套任务。2030年前后，天问四号接力出征，挺进木星轨道，开启巨行星探测。2035年前，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建成，同时下一代北斗系统也将部署到位，为全球提供米级至分米级的实时高精度定位服务。迈向2050年，中国深空探测体系全面建成，探测疆域或覆盖太阳系主要天体。
2: 近地球轨道首先要做的就是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如何去运行的完整、完备，而 下一步往出跨的时候，就是近地球，首先是月球，再往远迈一步，火星的探测该如何去做？现在我们看到天问一号、二号项目都在执行之后，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的状态之下，下一步天问三号的推进该如何去落实，都是一个反复的论证之后，按部就班的按计划去推进。现在在探日方面，西河号的建设，西河号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运行之后，那么下一阶段如何去探日，这都是有一个反复的论证和验证之后，按部就班的去推进。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0: 5月28日上午，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进行交接仪式，6名航天员分别在确认带。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二十三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27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

0: 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他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他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31号上午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当面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了尖锐的提问：为何日本只向澳大利亚二战的阵亡士兵道歉，却从未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真诚的忏悔？小泉现场回避问题，反而是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5次全体会议31号上午在新加坡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表演讲。在互动环节，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向小泉当面提问。
3: I'm very pleased that you mentioned the new militarism in your speech. I noticed that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Thereby, you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ank you very much.
2: 小泉进次郎未正面回应历史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他首先辩解称，日本的防务政策和防卫建设并非基于将任何特定国家视为威胁的理念，随后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4: You know, Japan's defense policy and defense buildups are not based on the idea of identifying any specific country.Or a region as a threat or having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it. That said,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小泉最后又声称，愿在不回避具体而棘手问题的情况下，与中方持续开展坦诚的对话与沟通。此外，对于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他表示遗憾。对此，有中方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日方拒不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却大力发展进攻型军事力量，让周边邻国再次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基于此，日本根本没有和中国展开谈话的诚意，更缺乏和中国防长展开对话的政治基础。小泉有关言论自欺欺人，更是痴心妄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31号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会持续地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的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的动向将会加剧地区的军事紧张，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的风险。
5: 小泉进次郎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小泉还否认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称二战后日本一贯尊重国际法。
4: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 has consistently respected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as made sincere efforts to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a fre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order.
5: 对于小泉表态，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图设那一套。印尼智库 PARE 辛迪加执行主任维尔迪卡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0号称，美国正在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结束这一切。另外呢，根据美国的《纽约时报》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并已经将修改之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6: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如果操之过急，就达不成好协议。他认为美方正在缓慢但切实地得到想要的，如果没得到，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在采访中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2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29日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称将会在美伊协议当中设置快速的回退机制，凸显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当地的舆论对协议的后续执行前景也是普遍的感到了悲观。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关于当局和民众对谈判的看法，现在有两个最新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伊朗的布罗山日报，这个是一个亲议会的一个官方媒体。他在昨天发表的社论中就表示，他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会达成最终协议是持悲观态度的，但是他们认为会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但这个临时协议并不是因为双方在停火止战达成了共识，而是为了避免冲突继续升级而做出的一个管制决定。最后他表示的是说，他认为现在特朗普释放出的关于谈判的积极信号更像是一种骗局，只是为了暂时缓解让油价降低下来，另外一个可能会将来进一步的冲突做一个准备，这是官方媒体的一个表态。另外一个就是民间的一个民意调查，巴尔斯通讯社今天上午我看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他就问普通民众，现在大家对这个和美国的谈判怎么看？然后调查结果显示呢，有60%的人支持停火，有50%的人支持谈判，但只有40%的人认为可以达成协议。还有超过80%的人认为，即使达成了协议，美国也会，不遵守相关的承诺。所以从官方和民间的这两个新闻中可以看出来，其实大家都挺支持进行谈判和停火的，但是对执行协议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贾萨利米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现在议会审议的这份霍姆兹海峡的管理法案不是一个临时性和战术性的法案，而是一个确定性和永久性的法案。这份法案的内容包含了安全通行、环境保护和保险等相关的内容。然后他还说，议会议员们 会逐条审核法案的内容，并最终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通过这项法案。另外，关于海峡的另外一个新闻是，我看到说伊朗的媒体表示，就在上一周，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过境费已经拿到了5亿美元，这些钱大部分是通过人民币和比特币来支付的。这两条信息释放出的信号是什么呢？伊朗政府就是想向外界表明，现在这条海峡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从实际的军事管控上，都还是掌握在伊朗当局手中，所以美国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在谈判中考虑到进一步的妥协。
0: 以色列国防军在31号表示，以军的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据报已经占领了黎南部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以军就声明称，一名21岁的士兵在战斗当中身亡，另外有4名士兵受伤。以军在博福特城堡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戈兰尼步兵旅的旗帜。消息指出，已经有以军士兵进入到了城堡内部进行巡逻。以色列防长卡茨3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文称，军队在戈兰尼步兵旅的带领之下，时隔44年重新在博福特城堡升起了国旗，形容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以军发表声明称，大批的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目标区域展开了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就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文化古迹面临严重的危险。我们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1号宣布，乌克兰已经在此前的一天收到了德国提供的一套新的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德方为乌方所做出的持续贡献。他并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所需要的导弹弹药，以确保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御俄罗斯的空袭行动。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是欧洲目前较先进的陆基防空导弹系统之一。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相关的系统在保护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方面表现突出，已经成功的拦截并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巡航导弹、各类军机以及伊朗制造的沙赫德系列的自杀式无人机。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一会儿见。

0: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华卫视中文台。
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
3: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还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军在31号公布了安徽舰在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命中目标的视频影像，显示出了中国海军逐步的形成舰机艇队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能力。在2025年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当中，安徽舰与太平洋某海域成功的实射导弹命中目标，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包括两栖攻击舰。 舰载机以及气垫登陆艇以及陆战队和医疗队已经初步的具备了密切协同的作战能力。舰徽上的狮子是代表着登陆雄狮的精神，舰内的标语就写着“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有舰员表示，从黄水海军到深蓝远海，每一次的海水颜色的变化都见证了国家的日益变强。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2026年地方选举逼近，双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31号出席了地方基层座谈会，批评政治抹黑的乱象，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围绕着育儿福利与租金补贴等议题与对手展开了博弈。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日在树林区与地方基层座谈，在致辞时称自己变黑不是太阳晒黑，而是被对手抹黑。他便回应，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提及其家族涉嫌盗采砂石等指控，希望对方拿出具体证据。
6: 对手苏巧慧，说实在说，我家里什么盗采砂石，这个原则上的那种啊，什么窃占国土。
7: 我也希望这个本身他拿出政绩来。另一边，育儿议题成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出席公开活动时亮出任内硬核成绩单，强调台北市的育儿政策早已领跑。另针对赖政府要求地方分摊租金补贴，且台北市需承担高达40%费用的规定，蒋万安痛批此举是民进党当局请客，地方买单，严重损害地方财政自主。
8: 要改变这样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来做部分的负担。我想，许多地方政府都并不同意，所以也不要让人有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31号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合作。
9: 李家超31日一早启程，他将首先访问哈萨克斯坦，下月3日再转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讨合作机遇。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代表团。 除了特区政府官员外，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 涵盖工商、金融、法律等多个领域。随团出访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石油资源丰富。2025年，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而位于中亚心脏地带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800万，居中亚各国之首，蕴藏多种天然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而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此外，数字丝绸之路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空间。
2: 数字经济其实是每个国家现在的重点，而在中亚国家有很多国家已经定了他们 AI 和数字经济作为他们未来发展的新引擎。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也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9: 此外，在旅游方面，他认为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投资在中亚地区，释放当地的旅游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经贸往来不断增加，他相信这次出访可以通过政府与政府对接打开一些大门，让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中国内地、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是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5: 有国际顾问公司发布了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31号发文表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6: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至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

0: 速也高于瑞士。陈茂波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指出，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资管业务总值已超过35万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以外地区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国际化持续巩固。并指从趋势看，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2015年至2024年十年间，资产规模倍增，第九类持牌资产管理机构数目由1135家增至2212家，增幅近一倍。陈茂波也强调，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提供税务宽减等，为行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财政预算案中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而港投公司正好展示以投资带动发展的实践。另外，陈茂波也透露，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销货额有望保持不俗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趋势，反映本港零售业复苏势头稳定。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了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已经获得了正面回应。来自于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早前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孙东表示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于明年上半年成型，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科创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作用。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及议员李家驹在黄大仙下村开设了联合办事处。开幕典礼之上，李慧琼就提到，本届立法会重视加强地区服务，未来他和团队将会在区内增设4个办事处，以便更好地服务市民。
2: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及选委界议员李家驹在黄大仙下村开设联合办事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开幕典礼时提到，透过办事处可以连接区议员、地区参会及关爱队，以开办事处、开工、开门等5个开字构建地区服务网，又鼓励区内妇女发挥所长，贡献社区。
3: 咁但係開門都唔夠嘅，我哋唔能夠就係坐喺度打開道門等人入嚟嘅，所以我哋都鼓勵我哋嘅地區服務團隊咧，平時見到我哋嘅街坊咧要開口啦，同大家傾多啲偈啦，最終嘅目的咧就係要我哋嘅街坊開心啦。而家15個局長、司局長裏邊咧，我哋已經有8個咧係女局長噶啦，嚇8個裏邊今日嚟有3個，仲有咧我哋嘅立法會主席都係一個女性，所以睇到咧我哋香港嘅婦女工作咧其實已經好超前噶啦。希望我哋咧各位啊姊姊妹妹咧可以一齊咧發揮起我哋喺地區嘅力量。
2: 同样作为主礼嘉宾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分别就幸福屋村先导计划和满足基层学生多元教育需求等议题展开交流。开幕现场还有多名立法会议员出席。
4: 李慧琼议员致欢迎词。
2: 作为办事处负责人之一，李慧琼表示，本届立法会议员重视地区工作，他和团队未来还会在区内增设4个办事处，加强地区服务。他又指，黄大仙区长者众多，且有多个早年建造的公共屋村，区内居民关心医疗和住房问题。
5: 過去黃大仙區咧長期爭取咧係有一間有急症室嘅醫院，咁大家亦都應該喺有留意議會工作都知道啦。咁咧就我哋都係期待咧政府喺合適嘅時候咧可以公布第二個建院10年計劃。咁我哋亦都會繼續跟進咧係啟德醫院。落成之後咧個服務情況，因為啟德醫院咧根據政府嘅規劃咧都會服務包括黃大仙區，本區咧都好多居民咧希望擁有自己嘅物業，特別係住喺公共屋邨嘅。咁慈雲山區啦，包括黃大仙區下村啦，都有不少居民咧係希望政府咧可以考慮重推租置計劃。
2: 李家驹提到，办事处是维系社区、连接地区和特区政府的桥梁。落成后，计划持续推动文化充实社区活动，丰富区内文化体验。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化体验区，居民可以通过 AI 互动、阅读等方式了解国家在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及各类知识的科普内容。未来办事处还希望能够进一步为社区的基层学生提供进一步的阅读支持。凤凰卫视洛通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青年港漂总会公布港漂学生在港生活以及发展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港漂留港意愿强，但是现实压力大。调查指出，大约有44%的受访者表示一定会或者倾向毕业后留港发展，至于融入香港社会情况两极，大约43%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者比较融入香港，而大约有40%的受访者表示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青年港漂总会创会会长孙悦表示，港漂普遍视香港为重要的发展平台，但是租金、生活成本以及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了长远留港信心。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日前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并且多次派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作为一个域外国家，荷兰为何要不远万里到亚太地区中国的家门口来搞小动作？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使用电子战软杀伤手段驱离外军，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荷兰军舰在侵闯西沙后赴夏威夷参加美军组织的2026环太军演，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军演。2026环太军演规模有多大？演习科目有哪些？有怎样的针对性？荷兰等北约国家大规模涌入太平洋，美方是否在推动北约亚太化的战略布局？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视频显示，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553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
2: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Civilian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8。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石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

0: 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白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的事件啊。按照荷兰方面的说法，德鲁伊特号这次远航呢是远洋部署任务的一部分。那结束访问菲律宾以后呢，正准备前往美国夏威夷，所以一个远在欧洲的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绕这么一大圈啊，究竟是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2: 首先呢，从荷兰海军的角度来讲，这个任务叫做太平洋攻舰手，那么这个是他所谓年度任务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想这一次我们特别强调要荷兰方面能够有效地去约束一线的部队，那么实际上也是指我相信荷兰的官方没有让荷兰的一线部队公开地讲说你有意识去挑衅中方。那么我们看看荷兰海军之前在菲律宾也好，包括跟印度海军的这些合作也好，访问也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海军的外事性的远航。那么它承担了具体的外交的任务，但是它到了中国的领海领空之后，那么采取的行动就是侵闯，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那么这种挑衅对于荷兰它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对于整个地区的局势来讲都是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如果荷兰方面真的从官方角度要求海军舰艇跟他的直升机执行这个任务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最基本的外事方面和军事力量使用的原则的。那么所以这一次我们强调是要他约束一线兵力。那么对于荷兰来讲呢，从欧洲国家来说，荷兰其实对于中国的挑衅的次数啊，在这几年也算是比较多的。24年荷兰的舰艇实际上也进行过相应的挑衅，当时我们是采取了这个外逼驱离和语音喊话的方式，当然这一次有电子干扰，那就说明整个的局势有所上升。那么另外呢，像荷兰的安全部门之前其实对于中国的发展那么横加指责，那么再加上双方在比如说贸易跟供应链产业链方面，那么这个荷兰方面的一系列的这种非法的行动，那么确实是给中国跟荷兰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媒体报道，荷兰的贸易部长7月份将会访华，希望能够谋求跟中国改善关系。那么这种行为跟这一次的荷兰海军的这种相应的挑衅行动之间明显是不匹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荷兰方面来讲，荷兰国内他的一些反华势力很有可能是希望进一步的破坏中国跟荷兰的关系，那么这种行为对荷兰、对中国、对于整个地区和世界来讲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1: 那我们了解了行动动机以后，再来关注这艘具体执行任务的军舰啊。侵闯西沙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已经服役了22年，那算是荷兰海军的一个主力作战舰艇，您评估一下这艘舰艇的作战能力到底如何？
2: 您刚才说到22年啊，那么因为它这一级7省级啊，4艘船最晚的一艘2005年，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是主力舰艇？是因为下一代啊，荷兰的这个多用途反潜和防空舰完全是造不出来。那么虽然可能2025年达门船厂啊，也是荷兰最主要的海军船厂，那么跟荷兰官方去签了相关的协议，但是什么时候下一代能够出来，现在要打问号。那么这艘护卫舰在服役之后呢？确实啊，从荷兰海军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东征西讨的过程，那么也参与了很多的北约甚至联合国维和的行动，但是从头到尾它也不是一个很专业的舰艇。你像2007年它曾经使用雷达系统干扰了以色列的整个卫星电视，那么导致以色列大面积出现信号中断的情况。那么事后呢还造成了以色列跟联合国就是联离部队之间的一些矛盾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说打引号的光辉的历史。那么另外呢，从性能上来说，20年之前的船，它的防空反导能力呢，对荷兰来讲是从零到一啊，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实际上，40个垂发单元，那么包括它使用美制的标准相关的这个导弹，但是又用了欧洲的雷达，所以美国方面之前对它的这种反导能力，其实也进行过一些有效的限制。那么这些呢，都体现了荷兰作为一个 可能有过海。

0: 海上光辉的历史，但是现在的能力跟他的一部分人的野心之间不匹配的这么一个现实。那么另外呢，就是他长期的在海上行动，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船况相对来说比较差。那么当然也有些人认为荷兰海军这几年不断的挑衅，也是试图借助这种挑衅制造的紧张局势，反过来迫使荷兰的国会尽快的允许荷兰海军购买下一代的舰艇啊。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小的军兵种利益去试图绑架国家的外事整个进程的一种可能性。
1: 那么针对荷兰的这种侵闯行为呢，中方是连用了三个严重，说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严重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但荷兰方面是拒绝认错的，而且呢还辩称说这是航行自由。您对荷兰这种违法行为以及辩词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对于荷兰来讲，中国的舰艇啊，这个荷兰这艘船6000吨级的东西，对于中国海军来讲不算大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军舰在荷兰的领海领空进行类似的，我们讲所谓的航行自由，不知道荷兰方面会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对于不光是荷兰，我想整个欧洲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从很多的西方人的逻辑来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当然这个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那么我觉得对于欧洲的很多带有浓厚的这种反华色彩，甚至是还有一些殖民色彩的一些人来讲，他们应该庆幸我们中国人信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我们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领海领空的相应的权利。那么对于荷兰方面来说，也不能够把中国守规则讲政治，那么希望维护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关系，希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这种可以说是良好的行为跟心态，视为一种可以欺负的软弱。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于荷兰方面还是要认真的想明白的。而且其实荷兰方面也应该看得出来，2024年中国方面的处理是语音的这种警告和我们叫外逼驱离，这一次实际上从之前这两项之外还增加了电子干扰。因为从海空的这种驱离来讲，电子干扰通常认为再往下一步就是警告射击，再之后就是直接击落了。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中国方面的应对实际上是有明显的变化的。那么这种变化，我想如果荷兰海军有足够的专业性的话，那么他应该是能够认清的。那么对于荷兰来说呢，悬崖勒马可能是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那关注到在这次驱离行动中呢，中方是采取了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的措施啊，也是中方首次公开承认使用了电子干扰这种软杀伤的手段。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子干扰，再分析一下中方这次采取的驱离方式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通常讲的电子干扰呢，现在来说它会围绕着不同的层面啊。第一呢，当然是对于通讯的切断。那么我们想这个荷兰的直升机跟它的这个护卫舰之间一定是有通讯链路的。那么这个通讯链路具体的频段，那么当然现在很多的时候它不光是有这种语音的通话，甚至还有一些视频的交流，那么上下传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在遭到干扰之后，那么对于荷兰的直升机来说，它就丧失了后方对它的控制，那么它就要自行的去决断。那么这个时候它在面临的我们说是海上危险接近的行动。那么对于荷兰的直升机来讲，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讲，它是要尽快的回到舰艇去掌握具体的情况。而且呢，荷兰的这一艘的护卫舰，它的这个通讯之中有很多比如说涉及到卫星的通讯，那么它跟如果说它跟荷兰国内的海上方面是有一些相应的通讯的话，那么这种对于卫星链路的干扰跟切断啊，如果有的话，那么也会让荷兰方面了解中国对于荷兰的相应的这种军事方面通讯的掌握能力。因为电子干扰这个呢，干扰这个词实际上相对来讲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个行动，通常我们在军事上是讲压制，压制的概念就是我把你的所有的频段，因为一般来说你不是只有一个频段，你是会跳不同的频段，我让你所有的频段都能够被有效的干扰，那么你会发现你进行跳频的时候你也没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合理的使用的相应的频段。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对于一线作战部队来讲，那么他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公布的更多的电子干扰 和相应压制的一些信息，
1: 嗯，
0: 那么荷兰的媒体其实也没有报道，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常识去推测，那么是不是真正的有效的形成了压制，还是说只是通过电子干扰让荷兰方面确定自己已经被优势的电子战系统所笼罩，那么这两者其实还是有些差别的，
1: 嗯，
0: 那么当然从军事角度来说，那么这一次你像出现的歼十六，包括我们相应的一些舰艇，那么实际上它在电子战方面都有一些相应的设计，那么包括在歼十六基础上实际上有专用电子干扰机啊，所以我们说在电子战或者我们叫制电磁权层面，
1: 嗯，
0: 中国整个军事体系的优势相对于荷兰是很明显的，
1: 嗯。除了电子干扰，看到这次中方呢还公开了歼十六战斗机挂载霹雳十导弹抵近监控的一个画面啊，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警示呢？
0: 其实我们说出现的这几艘舰艇跟战机啊，它代表的是力量。你看这一次我们说有固定翼战机跟这个舰艇的配合，那么舰艇上当然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直升机，那么其实呢它是一个海空协同，而且这一次既然强调了电子干扰，那么就是说我们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制海权制空权之外，它其实还有制电磁权的相应的一种博弈，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向荷兰展示的是我在用完整的体系去应对你的挑衅，而且我这个体系的力量远超过你的单舰单机，那么这种差别是明显的，
1: 嗯，
0: 那荷兰方面当然也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跟中国在军事能力上的差别，荷兰方面其实也就是认为中国是依法依规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上面是一个很克制的国家，所以以此为一种相应的这种可以说是凭借去向中国进行挑衅，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展开了完整的体系，那么我觉得荷兰方面应该要认知就是这个体系的力量确实是存在，那么荷兰方面在各个领域中挑衅，中国方面当然也会以一个体系的完整方式来进行应对，那这种应对的能力荷兰方面能不能承受得了，对于荷兰的安全，对于荷兰的经济，那么对于荷兰的民生所带来的影响，荷兰方面是不是愿意承受，因为现在荷兰方面因为之前对华的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实际上已经在付出代价了，那么这样的代价荷兰人是不是还想继续去付出，甚至付出更大，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荷兰军舰清闯西沙后参加环太军演，北约是在加速亚太化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太平洋舰队将于2026年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第30届环太平洋联合演习。
4: 据了解，美方有意将本届环太演习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联系，强调演习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联合演习，也是美国依托盟友网络，宣介其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安全叙事，强化多边海上协同和联合威慑能力的重要平台。

0: 这演习仍有美太平洋舰队主办，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担任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部队指挥，共有31个国家参演。参演兵力包括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约140架飞机和约2.5万人。演习科目包括两栖作战、火炮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响应、反海盗、扫雷、爆炸物处理和潜水打捞等。 本届演习继续沿用2024年的伙伴整合且准备充分主题，但在规模结构和叙事重点上出现若干变化。一是参演国家由2024年的29个增至31个，二是潜艇数量由3艘增至5艘，三是航空兵力公布数量由约150架降至约140架，但总参演人数仍维持在约2.5万人。 4是多国指挥分工有所调整，2024年由加拿大负责海上部队，澳大利亚负责空中部队，2026年则改为韩国负责海上部队，加拿大负责空中部队。5是虽然主题表述未变，但整体叙事更加强调政治象征意义。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次军演的一个总体的规模啊。看到，美国主办的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呢，是即将要拉开帷幕了。那么，参演国家从去年的29国增加到了31国。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军演的规模有多大，又会出动哪些装备呢？
2: 跟上一次2024年的演习啊，它的规模其实基本上是持平的啊。那么，当然从这个参与国之中呢，美国方面宣称又增加了，但是其实从历史上来看。 俄罗斯也曾经是环太的参与国呀，包括我们。所以这个参与国的增加跟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上面的所谓伙伴网络的增加完全不是一件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来讲，本来就是一个翻云覆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传统的环太军演呢，它其实是美国方面向外界展示它的能力，那么甚至呢借此去比如说吸引其他的国家购买美国的装备、技术。 那么借此来加大控制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你像2024年，当时美国方面展示了 AIM-174枪匣的这个远程导弹。那么包括这一次呢，据说美国方面是要准备重点展示激光武器，还有像这个比如说高空气球这些相关的设备，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国家跟地区拉到美国的网络里面。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的一个很大的阴影是美国自身在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在 这个美以一战争之中，他们其实美国方面其实展示出了它的这种军工生产能力，那么甚至是整个军事体系的一系列的困境跟问题。那么这里面最直接的就是美国的产能不足。所以你看，环太军演的重要的参与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现在从过去啊，过去是美国向这些国家倾销，现在变成了美国要求这些国家为美国提供，但是呢，蛋糕的主要的最好的部分美国人也不切给你。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环太军演从过去单纯美国的展示，开始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有一些有想法的国家，那么借此展示自身的产能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这次韩国方面为什么潜艇数量会增加？因为这里面包括比如韩国派出了导弹安昌号，那么它在参加军演之前进行了14000海里以上的远航，从韩国穿越太平洋到 加拿大去进行展示，那么可能德国也会有派出一些相应的装备，因为加拿大方面即将要采购8艘潜艇，那么现在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蛋糕收入囊中。所以我觉得对于环太军演的整体的发展来讲，那么美国方面的概念一直是所谓它叫一体化啊，准备充分。一体化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对于很多的印度洋太平洋国家来说，越来越要做出一个判断，因为从美以一战争来看。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美国方面是不管你的安全的。美国方面只管你要花钱买美国装备，那么甚至美国要把在你这部署的东西随时的调走。那么这些呢，会影响很多国家对美国军事体系的认知。另外，这个准备充分那就更谈不上。美国自身在关键的装备武器的生产上面都要开始依赖它所谓的盟友和伙伴了，那么怎么可能叫做准备充分？所以应该来说呢，这一次环太军演的规模虽然跟上一次持平，但是我相信参演国家的心思。
2: 肯定要比上一次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会说是单纯的美国的独角戏。相反，美国方面要不得不把很多的这个高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角色，那么甚至我们说很多国家对于装备体系采购的一些想法都要从美国身上移走了。
0: 我们再来关注演练的科目啊，这次呢是重点演练了反区域拒止、远洋反潜、分布式海上作战，还安排了击沉超大吨位的靶舰。您对这样的科目设置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它有怎样的针对性？
2: 击沉演习呢是环太军演历来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它其实美军今年啊，在这个环太军也好、太平洋雷霆也好一系列的演习里面，据说要累计击沉3到4艘的两栖作战舰艇。那么可能还有3艘的这个水面作战舰艇，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舰艇，应该说是击沉的次数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次数的增加呢，一方面是美国的很多的退役舰艇确实已经到寿命了，封存也不太可能恢复了，那么拆解的成本也很高，还不如拿出来打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美军自身越来越希望借助这样的手段来向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过去可能单纯靠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转一圈，大家觉得哎呦如此强大，但是现在在更多的作战之中，美国人真正的一些问题暴露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糊弄不住我，那美国方面现在就试图以这种击沉的手段来作为一个展示的途径。那么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希望借助这样的击沉呢，去给他的一些装备去这个获得相应的一些数据啊。所以应该来讲击沉演习是它最大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呢，你像扫雷、反潜，那么这些呢被认为是这几年在美以伊战争也好，在俄乌冲突里面开始越来越多的考虑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可能据说今年的反无人机的演习，包括反水面无人艇的演习，那么也会是重点。但是具体的内容，因为考虑到美国自身在这个领域上也其实在摸索期，所以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这个装备跟科目，现在外界是有些质疑的。因此我觉得整个的演习呢，现在来讲大家对它的认知，包括它所代表的先进水平，其实不像过去那么耀眼了。因为终归这个里面我们说，作为美国，它在相关领域越来越多的不再是一个引领者，而变成了一个学习跟跟进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演习的科目和规模当然还维持着，这是因为投入的原因。那么但是呢，它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单纯的变成一个美国在政治上面展示啊250年建国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让大家拉着一块拉大旗做虎皮的一个场合，这次来讲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0: 那么看到除了科目的设置啊，这次军演的指挥架构也是很有特点的，美方是安

0: 操作层面，美国方面未来是不是能够利用拉美一些国家的，比如海军基地，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能力，那么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至于日韩跟加拿大就更明确了，因为我们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在外交上面、在政治上面的巨大的矛盾，但是美国在比如说北冰洋方向的保护，包括像白令海峡的监视，这些领域是完全不可能脱离加拿大的支持，所以美国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次机会，从军事外交的角度去修复跟加拿大的关系。日韩方面呢，就更不用讲了，美国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要把，比如说海军发展的未来押宝在日韩。你像美国方面，这个即将有18.5亿啊，所谓研究从盟友那里获得舰船，那么这种研究当然其实就是订购，只不过订购这个让美国国内可能会产生很多政治上的这种阻力，所以像日韩的造船能力，甚至包括像荷兰，为什么会有这么高调的一些挑衅行动？很多人认为是荷兰达门作为这个欧洲最主要的船厂之一，希望从美国的蛋糕上切下一块，所以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向美国方面示好。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小心思，但是考虑到相应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什么，包括就像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一样，他们实际上获得不了什么，只能获得越来越高的账单，只能获得越来越多来自于美国的政治跟其他领域的压力，那么甚至可能得不到安全，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有可能会因为美国的这些力量的参与介入，那么最终像美以那样，像中东那样去进入到战争。所以我想，对于印度洋太平洋的国家来说，还是要想清楚，那么这样的演习跟美国人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做？那么这个要判断自身和地区的这种最好的、最大的利益，再做出相应的决断。
1: 好的，今天感谢白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3: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关键你还不知道哪4个小时能有电，全家还得派一个人就值班盯着这个电灯，啊，一亮立刻发出警报，都起来，快点给咱家比亚迪插上电呢。枪战爆发之前，这名枪手在白宫外面的检查站四处询问，白宫怎么进啊？
5: 就是我去旅游，我都知道，我提前预约一下。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期中国外交的热度可以用应接不暇来形容，各国领导人陆续来华访问，其中呢就包括了第25次到访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时隔9

0: 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前来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好奇地仰望人民大会堂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而马斯克呢，则是在宏伟的台阶上兴奋地转圈拍照。这些不经意的瞬间，让庄严的建筑多了一层生动的主角。它不仅是宏伟的殿堂，更是容纳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的超级会客厅。建筑如何承载这些促进世界交流的历史瞬间呢？本周中望天下，就让我们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发，踏上一次特别的建筑巡礼，去探访世界各地的国家会客厅，聆听一砖一瓦背后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共鸣和回响。
1: 访华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国有宴会厅，美国也应该有。他指的宴会厅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举行了欢迎宴会。金色大厅总面积超过3300平方米，可容纳约2000人同时就餐。几乎每一个初次到访这里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抬头仰望20根朱红漆金的巨柱，雕以金色祥云纹饰，支撑起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金色大厅始建于1959年，设计师汲取敦煌莫高窟中藻井与砾粉贴金的古老技艺，色彩与纹样均带有敦煌壁画温润调和的独特风格。数十万张金箔由匠人一寸一寸地贴在天花藻井、梁舫纹理以及20根立柱的祥云浮雕之上，金碧辉煌却毫无逼仄之气，被誉为人民大会堂第一厅。中国美食博大精深，什么菜能登上国宴这张国家名片？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淮扬菜便一直是国宴的首选之一。这一决定是由周恩来总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亲自拍板定下的。
2: 要适合他们外国友人这种口感，不会做很辛辣的一些东西，就是柔和的一些菜，就是适合大体都可以尝试吃的这些食材。让我们淮扬菜就要展现这些技艺，吃鱼不见刺这种功底。
1: 国宴之上，当众吐骨剔刺是大忌。淮扬菜刀工精细，讲究食不厌筋，筷不厌细，入口无骨，从容得体。而与美方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的地方是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东大厅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16米，挑高约4.5米。这个高度经过精心推敲，既够庄严，又不至于过于空旷。整体色调以淡红色为主，顶部一排四方藻井中悬挂着精美的水晶吊灯，让整个厅庄重又华丽。1971年4月，在东西方冷战铁幕笼罩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在东大厅接见了1949年后首个来华的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面对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运动员，周恩来微笑着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们能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随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缓缓开启。万人大礼堂是人民大会堂最核心的主体建筑，从大政方针到国家疑点，中国最高规格的会议都在这片穹顶之下召开。大礼堂分上中下三层，总计可容纳约10000人。76米的跨度下没有一根立柱，33米高的穹顶中心是一枚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灯，周围环绕着70道鎏金光芒线、40个葵花瓣以及500盏满天星灯交相辉映。这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水天一色设计理念：抬头仰望，不见折角，只见一片浑然天成。

说起人民大会堂的由来，1958年8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计划兴建一批国庆献礼工程，其中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就是人民大会堂。这座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比故宫建筑面积还要大。建筑四周环绕排列着134根高大的圆形廊柱。

0: 建筑四周环绕排列着134根高大的圆形廊柱，于
1: 米到最终建成的17万平方米，仅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1958年的9月份，来自全国16个省市30多位最顶尖的建筑师接到一份加急召集文件，火速汇集北京。万人大会堂究竟怎么改？当时美国国会大厦的礼堂仅仅容纳3000人左右，所以没有先例，没有参考，一切从零开始。总建筑师张博带领设计团队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工料边施工的方法。几十名的工程师全部搬到工地，与施工单位面对面，图纸上的每一笔几乎都立即被付诸实践。动工不久，施工现场就遇到了麻烦。工人在大会堂的西南角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有在意，不料越挖越多，一条古老的河道赫然出现在了地基之下。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地基必须挖到8米深的老土层才能确保稳固。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啊，全靠人力挖掘。政府号召群众参与，大批的群众踊跃赶来，工地上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5万人。仅仅一个月，数万双手将地基一寸一寸掘深了8米。根据统计，在整个施工期间，工地每一天有超过1.4万名的建设者，累计30万人轮流参加劳动。他们当中有工人、军人、学生、市民，甚至还有刚下火车的外地旅客。材料供应同样是一场全国总动员，全国23个省份的200多家工厂为大会堂提供材料，各地工厂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不到一个月，大批的建筑材料从4面8方运抵北京。从1958年10月28号破土动工，到1959年9月初竣工交付使用，建设者们仅仅用了280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整个工期不到400天。同年9月30号晚，国庆10周年招待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如期举行，来自83个国家的外宾和海外华侨应邀出席。这座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
0: 特朗普访华回国后，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再次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届总统以及国家活动使用。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此外，特朗普特别强调了建筑的安全功能。按他的说法，这座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更是一处强化安保设施，配备全防弹玻璃，屋顶具备无人机防御能力，地下还有深埋6层的防御工事。用他的话说，宴会厅几乎可以阻止一切。现有的白宫国宴厅仅能容纳约130人，举办大型国事活动时，甚至不得不在草坪上搭建帐篷，被特朗普称为大而难看的帐篷。2025年7月，白宫正式公布了东翼现代化改造计划，宣布拆除始建于1902年的白宫东翼，在其原址上新建一座宴会厅。按照规划，新宴会厅总面积达8300多平方米，可容纳上千名宾客，其体量几乎2倍于白宫主楼。从特朗普亲自公布的效果图来看，新宴会厅的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标志性审美，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方格天花板下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由于特朗普政府在没有提前知会国会的情况下迅速拆除了白宫东翼，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起诉特朗普和数个联邦机构，要求叫停正在进行的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今年3月31日，联邦

0: 官下令暂停项目，裁定建设工程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讽刺的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2日，由总统任命主导的美国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投票批准了白宫东翼现代化项目。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与办公地，更是美国国家象征之一。白宫以对称柱式运用和对古希腊罗马建筑的致敬，成为新古典主义设计的典范。建筑由主楼与东西两翼三部分组成，主楼是国家礼仪空间与总统家庭的交汇所在，东翼主要为第一夫人办公室及接待区，西翼则是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与国家核心行政系统的所在地，办公与生活仅一墙之隔。
1: 将白宫正式定为官方名称的是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此后，白宫经历了数次扩建与修缮。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内增建了东翼和地下防空洞，还将椭圆形办公室迁至现在的位置。其中最彻底的一次改造来自杜鲁门总统。1948年，为了挽救这座接近散架的历史建筑，杜鲁门下令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式的全面重建，内部全部拆除，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钢结构骨架。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宫内部结构，更大程度上便是杜鲁门时代所留下的产物。而这一次特朗普计划打造的新宴会厅，不仅着眼于扩大地上的礼仪空间，地下更是规划了6层的复合功能区，配备了完善的现代化配套设施。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对外透露，这底下不仅是有宽敞的会议室，还包括一处军事医院、科研设施与各类的军事配套用房。他形容宴会厅会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全方位守护地下所有的设施。建筑在此刻成为了保障国家礼仪与运转的基石。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2025年12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来了一位欧洲访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各国领导人相对

0: 密集的外交浪潮当中，马克龙却以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活出了圈儿。结束北京的高规格会谈之后，马克龙将国事访问的第二站放在了成都。就在这座西南城市上演出了出乎意料的一幕：马克龙在成都晨跑，被认出之后呢，主动向民众挥手；他在川大校园一路小跑，还拿过了学生的手机进行自拍。 那路透社就后来感叹说，这位法国总统在中国大学里的受欢迎程度犹如摇滚明星。那不仅如此，马克龙还在体育馆握起了乒乓球拍，非要和世界冠军孙颖莎过上几招。有法国媒体就评价说，马克龙看似不经意的松弛感，打破了大国领导人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正如新华社所言，一段总统晨跑的视频。 胜过一打宣传册。2025年12月3日至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应邀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国事访问。这次访华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回访。这是习近平第三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欢迎仪式被安排在巴黎荣军院广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地点。荣军院以拿破仑最后的安息地而闻名于世，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但在它宏伟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使命：作为受伤士兵和冲突受害者的家园和医院，荣军院已经服务了350多年。
1: 始建于1670年的荣军院，由太阳王路易14下令修建。初衷是为历次战争中伤残的士兵建造一座安身之所。建筑师在巴黎左岸规划了一片以中央庭院为核心、四组拱廊环绕的建筑群，其中最瞩目的部分是圆顶教堂。这座巴洛克式建筑的杰作，穹顶高达110米，表面覆盖有12公斤的黄金薄片。 在埃菲尔铁塔建造之前，一直是巴黎最高的地标。二战期间，纳粹军队曾开进荣军院。尽管如此，这里的相关人员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藏匿了多名盟军飞行员。如今，这座建筑内设陆军博物馆、解放勋章博物馆和救灾地图博物馆。 而令这里享誉世界的是穹顶正下方安葬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建筑师将拿破仑墓穴挖成一座圆形地穴，所有参观者必须俯身低头才能瞻仰这位传奇人物的安息之所。棺椁选用红色斑岩制作，墓室四周墙壁上环绕着12尊胜利女神浮雕。 代表着拿破仑生前12场光辉的战役。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护送下乘车前往爱丽舍宫。在这里，两国元首在金色大厅举行了正式会谈。当天晚间，马克龙在接庆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国宴。 这里也是总统就职典礼、授勋和重大政策发布的场所。始建于18世纪的爱丽舍宫，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共有369间大小不等的厅室，是典型的路易15时期府邸风格。爱丽舍宫的故事始于1718年。
0: 1818年，那一年埃弗勒伯爵在巴黎市中心买下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精致的私人宅邸。几经辗转，直到1797年，法国第二任总统麦克马洪颁布法令，正式将爱丽舍宫确定为总统府。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这里一直都是法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然而，在这些绚丽夺目的会客厅外，爱丽舍宫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角落。 它的地下隐藏着法国总统的秘密军事指挥部，代号朱庇特，一条秘密通道通向这个由双扇装甲门和3米厚混凝土墙所保护的地下堡垒。 而法国核威慑的指挥权正是从这里发出。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南美大陆的巴西。1956年，巴西时任总统库比契克提出50年的发展五年实现的豪言，决定在内陆腹地建造一座全新的首都巴西利亚。建筑大师尼迈耶说要设计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建筑群。在巴西利亚的诸多建筑当中，总统官邸黎明宫和总统办公地计划宫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双轴心，一个用于生活与接待，一个用于决策与会谈。
1: 2024年11月，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顺利闭幕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开启对巴西的国事访问。这一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也是习近平时隔5年再访巴西。巴西总统卢拉给予最高规格接待，将欢迎仪式安排在黎明宫前广场。这是卢拉2023年再次执政以来首次在总统官邸为外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黎明宫前郁郁葱葱的草坪闪闪发光，450名礼仪士兵整齐列队。黎明宫坐落在帕拉诺阿湖的一个半岛上，是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之作。它的名字源于时任总统库比契克的一句名言：如果巴西利亚不能代表巴西新一天的黎明，谁能代表呢？整座建筑以大理石外墙搭配大面积玻璃幕墙，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尼迈耶设计的白色弧形柱廊，形如扬帆，又似轻触地面，仿佛整栋建筑漂浮于水面之上。建筑一共2层，下层用于办公会客，上层是总统私人住所。而黎明宫所在的这座城市本身是一个极其少有的建筑事件，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被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20世纪建成的城市。城市规划师科斯塔奠定了城市巨型飞机的骨架，建筑师尼迈耶则用纯净的几何形态、自由的混凝土曲线和宏大的空间尺度，在这片高原上勾勒出一座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想国。尽管他也遭受诟病，称过于重视建筑的尺度，而忽略了人的尺度。
0: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中心，隐藏着一个毫无装饰、甚至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静思室。1952年，时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亲自主持了这里的内部空间改造。他没有在房间里悬挂任何国家的旗帜，也没有放置任何象征权力的雕塑，而是将一块重达6.5吨的纯正铁矿石安放到了房间的正中央。在黑暗当中，唯一的艺术光芒从天花板的缝隙投射在这块粗糙的石头上。哈马舍尔德在日记里就写道：我们需要一个空间，它的核心是静默。这块铁矿石代表着我们共同站立的坚实的大地。哪怕是再激烈的文化碰撞，在艰难的跨国和解，最终都要落脚于这片我们共同生长的大地。这或许就是所有国家会客厅存在的终极底色。抛开宏大的历史滤镜，它们其实极其具体，是一扇扇需要被推开的厚重门扉，是一级级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来访者共同丈量过的阶梯，也是穹顶之下将每一句微小的承诺悄然放大的回音。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些立于大地之上的建筑始终用最真实的材料，用最包容的尺度，承接着人类跨越隔阂的每一次努力。他们静静伫立，没有情绪，却书写着最诚实的时代记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表示，正在缓慢但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没有达成，将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结束一切。以军在31号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以防长就称将会在博福特城堡部署部队，以建立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1号宣布，乌克兰已于此前一天收到德国提供的一套新的防空导弹系统。日方宣布将会取消原定于6月4号到12号美海军陆战队隐形战机 F-35B 在护卫舰加贺号上的起降训练计划。澳大利亚与美国宣布将简化澳英美联盟协定当中的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的项目，澳方将会购入美国的二手核潜艇。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我们的血管是一个会记仇的器官，
3: 那我们的血管呢，能记仇多久呢？
4: 甚至会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持续的来报复我们，最终呢引发致命的悲剧。
5: 指标完美却突发心梗，谁在操控血管的复仇计划？
4: 它告诉我们，斑块是有深度记忆的。
2: 在未来3年内，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死亡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4.5倍。
4: 即便是你通过手术把这个斑块磨掉去掉，血管依然会迅速的在原地或者是附近造出新的斑块。
5: 凤凰大健康力邀心内科领域权威专家破解血管的复仇日记，为您带来化解血管危机的专属方案。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51岁的刘先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自律达人。5年前他确诊高血压后，始终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日常饮食严控盐脂摄入，常年坚持规律运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历次体检复查中血压、血脂等各项指标都始终保持平稳正常。一日清晨，刘先生一如往常出门晨练热身，全程没有进行剧烈运动，情绪也安稳平和。不料突然眼前发黑，当场晕倒，家人立刻将他紧急送医。经冠脉造影检查确诊，他心脏左前降支内的血管斑块突发破裂，迅速形成血栓堵塞血管，最终诱发急性心肌梗死。各项健康指标把控得近乎完美，为何依旧难逃心梗突发？看似毫无异常的体检报告是否掩盖了身体潜藏的问题？难道人体内还存在常规体检无法筛查出的隐形病灶，悄然埋下致命隐患？
3: 开场病例里的患者呢，可以说是个健康狂人，平时非常注重控制血压，饮食也很注意，还会经常运动。那为什么还在毫无征兆情况下突然就心梗呢？
2: 通过这个极致的案例，我们今天要揭晓一个非常颠覆大家认知的概念，就是我们的血管是一个会记仇的器官。案例中的刘先生虽然在发病前5年就开始非常保护自己的血管，但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因在很多很多年前就种下了，他的血管可能在10年前甚至早于10年前就开始默默地记仇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血管是天蝎座，会专门有一个记仇的小本子？
2: 有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体内的血管是一个会写复仇日记的记仇小魔王。
3: 杨院长，那我们的血管真的会记下10年前的仇恨吗？
4: 这个比喻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也非常贴切。其实我们的血管呢，确确实实可以说是一个会记仇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不善待它，它甚至会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持续的来报复我们，最终呢引发致命的悲剧。
2: 其实不止我们的血管，我们身体的本身都很会记仇。它能够记仇多久呢？久到你可能无法想象。
5: 年轻时饿过肚子的人生下的孩子居然更容易患病。1944年，二战战火蔓延，盟军登陆诺曼底后转战荷兰，当地民众主动响应支援行动，不料盟军战事失利，仓促撤退。恼羞成怒的德军随即展开报复，全面封禁食物，输送通道，惨烈的大饥荒瞬间笼罩整片土地。饥荒整整持续半年，民众食物配给极度严苛，人均每日热量摄入仅有667千卡，远达不到人体正常所需。这场浩劫最终夺走20000余人生命。历经多年长期追踪调研，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在饥荒阶段受孕出生的人群，成年后健康频频亮起红灯，人到中年，他们血脂指标普遍异常，肥胖、糖尿病等病症发病风险显著升高，68岁之后死亡率更是比同辈高出一成。原来 人体牢牢记住了昔日饥饿带来的伤害，将这份生理印记传承给了下一代，这不由得引人深思，我们的血管是否也拥有这般能够长久留存甚至代代延续的复仇记忆。
3: 很难想象我们身体的记仇能力之强，它的记忆甚至可以传给下一代甚至下下代，把小时候的饥饿苦难刻进自己的基因里。
2: 对，研究人员发现胚胎时期遭遇的饥饿压力会通过改变 DNA 甲基化悄悄改变身体的运行模式，那么这种影响呢，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终身的，甚至会传给你的下一代。
3: 身体可以记仇这么久，那我们的血管呢，能记仇多久呢？
2: 你的血管在十几年前啊，甚至几十年前就是写好了复仇的剧本。
5: 在心血管医学界有一项史诗级研究，它证实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血管竟然会记仇。研究人员将糖尿病患者分为两组， A 组从患病初期就严格管控血糖，指标长期保持稳定，而 B 组在早期并未重视血糖管理，任由血糖长期偏高。直到几年后，研究人员通过强力干预让 B 组的血糖水平迅速下降，最终达到了和 A 组完全一样的完美指标。本以为这样就能弥补过往的疏忽，可早年放纵失控带来的隐患早已埋下。追踪研究发现，即便后期血糖控制得再好，早期血糖偏高的 B 组，其未来经历心血管事件的概率依然比 A 组更高。显微镜下的真相更令人心惊， B 组患者的血管基因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标记，这是高血糖留下的永久印记。血糖可以被降下来，但曾经的损伤早已刻进了血管的骨子里，血管从不会因为你后来的悔改而原谅。那些早年被忽视的血糖波动，它早已悄悄记录在册，在几十年前就写好了一场迟到的复仇剧本。
3: 大家都改邪归正了这么多年，血管凭什么还在记仇呢？
4: 几十年前这种对血管的伤害啊，就像一把物理的刻刀一样，它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刻下了一些病理的痕迹。
3: 但是这听起来太让人疑惑了，血管又没有大脑，哪有记忆力，它靠什么记仇呢？
4: 要了解血管为什么能够记仇，我们可以把血管放大10000倍，看看这些记忆究竟存在什么地方。

0: 在健康的血管里，平滑肌细胞是沉默的守护者，它们躲在内皮细胞之后，负责血管的收缩与舒张，维持着生命的律动。然而，当血管长期遭受损伤和炎症的洗礼，一场微观层面的黑化开始了。基因链上的特定位置被一个个甲基化标签锁死。研究发现，炎症刺激会诱导平滑肌细胞发生表观遗传改变，就像一个老实人被生活彻底激怒。原本负责稳固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在甲基化标签的指引下竟然叛变了，它们放弃了收缩功能，疯狂游向血管内壁，变身为吞噬油脂、制造炎症的暴徒。
1: 这本复仇的日记靠的就是 DNA 甲基化来进行。
2: 这个 DNA 甲基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动物案例来找到答案。
0: 你绝对想不到，蜜蜂世界藏着一个颠覆认知的秘密。所有幼虫刚出生时 DNA 一模一样，命运却天差地别。一个成为统领蜂群的蜂后，其余则沦为操劳一生的工蜂。同样的基因，为何命运不同？答案藏在一个隐形开关。刚孵化的雌性幼虫前三天都能吃到蜂王浆，但三天后绝大多数被改为蜂蜜和花粉，唯有被选中的幼虫能持续享用蜂王浆。这一口之差决定了他们的一生。持续吃蜂王浆的幼虫，关键基因被去甲基化，生殖系统激活，寿命延长，蜕变为蜂后。没能继续吃蜂王浆的幼虫，部分基因被甲基化，生殖能力关闭，只能终身劳作。原来，同一套 DNA 并非固定人生剧本，真正决定命运的是基因开关的力量，也是蜜蜂世界的隐秘密码。
1: 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 DNA 并没有发生改变，血管的记忆是通过调控 DNA 的开关来进行的。
3: 是这样的，我们的 DNA 里有上万的基因，但不是每一个都需要一直工作，所以身体需要有一个调控系统，调控哪些基因要开，哪些要关，哪些要少干一点。 DNA 甲基化呢，就是这个开关的关键之一。
1: 咱们的血管其实只要早年受过一次伤害，它就会牢牢地记住这笔旧账，说白了就是血管会悄悄地记仇。咱们可以把身体的管控血管状态的延伸机能呢，想象成一本干干净净的全新的日记本。早年血管受损的那一刻，就好比在这个日记本上泼了一大片洗不掉的墨水的痕迹。后续哪怕你好好吃药、好好养护，那么血压血脂都控制得稳稳当当，生活作息也很规律，也没有办法擦掉这个墨水。那么被墨水盖住的地方，原本管控的血管放松，缓解血管炎症良性的信号就彻底的失灵了。往后血管一直会带着这种紧绷的状态，默认身体始终处在这种受损有刺激的环境之中，持续的发硬变僵，还会不停的调动身体里的免疫细胞，一直处在这种发炎对抗的应激状态里面。这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血管受过轻微的损伤，十几年过去血管依旧会埋下隐患，发生危险的一个核心原因。
3: 不光是这样，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熬夜、抽烟、作息紊乱，这些伤血管的坏习惯，只要刺激到我们血管最表层的内皮细胞，就会悄悄地改变我们血管自带的健康调节的节律，这份暗藏的致命隐患就会跟着血管一辈子。
1: 而且更糟糕的是啊，这些叛变的平滑肌细胞会钻进斑块里面。
0: 如果你走进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内部，你会发现那里不仅有油脂和垃圾，更有一本极其复杂的微观账本。最新研究利用全基因组测序发现，斑块组织中的 DNA 甲基化位点与正常血管组织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高度加密的仇恨账本。成千上万个异常的甲基化位点像是一道道锁，锁死了血管自我修复的通道，开启了疾病加速的幽门。
2: 细思极恐，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斑块不仅仅是血管里的垃圾堆，它其实还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一个病态组织？
3: 可以这么形容。这个研究最震撼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斑块是有深度记忆的。
2: 那这个记忆的深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呢？
3: 深到即便是你通过手术把这个斑块磨掉去掉，或者是放了支架把血管撑开，但由于周围的血管细胞里头这些甲基化锁还存在，血管依然会迅速的在原地或者是附近造出新的斑块。
1: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放了支架它还堵，不是堵在支架里面，就是堵在支架别的地方，那么堵来堵去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3: 正确，因为我

0: 我们以前只处理了斑块这个结果，没有处理异常甲基化的血管记忆。这些异常位点就像潜伏在血管里的软件病毒一样，只要系统还在运行，它就在不断的复制一些新的错误。
1: 这只是化学意义上的基础。那么最新的研究，医学家还在血管中发现了血管记仇的物理证据。2024年3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足以颠覆认知的研究。 一只国际团队对257例手术剥离出的颈动脉斑块进行了超高精度的微观分析。研究人员在150名患者的斑块样本中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那些边缘呈锯齿状的白色斑点密密麻麻地嵌在血管斑块深处。它们不是血管自身的病变组织，而是来自外界的微塑料颗粒。更可怕的是，这些微塑料颗粒一旦嵌入血管，它们不会被代谢掉。
2: 不会被身体排出，而是牢牢扎根在斑块中，就像给血管做了一个永久性的物理刺青。研究发现啊，斑块里发现了微塑料的人，在未来3年内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死亡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4.5倍。所以在血管里储存的微塑料，可以说让我们的血管记仇变得更疯狂了。没错。
3: 如果说只是血管记仇的一个化学标签，那么我们的这个微塑料呢，它就是物理钉子，它扎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免疫细胞呢就想把它拔出来。只有在哪儿疯狂地产生炎症，这笔仇血管会记在骨子里头，因为它根本没办法代谢掉这些塑料。
2: 这也再次证实了血管被动记忆的能力，它被迫地留下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废弃物，然后大大增加我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4: 是以我越听越觉得有点绝望啊！本以为以前不注意身体，现在注意了血管的健康，就一劳永逸了。结果我们的血管记仇，连手术都可以说是只能治标不治本。那如果以前做过了损害血管的这种事情，岂不是一辈子都要担心自己会发生心血管疾病了吗？
2: 你这个也有点太绝望了。虽然我们改变不了基因，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DNA
3: 甲基化的开关，它确实是可以被波动的。就像泼在说明书上的墨水，虽然已经泼了，但是如果我们找到某种高效的清洁剂，也有可能让说明书变得重新变得清晰吧。
0: 没错，血管呢，它的记仇啊，是它的本能，但学会消障呢，也是我们医生还有科学家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智慧。
3: 也就是说，其实既然血管会记仇，也是不是同样会记住一些好的改变呢？
1: 那是当然，这就是血管最智慧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激活血管的正向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血管也会越来越健康。很多人只知道血管会记下过往损伤，殊不知它更具备强大的正向学习能力。血液平稳流动时，会对血管壁形成一股特殊作用力，也就是血流剪切力。一旦血流速度加快，血管内壁的内皮细胞便会顺势拉伸重组，排列得愈发规整。
2: 这便是血管自我训练的过程。研究证实，日常运动所产生的良性剪切力，还能促使内皮细胞分泌一氧化氮。这种物质能够舒张血管，抑制体内炎症。长期坚持运动，血管便会沉淀下专属的健康记忆。就算偶尔摄入高脂食物，也能依靠这份记忆快速完成自我修护。
4: 看来，只有让血管忘记多年前的仇恨并运用更多正向的记忆，我们的血管才能越来越健康。所以，保护血管的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他放弃仇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血管这本复仇日记，看看他究竟为什么会记仇。Three
5: provinces in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6: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growing so much.
5: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7: 就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就是东北条绝对没毛病。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
8: 鲁南制药，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
0: 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7: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1: 如果你经常熬夜，饮食不注意，久坐，不爱运动，那么你的血管已经开始老化，变得越来越容易记仇了。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为你量身打造血管年轻态三大支柱方案，精准清除血液垃圾，阻断血管记仇路径，帮你修复血管损伤，让血管始终保持20岁的平滑与健康，从根源远离心血管隐患。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专属血管年轻态方案。为何年轻时短暂出现血糖升高，多年后依旧会拉高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研究证实，仅仅短短数日的高血糖刺激就会给血管内皮细胞留下不可逆痕迹，让炎症基因发生永久性阻蛋白修饰。简单来说，短期的高血糖相当于把炎症程序永久写入了血管的表观遗传机制当中，即便日后血糖调理至正常范围，这套潜藏的炎症程序依旧会持续运转，不断诱发血管炎症，日积月累损伤血管，造成血管淤堵，最终诱发心梗、脑梗等严重心脑血管病症。
8: 原来血管从来不会原谅一次粗心的高血糖，一次短暂的失控就是一辈子一个健康的一个负债。
9: 谁能够想到一次偶然的管不住嘴，就让血管开始在复仇记忆里记下一笔坏账呢？那么可为什么血糖的几次偏高就能够被血管狠狠记在小本子里呢？
10: 在科学上呢，叫做代谢记忆。短期的暴饮暴食或者应激性的高血糖，它都会通过 DNA 的甲基化或者是主蛋白的修饰，直接修改你的血管细胞的底层代码。
9: 你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用高糖饮食伤害了血管，那么即使你到了中年开始健康饮食努力运动，那么指标也都达标，血管依然会按照当年的复仇日记提前长出的斑块启动脉管系统远期的复仇程序。
8: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症状会提示我们已经经历一过性的一个高血糖，那让血管开始记仇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完饭会说这种晕碳，就是犯困，那这是不是一个血糖飙升的一个表现呢？杨院长。
10: 是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尤其是吃完高糖啊或者是精致碳水，比如米饭或者是面条甜品之后，很容易呢就出现我们饭后的昏昏欲睡的情况。发生晕碳的核心原因也很简单，血糖快速升高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大量的分泌，让色氨酸进入大脑，提高呢血清素的水平，人自然就想睡觉了。
9: 除了犯困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吃完饭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大脑空空的感觉。
10: 没错，很多人可能会在高糖饮食后啊出现头脑发胀，反应变慢，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有点脑雾的感觉，这很可能就是由于血糖快速的波动影响了大脑的能量的稳定性，进而出现了这些症状。
9: 那么这个血糖突然间升高或者是升高的比较高啊，还有什么别的表现吗？
10: 一般来说呢，它也常出现像口渴啊、口干啊这些情况，因为血糖过高的时候呢，它改变了我们血液体液的渗透压，身体呢会自动的去想办法稀释血糖，就会让人觉得频繁的口渴。
9: 对，这个都是一些高糖的一个挺常见的症状，有没有一些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呢？杨院长。
10: 有的，尤其是在心脏这一块，部分人呢会觉得心跳加快、心慌的情况，还伴有轻微的焦虑，这些呢都是因为高血糖加上胰岛素的波动呢激活了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那么就会出现这些表现。
8: 所以就算体检血糖正常，大家也要平时还要控制糖和碳水的一个摄入量。要记住，你的每一次饱餐后的晕碳都可能会让血管在日记里呢写下报复的一个计划。
1: 哪怕只是曾经短暂出现过高血糖，也会给血管刻下不可逆的仇恨印记。 它会持续激活血管炎症，一点点磨损血管，堵塞血管，悄悄拉高未来

0: 患上心梗、脑梗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是你曾经有过高血糖经历，哪怕现在血糖看似平稳，也千万别大意，这不是侥幸，而是血管的记仇隐患仍在潜伏，随时可能引发致命危机。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权威专家，为你量身打造控糖护血管专属方案，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无需严苛忌口，无需刻意节食，轻松帮你稳住血糖，阻断血管记仇的脚步，抹去血管过往的损伤印记。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专属抗糖计划吧。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血管的复仇日记中第二个内容又是什么。
0: 你知道血管不仅会记仇，还能感知疼痛吗？人体之所以能察觉指尖的压力，依靠的是细胞上的压力感受器，而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表面遍布着 PIEZO1 蛋白，它如同精密的感应结构，对血流产生的剪切力十分敏感。血流平稳舒缓时，这类蛋白平稳运作，向血管传递舒张信号，一旦血压发生波动，湍急的血流猛烈冲击血管壁，这种感应结构就会被强力挤压扭转，这便是血管产生的痛感。这种物理感知信号会迅速转化为身体的基因预警指令，向身体发出警示，危险来袭，即刻加固血管壁。
2: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血管的剪切力带来的记忆。血管呢，不仅有一个记账的日记本，它还有一套极其敏锐的疼痛感应的系统。如果我们的血管被弄疼了，它就会告诉我们的细胞，这个地方经常挨揍，我们要把它焊死。
1: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血管为了不再挨揍的时候疼，它会采用一种非常自残式的防御，叫做纤维化与钙化。
0: 大家可以把血液想象成流动的水，血管内皮是合成的内壁，而血管的剪切力则是水流贴着合壁刮过去的力量。剪切力大的时候，血管的感受就是砂纸刮血管自然比正常的丝绸刮血管要疼得多。在砂纸刮血管的反复毒打下，平滑肌细胞接受到了 PIEZO1 传来的错误信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既然收缩这么累还要挨打，那我就变硬吧。这时候细胞开始释放钙盐和磷酸盐，形态从细长变成圆盾，最后竟然分泌出类似骨头的物质。
1: 血管的这次记仇呢，听起来非常的恐怖，那么这个复仇日记上的字迹是不是也是无法撤回呢？
2: 这个呢的确很难，因为钙化呢一旦形成了，它就像我们的血管的壁上面打了一排钉子一样，这个管子从此它就失去了它的弹性。
3: 其实你们这么一说，我发现血管其实是非常的脆弱，它不仅怕这种化学物质的这种毒害，也受不了这种粗暴的这种推搡。但是这个导致血管剪切力变大，可能促使血管钙化的元凶究竟是什么呢？
2: 其实呢，它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血压的波动。
1: 为什么会说我们血压的剧烈波动或许比简单的高血压更危险呢？这就像人这个，你如果是推它，慢慢推它，它可能感受不到这种疼痛，但是你如果一拳打过去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2: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血压高很可怕，但其实最危险的呢是血压忽高忽低，这个呢是最危险。
3: 你要说到了这种血压的忽高忽低，那我想起来其实很多大型的动物的血压波动也是非常大的，似乎他们的血管就很健康，为什么到了我们人类身上，血压的这种剧烈波动就会导致血管的记仇呢？
1: 我们看一个真实的研究。
0: 科学家在研究长颈鹿时发现了一件反直觉的事，它的血压几乎是人类的两倍，它的左心室也明显增厚，但奇怪的是它并不会像人类一样发展出心肌纤维化或心衰。2016年，一项基因组研究发现，长颈鹿体内有一组独特的基因变异，涉及血压调控、血管结构以及心肌重塑。其中某些基因甚至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可以抑制心脏纤维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同样是高血压，人类的心脏在变硬，而长颈鹿的心脏却在进化。
3: 所以长颈鹿的基因里就写着

0: 型血压的这种血管呢，它就被反复的被冲击，那么在血管内皮呢就留下了微小的损伤，血管就开始记仇了。
1: 血压的忽高忽低会反复刺激血管内壁，给血管刻下不可逆的损伤印记，让血管变得敏感又脆弱，慢慢累积仇恨，拖垮血管健康。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样稳住血压，杜绝大幅波动，守护血管不受伤害？其实调理血压不必盲目降压，也不用过度刻意约束自己，科学合理养护才是正确做法。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结合日常养护场景，为大家量身打造一套无需药物，在办公室和家里就能做的即刻稳压方案，从运动、饮食、日常生活三大维度入手，帮你精准控制血压波动，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学习这套控制血压波动的方案吧。
2: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大型动物的高血压它是一种稳定的生理状态，它天生就这样，应该是这样。那人类的高血压更像是一种失控的波动状态，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血管会记仇。
3: 那我们继续看，血管还会因为什么开始记仇呢？这次呢，我们要从一个猴子的实验说起。
1: 你敢信吗？日常每一口放纵吃下的高脂食物都在悄悄给血管刻下伤痕。科学家用恒河猴狒狒做实验后得出了可怕的结论，高脂高胆固醇饮食会直接导致血脂飙升，动脉内膜增厚，最终形成堵塞血管的斑块，诱发动脉粥样硬化。更可怕的是，若早期长期摄入高脂食物，即便后来及时调整饮食，已形成的血管结构损伤也无法完全逆转，导致血脂一直居高不下。
2: 我们总以为偶尔一次的高脂饮食的这种放纵是无关紧要的，后期再补救再间接饮食就万事大吉了，可实验的铁证告诉我们，高脂饮食对于血管的伤害从来不是一次性的，那么早期的每一次放纵都会给血管留下难以抹灭的这种印记，悄悄的就埋下了动脉粥样硬化的隐患。
0: 没错，而且不光是猴子如此，人同样也是在小的时候就开始被高脂饮食就影响了。
1: 你是不是总以为动脉硬化只是中老年人才要提防的老年病，等到上了年纪再养护血管也为时不晚？大错特错，血管损伤从来不是中年才悄然发生，早在青春年少时就已经悄悄启动，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我们早年养成的生活习惯。经典芬兰青年追踪研究得出震撼结论，儿童与青少年时期饮食杂乱，体重超标，血压偏高，成年后患上动脉硬化的风险会大幅飙升。
2: 血糖的骤升，血压的波动，高脂饮食都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让血管开始记仇了。
3: 仇恨呢已经记下来，那是不是会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让血管开始真正的启动复仇计划呢？
2: 当我们遇到接下来几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刺激血管启动复仇计划，让心血管的这个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我们来看一个研究。
1: 不少人深有体会，天气一变，潜藏的血管不适便随之袭来。科研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仅对小鼠进行一次低剂量炎症刺激，短短数日后外在状态看似完全恢复，可身体从未真正淡忘这次炎症伤害，体内免疫细胞早已完成重塑，进入高度易激活状态，往后再遭遇气温波动、情绪压力等轻微刺激，免疫反应便会加剧，持续助推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2: 研究发现，血管在经历炎症或者压力之后会发生表观遗传的改变，让炎症的反应就很容易被再次激活。
3: 所以说天气的变化也会诱发我们血管开始实施复仇计划。
0: 没错，如果我们的血管已经开始记仇，那么血管其实已经处于一种极端敏感的炎症状态，这样一点外来的刺激就很可能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了。
3: 那除了天气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开始复仇呢？
0: 有的人脾气不好，容易暴怒暴躁的人群，他的血管频繁收缩，拉扯他的平滑肌，让血管呢变得更加僵硬，导致呢心血管事件发生概率变高。那么同时呢，你的每一次熬夜啊，去高原的旅行的每一次缺氧啊，睡觉的打呼啊，每一次的憋气啊，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我们的血管。
2: 看来在不同的极端环境或者极端的行为中，我们的血管都会记仇，然后最终报复回来。
3: 血管记仇呢，十年不晚。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抹除掉血管的这种仇恨记忆呢？
2: 接下来杨院长就要教我们如何阻止血管的复仇计划，让这个复仇日记消失掉。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正经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颈肩腰腿痛反复难愈，90%的问题根源都在脊柱。权威骨科专家手把手教你，每天100秒，从根源缓解颈肩腰痛，修复脊柱状态，轻松找回舒适的身体状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骨科专家亲授的颈腰椎问题一站式解决方案。
12: 血管记仇呢，10年不晚。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抹除掉血管的这种仇恨记忆呢？
13: 接下来杨院长就要教我们如何阻止血管的复仇计划，让这个复仇日记消失掉。
12: 想要阻止血管的这种复仇计划呢，每一步都很重要。那我们到底如何消除血管这些不好的记忆呢？
14: 不管是血压波动、血糖升高，还是睡眠不足、压力过大，都会给血管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血管安装3套精密的减震系统，让它感觉不到那些重锤的敲击，从而诱导它主动卸下防备。
13: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减震系统是什么。
14: 第一个就是补充血管的镇静剂欧米伽3的脂肪酸。欧米伽3脂肪酸呢，能改变血管内皮产生一氧化氮的能力，同时呢，降低炎症性的血管收缩。最关键的是，它能减少交感神经的波动。
13: 可以说欧米伽三脂肪酸不是单纯的降血压，而是让血管反应不再过激。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减震系统的策略呢，就是切断血压波动的隐形链条。杨院长给大家带来了一套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餐后血糖波动是血压波动的幕后推手。
11: 要知道，血糖和血压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连体婴。试想吃下一碗精致白米饭，体内血糖会瞬间飙升，胰岛素也随之大量分泌。胰岛素剧烈波动会直接激活交感神经，神经一旦兴奋，血管便骤然收紧，血压也跟着快速攀升。这也是为什么饭后常会心跳加快、头晕不适，其实是我们的血管正在经历一场微型地震。
12: 看来这时候我们控制好血糖，就可以同步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波动。
11: 控制好血糖，就能同步稳住血压，实现双重护血管，阻断血管记仇的关键功效。想要同时稳住血糖，平稳血压，从根源上避免血管记仇，守护血管健康，不用盲目控糖，不用刻意节食。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量身打造专属血糖管控课程，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手把手教你科学控糖，同步调节血压，从根源减少血管损伤，彻底阻断血管记仇的可能，让血管保持健康状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套专属课程吧。
13: 那么第三个减震方案又是什么呢？
14: 那就是要拒绝不规律的睡眠。睡眠不稳定会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夜间的血压降不下来，也就是非扫性血压。正常人的血压晚上应该是像勺子一样沉下去，给血管

0: 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
1: 但是如果我们的睡眠不规律，那么就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一个肾素血管紧张素和醛固酮的系统，让你的白天的血压的底盘变得更容易波动。看来呢，一个优质的睡眠对我们血压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血管岸上减震系统呢，我们是不是就安全多了呢？我们还是不能太大意，因为血管还有一个非常厉害也非常可怕的技能，就是它会把认真记录下来的这份仇恨清单交给一个永远不会罢工的机构，叫免疫系统。
2: 过去我们总以为只有打疫苗，感染病毒，免疫系统才会记住敌人，记住谁来过。但科学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血管里的基础免疫细胞也会记仇，但他们记得不是敌人是谁，而是以后要更狠的反应。当这些细胞长期处于高血糖、炎症、代谢压力的环境中，其能量系统会被彻底改写，从节能稳定模式切换到战时爆发模式。 就像匀速行驶的车被改造成随时能地板油冲刺，此后对任何刺激都会反应过度，哪怕是微小信号，也会引发过火攻击。最可怕的是，这些记仇信息不会只停留在现有细胞中，还会逆流回到免疫细胞的出生地骨髓，连最原始的造血干细胞都会被写入这种战斗模式。也就是说，未来新生的免疫细胞一出生就带着仇。 这群天生带仇的免疫细胞冲进血管壁后，恐怖场景随之发生：泡沫细胞殉爆。泡沫细胞本是搬运垃圾的细胞，却因天生记仇变得贪婪又暴力，不停吞噬脂肪，持续膨胀，最终臃肿地停留在血管壁上，释放炎症信号，召集更多免疫细胞，直到细胞和压力达极限，像炸弹一样骤然炸开。
3: 血管不仅会记复仇日记，
0: 还会把复仇日记交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去保管，实在是太过分了。
4: 这其实就叫细胞的交往。这个细胞在死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启动一个同归于尽的一个程序。你以为它会把垃圾榨干净，实则不然。它炸开的时候呢，释放了很多的强酸性、腐蚀性的酶，还有毒素，这些物质会像硫酸一样，直接把血管壁原本厚实的保护膜给它烧穿。
0: 腐蚀掉，
4: 所以说细胞的交往也是新冠系统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里面的斑块，也就是垃圾太多了，把这个血管撑破了，而是因为这些记仇的免疫细胞在血管里搞自杀式的袭击。
0: 这是有道理的。其实这些细胞呢，我们叫泡沫细胞，就像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一样的。这些炸弹什么时候炸，不取决于
3: 你今天血脂高不高？而取决于你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记起仇来，给他发个指令，他就炸掉了。原来心血管病的根源，它不是血管垃圾多，而是血管内的这种复仇军队太多了，搞出了伤敌1000，自伤1200的这种自杀式的这种袭击。
0: 没错，只要这个复仇军队不解决，
4: 你的血管就永远处在危险的状态中。
1: 那么院长，既然这个仇恨已经深入骨髓了，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个指令，也就是这个复仇的指令撤回来吗？
0: 这笔账呢虽然难算，但它也不是死账。在这个微观医学里头呢，我们有一套简简单单的1+1的黄金方案，可以从源头上给我们的免疫工厂呢发出一份停火协议。
1: 第一条停火协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呢，
0: 就是用频率啊切断我们的血管和骨骼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就是说借助节律的干预阻断我们的神经血管与骨髓之间的这种异常的联动信号。也就是说，
1: 要先让大脑啊是平稳下来，是吧？平静下来。
0: 没错，因为从生理机制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身心节律决定了我们的身体机能。持续的过度紧张焦虑会促使骨髓过度的活化免疫炎症细胞，
2: 而深长的节律呼吸能调整我们的自主神经，平复紊乱的免疫应激状态。大家都可以试试共振呼吸的方法。共振呼吸法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让吸气与呼吸的时间保持一样长。这个方法能让心跳、血压和呼吸的节奏同步，启动副交感神经，让大脑进入休息与修复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刻，身体会自动切换成安全模式， 进而降低焦虑、压力，
1: 感觉像是这个调息啊，或者以前的那个修行一样， 那么为什么这种呼吸可以安抚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0: 这种特定的频率能激活我们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一旦兴奋，它会释放一种递质叫做乙酰胆碱，它能够直接作用于骨髓和免疫细胞，告诉他们警报解除，放下武器。
4: 是的，这个胆碱能的抗炎通路啊，如果被激活了，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冷静下来，那么血管内的复仇军队呢自然就少了。
1: 呼吸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啊，它属于一种物理学方法。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到化学方法了？
4: 没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泡沫细胞呢，它会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呢自爆，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上的方法去稳定住这个可怕的定时炸弹，不让它引爆。
0: 那么这个可以稳定泡沫细胞的稳定剂是什么呢？

0: 你弄这条船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
1: 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泡沫细胞呢，它会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呢自爆，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上的方法去稳定住这个可怕的定时炸弹，不让它引爆。
3: 那么这个可以稳定泡沫细胞的稳定剂是什么呢？
4: 作为血管里的垃圾搬运工，泡沫细胞一旦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就会疯狂吞噬脂肪后持续膨胀，最终像一颗炸弹一样自爆。这一爆会引发血管内炎症大爆发，大量炎症因子疯狂扩散，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一步步拖垮心血管健康。我们该如何预防泡沫细胞自爆，阻断血管炎症爆发，守护心血管安全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为大家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多酚饮食方案，精准抑制泡沫细胞过度吞噬脂肪，从根源预防泡沫细胞自爆。这套高多酚饮食方案里包含一张可照搬的食材采购清单和一日搭配食谱，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预防泡沫细胞自爆的专属饮食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5: 相信通过呼吸调节压力，通过营养阻断信号，那么这笔免疫债还是有希望被清掉的。
3: 但是还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有人的血管有斑块却不心梗，但是有人的血脂基本正常，检查也没有斑块却突然出现心梗了？
5: 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都会想问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当免疫复仇军队在血管里面集结，到底是谁在不停地提供弹药，让炎症越来越旺，让血管损伤越来越重？其实呢，这个不停提供弹药的家伙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记仇信号的一个放大器。
2: 没错，这呢就是要抹除我们的血管复仇笔记，我们要掐断这个让血管持续记仇的这个信号放大器。
5: 对这个放大器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看一个案例。
4: 65岁的玛丽一直坚信自己很健康，体检报告几乎挑不出毛病，低密度胆固醇、总胆固醇均在标准范围内，妥妥是医生口中的标准健康人。可生活里有一根无形的风险线始终悬在她头顶，三个姐姐都在40-50岁死于心脏病，父亲有严重动脉血管堵塞，而她自己还患有慢性自身免疫疾病。直到一次转诊，专业医生没有再关注她的胆固醇，反而让她做了一项从未听说过的检测，结果一出，真相彻底反转，他的这项指标中等偏高，医生直言，和正常人相比，他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高出2倍以上。原来，他只是看起来正常，身体早已暗藏危机。而这项被忽略的指标，正是血管记仇过程中最关键的信号放大器。
3: 那也就是说，这个大多数人没有测过的这个指标，比胆固醇更能精准地预判我们心脏病的一个风险。
2: 对了，多项研究都证实，这个信号放大器的水平啊，能够准确地预测我们心血管死亡风险。哪怕是我们的血脂都是正常的，它的升高还是会大幅地增加我们心梗的概率。
3: 那它到底是怎么伤血管引发心梗的呢？
5: 好，我们进入到微观血管世界看一下。
4: 每一个血管内皮细胞里都有一个警报器，叫 NLRP3 炎症小体。正常情况下，这个警报器是关着的，但这个血管记仇的信号放大器非常坏，它像一只黑手，会直接插入这个警报器的插槽，一旦插进去，细胞就开始疯狂生产一种叫 IL-1β 的炎症炮弹。这时候血管内虽然没有任何的炎症源头，但是血管依旧在疯狂发炎。原来这个信号放大器一直在告诉细胞，仇人还在，继续开火。而这种信号的放大会让斑块的纤维帽迅速变薄，最终导致斑块破裂。而且这个放大器不光是会导致斑块破裂，它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血管。血管之所以有弹性， 靠的是内皮细胞产生的一氧化氮。可以说，一氧化氮是血管的快乐水，可以让血管舒张。但是，这个放大器会抑制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它相当于掐住了血管的脖子，让它无法产生快乐水。结果就是，血管变得干枯、僵硬、易碎。
3: 既会戳破斑块呢，又会让血管变硬变脆，这个可怕的信号放大器到底是什么呢？
2: 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它叫神经酰胺。
3: 据我所知呢，神经酰胺是护肤品里的一个明星成分，好像是用来补水啊锁水的好东西。那怎么到了血管里它就变成一个大坏蛋了？
2: 这个呢，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科学反差。那么在皮肤上面呢，它确确实实有这个锁水起到屏障的这个作用，但在我们的血管内部呢，它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脂质信号分子。那么我们常说这个 LDL 呢是坏胆固醇，那么我们把坏胆固醇比喻作是木材的话，那么神经酰胺呢，它就是一个浓缩的汽油，它不直接制造斑块，但是呢它负责把这个仇恨的这个信号放大了1000倍。
3: 听杨院长这么说，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头是不是都存在着神经酰胺这个放大器呢？
2: 的确是这样，但是大家呢也无需慌张，我们其实可以用3层的干预方案去控制好这个放大器的神经酰胺。第1层呢，我们要阻断源头；第2层呢，我们要关闭放大器；第3层呢，就是彻底啊烧掉余烬。
5: 那么提到源头，那么这个神经酰胺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2: 神经酰胺呢，最核心的原料呢叫棕榈酸。研究发现啊，这个高棕榈酸饮食啊，会直接导致我们血浆里头的神经酰胺水平飙升，进而让内皮功能呢瘫痪。
3: 棕榈酸听起来很陌生，它躲在哪些食物中呢？
2: 它就藏在那些加工类的肉类、奶油啊、炸鸡啊，还有奶精里面。如果你天天吃这些呢，就是源源不断的给血管输送记仇的原材料。这个开关一旦打开，就会主动的去降低神经酰胺的堆积。
5: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少吃加工肉和油炸物，只要原料换了，那么身体也没有办法合成那么多的神经酰胺。但是已经产生的神经酰胺正在血管里疯狂的报警，放大炎症，这个我们该怎么清除它呢？
2: 这里头呢，不得不提到我们细胞膜上面还有一个叫 ASM 的一个开关，它呢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的炎症信号给放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手段把这个压力报警器的关小一点，比如说我们医学就发现哈，像欧米伽3这种好油，它的作用呢不是单纯的清理我们的血管，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细胞膜的结构，它们之间呢塞了一些减震的垫子，让神经酰胺呢无法聚集，那么信号呢自然就传不出去了。
5: 那如果血管里已经堆积了一部分神经酰胺，我们要怎么把它彻底清除掉呢？这真的需要开启第3层模式了，就是彻底的烧掉余烬。彻底的烧掉余烬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2: 就是我们的第3层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启动我们身体的燃烧模式。如果我们的脂肪被当作能量烧掉，那它就不会继

0: 进入到我们的神经酰胺的合成的路径当中去了。
1: 如何启动这种燃烧模式呢？研究发现，小波碱它可以通过改善胰岛素抵抗、重置代谢环境，直接降低神经酰胺的积累。但是小波碱终究是药，有没有更好的生活中就能用的方式呢？
0: 当然，我们发现啊，其实只要进行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训练，我们的肌肉呢就会激活一种叫做 AMPK 的代谢开关，这个开关一旦打开，就会主动的去降低我们的神经酰胺的复仇。
1: 要想抹除血管的复仇笔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我们要把存在深处的复仇笔迹销毁掉。
0: 是的，我们节目中最开始讲到的血管记仇这件事，是会导致我们的 DNA 甲基化的，也就是说这种记忆的记仇的记忆还深入了我们的 DNA。
2: 实际我非常关心啊，我们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帮他把这些记忆给格式化呢？
1: 对，接下来杨院长给我们带来了两步法，可以在 DNA 上做一些手脚，那么帮助我们的血管彻底的忘却这些不堪的回忆。那么第一招，我们要重塑表观遗传。
3: 一直以来，乳酸都被当成运动后的代谢废物，但2024年最新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固有认知。研究证实，乳酸根本不是废物，而是保护血管的信号分子。它进入血管内皮后，会触发组蛋白乳酸化这一特殊化学反应，直接关闭炎症小体，让记仇的血管迅速恢复冷静，不再过度反应。原来，运动后的肌肉酸痛竟然可以帮我们保护血管。
1: 看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招我们该是什么呢？
0: 我们的血管记仇的核心载体呢，就是 DNA 的异常甲基化。这就像基因说明书上被泼了墨水，导致血管呢看不清正常的指令。我们要用一些物质去把这些墨水呢给它清除掉。
2: 简单来说呢，我们要给血管提供纠错需要的原材料。
3: 血管的坏记忆往往就源于甲基化的不足或异常。当我们身体缺乏叶酸和维生素 B12 时，血液里会悄悄堆积一种隐形毒素，同型半胱氨酸，它就像血管坏记忆的加速器，不断加深血管的损伤印记，让血管愈发记仇。而及时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甲基供体，不仅能有效降低体内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更能直接参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基因标记，一点点抹去血管的坏记忆，让原本紧绷敏感的血管重新学会放松，回归健康状态。
1: 所以要想拥有给血管纠错的原材料，我们可以试试喝一个甲基修复的能量液。
3: 甲基就像血管的修复开关，能帮血管清除损伤印记，缓解炎症，避免血管一直处于敏感记仇的状态，从根源减少心血管病风险。我们该如何简单高效地修复甲基，抹除血管的复仇日记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集结多项权威研究，为大家私人定制了一杯专属能量饮，日常饮用就能慢慢激活血管的修复能力，帮血管忘记过往的损伤。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专属的甲基修复能量饮配方，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2: 杨院长，这些生活方式我们都记住了，但是现在我们凤凰大健康 APP 就有人提问，那我们血管已经记仇了，可能已经出现了像心脏的一些疾病，但是我又在小城市，医疗资源又不丰富，我又非常担心自己会不会猝死，该怎么办呢？
0: 国家区医疗中心呢，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它落地以后的话呢，过去呢很多情况下老百姓需要到大城市大医院才能去看病或者是做手术，那么现在呢在家门口也就能完成了。那么比如这次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我们呢就是从江苏省呢平移了我们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到我们重庆的綦江，那么我们在心血管这个领域呢开展了很多这种疑难危重的高难度的这手术。那么这些手术呢以前在这些区域的医院呢是很难开展的。我们看到的是呢三件事都在发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呢在不断的下沉，第二个呢人才也在流动，第三一个呢患者呢也在不断的这种回流。当技术能下沉，人才能留住，患者就能就近治疗，这个体系呢就算真正开始运转起来了。
1: 感谢杨院长给我们带来了血管会记仇的全新观。
4: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1: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

0: 以京房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具名赞助播出。

0: 你弄这条船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
1: 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第二年的时候呢，一共看到了有7只北极熊。今天我们的摄制组来到广州南沙的一个码头，要去探访一艘船。但这艘船呢，可不是一艘普通的船哦。它所去过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节目的你，包括平时要拍节目的我们，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去上一次。它最早呢，是一艘在北极服役的破冰船，后来呢，是被一对中国的夫妇买下来，最后呢，赠送给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呢花了很大的投入呢，将它改造成为一艘破冰科考船，并在2022年将它起名叫做中山大学极地号。在那之后，它展开了哪些冰雪奇缘的奇妙之旅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要去了解一下。
2: 中山大学极地号是中国的第三艘极地科考船，2021年由张新宇和梁红夫妇两人捐赠给中山大学。大学对船体进行了科考的改造，并配备了先进的探测设备，让它成为一艘合格的破冰科考船。它也是目前中国高校唯一的极地破冰多用途科考船。这艘船改造完成之后，在2024和25年完成了2次北极科考。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中山大学极地号的内部，

0: 石老师是我们今天的向导啊，
1: 对，
0: 带我们参观一下船里面是怎样的。
1: 因为这边楼梯比较陡啊，大家就小心点，这个楼梯也比较矮。
2: 石小松是中山大学极地号在科考任务中提供全程技术保障的工程师，这也让他对船到船员、科考人员再到科考设备和物资都了如指掌。
1: 外面下雨，我们先看我们这个登船大厅，在这儿。
0: 登船大厅，
1: 在我们航次的时候，这里面就是摆满了这个我们要参航的所有的设备。这边
0: 这里有一个负86度的冰柜，
1: 对，这是因为有些它生物样品，它要零下50度以下、70度以下保存的。
2: 中山大学极地号这几年最远的航行记录就是2次北极之旅。因为北极的地域环境以海洋为主，很少有可以靠岸的陆地。这就意味着2个多月的北上科考旅程，船员和科研人员绝大部分时间都要在船上度过，所有的物资和设备也都要在出发前就一并准备好。
1: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我们这边广州出发的时候，所有的食品呀、物资呀、科研设备全都带过去，然后再带回来。
0: 所以要多长时间？整个行程
1: 70多天正常。
0: 整个行程就是去到再回来，
1: 对，整个
0: 70多天，
1: 对。
0: 有多少个人？
1: 我们船60个人。
0: 60个人，70多天，所有的食品、生活物资都要从这一带，也就是说，去到北极还是吃的广东的鱼。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物理实验室。
0: 那我们去北极科考，通常会带着什么样的任务去呢？
1: 我们的任务一般都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有海洋相关的任务。还有测绘，我们是遥感学院嘛，我们遥感，我们学院
0: 测绘
1: 遥感测绘相关的任务。
2: 石小松告诉我们说，中山大学极地号的全长有近79米，船的前半部分是5层的船舱，主要包括高层的驾驶舱、中层的工作人员生活区，还有低层的机械舱、实验室、餐厅和各类生活设施区。这艘船可以坐60个人。包括20多名船员，那一艘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才能在冰海里乘风破浪一路向前呢？我们迫不及待来到位于船最高处的驾驶舱，听船老大讲述这艘船的奥秘。
0: 哦，好开阔！可能是因为在那个狭小的那个船舱里面，然后上到这个驾驶台，觉得一下
3: 突然
0: 开朗，
3: 就是视线就好了。
0: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这是我们的舵。
0: 啊，这个是舵。
3: 对，我们可以理解把驾驶台看成一个驾驶舱，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盘。
0: 可以拧一下吗？
3: 可以。对。
0: 为什么有两个？
3: 两个舵、哦，就是相当于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为了这个方便这个船舶的操作更加的灵活。所有的船上的东西都是 double， 都是双份，还是主要是为了保证安全。这个一旦一台失灵，另一台不影响操作还使用。
2: 远洋航行到北极的航路是非常复杂的，在开阔的海域，主要依靠的是电子海图和卫星导航，要预先规划好航线，加上自动舵和定速巡航的辅助航行。而进入到冰区，对船的真正考验就开始了，要以机械之力对抗不知道形成了多少年的坚冰，人类造物和自然伟力的正面搏击让许多师生终身难忘。
4: 我觉得对于这个我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对，
1: 就是让我现在一直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船啊，第一次撞这个海冰，就是把这个海冰撞的就是乱，就是东倒西歪。然后这个冰呢就特别特别厚，然后它侧翻的面积的可能都比一个人高。
2: 中山大学极地号是怎样破冰的呢？它的大杀器到底是什么？
1: 船首下面有一个，最下面有个类似刀。

0: 刃的性质的一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它主要还是重力破冰，就是我们用这个船速，相当于一个刀刃把船开到那个冰上，然后给它再给它下压的话，用下压的这个力，如果厚的冰呢，用下压的力，如果薄的冰的话，就用这个刀刃性质的给它直接切开。对，如果更厚的冰，就是要重力，再通过下压力来这个破冰。而且我们船的主要性质就是，我们船后面是有两个螺旋桨，但是有四个主机，就四台发动机。就是正常航行的情况下，我们是用两台发动机带着两台螺旋桨正常航行。在破冰的时候的话，我们四台主机都要开，然后这样我们船动力就增大了一倍。
1: 一开始我们是担心这个船，会在北极就是开不动啊。碰到一些很坚硬的冰，我们可能过不去。后来发现，其实破冰能力还是，越来越足哈，就对自己这条船的这个性能脾气越来越清楚，发现哎，很多地方还是能够到达的，反而是要停下来不容易。
2: 有了破冰的利刃，科考破冰船可以说能够在极地横着走了。那看到这，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北冰洋上没有陆地，科考人员在哪里做科研工作呢？就一直在船上待着吗？
3: 我其实属于冰战队。冰战队的主要任务呢，是相当于是科考船到了一些能够适合停靠的海冰的区域，然后我们冰战队的队员就有一些去观测海冰的，有一些去观测积雪的。就你海冰它越少，那就是意味着有太多的海洋是就暴露在外面的，那么它就能吸收更多的太阳的辐射，放大的一个效应。所以就是你看全球的气候是不是变暖，那么海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2: 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前面说过科考船全程都不会靠岸停泊，那科考人员怎样从船上下到冰面去开展科研的工作呢？从来到船甲板的那一刻，我们的目光就被一个格格不入的东西所吸引，就是这个笼子。它既不是探测设备，也不属于船体结构的一部分，而它竟然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3: 船呢，然后它稳定的停靠在那儿以后，那么就需要把人放下去。那么放下去的第一步骤呢，就需要放探冰队员。探冰队员就把它在笼子里，然后相当于通过那个吊机，然后放置在冰面上。
0: 我们这边有一个折臂的吊机，就是它有，它的这个吊臂伸直之后有20米长，它的吊重能力也很大，有正常伸直之后有6吨的吊运能力。同时在考察的时候，我们吊机一直就放在伸到舷外，然后把这个笼子一直吊着，
4: 一直拉着它，
0: 对，
4: 就随时给它拉起来，
0: 随时有任何问题，随时就给它拉起来，对。
2: 在茫茫的生命禁区，你没有办法知道危险何时到来，也很难想象死亡离你有多近。北极给人类带来最直接的生命威胁，可能来自于极端天气和深不可测的冰窟，但更有可能的是来自这片冰冻海洋的生物王者。
3: 北极熊的次数多吗？我们看到北极熊，其实我们第一年首航的时候就看过一次，对，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一共看到了有7只北极熊。哇，对，
4: 是不是算很频繁了？
3: 对，7只北极熊其实还算是比较频繁的。
2: 这看似呆萌可爱的动物，才是科考人员们最害怕的。它是北冰洋上的霸主，北极熊。别看北极熊体态憨厚，但其实它是北极冰原上的顶级掠食者。它体型庞大，成年的北极熊体长甚至可以达到3米，而且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几公里之外就可以察觉到人类的踪迹。 奔跑速度还

0: 常的快。
1: 其他的科考队员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去进行瞭望，然后去各个不同的方向去看有没有北极熊在靠近。
0: 一旦发现有北极熊靠近，这个伟大的传奇装备笼子就会再度迸发生命之光，成为科考人员的生命庇护所。
2: 我刚才看到这个笼子，我以为是为了防北极熊放点什么食物，来了就先引诱它进去。
1: 没有，
2: 这个、因为是关人的，
1: 这个就相当于是它在探冰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个危险，那么它就可以迅速的返回在笼子，然后通过吊机把它吊上来。
0: 然而，这北极食物链的顶级王者，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却同样渺小而无力。
1: 有一只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北极熊，就是我们在返程的途中，我们都要离开北极了，然后有一只北极熊发现在水里拼命的往冰区去游，然后那一次是我们唯一一次，就是船已经离开冰区了，但是你看到那只北极熊就是拼命的在往冰区去游，而且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到时候能不能就是
2: 找到冰，
1: 对，找到冰很难说。冰一方面在融化，一方面又在飘，所以它也很难预测。这个一旦这个冰飘得太快了，它本来想往另外一个地方去，没想到那个冰也飘远了，然后它就找不到了。

0: 笼子、安全绳、北极熊。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感觉到科考和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其实还有一样高频使用的科考装备，是我们许多人在日常也会用到的。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后甲板区域，
2: 后甲板
1: 对吧？这个后甲板区域呢，主要是承载的科考设备。包括我们后面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二层的这个飞行平台。因为我们在北极，它做的是一种立体的观测，就是空天地海。其中无人机呢，它就负责了这个空，这个就是天空这个领域的观测，所以说无人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的无人机呢，体积也很大，体积很大，不是一般
2: 的
1: 这种，对，不是一般的家用的无人机那种大小。
0: 而更幸运的是，这一次上船探访，我们遇见了中国极地科考无人机的一位大拿。程晓是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曾经参与了四次南极科考和十多次北极科考。2013年，他来到中国当时在北极唯一的科考站，位于挪威的黄河站，牵头研发出中国北极科考的第一台无人机。
3: 黄河站它不一样，它是那种山地冰川，也就是它很高，你要研究冰川，你得从冰川的脚下要爬到顶上去。那这冰川上面还有很多裂隙啊，夏天去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流水啊，很艰苦啊，你还要背着仪器上去啊。我就感慨，我说怎么都21世纪了，怎么就中国科学家还有这么原始的这种测绘的手段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能不能用无人机？后来回来就开始跟一个无人机的公司，我们就合作。我说你给我做无人机啊，最早无人机比较大，就做了个大无人机，上面挂相机，然后就可以去，它一次性就可以把这个冰川就给拍下来，那多棒啊是吧？那你这后来2014年，我就跟国家建议，我说上无人机。
0: 无人机升起、降落、吊笼拉起、垂落，人们下到冰面作业，随时防着熊出没，然后回到船舱取暖休息，这就是极地科考的日常。这艘孤独的科考破冰船，是60个人在茫茫的北冰洋上唯一的家。70多天的漫长航程，大家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1: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is growing so much.
0: A celebration for all, 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2: 就是我内心想法，就是正言，支持中国，中美条绝对没毛病。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3: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就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過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是有5层的，对吧？对，一层是生活区，这里是有科考人员成员会议室，3楼是住宿科考人员，哦，4楼比较高级，
5: 对，
4: 船长、轮机长、首席科学家、科考领队、大副大管轮，哦，上面是船长办公室。
5: 船上科考队员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哎，很棒哎，<笑>就是上下铺，坐起来可能上面会顶到，
4: 对，有点像那个，比如说卧铺车厢的那个船员，所有船员门后面有一个小的衣柜，然后有一些抽屉，然后这里边可以放一些书啊、日常用品。
5: 我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走了那么一圈，是经常会晃的。
4: 对，这种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已经是非常像平地一样了？有你会晕船吗？
5: 对于这艘船来说，如果有个3米浪、4米浪，那可能这个晃动的幅度就会比较大。如果你能看那个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比如说这个抽屉是吧？它都有锁的。对，它都有个钩会把它锁住，要不然你的东西放在这里边就很容易就晃出来。
4: 对，
5: 那你在船上有什么娱乐吗？船上的话，就旁边有健身房，比如说对。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如果船很晃，但是你很晃的时候，其实你人看那个文字是很容易晕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你没法工作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比如说打打牌啊，或者玩桌游啊，然后对，或者是唱歌呀，就是对，船上有 KTV 嘛，
4: 有 KTV。来做一下这个首席科学家。

0: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好奇，连续航行70多天不靠岸停泊，所有的物资食材全程都没有补给，需要一次性代购2个多月的食材，到底要怎样保鲜？今天的午餐我们有幸可以体验一次北极科考船上的餐食。
1: 阮老师带我们去，
2: 这边是餐厅。
1: 餐厅哦，我们来看看这个科考队的伙食怎么样哦。哇，好丰盛，我现在有点饿了，说实话。这是每天都这么好的菜吗？
2: 这个是常菜，每天我们会换菜单，一般会保证上4个菜一个汤，然后还有水果，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不喜欢吃米饭的，还有一些别的主食。
1: 哇，不错哎，我觉得这么寂寞的船上生活，伙食一定要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那确实，民以食为天嘛。
1: 今天是不是非常的丰盛？这个是梅子炖鸭、剁椒鱼头，还有青菜。
0: 船上的厨师一般8-9个月轮一次。今天为我们烹饪的这位厨师，去年就跟着这艘船去过北极科考。
2: 是的，大厨还会做蛋糕。
1: 大厨还会做蛋糕？
2: 会的，会的，会的。
1: 但是你生活用水是非常量是非常大的，
2: 对，
1: 是吧？60多个人要洗澡啊。要洗衣服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通过海水净化自己做吗？
2: 我们离港的时候会补充满淡水。
1: 那个是用来生活和这个船的
2: 运作。对，主要是生活用水。
1: 生活用水。
2: 对，然后我们造水机的话会根据淡水的用量，我们会开造水机啊。我们船上有2台造水机。事实上没有淡水的话，完全用造水机其实也是够的。也是可以保证我们
1: 这个，
2: 对对，所有的设计都是按照一个非常大的冗余度来进行设计的。
1: 尝一尝船舱里面的这个伙食，哇，看着就很吸引呢。

0: 好像它经历特别丰富，这艘船是吗？
1: 它是1983年开始投入使用的，然后陆续辗转了多个船东，我们就是船舶所有人，我们也叫船东，嗯，就从加拿大人手上，然后陆续到了这个俄罗斯人手上，然后才到了这个张新宇梁红夫妇，也就是捐赠人手上。他们完成了一次这个南极的探险之旅啊，然后做了这个节目拍摄，之后呢把它捐给了中山大学，于是由我们这个中山大学基地号。
2: 我也觉得挺好，我们造一条新船既花钱又花时间啊，它破冰能力只要自身安全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的。后来我们就启动了这个旧船改造的这个行动啊，花了很多钱很多精力。
3: 一开始不少人对于程晓接手这样一艘看似年迈的老船表示不理解，因为改造和维护都要花很多钱。
2: 他说你弄这条船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爹爹，你要天天要伺候他是吧，你给自己找个爹啊，这些他妈的太麻烦了。我们想做基地，有一条旧船我们就很知足。
3: 但最终以不到造一艘新船要花费的1/10的价钱为代价，中山大学极地号凌空出世，并在2024年圆满完成了他第一次的北极科考使命。
1: 在修船的过程中，换钢板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这艘船也经历过3次的这个维修改造，3次的改造，2次的这个就是年度维护，但是我没有换过任何一块钢板。
0: 是很厉害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钢板是我们这艘船最有自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因为有这份自信呢，我们才能够让这艘船承载的这种国家的极地科学考察任务开赴到这个北极去。
3: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中大科考的师生们都太幸福了，因为有这样一艘破冰船，许多老师甚至学生实现了许多人都无法实现的极地科考梦。
4: 我是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了这个消息，那一天是周一，然后从周一早上收到消息以后，我连续失眠到周四，我都睡不着觉。
5: 之前可能只是听老师说啊，然后再踏上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感受就是挺奇特的。
0: 这艘中山大学极地号已经去过多个海域完成海洋科考任务，并且成功往返过2次北极，未来他们会不会再去到南极做科考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这期节目你已经了解了我们的科研人员是怎样在北极躲北极熊的，未来你还想不想听他们跟南极的企鹅发生过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呢？哎，这次接受我们采访的科研人员当中就有好几位刚刚从南极回来，未来的节目我们会继续来给你们讲讲他们的南极大冒险。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明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等立的绍兴对红领巾奖解元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
2: 中方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复活。
3: 美国据报收紧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称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前不会批准协议。
2: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占领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
4: 俄乌两军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收到德国提供的新防空导弹系统。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方位是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琴，
6: 我是张申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回信，亲切地勉励他们，并且祝他们以及全中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7: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

0: 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他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他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平行分组会议上发言时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针对美国防长赞扬日本等国今年主动增加防务开支，协助分担所谓集体防务责任，孟祥青就指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他严厉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质疑其军国主义一度未清，公然美化侵略历史且图谋翻案，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
3: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至于当前国际形势，孟祥青就指，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使当前战略稳定十分脆弱。而在此背景下，中方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认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起维护战略稳定的应尽责任。
2: 孟祥青强调，各国应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他呼吁各国一道推动包容共治，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规则真空，同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31号上午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当面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尖锐提问，为何日本只向澳大利亚二战阵亡士兵道歉，却从未向中国、韩国各亚洲受害国真诚忏悔？小泉现场回避问题，反而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5: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5次全体会议31号上午在新加坡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表演讲，在互动环节，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向小泉当面提问。
6: I'm very pleased that you mentioned the new militarism in your speech. I noticed that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 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by you ca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ank you very much.
5: 小泉进次郎未正面回应历史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他首先辩解称，日本的防务政策和防卫建设并非基于将任何特定国家视为威胁的理念，随后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7: You know, Japan's defense policy and defense build-ups are not based on the idea of identifying any specific country or region as a threat or having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it. That said,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5: 小泉最后又声称，愿在不回避具体而棘手问题的情况下，与中方持续开展坦诚的对话与沟通。此外，对于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他表示遗憾。对此，有中方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日方拒不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却大力发展进攻型军事力量，让周边邻国再次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基于此，日本根本没有和中国展开谈话的诚意，更缺乏和中国防长展开对话的政治基础。小泉有关言论自欺欺人，更是痴心妄想。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1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8: 小泉进次郎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小泉还否认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称二战后日本一贯尊重国际法。
7: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 has consistently respected international law.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as made sincere efforts to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a fre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order.
8: 对于小泉表态，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尼智库 PARE 辛迪加执行主任维尔迪卡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同样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质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自相矛盾。
9: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Send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4: 面对提问，特奥多罗并没有正面回应自相矛盾的质疑，而是情绪激动地大谈南海行为准则，甚至一度语无伦次，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最终，特奥多罗的讲话被主持人打断。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日总结新加坡之行，称将开启中美军事交流合作新篇章，美方将搭建常态化月度两军沟通机制，推动中美防务关系迈入更具协作性的新阶段。
4: 他同时还为美国的对台政策、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多项国际热点议题阐述美方的立场。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三十。

0: 日在总结相会时提及中美军事交流，他表示自己此前已多次与中方军方高层会晤，美中已敲定常态化军事沟通机制。But
1: I anticipate future, and we've set in place more regular rhythms for mil-to-mil contact, because it's not just the high-profile settings; it's the month-to-month basis where you're talking about whether it's in the Pacific or elsewhere. What they're doing, what we're doing, what it really means, and how we deconflict,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matter the most. And that's the expectation of our leadership, is hey, we're starting a new chapter, which is more collaborative. And at the mill-to-mill level, my job is to make sure we facilitate that interac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0: 谈及对台政策，赫克塞斯强调，美方对台核心政策保持不变，仅调整对外表述方式，将以低调坚定的姿态落实对台承诺，同时向亚太盟友明确美方立场，稳固区域防务布局。针对伊朗相关局势，赫克塞斯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状态仍持续，美方将联合多国施压伊朗，强调美国将依托强大军事威慑推动伊朗核谈判，力求达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
1: You know, Iran may not want to give up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but we believe at the table they can and will over time, given the right set of incentives. But the most powerful incentive is the capabilities we have there right now, which they can't ultimately defend against at any real level. And those, so those are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the president will make based on how this ends. But I feel confident that he'll get to a deal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0: 在军备与对外援助领域，赫克塞斯透露，美国正全面调整弹药生产模式，大幅提升各类军备产能。美方已持续援助乌克兰，并积极推动欧洲强化自身防务建设，肯定欧洲在援乌及区域防务中的投入与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格里拉对话，东道主新加坡防长陈振声31号致辞表示，当今世界的冲突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各国应该建立更多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同时，中美关系也是这一届相会的最大关注点。他认为，双方官员正按照两国元首会晤所确立的基调互动。
3: 新加坡防长陈振声表示，当今冲突形态出现三大变化，不仅影响范围跨越地区，也涉及经济影响力、舆论叙事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各国既要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也应该建立更多灵活、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4: We should instead develop flexible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ming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 These serve as the connecting beams of our cooperative lattice to bridge gaps, test ideas, pathfind in new and uncharted territories.
3: 陈振声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凸显维护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各国不应利用关键海峡对他国施加经济或者是战略压力。新加坡正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合作，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他也表示，在当前动荡环境之下，维持稳定本身就是东盟的重要优势。
4: What is ASEAN's position? I hope this is ASEAN's position. We are not pro-US or anti-US. We are not pro-China or anti-China.We are pro-ASEAN.
3: 陈振声也用中文来总结他对当下局势的看法，强调各国既要保持沟通，也要付诸行动。
4: 空谈不做，万事成难；只做不谈，互信更难；不做不谈，难上加难；做做谈谈，万事不难。
3: 在相会总结记者会上，陈振声表示，新加坡乐见中美元首会晤顺利举行，认为这为两国关系定下了积极基调。从本届相会也可以看出，双方官员正按照这一基调展开互动。
5: Of course, we all of us,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Chinese, would have understood that there are still issues to be resolved. But I think if we approach the challenges ahead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with the collaborative spirit, that's speaks well for the chances of us getting to a better outcome than otherwise. So I think it's a positive outcome.
3: 陈振声也表示不认同所谓中国派出低级别代表团的说法，并强调相会尊重任何参会者。中国代表团也在相会期间与各国进行了坦诚交流。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31日圆满落幕，共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566名代表出席，包括3位国家元首和39位部长级官员。主办方表示，大会期间共进行80场官方双边会谈，以及多场非正式的双边会晤。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6: 持续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落下帷幕，那么各方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就安全议题进行了哪些交流？我们连线在新加坡现场的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听听他的观察。郑先生您好，您的观察各方在相会阐述哪些观点，以及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中国在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7: 我注意到啊，在这三天的会议期间啊，中国的专家学者通过各种的机会、各种的渠道、各种的平台，与与会的嘉宾、学者啊进行了充分的一个交流，就地区、全球的热点问题，也就某些发言人的涉及到中国内容的部分表达了我们的严正的立场啊。那么这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舆论平台啊，非常成熟了，已经存在了有23年。那么派什么样规格的代表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啊？当然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来做出决定。但是有一点，就是无论你派出什么样的代表团与会啊，或者是不与会啊，其实呢这个平台它都存在啊，不会因为你缺席或者是级别比较低那么这个会它就不存在了，别人的发言就不会涉及到中国的部分了。我个人觉得香格里拉对话它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国际多边的舆论平台，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和各国的嘉宾同行来进行深入的交流，增进事宜的话，它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一个事情。这个平台它很成熟了，也是现成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呢？其实那种认为这个平台是西方媒体搭建的，我们不应该参加，否则的话我们到那儿就受到攻击。那我们反过来想想，北京香山论坛不是由我们自己搭建的，不是也希望各国的嘉宾，包括国防部长，包括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澳大利亚的、欧洲的，都来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一直秉持着包容、开放、自由、坦诚这样一个态度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那么其实呢，香格里拉对话它也是如此这个平台它是自由开放的，大家都可以表达意见，你有不同的意见你就表达出来而不是回避，你有不同的意见就要表达出来而不是说把它淡化掉，甚至于要把它放弃掉。因此呢，秉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一个态度，我们还是要重视香格里拉对话这个平台。当然什么时候派出什么样规格的代表团我们会根据当年的情况来决定，但是千万不要失去一个来表达我们自己立场意见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6: 好的，谢谢郑先生所我们做的观察和分析。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外交大臣明天起访华并出席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6: 伊朗称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的邀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到30号正式友好访问俄罗斯。
1: 而在访问期间，

0: 赵乐际在莫斯科同马特韦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且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韦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指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 马特韦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赵乐际在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时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 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时，赵乐际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在6月1号到3号访华，并出席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当天发布消息，库珀将会在6月1号到3号访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库珀到访期间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国外长王毅会面。 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等等议题。之后，库珀将前往深圳出席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活动。那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访华后英国的高层官员再一次到访。英国政府表示，此行正值地缘政治紧张、油价飙升，将集中讨论应对当前最重大的全球挑战。另外，根据多家外国媒体的报道，库珀预计会在4号抵达印度，届时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以及参与“因应2035愿景”倡议的
2: 企业家、学者还有政府合作伙伴会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在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会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另外，根据美国《纽约时报》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经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
0: 供伊朗考虑。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如果操之过急，就达不成好协议。”他认为美方正在缓慢但切实地得到想要的。如果没得到，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在采访中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以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报道说，特朗普2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29日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31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

0: 传出的爆炸声是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所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只在伊朗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1日报道，伊朗军方日前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上公开展示了一艘新型攻击艇。这艘舰艇最高航速达每小时185公里，可搭载2枚射程达700公里的巡航导弹，并能在达3米高的海浪中运作。报道将其描述为伊朗海军力量的新象征。在军事上大秀肌肉的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日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指出，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卡利巴夫强调，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31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共有28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伊朗革命卫队同天发表的另一则声明说，一架美军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意图执行敌对行动，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声明警告称，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更多有关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立刻连线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山羊你好。
0: 郑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表示，这个特朗普是收紧结束对伊朗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希望能够施压伊朗，迅速加快这谈判的进程。对此，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回应？
3: 好的，沈阳是这样啊，到目前为止，因为特朗普所谓修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他提出的新要求，并没有媒体进行曝光，所以现在我们也没办法揣测伊朗当局会怎样回应这个最新修订的备忘录，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几天。至于说伊朗官方对待谈判的回应，其实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硬。刚才新闻中也提到了，议长卡里巴夫已经说不会批准任何一个不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一个协议。另外他还说现在处于一个不战不和的状态，所以呢敌人通过媒体战还有通过经济封锁想试图分裂伊朗，然后让伊朗民族屈服，但是实际上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另外我看到说伊朗的副议长叫巴巴伊，他还提出另外一个观点，他说目前伊朗应当着重提高陆路运输的能力，然后尤其是在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阿曼这三个方向，应该提高伊朗货物的运输量，这样才能够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第三个消息我看到是 CNN 报道的，就是说在战争期间，有69个存储导弹发射架和导弹的隧道出入口被损毁了，但是目前伊朗政府已经修复了其中的50个。从这三个方面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现在伊朗当局对待谈判的态度，还是之前我曾经说过的，就是边谈边备战。换句话说，就是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打算。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看到的新闻和分析。盛阳，
0: 好，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另外，以色列国防军31号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目标，并宣称占领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那据报，这是以军25年来对黎巴嫩采取最深入的入侵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表声明指出，以色列31日对黎南部城市迪尔的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
4: 以军在伯福特城堡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由以军士兵进入城堡内进行巡逻。以色列防长卡茨31号表示，军队在格兰尼步兵旅的带领下，时隔26年重新在伯福特城堡升起国旗，形容是一次战略性胜利。 他还指出，已经将继续在伯夫特城堡驻守，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声明称，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目标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伯夫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的一座战略要塞，据报有近900年历史。以军31号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空袭，随后称真主党发射数枚火箭弹，以黎边境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称拦截大部分火箭弹，可以造成人员伤亡。已经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上向黎巴嫩南部发布大规模撤离令，称任何靠近黎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30号晚上访问以色列北部施图拉时表示，他反对此前达成的以黎停火协议，又指以色列需要移平贝鲁特南郊，称那里是真主党的据点。鉴于以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真主党袭击。以军31号下令关闭北部部分学校，并实施限制措施。上加利利、戈兰高地北部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军继续出动大批无人机护袭对方能源设施，俄军31日通报，一夜间击落超过200架来袭无人机，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遇袭发生大火。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指出，乌军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城市，乌方则否认袭击核电站。
1: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警告，攻击核设施无异于玩火，并且已经请求进入受损地点进行实地检查。乌克兰多地持续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军31日通报，过去一夜共有299架无人机来袭，其中212架被防空系统击落，但有14架无人机命中目标，在第聂伯里夫涅等地造成能源及民用基础设施受损。 乌军同时出动大批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多地能源设施。乌军称，过去一夜，乌军打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炼油厂，致使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此外，乌军还打击了自西伯利亚地区向白俄罗斯输送石油的拉扎列沃石油泵站。俄国防部通报，防空系统一夜间击落216架来袭无人机。位于俄乌边境的罗斯托夫州乌罗涅日州和比尔格罗德州均报告遭到空袭。 造成部分设施受损。多名平民受伤。另据塔斯社31日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曾通报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 乌方31日透过声明再次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已收到由德国提供的一套新型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泽连斯基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导弹弹药，以确保乌军拥有足够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 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消息指，公司现已获得美国军方总额24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美军前线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根廷50多个跨党派和社会团体30号联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发起拥抱古巴人民的声援集会，强烈谴责美国经济和能源封锁古巴。
3: 声援者要求美国停止封锁古巴，呼吁国际社会向古巴提供石油，同时坚定表达阿根廷人民始终坚持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立场。
4: Fundamentalmente al imperio norteamericano, a todos los gobernantes fundamentalmente de nuestra patria latinoamericana y caribeña y a los pueblos que siguen confundidos. Como dijera Ernesto Che Guevara alguna vez, ese largo sueño embrutecedor a que fueron sometidos. Es hora que los pueblos despierten.
3: 声援者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封锁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古巴坚持自身发展路线是其遭受打压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阿根廷人民声援古巴的重要原因。
5: Que se puede, a pesar de 60 años, de más de 60 años de un bloqueo infame, con todo un imperio en contra, solamente 90 millas, ellos sostienen una línea económica, política, social, interna. Nosotros estamos viendo, eso es lo que nosotros tendríamos que estar logrando acá en la Argentina.
3: 阿根廷古巴居民联盟等组织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古巴发动残酷经济制裁，导致了当前古巴深重的民生危机。声明敦促所有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明确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与 古巴人民站在一起，捍卫合法权益，强调古巴并不孤单，呼吁让古巴人民和平生活。凤凰卫视梁博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4: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双北市长选战升温，蓝营批绿营政治抹黑乱象。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台湾2026年地方选举逼近，双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号出席地方基层座谈会，批评政治抹黑的乱象。
1: 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围绕育儿福利与租金补贴等议题与对手展开博弈。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日在树林区与地方基层座谈，在致辞时称自己变黑不是太阳晒黑，而是被对手抹黑。他便回应民进党参选人苏小慧提及其家族涉嫌盗采砂石等指控，希望对方拿出具体证据。
3: 对手苏小慧说，实在说我家里什么盗采砂石，这个原则上的那种状什么窃占国土，我也希望这一个本身他拿出证据来。
2: 另一边，育儿议题成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出席公开活动时亮出任内硬核成绩单，强调台北市的育儿政策早已领跑，并针对赖政府要求地方分摊租金补贴且台北市需承担高达40%费用的规定，蒋万安痛批此举是民进党当局请客，地方买单，严重损害地方财政自主。
4: 要改变这样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来做部分的负担，我想许多地方政府都并不同意，所以也不要让人有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31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5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跟踪监视菲律宾公务船救治患病渔民，巡查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中国海军31号公布安徽舰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命中目标的画面，显示中国海军逐步形成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2025年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中，安徽舰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命中目标，逐步形成舰机艇队一体化。

0: 联合作战能力包含两栖攻击舰、舰载舰、舰机、气垫登陆体及陆战队还有医疗队，初步具备密切协同的作战能力。舰徽上的狮子代表登陆雄狮精神。舰内标语写到：“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有舰员表示，从黄水海军到深蓝远海，每一次海水颜色的变化都见证国家日益变强。
1: 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启程访问中亚开拓新兴市场机遇。
0: 港府今天起提供液化石油气补贴每公升0.5港元。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1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1: 李家超31日一早启程，他将首先访问哈萨克斯坦，下月3日再转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讨合作机遇。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代表团。除了特区政府官员外，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等多个领域。随团出访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石油资源丰富。2025年，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而位于中亚心脏地带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800万，居中亚各国之首，蕴藏多种天然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而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此外，数字丝绸之路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空间。
2: 数字经济其实是每个国家现在的重点，而在中亚国家有很多国家已经定了他们 AI 和数字经济作为他们未来发展的新引擎。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也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1: 此外，在旅游方面，他认为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投资在中亚地区，释放当地的旅游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经贸往来不断增加，他相信这次出访可以通过政府与政府对接，打开一些大门，让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中国内地、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是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有国际顾问公司发布报告指出，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31号发文表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至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陈茂波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

0: 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指出，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资管业务总值已超过35万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以外地区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国际化持续巩固。并指从趋势看，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2015年至2024年10年间资产规模倍增，第九类持牌资产管理机构数目由1135家增至2212家，增幅近一倍。陈茂波也强调，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提供税务宽减等，为行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财政预算案中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而港投公司正好展示以投资带动发展的实践。另外，陈茂波也透露，本周将公布的4月份零售销货额有望保持不俗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趋势，反映本港零售业复苏势头稳定。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香港立法会已向行政长官提交香港省份5年规划的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对此，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31日表示，5年规划对于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未来中长期的城市发展定位都有深远影响。
2: 国家的15规划呢，都是分呢是六大范畴的。咁我期望呢香港的香港我哋嘅5年規劃咧，都就住國家唔同方面咧，都係有一個對接嘅計劃啦。咁而呢一個香港嘅第一個5年規劃咧，俾香港社會發展咧係有一個係中長期嘅策略嘅思考嘅部署，咁讓到我哋咧係一齊咧向住中長期嘅發展目標而出發嘅。咁當然我哋都要做好國家俾我哋嘅任務啦，包括係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仲有係兩個嘅生態圈啦等等嘅呢啲角色啦。
1: 对此，立法会议员李家驹提到，他聚焦香港教育竞争力及培养未来数字人才方面，他提出了推进香港中小学数字教育等具体建议。李家驹希望特区政府能够采纳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且期待未来建议能够得到具体实施。
3: 为了减少油价涨价的压力，香港特区政府31号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港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特区政府指出，预计措施能够惠及大约16900辆液化石油气，包含液化石油气混能的士，大约3440辆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辆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那合资格的司机不需要登记或申请，由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含12个专用石油气站提供折扣。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视察不同的加油站之后表示，临时措施运作大致顺畅。署方已经在全港多处张贴海报，并且会持续监督油公司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施情况。
1: 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31号凌晨4点30分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接获报案之后，取经会泽市县两级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立即的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处置。经过了全力搜救，被困6名人员全部救出，并且送往医院治疗。其中的5名被困人员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而1名被困受伤人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感谢您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5月31日，我是李雅倩，
3: 我是张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不知不觉，时光悄然走进了五月的最后一天。回顾整个五月，中东部的雨水格外充沛，频繁的降雨让南方多地沉浸在潮湿的氛围里。好在月末天气迎来转机，迎来难得的降雨间歇期。随着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生成和靠近，原本大量涌入我国南方地区的暖湿气流被台风吸走了部分，导致降雨总体不强。今天开始到6月2号将成为近期南方降雨最弱的时段，但是由于低空大气水汽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像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整体来看呢，明天降雨是主要出现在贵州大部、云南的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贵州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那近期这一带降水频繁，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不过随着后期台风蔷薇逐渐远离，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北上，6月3号开始，南方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又将登场。预计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呢，先后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我们保持关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晚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在新一轮降雨到来之前，南北方多地气温都是以升高为主，开启晴热的模式。那昨天像北方炎热升级，京津冀以及辽宁等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像北京、石家庄等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天气呢十分炎热。明天随着高压暖季东移，北方的炎热持续，像河北、北京、山东、河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呢仍将会出现高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1到34度。那像郑州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高温的水平，是35度，要注意做好防晒和降温，那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做好。

防暑和补水的工作。那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会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到30度以上。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1到30度。

0: 走，希望大家顺应天气变化，迎接崭新的六月，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Three provinces in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12: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growing so much.
11: A celebration for all.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13: 就我内心想法就是正点，就是东北条绝对没毛病。
11: With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join us as we explore the story behind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0: 是咱们总是有急了不急啊。上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OK OK。你好。
2: 你好。
1: 哇，好热闹啊。
2: 是啊。
1: 你们是在这里做什么呢？
0: 今天我们刘准新媒会啊，组织了二十名球迷来助力我们那个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我们最大的于大哥，75岁。
1: 哦，75岁。
0: 我们最小的会员是六岁半。
1: 七十五岁，六岁。OK OK OK。几点起来啊？
3: 七点
1: 这么早？
3: 我5点就起来。
1: 5点？那今天是周末呢，为什么还要起这么早呢？
4: 因为我们从外地开车过来。
1: 是从哪里过来的？
3: 鞍山。
1: 今天是什么心情呢？开不开心？
3: 开心。
1: 为什么开心呢？
3: 因为喜欢足球。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5: 通过看球，在看台上，哎呀，一拍肩膀，哎，看球来了，哎。互相加个微信，所以说我们从3个、5个、几十个，现在都几百人。嗯，看看今天整个场面啊，就是东北的小吃，包括今天鸡西的小吃，在我们的铁西体育场，就整个那个就是体育场的周围。感谢你们凤凰卫视啊，给我们辽沈球迷，给我们的中国足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助力，东北少必胜啊，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哦，
1: 说得很好。
6: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7: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遙遠的醬香，百年的傳唱，謎一般的河谷，源遠流長。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May 21st, 2026.Shenyang Railway Station. Former China captain and Liaoning football legend Zhao Junzhe is already waiting on the platform. The person he is waiting fo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in Chinese football history, Bora Milutinovic. On October 7th, 2001, at Wuliha Stadium in Shenyang, China defeated Oman 1-0 and qualified for the FIFA World Cup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history.The coach who led that historic team was Milutinovic. 1 year later, Zhao Junzhe was selected for the national team and played at the 2002 FIFA World Cup. Against Brazil, his powerful shot from 18 meters struck the post, the closest China has ever come to scoring a World Cup goal.
10: He kicked into the post.
11: 对，他说我还记得当年赵俊哲跟巴西那场球打了一个门柱。
10: 我 I was so unhappy he don't score goal。
11: 我说我特别不高兴。
12: 那出汗了啊！
13: 其实我是最小的时候是见证过中国足球辽宁队啊在亚洲拿过首次的亚洲杯的冠军。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球员，十几岁球员。再往小的时候，其实我也看过中国队带着当主场，可能5岁半，我父亲带着我去看，辽宁队的比赛。那么那个时候我5岁之后呢，希望有一天我立志能够成为这个辽宁队的一员，甚至代表国家队。
14: 我今后呢一定要好好练球，要把中国的足球呢事业走向世界，冲出亚洲。
13: 我21岁就当 22岁吧，能够承载了19年的职业生涯，我没有转会，我一直在辽宁。期间呢，我也代表国家队8年，也在队长。其实，有一份责任感吧，希望能够为中国足球争光，也希望能够保持篮球。
9: A native of Shenyang, Zhao Junzhe spent his entire professional career with the Liaoning Football Club, from his promotion to the first team in 1998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2016. Among supporters, he is known as the soul of Liaoning football.
13: 其实东北的力量从建国时期吧，我们是一个重工业城市，给全中国其实也贡献了很大力量。从足球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足球人才，包括很多的教练，而且我们也是代表了国家队，是征战过很多年。希望这段黑土地呢不能荒废了，不仅仅是职业球员，甚至教练，甚至围绕着足球的这种岗位，老师也好，足球教练也好，慢慢，我觉得这个足球文化就逐渐建立起来了。我们逐渐看到有很多球场，很多绿化，包括有很多孩子们在踢球。希望在东北朝阳能够带来的不仅仅是职业足球场，希望呢我们这些老百姓，包括大家能够参与到这里，像一个嘉年华一样。
9: Because of Northeast Super, the legendary coach and former national team captain have returned to Shenyang once again.
10: You understand me,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people liv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growing so much.
2: China's U17 team lost against Japan, 2-3.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situation?
10: Well, they come and final, this is so important. Uh-huh. This is the first important step. Japan, they have a very good team, best in the Asia, but the meaning, China have future.
2: So as you can tell, they're already training hard right now. The weather is perfect. It's not too hot, not too cold. And so they've come all the way here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join the competition. And of course, like every team needs to, they got to prepare for the upcoming matches. 你今天练了多久啊？
15: 今天是第一练，因为我们早上才从那个基地过来这边，练了2个多小时。
2: 听说你们已经出来了很久。
15: 对，从今年的2月1号一直到现在。
2: 对你来说，这4个月最难的是什么呢？
15: 离开家，对家里的那种爸爸妈妈的思念。他们经常问我，我就说，哎，再晚点吧，晚点吧，踢完比赛就回来了。
2: 嗯哼。
15: 经常就打视频。
2: 有没有跟你说，到时候这个揭幕战的时候会
15: 在电视机前给我加油，都说。
2: 嗯哼。你现在对这个比赛最期待的部分是什么呢？
15: 最期待的部分。就是比赛开始那时候，我也很期待。
9: GC is a city known for coal production and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China's graphite capital. Although it does not have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team, it has a strong grassroots football culture. To prepare for Northeast Super, the GC team began a 90-day winter training camp in January, training in Beihai and Qinhuangdao before arriving in Shenyang on May 13th.
2: 听说你是可能年纪最大的在里面，
15: 对对对
2: 是吧？
15: 对。
2: 那怎么样呢？
15: 在这里年纪最大的，还有
2: 40岁的。
15: 单位请回来假，所以他在家。
2: 怎么样呢？我感觉你还是跟得上啊。
16: 感觉还年轻。
2: 还年轻。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6: 我就搞这个足球这个培训的。
2: 为了这个喜爱，为了这个
16: 运
2: 动。
16: 对，也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吧。你看，昨天我们看了铁人的比赛，中超的上座率就17000，我们可能。到了23号了，可能就这个铁席可能就坐满了，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2: 是没有打过在这么多人面前吗？
16: 当然，
2: 第一次。
16: 中超的都没这个待遇，何况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2: 是怎么了？是受伤了吗？
17: 对的。
2: 严重吗？
17: 韧带再加上软骨的一些问题。
2: 你跟不上第一场。
17: 应该是吧。回家养了一段时间，就刚归队。因为之前没法走路有。现在能走路能慢跑就回来了，也不想太耽误这个训练进度，也不想让自身这个技能下降的太多。虽然第一场可能踢不了，但是后面的比赛，我想我如果能康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参与的。
2: 哇 ，I wasn't expecting so many people. This place is packed. Look at that! It's humongous. And as you can tell, it's a tiger.Impressive,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thing.
9: Outside the TSC Stadium, the atmosphere was already building long before kickoff. Before the match had even begun, it was the market itself that first captured my attention.
2: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we have rows and rows of food stands, all types of local delicacy. So we got some local guoba rou right here. I wonder what that is. Oh, 鸡架. Wow, 看起来不错. 你们知道外国人特别喜欢吃锅包肉啊?
18: 好吃.
2: 嘎嘎的, 嘎嘎的. Hey! 还好吗?
18: 还好。
2: 你说已经卖了多少个鸡架了到现在?
18: 卖了300多个。 辽宁省中原的很多也有外地兄弟很多，鸡西老铁我都已经送了300多个了，已经送了。我来，我问你是哪里的，我要核实一下你的身份，你要如果是鸡西的，那咱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鸡架。那他们是什么表情呢？一听到这个话，谢谢老板，非常高兴。来一个。
2: 不，你别送了，我来买，我来买，我来支持。
9: So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it's a pretty colorful and energetic environment right here. The game hasn't started yet. It's going to start in about 2-3 hours. And most of the spectators haven't even entered yet within the vicinity of the stadium. But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whoa, it's full of energy.
2: 你好,
18: 你好,
2: 很好奇啊, 沈阳队不是红色吗? 你们怎么都带着蓝色的?
3: 我们是都市圈的辽阳，我们是200位我们的都市圈的沈阳助力，我们辽阳的200多人，来我们的辽阳的来一起喊口号，来，沈阳雄起，
19: 沈阳雄起，
3: 辽阳挺起，
19: 辽阳挺起，
3: 辽阳喊话，
19: 辽阳喊话，
3: 指定拿下，
19: 指定拿下。
2: 为什么在这儿呢？看东北朝，东北朝有好看吗？ 不好看吧？为什么好看呢？因为会进球，也会庆祝。OK， 那你希望今天谁进球呢？鸡西吧，是吧？
19: 对。
2: 鸡西真的？
19: 对。还有沈阳队，
3: 对。
19: 更支持哪个？
3: 沈阳和沈阳。
2: 啊？

Wow.翻嚟整下個殼啦，好冇？咁嘅樣。而家睇下佢個殼有冇問題，因為佢嚟嗰陣時都係有少少崩咗啊，有啲爛咗，有個窿咁樣。咁而家再睇下佢嗰個有冇好咗咯。

0: 蟲啊你？
1: 我叫 Ricky， 咁我係一個爬蟲美容師，我亦都有做一啲爬蟲教育相關嘅工作嘅。
0: 今日我哋嚟基華小學啦，咁呢度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動物啦，有龜啊，有魚啊，有雀仔咁樣。咁我哋會嚟同佢做一啲護理嘅。
2: 呢度要整一下啦，呢度要整一下啦。
0: 而家係啊，同佢整下個龜殼先。佢呢度係有可能係撞傷啊，又或者可能係有啲細菌入咗去。咁如果佢

0: 一路都唔整佢嘅話，佢會越嚟越大咯，個爛嗰個範圍會越嚟越大咯。
1: 我做爬蟲美容師之前是做設計的，我做多媒體設計的。其實嗰陣時我做設計嗰陣時，我一直都有養呢啲動物啦，龜啊、蛇啊、蜥蜴啊好多咁樣啦，亦都有自己同佢哋做一啲美容啦或者護理啦咁樣。跟住後屘去到疫情嗰陣時，咁就想幫補一下啦，咁所以就走去問下人，你哋啲動物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啊？使唔使幫你哋整啊？咁啊，咁發現原來出奇地都反應都幾好嘅，係啦，咁啊開始越做越多啦，咁跟住後屘就決定啊，不如我直頭就全職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其實到骨先會流血咯，如果龜殼嘅話，但係佢應該都 feel 到嘅，所以陰功。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整走咗佢先。嗯，係啊，唔，靚仔啊你，收少少個嘴啦，好冇？嗯，系咪有啄啄嘅？唔喐嘅噃，唔喐嘅噃，有少少。哎呀，轮到我唔就手，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系啦 ，OK。其实我系冇乜耐性嘅本身啦，但系即系如果你要做得完呢件事，咁你一定要有耐性系嘛？咁你同埋你对住动物就一定要有耐性嘅系咪？即系。佢係唔知道你在做緊乜嘢噶嘛，同埋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佢會掙扎，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天性嚟噶嘛，所以又你又冇得怪佢嘅。以前做 design 又點講咧？又冇辦法啦。咁以前你打工你又冇得揀啊，同埋你有得同你個對面嗰個人佢有得傾嘅，咁你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你對住啲動物你冇得同佢溝通噶嘛。係啊，你唯有肢體語言咯，係啊，用自己嘅方法咯，諗揾方法咯，同埋靠經驗咯。未去到骨唔會痛嘅，佢呢啲好似指甲咁樣咯，指甲嗰啲組織嚟，防止佢戒到自己啊，係啊，即係收翻圓嗰啲邊位佢，同埋我見到都有少少難啊呢啲位，所以順便挑一挑佢。
1: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通常我哋做得最多嘅都係龜啦，有陸龜啊，有水龜咁樣。咁佢哋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就係佢嗰個嘴啦，人工養嘅時候，咁佢可能寫啲好軟嘅嘢，寫啲菜啊，寫啲龜糧啊，全部都淋嘅嘢，佢自己摸唔到嘴，咁就會生到好長。咁佢生到太長，咁佢就會影響到自己食嘢啦，直頭係擋住自己個嘴啊咁樣。係啊，我遇過一個最複雜、最嚴重嘅 case 咧，就係佢直頭係下顎生上去，係頂住鼻哥窿咁樣嘅，絕對係影響佢食嘢嘅。咁呢樣嘢就要幫佢去磨翻短嗰個嘴啦。咁另外第二樣最 common 做嘅就係收甲啦，另外就係一啲龜殼嘅護理啦。
0: 唔好食嘅，唔係俾你食嘅。
2: 呢啲
0: 要食㗎？唔係啊，呢啲係啲樹跌落嚟啫嘛。係啊，頭先同佢整咗個殼㗎，因為佢個殼爛咗咧，佢要收少少甲嘅，因為腳趾有少少長。係啦，咁我示範俾你哋睇。你幫我安撫一下佢啦，幫我摸一下佢啦。我同佢講唔使驚嘅。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佢會行得唔好噶。所以咧，就要得閒落去收下架。
1: 我哋一路做爬蟲教育，就一路同大家講話養動物之前你要做功課。你要知道原來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係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所有嘢你要養之前你要知道曬先咯。因為我哋最唔想嘅就係你一時衝動買佢翻嚟，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你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
0: 其實咧好肚餓啊，而家你可以摸佢，佢食咩？係啊，你估下佢食咩？
2: 菜
0: 係啊，咁熟嘅你。好清楚，你冇養過陸龜㗎？你就養水龜，你有養過陸龜啊？哦 ，OK， 唔怪得你咁熟啦。係啊，佢哋係食齋嘅。
3: 我飲佢，
2: 我幫你抌啦。
0: 哇，你試下，你試下。你喺佢面前係啊，你要俾佢見到嘅。
1: 有好多都係自學翻嚟嘅，咁同埋憑嗰個經驗啦。咁另外我之前都有讀咗一個喺美國嘅兩棲級爬蟲嘅證書啦，係啊，咁同埋一個。 寵物急救的證書，其實這些都很幫到很多的。另外之前有在獸醫診所做護士，所以對啲打針啊、餵藥啊，或者有哪類的藥啊嗰啲，其實都有認識的。
3: 哇，好了好了，
4: 夠了，外面咧鼻哥窿就封住
3: 嘅。我掂到啊，
4: 用咗個鼻哥窿啊，佢哋就冇一個鼻哥窿，其實可以幫佢誒搣咗個水皮嘅。
5: 第三隻眼喺邊個位？
3: 呢度。
5: 呢個背脊喺邊度？喺個頭度嘅第三隻眼喺邊度？見唔見到？
3: 呢度我見到隻眼，好細粒啊！
5: 係啦，喺額頭嗰點唔好篤佢喎。見唔見到？
3: 見
5: 啦。見唔見到額頭啊？
1: 我自己養咗幾多隻？即係如果淨係計爬行動物嘅話，我諗五十隻左右啦。我估係，即係如果你計曬所有蛇啊、龜啊、蜥蜴啊，所有呢啲動物嘅話，應該差唔多啦。但如果你話講埋其他，即係可能有昆蟲啊、節肢動物啊，即係啲蜘蛛啊、蠍子啊嗰啲，咁可能差唔多一百隻左右啦。都係有啲人養唔到噶嘛，交俾我哋，或者係有人執到，咁跟住就唔知點算啊，咁啊，咁啊擺喺上啲群組嗰度，咁我哋就接佢翻嚟嘅。養得最耐嗰只鱷龜，其實今年都十歲。佢已經算乖啦，佢冇乜點掙扎。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咁佢會將個重心咧就轉移咗，由個肉枕咧就踩喺個腳邊嗰度。咁個腳邊嗰啲皮係比較薄嘅，咁會踩得多咧，就會開始磨損啊，會紅會腫，甚至會流血咁樣咯。好，睇頭，睇頭，睇頭。呢個就係十年前有人抌咗個垃圾站嗰度，嗰陣得個五蚊銀咁大。係啦，而家養到咁大隻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經過金魚街啊，見到誒 B B 仔好細隻，好得意咁樣，又好型啊咁樣，咁啊買翻去養，咁點知之後先發現咧，原來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個攻擊性好強嘅咁樣，咁就可能會棄養啊咁。呢嘢就俾人抌喺屯門碼頭咯，所以佢叫團團。哎呀，呢只淡水龜嚟嘅，呢一隻係阿根廷側頸龜，咁啊嚟唔出嚟。嗯，好啦，唔搞你啦，好冇？唔搞你啦。 我都会同佢哋讲嘢嘅，系啊。咁但系我知道佢哋系唔会认我咯。佢哋就冇主人啊、宠物啊嗰个咁样嘅概念嘅。但系佢会知道，你有嘢带俾佢食，知道你会对佢好嘅，你对得佢耐，佢认得你个样，可能认得你就味咁样，咁就会有一种你可以理解为系主人宠物嘅关系啦。
5: 佢係因為下顎太長啊，咁佢你見到佢有少少倒吸啊，係啊，咁佢自己咬下咬下啲咬下裂咗。我哋而家喺朋友嘅鋪頭門口，咁我哋就同呢一隻龜龜就做一個護理，因為佢個下顎生得好長，咁所以佢上下顎大家打交咁樣互相咬到，咁所以就變咗做咬到個嘴裂咗。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同佢收翻短嗰個下顎嗰個釒釒啦。咁令到佢可以變翻正常，係上級下咁樣。出去做嘢其實唔定時嘅，係啊，即係睇下幾時有 job， 又或者係可能每個禮拜會出去兩次金魚街咁樣去做嘢咯。
6: 出嚟出嚟，出嚟出嚟。
5: 要俾啲耐性咯，要等佢出嚟。但係即係有方法嘅，即係而家咁樣係咁向前傾啊，咁樣睇下佢會唔會噴出嚟咯。因為如果你向上擺，咁佢。佢自然地佢就會個頭啊跌咗入去咯。
1: 其實而家越嚟越多途徑去接觸到呢啲動物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係啊，即係唔係純粹同佢啊玩完咁跟住就哦 OK next 咁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爬行動物，佢哋都需要有指定嘅温度濕度啊，佢哋要食唔同嘅嘢啊。其實對我嚟講咧，呢樣嘢就好有趣嘅，即係你可以研究一下佢哋本身喺野外嗰個生態點樣啊，佢哋為咗迎合嗰個生態，咁佢哋演化出一啲好多唔同嘅獨特嘅嘢喺佢哋身上咁樣。係啊，我跳樓啦佢，你過嚟，冇嘅，冇嘅。 妹妹，嗯嗯，哎，喂喂喂喂喂，别吵别吵。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上个周末，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结婚了，喜事儿，二婚。而且据我们掌握到的第一手情报，现场的喜酒用的不是古二零。
1: What？
0: 好吧，那不喝古二零没有好心情啊。所以儿子结婚，特朗普不去。所以真的，你这其实董王，你要是这么喜欢古井贡，对吧？你对着镜头你就说一句，我喜欢古井贡，对吧？我相信立刻会有专人，对吧？企业的专人给您送到府上。更反常的是，董王原计划是在婚礼之后要去打一场高尔夫的，竟然也临时取消了。以我对董王的了解，不去参加儿子的婚礼 OK 的，他不稀罕，因为他自己都办三场了。但是高尔夫特朗普一杆都不能少，能让他放弃打高尔夫回白宫加班，你就这么说，在当今的美国政府基本等同于一级战备状态了。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话不多说，笑看风云。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他改变行程的安排呢，是因为要处理政府事务，而他自己呢，出于叫对美国的爱，不得不留在白宫。爱美国什么意思？那肯定是有别的国家要遭殃了。虽然他没有明说是谁啊，但从各方传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大概率是古巴。月初，本月初，他又再次预报说，我打完伊朗，

立刻接管古巴。其次，美军现在有新动向，前几天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驶入了加勒比海，就紧贴着古巴待命呢。还有最关键的，美国司法部最近火速立个案，说要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这前面能理解啊，对吧？你钱不花就咋捞钱呢，对吧？这起诉是为啥呢？要打就打，怎么打官司了呢？而且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他不是走了吗？就美国司法部已经接管了阎罗殿的业务了吗？后来看了看才知道，这个此罗非彼罗，也不是 C 罗啊。这个卡斯特罗是劳尔·卡斯特罗，是我们熟知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弟弟。兄弟俩因为这个劳尔也上任了之后呢，也就荣登了革命领袖了，啊，就后来追封的嘛，啊，也不算追封，还在呢哈、啊。所以他们俩都算古巴革命领袖。他弟呢，长期是革命武装力量部的部长，就是管兵的，军权在手。这次起诉的由头也要追溯到他掌管军队期间，说起来30年前啊，还没有我呢那个。当年啊，美国有个所谓的民间组织，经常开着飞机往古巴那边飞，不带枪不带炮，就是回回带一大麻袋子传单，到了古巴满天散，就跟韩国那个民间组织放气球往朝鲜飞一样，上面全是诋毁卡斯特罗兄弟俩的内容。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黑子水军，啊，有黑子你得治啊。于是老弟，也就是劳尔·卡斯特罗，当机立断派战斗机上去给他打下来，叭打下来了，就这么个事儿。你说先不说美国根本不占理儿啊，主要是30年了，你早干嘛去了？30年前美国没有司法部吗？其实克林顿当年起诉了，但是他起诉呢，只是起诉到那个战斗机飞行员这一层，对吧？你就表达一下愤怒，是吧？展示一下立场就 OK 啦，还能咋的？直到30年后，特朗普也发出了相似的疑问，只不过他的问法是抓过来，难道不行吗？是的，得益于特朗普的伟大创造，时代变了，方法多了，脸不要了。美国想抓谁就可以抓谁了，但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抓马杜罗还说得过去，马杜罗毕竟当朝总统，岁数吧就也不算大啊。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今年94了，扛过俩坎儿都10年了，还有抓的必要吗？你这个年纪，哪个监狱敢收啊？是吧？有个三长两短，我再讹你一笔。所以我个人认为啊，特朗普不会完全复制马杜罗的这个路线，因为卡斯特罗虽然叫古巴的精神象征，但是毕竟他退休了，早退了。你给他抓了，你也没办法接管古巴吗？对吧？顶多人家少个精神象征吗？于是，除了明面上的口头威胁跟航母威慑，特朗普同时也布置了另外一条线。那就是派出了 CIA 局长领衔的谈判小队前往了古巴，企图不费一兵一卒让古巴交出政权。虽然谈判之后古巴的口风没有变，依旧表示不会对特朗普妥协，但说实话，现在古巴的情况并不好。各位有所不知啊，今年以来，由于特朗普加码的制裁手段，让古巴的情况急转直下。核心在能源层面，古巴从石油到电力都陷入了严重的短缺之中，其中石油的供给量仅仅够消耗量的一半还不到，电力更惨，一天24个小时，停电能停20个小时，对吧？咱们停1个小时叫停电，停20个小时叫偶尔来一下电，对吧？关键你还不知道哪4个小时能有电。全家还得派一个人就值班盯着这个电灯，啊，一亮立刻发出警报，都起来，快点给咱家比亚迪插上电呢。就这个情况，美国大兵想来抓卡斯特罗都费劲儿，对吧？进抓人，啊，等天亮之后拉到外边来
比对一下，是你吗？啊，况且停电不是晚上黑一点那么简单，它是整个社会跟着停摆，工厂没电，单位没电，班也上不了，班上不了你钱挣不着，那回家种地好了，种地也不行，收割机没有油，粮食收不上来，卡车没有油，我人手收上来我运不出去，所以古巴不是经济停摆的问题了，物价失控，粮食短缺，很可能连基本的生存都很难保障。情况如此，自保尚且困难，他怎么挡得了特朗普？其实我一直有这么个错觉啊，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咱们觉得，因为朝鲜也富过嘛，对吧？我就觉得古巴当年是不是经济还挺厉害的，曾经很好，就是你看，因为他们产的东西厉害啊，雪茄、龙虾、RAM。就是没有一样在我工资的购买力范围之内的，尤其是雪茄，烟草之王，哎，对吧？都是古巴那个大姐姐，还是用大腿内侧给你蹭来的。首先，古巴其实没有富过，不是能力不行，主要是离美国太近了，哈瓦那到佛罗里达就100多公里。你想眼前横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美国是很敏感的，对吧？用一句最近演艺圈特别流行的话，就是美国看见古巴就确实不舒服。再加上美苏冷战期间，不是有一回古巴导弹危机吗？毫无准备啊，悄没声儿的两个大核弹就放在家门口了。你问你怕不怕？反正美国当时是怕了，就开始制裁古巴。包括对古巴实行禁运，所以雪茄卖的再贵也没有用，运不出来多少。其次，为啥今年尤其难呢？唇亡齿寒，古巴的好兄弟委内瑞拉凉了吗？以往古巴委内瑞拉真的唇齿相依，古巴油少委内瑞拉就给，但不白给，古巴用人换。多年来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了超过30000名医疗人员，还有数千名教师，甚至马杜罗身边的保镖都是古巴人。虽然说也没给保住吧，能力有限，从小吃的不好，劲儿不够啊。但总之，俩兄弟俩，谁离了谁也不行。现在特朗普把委内瑞拉一接管，把最关键的油一掐，古巴直接停摆了。按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的说法，说过去3个月没有一滴石油运抵古巴。所以你别看特朗普一天天的看着不着调，但其实这出手非常狠。这种情况下，古巴怎么可能挺得住呢？那特朗普为何对古巴下手如此之重呢？首先，咱们说过很多次，本届特朗普政府风行叫门罗主义啊，现在叫唐罗主义了啊，就是说要把资源跟精力放回美洲，我要做美洲大国、美洲大哥。再一个，可能有人问啊，说哎不对，既然是唐罗主义，那他远在中东跟伊朗干一架是个啥意思呢？这个确实不是唐罗主义的叙事，打伊朗说白了，为了中期选举，共和党最大的票仓白人福音派，这帮人投票的逻辑非常的简单，你帮以色列，那我就帮你。那现在对付古巴，同理，现在美国古巴裔人口接近300万，对吧？国务卿也是古巴裔，卢比奥，就这300万，佛罗里达州就有180万左右。这波人那离开故土就骂故土啊，长期反卡斯特罗、反古巴现政权，所以不是特朗普想打古巴，是选票太诱人，他把握不住啊。当然，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因，你想啊，古巴这道题从克林顿到奥巴马都没有写明白，那我特朗普要是万一答出来呢？总统山上不给我叼个脸出来吗？那你太不给我脸了。在这儿，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

0: 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质疑菲方在南海问题上言行自相矛盾，特奥多罗并未正式回应。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此前被曝内部的生活条件恶劣，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大批的民众连日来聚集在拘留中心外抗议，新泽西州州长则呼吁抗议者冷静。荷兰广播节目公司报道，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停靠在鹿特丹港2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了彻底清洁、消杀和检查之后，被确认没有病毒，获准恢复运营。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4号种子争取卫冕的美国选手高夫不敌28号种子奥地利的波塔波娃，无缘16强。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欢迎来我请问。一名家长请问，我女儿说长大了想当航天员，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培养她，真的有希望吗？成为航天员需要什么条件？我觉得女儿对不对，那就参考一下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是吧？刚刚发生的事，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前往国家空间站，黎嘉莹成为继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之后第四位飞向太空的中国女性，厉害吧？2022年9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嘉莹一看这个要求，哎呦，这不就是给我定做的吗？要求博士学位，啊，自己有；要求身高1米60，他身高1米61，自己还，哎呀，多长1厘米，可惜呀。更别说他具备航天员所需要的好体力，因为他曾经是香港警队的一个警司，更是3个孩子的妈妈。啊，养过孩子的都懂，我要是有3个孩子，那离开地球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总之，李佳莹就抱着必须离开地球的心啊，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香港报名者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第四批预备宇航员载荷专家。好了，我知道各位想问什么。这几天听了好多，什么是载荷专家呢？中国的航天员分为叫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3个类别。用不严谨但是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司机、技师跟搞测评的。好吧，载荷专家就是负责空间里边这个各种科学实验、载荷、在轨操作的科研人员。博士、警司、载荷专家，这妥妥的就是小时候港剧里的女强人走进了现实。她的3个孩子得多骄傲啊！哇，别的同学说啊，我妈妈是个老师，我妈妈是个医生，啊，我妈妈是律师。他说我妈妈在天上。嗯。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你不用 sorry， 我妈说过会儿。

啊，想跟你聊两句，你可听着点电话啊。又买这个奇奇怪怪的玩意儿，至尊宝，可以吧？这挺好玩，这个就劳烦刚哥给带一下啊。行，继续。一名商务人士请问，由于工作原因经常需要出差，住酒店的时间比住自己家都多，最近看了记者暗访酒店的新闻，整个人都不好了，想住个干净的酒店，就这么难吗？我也经常需要出差，我现在也很难受。最近很多媒体暗访发现，多地多家知名酒店存在卫生问题，比方说不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搞卫生的阿姨用毛巾擦马桶，啊，这事儿很正常。还有更恶心的，是淋浴的花洒上有粑粑。我天！我以前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固定在墙上那种花洒，现在我特别喜欢，因为它让我好安心哦。因为我知道人的屁股是不会飞上去的。就这么多年来，酒店的卫生问题层出不穷，不管是快捷酒店还是豪华酒店，只要查一定有问题。在这件事上各方都很努力，相关部门出台了规定，酒店也有各种内部的管理标准，但是为什么就防范不了呢？有人分析说，可能主要原因是不是保洁员薪水少、任务重、压力大的问题。为了完成 KPI， 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压缩工序，那简单了吗？因此我提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建议国内外的酒店行业向泰国学习。那泰国住酒店，你不是早上起来把小费放在枕头底下，工资反正就那么多，然后他们想增加收入基本上就靠客人给的小费嘛，对吧？那咱们呢，把房价稍微降一点，把房价降让利给房客，让房客呢负责给清洁费。你今天要是没有放这清洁费，今天不给你打扫，这么简单，好吧？你放这清洁费，哎，你别放枕头底下，像藏婚鞋一样给它藏起来。反正保洁人员进来打扫的卫生啊，只要他按照标准程序打扫，最后一定能找得到就行了。一名电影发烧友请问，他是最近看了很多韩国电影，你不爱国，不得不佩服韩国人真是敢想敢拍，呸，不爱国，在大尺度的背后探讨社会深刻主题，你光看大尺度了吧？我们的电影什么时候也能有所突破？突破了，甚至没有大尺度。在大胆这方面呢，不用再吹韩国电影了，他们敢想敢拍，他们不敢想的，咱们拍。最近有个电影，这个我喜欢，叫《监狱来的妈妈》，太酷了。讲述的是一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女人，忍无可忍，失手杀夫，入狱十年，浴火重生的故事。电影最大的宣传点就是真实故事改编，由杀人犯赵萧红嘛，叫什么玩意儿，由他亲自出演，主打原汁原味。我的天哪，那能不能？让那谁起来再死一回呢？当网友深扒了当年的案件卷宗还有法院终审判决书之后，发现哎，不太对劲儿啊，真实的案情跟电影里讲的完全不一样，改编嘛。说全案没有任何家暴的报警记录，没有任何的验伤报告，没有任何目击证人，法院认定故意伤害罪，不是过失致人死亡啊，故意伤害罪，更不属于正当防卫。赵萧红说自己当时是啊，下意识挥了一刀，我随便一挥，完美避开所有的肋条骨，直扎心脏，一刀毙命。你不当忍者屈才了，你太准了。观众从来不是不同情反抗家暴的女性，但你打着反抗家暴的幌子去美化一个犯罪事实，还让我们去买单，这个不行的。明明有那么多因为反抗家暴失手杀夫的真实案例你不改编，有那么多专业的演员你不用，偏偏跑到监狱里边用一个还在服刑

0: 营的犯人演绎一部给受害者泼脏水的电影。更离谱的是啊，这个赵小红让她儿子婆婆都出演了。这个一个是失去爸爸的孩子，一个是失去儿子的老人。电影外杀一次，电影里边我再杀一次。谁说虎毒不食子？如果这样的电影也能拿龙标，那监狱三部曲我觉得可以安排上了。监狱里的妈妈，监狱里的凡凡，还有监狱里的爱普斯坦坦。一名山西 IP 的观众请问，不知道哪个文盲编出一个新词儿叫碳水脸，爱吃碳水就会变成碳水脸，那我们山西人是不是人均碳水脸？兄弟，不光你们山西啊，陕西、河南、山东、甘肃、河北，我们也不干了。你就连我啊，我原本只有一点点发腮，但是他们都非说我叫碳水脸。碳水怎么了？碳水招谁惹谁了？碳水是人体必须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而人脸的轮廓呀，主要由骨骼、肌肉、脂肪的分布决定的，受遗传、年龄、激素水平以及整体代谢状况的影响。所以我长成这样，不是随了米饭，不是随了馒头，是随我爸我妈。而且我很碳水脸吗？在我瘦了十几斤之后，现在还好吧？只是还好吗？来看一眼阿刚再说。我只是还好吗？哎，碳水脸。说到底啊，这个反映的还是容貌焦虑的问题，把爱吃碳水跟廉价不自律的生活方式去挂钩了。脸盘子大赖碳水，面部浮肿赖碳水，皮肤暗沉也赖碳水。你们是要霸凌碳水吗？有一说一，刚哥，那脸这么浮肿、暗沉，是因为你每天吃很多碳水吗？
1: 没有。
0: 那是什么导致了你这样呢？
1: 因为这个天天喝酒。
0: 哎，居然还有人拿出所谓的证据说，哎，你看欧美人，哎，那小窄脸儿，是吧？啊，他们的饮食是以蛋白质为主的，所以脸部的轮廓立体。欧美人叫蛋白脸，我可以。马斯克就是标准的碳水脸。为什么没有人说你长得好廉价呀？所以现在这些新词儿吧，听着都挺好吃的。那碳水脸、糖化脸，还有糖油混合脸，有种吃炸糖饼的感觉，你知道吗？套路其实都一样，先制造一个伪概念。然后贩卖焦虑，告诉你只有穷人不自律的人才用碳水去填饱肚子，那怎么办呢？哎，我这里有减肥代餐，有热量阻断剂，有健身私教课，实在不行，哎，买这台美容仪，好吗？都是生意。如果你被他们割了韭菜，相信我，那就是碳水吃少了，因为不吃碳水人会变笨，还会秃头。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特朗普又遭遇枪击案了。当地时间5月23日，白宫附近爆发枪击，现场响起至少20声枪响。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办公。20多声枪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起来是一个大规模的交火，但其实枪手就一个人，他呀，一共开了2枪，剩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是特勤局打到身上的。你要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月之内发生的第3起针对特朗普的枪击案了。根据警方的通报，枪战爆发之前，这名枪手在白宫外边的检查站四处询问白宫怎么进啊。就是我去旅游，我都知道我提前预约一下。你都当杀手了，你做个攻略呗。后来才知道啊，枪手有精神病史，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虽然针对特朗普枪击的事件呈上升的趋势，但是枪手的智力水平是呈下降趋势的。最惊险的是第一回啊，就是2年前一场集会之上，特朗普被子弹打到了右耳，多亏特朗普讲话摇头晃脑的习惯躲过了一劫，对吧？就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干掉特朗普呢？除了美国社会撕裂的原因，还有心理学家就分析说，这些枪手目前这几个啊，都是长期被社会孤立的 loser 失败者，他们强烈渴望通过一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就是跟玩游戏一样，对吧？特朗普就是游戏里边那个终极大 boss， 越难杀大家越想杀。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与自民党高层聚餐时聊起了下一次日韩首脑会谈的举办地。高市早苗表示，他正在物色带卡拉 OK 的温泉旅馆。首相会谈，泡温泉，一个穿大裤衩，一个穿比基尼，那个画面我真的不敢想啊。就是你们有必要把这种外交的事儿也弄得像片儿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出格的想法呢？这得从不久前高市早苗访问韩国说起。这次访问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亮点，但是有很多的槽点。一到韩国，苗儿就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谄媚外交。其实我觉得"谄媚"这个词儿没有办法形容那个状态，叫恋爱外交。就一会儿拉李在明的小手，一会儿开心的又蹦又跳又举高高，就是这些画面。如果没有新闻解说的话，我会以为在看老年人恋综。就在访韩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邀请李在明去日本一起泡温泉。邀请一个有妇之夫一起去泡温泉，这算不算职场性骚扰啊？而且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的邀请别的男人，特朗普会不会吃醋？最近高温热浪天气席卷了印度多地，

0: 席卷了深圳。 OK 好吧。据全球实时高温数据显示，全球最热的100个城市之中有95个在印度，但是95个在印度呢气温普遍43度以上。气温，大气温度40多度，那你的体感温度连上这个湿度什么等等的，你能达到50度，地表温度应该在接近60度左右。当然这种温度挺好的，对吧？这种温度你在路上不会出现任何的碰瓷行为，你在地上躺够5秒，去医院验伤不是擦伤，烫伤，我告诉你。然而就这种天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了印度，印度方面非常的贴心，生怕尊敬的国务卿先生体会不到印度的热烈，头2天安排的全是户外行程。为啥不带他爬个山呢？你说说，你就这个天儿，光膀子我都先热。但是卢比奥坚持穿着衬衫跟西服，我怀疑他里边的衣服应该是这样的。话说回来，印度为什么一直这么热呢？哎，咱们有责任。
1: 嗯，
0: 好吧，气温。印度的气温甚至比赤道地区还有非洲的沙漠地区还要高，这个很神奇。因为啊，印度的北边有座山，山上呢没有，叫喜马拉雅山，它把蒙古高原南下的风啊，对吧，就是亚洲大陆南下的这个冷空气死死的给挡住了。所以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边青藏高原承接了所有的冷空气，这就如同喜马拉雅山啊，可这儿安了一个空调，出风口对西藏，外机挂印度。就在刚刚，马斯克宣布他要放弃14亿人的市场。哼，印度重工业部部长证实，特斯拉已经正式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是因为热吗？嗯。说到特斯拉的印度工厂计划，马斯克已经布局了整整5年了。What happened？ 是2021年，印度政府看到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就开始勾引马总，说：“哎，我们有一个14亿人的市场，你们要不然建个厂试试？”可当时啊，当时印度对高端进口电动车的关税高达110%，马斯克就希望印度政府，你先给我关税优惠。我验证一下你们市场购买力，咱们再决定投资，对吧？你先把关税降了，我先把车拿进来看能不能卖得动，然后 OK， 那我来投资。印度政府，no， 你要先投资5亿美元建厂，我再给你降关税。双方就这么扯了5年，啊，你说跟印度人做生意是多么崩溃的一件事，讨价还价能还5年。然而呢？2025年特斯拉在印度市场的销售数据让马斯克悬着的心嘿彻底的死了。Model Y 在印度的销量2025年225辆。同一年啊，中国市场也有点下降，是42.5万辆。所以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问题，对不对？你看2018年特斯拉上海工厂建成之后，短短几年就把中国本土供应链的比例提升到95%以上，特斯拉赚到钱了，中国呢培养出一大批的世界顶级的供应商。所以中国政府就很智慧，做生意这聊什么哲学嘛，你过来咱们一块儿来孵蛋啊。曾经红极一时的独居安全 APP 死了吗？又更名了，在广泛的听取公众意见之后，该平台正式升级叫在吗在吗在吗在吗。从 QQ 时代起，我就特别不喜欢别人问我在吗，我只能选择回跟不回，对吧？我总不能回他我不在，对吧？不，这句话已经用在某些时候是有意义的。你看这个 APP 现在的目标受众不再是独居的年轻人，而是空巢老人，界面已经改成了更适合老年人看的大字体少操作这样的模式。老人呢只要装了这个 APP， 每天一打开手机就能够自动签到，如果连续2天没有签到，系统自动发短信给或者邮件给监护人啊。更惊喜的是 APP 里边还有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每次打开这个 APP 就还能看到一个硕大的提示，你已经活了，连活了多少多少天了。啊，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跑偏。这个你还是参照一下360啊，周总还是有一套。我建议你真的你再加行字呢，哪怕就是恭喜你已经连活了10000天了，再加上已经打败了全国99%的用户。5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霍尔木兹即将开放。第二天，美军对伊朗实施了自卫性的空袭。如果你最近在关注美伊战争的新闻，可能会感到费解。哎，怎么就是哎，哥俩好了，然后明天就哎，有种你别走。就虽然这个出尔反尔的做派挺特朗普的，但其实真的这次不怪特朗普，好吧？因为负责跟美国谈判的伊朗领导和跟美军干仗的，他不是一波领导。这两波领导甚至不能相互制约。你就看前两天代表温和派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全球公开喊话，说伊朗绝对不寻求拥有核武器。话音刚落，掌握着伊朗军事力量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出来说，要求伊朗上交浓缩铀是痴人说梦。我估计特朗普都懵了。还有比我分裂的？现在美伊谈判呢就卡在这个浓缩铀究竟如何处置的这个问题上。5月26号，特朗普就表示，哎，伊朗的浓缩铀要么是立刻移交美国运回国内销毁，要么就地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掉。听起来非常的强硬啊，这些用词都是特朗普唬人的。浓缩铀是不能销毁的，它是浓缩的，它只能兑点水稀释了，就这么理解吧。啊，所以呢，如果真的这么定了，伊朗把核浓缩铀交到了国外去稀释，那么这个结果就跟当初奥巴马和伊朗一直谈的伊核协议是一样的内容。伊朗把国内97%的浓缩铀都交给俄罗斯。有想到吧，这么多年特朗普骂奥巴马的那些言论像回旋镖一样又扎在了自己的身上。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而言开，下期见。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日前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并且多次派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作为一个域外国家，荷兰为何要不远万里到亚太地区中国的家门口来搞小动作？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使用电子战软杀伤手段驱离外军，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荷兰军舰在侵闯西沙后赴夏威夷参加美军组织的2026环太军演，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军演。2026环太军演规模有多大？演习科目有哪些？有怎样的针对性？荷兰等北约国家大规模涌入太平洋，美方是否在推动北约亚太化的战略布局？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视频显示，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553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
2: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The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3: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白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的事件啊。按照荷兰方面的说法，德鲁伊特号这次远航呢是远洋部署任务的一部分，那结束访问菲律宾以后呢正准备前往美国夏威夷，所以一个远在欧洲的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绕这么一大圈啊，究竟是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4: 首先呢，从荷兰海军的角度来讲，这个任务叫做太平洋弓箭手，那么这个是他所谓年度任务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想这一次我们特别强调要荷兰方面能够有效地去约束一线的部队，那么实际上也是指我相信荷兰的官方没有让荷兰的一线部队公开地讲说你有意识去挑衅中方。那么我们看看荷兰海军之前在菲律宾也好，包括跟印度海军的这些合作也好，访问也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海军的外事性的远航。那么它承担了具体的外交的任务，但是它到了中国的领海领空之后，那么采取的行动就是侵闯，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那么这种挑衅对于荷兰它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对于整个地区的局势来讲，

0: 都是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如果荷兰方面真的从官方角度要求海军舰艇跟它的直升机执行这个任务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最基本的外事方面和军事力量使用的原则的。那么，所以这一次我们强调是要它约束一线兵力。那么，对于荷兰来讲呢，从欧洲国家来说，荷兰其实对于中国的挑衅的次数啊，在这几年也算是比较多的。24年，荷兰的舰艇实际上也进行过相应的挑衅。当时我们是采取了这个外逼驱离和语音喊话的方式。当然，这一次有电子干扰，那就说明整个的局势有所上升。那么，另外呢，像荷兰的安全部门之前其实对于中国的发展，那么横加指责。那么再加上双方在比如说贸易跟供应链、产业链方面。那么这个荷兰方面的一系列的这种非法的行动，那么确实是给中国跟荷兰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媒体报道，荷兰的贸易部长7月份将会访华，希望能够谋求跟中国改善关系。那么这种行为跟这一次的荷兰海军的这种相应的挑衅行动之间明显是不匹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荷兰方面来讲，荷兰国内他的一些反华势力很有可能是希望进一步的破坏中国跟荷兰的关系。那么这种行为对荷兰、对中国、对于整个地区和世界来讲，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1: 那我们了解了行动动机以后，再来关注这艘具体执行任务的军舰啊。清闯西沙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已经服役了22年，那算是荷兰海军的一个主力作战舰艇。您评估一下这艘舰艇的作战能力到底如何？
0: 您刚才说到22年啊，那么因为它这一级是七省级啊，4艘船最晚的一艘2005年。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是主力舰艇？是因为下一代啊，荷兰的这个多用途反潜和防空舰完全是造不出来。那么虽然可能2025年达门船厂啊，也是荷兰最主要的海军船厂，那么跟荷兰官方去签了相关的协议，但是什么时候下一代能够出来，现在要打问号。那么这艘护卫舰在服役之后呢？确实啊，从荷兰海军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东征西讨的过程。那么也参与了很多的北约甚至联合国维和的行动。但是从头到尾，它也不是一个很专业的舰艇。你像2007年，它曾经使用雷达系统干扰了以色列的整个卫星电视，那么导致以色列大面积出现信号中断的情况。那么事后呢，还造成了以色列跟联合国就是联离部队之间的一些矛盾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说打引号的光辉的历史。那么另外呢，从性能上来说，20年之前的船，它的防空反导能力呢，对荷兰来讲是从零到一啊，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实际上，40个垂发单元，那么包括它使用美制的标准相关的这个导弹，但是又用了欧洲的雷达，所以美国方面之前对它的这种反导能力，其实也进行过一些有效的限制。那么这些呢，都体现了荷兰作为一个可能有过海上光辉的历史，但是现在的能力跟他的一部分人的野心之间不匹配的这么一个现实。那么另外呢，就是他长期的在海上行动，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船况相对来说比较差。那么当然也有些人认为，荷兰海军这几年不断的挑衅，也是试图借助这种挑衅制造的紧张局势，反过来迫使荷兰的国会尽快的允许荷兰海军购买下一代的舰艇啊，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小的军兵种利益去试图绑架国家的外事整个进程的一种可能性。
1: 那么针对荷兰的这种清闯行为呢，中方是连用了三个严重，说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严重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但荷兰方面是拒绝认错的，而且呢还辩称说这是航行自由。您对荷兰这种违法行为以及辩词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对于荷兰来讲，中国的舰艇这个荷兰这艘船6000吨级的东西，对于中国海军来讲不算大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军舰在荷兰的领海领空进行类似的，我们讲所谓的航行自由，不知道荷兰方面会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对于不光是荷兰，我想整个欧洲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从很多的西方人的逻辑来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当然这个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那么我觉得，对于欧洲的很多带有浓厚的这种反华色彩，甚至是还有一些殖民色彩的一些人来讲，他们应该庆幸我们中国人信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我们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0: 领海领空的相应的权利。
1: 嗯，
0: 那么对于荷兰方面来说，也不能够把中国守规则讲政治，那么希望维护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关系，希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这种，可以说是良好的行为跟心态，视为一种可以欺负的软弱。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于荷兰方面还是要认真的想明白的。而且其实荷兰方面也应该看得出来，2024年中国方面的处理是语音的这种警告和我们叫外逼驱离。这一次实际上从之前这两项之外，还增加了电子干扰，因为从海空的这种驱离来讲，电子干扰通常认为再往。

0: 可能是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那关注到，在这次驱离行动中呢，中方是采取了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的措施啊，也是中方首次公开承认使用了电子干扰这种软杀伤的手段。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子干扰，再分析一下中方这次采取的驱离方式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通常讲的电子干扰呢，现在来说，它会围绕着不同的层面啊。第一呢，当然是对于通讯的切断。那么我们想，这个荷兰的直升机跟它的这个护卫舰之间一定是有通讯链路的。那么这个通讯链路具体的频段，那么当然现在很多的时候，它不光是有这种语音的通话，甚至还有一些视频的交流，那么上下传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在遭到干扰之后，那么对于荷兰的直升机来说，它就丧失了后方对它的控制，那么它就要自行的去决断。那么这个时候，它在面临的我们说是海上危险接近的行动。那么对于荷兰的直升机来讲，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讲，它是要尽快的回到舰艇去掌握具体的情况。而且呢，荷兰的这一艘的护卫舰，它的这个通讯之中有很多，比如说涉及到卫星的通讯。那么它跟如果说它跟荷兰国内的海上方面是有一些相应的通讯的话，那么这种对于卫星链路的干扰跟切断啊，如果有的话，那么也会让荷兰方面了解中国对于荷兰的相应的这种军事方面通讯的掌握能力。因为电子干扰这个呢，干扰这个词实际上相对来讲，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个行动。通常我们在军事上是讲压制，压制的概念就是我把你的所有的频段，因为一般来说你不是只有一个频段，你是会跳不同的频段，我让你所有的频段都能够被有效的干扰，那么你会发现你进行跳频的时候，你也没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合理的使用的相应的频段。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对于一线作战部队来讲，那么他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公布的更多的电子干扰和相应压制的一些信息，那么荷兰的媒体其实也没有报道。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尝试去推测。那么是不是真正的有效的形成了压制，还是说只是通过电子干扰让荷兰方面确定自己已经被优势的电子战系统所笼罩？那么这两者其实还是有些差别的。那么当然从军事角度来说，那么这一次你像出现的歼十六，包括我们相应的一些舰艇，那么实际上它在电子战方面都有一些相应的设计。那么包括在歼十六基础上，实际上有专用电子干扰机啊。所以我们说在电子战或者我们叫制电磁权层面，中国整个军事体系的优势相对于荷兰是很明显的。
1: 除了电子干扰，看到这次中方呢还公开了歼十六战斗机挂载霹雳10导弹抵近监控的一个画面啊，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警示呢？
0: 其实我们说出现的这几艘舰艇跟战机啊，它代表的是力量。你看这一次我们说有固定翼战机跟这个舰艇的配合，那么舰艇上当然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直升机，那么其实呢，它是一个海空协同，而且这一次既然强调了电子干扰，那么就是说我们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制海权、制空权之外，它其实还有制电磁权的相应的一种博弈。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向荷兰展示的是我在用完整的体系去应对你的挑衅，而且我这个体系的力量远超过你的单舰单机，那么这种差别是明显的。那荷兰方面当然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跟中国在军事能力上的差别。荷兰方面其实也就是认为中国是依法依规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上面是一个很克制的国家，所以以此为一种相应的这种可以说是凭借啊，去向中国进行挑衅。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展开了完整的体系，那么我觉得荷兰方面应该要认知，就是这个体系的力量确实是存在。那么荷兰方面在各个领域中挑衅，中国方面当然也会以一个体系的完整方式来进行应对。那这种应对的能力，荷兰方面能不能承受得了？对于荷兰的安全，对于荷兰的经济，那么对于荷兰的民生所带来的影响，荷兰方面是不是愿意承受？因为现在荷兰方面因为之前对华的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实际上已经在付出代价了。那么这样的代价，荷兰人是不是还想继续去付出，甚至付出更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荷兰军舰清闯西沙后参加环太军演，北约是在加速亚太化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太平洋舰队将于2026年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第30届环太平洋联合演习。
7: 据了解，美方有意将本届环太演习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联系，强调演习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联合演习，也是美国依托盟友网络，宣介其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安全叙事，强化多边海上协同和联合威慑能力的重要平台。本届演习仍由美太平洋舰队主办，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智利和日本担任副司令，韩国负责海上部队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部队指挥。共有31个国家参演，参演兵力包括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约140架飞机和约2.5万人。演习科目包括两栖作战、火炮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响应、反海盗、扫雷、爆炸物处理和潜水打捞等。本届演习继续沿用2024年的伙伴、整合且准备充分主题，但在规模结构和叙事重点上出现若干变化。一是参演国家由2024年的29个增至31个，二是潜艇数量由3艘增至5艘，三是航空兵力公布数量由约150架降至约140架，但总参演人数仍维持在约2.5万人。四是多国指挥分工有所调整，2024年由加拿大负责海上部队，澳大利亚负责空中部队，2026年则改为韩国负责海上部队，加拿大负责空中部队。五是虽然主题表述未变，但整体叙事更加强调政治象征意义。
6: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次军演的一个总体的规模啊。看到美国主办的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呢，是即将要拉开帷幕了。那么参演国家从去年的29国增加到了31国。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军演的规模有多大，又会出动哪些装备呢？
8: 跟上一次2024年的演习啊，它的规模其实基本上是持平的啊。那么当然从这个参与国之中呢，美国方面宣称又增加了。但是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也曾经是环太的参与国呀，包括我们，所以这个参与国的增加跟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上面的所谓伙伴网络的增加完全不是一件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来讲，本来就是一个翻云覆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传统的环太军演呢，它其实是美国方面向外界展示它的能力，那么甚至呢借此去比如说吸引其他的国家购买美国的装备技术，那么借此来加大控制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你像2024年，当时美国方面展示了 AIM-174 枪匣的这个远程导弹，那么包括这一次呢，据说美国方面是要准备重点展示激光武器，还有像这个比如说高空气球这些相关的设备，希望能够把更多。

0: 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国家跟地区拉到美国的网络里面。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的一个很大的阴影是美国自身在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在这个美以伊战争之中，他们其实美国方面其实展示出了它的这种军工生产能力，那么甚至是整个军事体系的一系列的困境跟问题。那么这里面最直接的就是美国的产能不足，所以你看环太军演的重要的参与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现在从过去啊，过去是美国向这些国家倾销，现在变成了美国要求这些国家为美国提供，但是呢，蛋糕的主要的最好的部分美国人也不切给你。所以我觉得现在环太军演从过去单纯美国的展示，开始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有一些有想法的国家，那么借此展示自身的产能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这一次韩国方面为什么潜艇数量会增加？因为这里面包括比如韩国派出了岛山安昌号号，那么它在参加军演之前进行了14000海里以上的远航，从韩国穿越太平洋到加拿大去进行展示，那么可能德国也会有派出一些相应的装备，因为加拿大方面即将要采购8艘潜艇，那么现在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蛋糕收入囊中，所以我觉得对于环太军演的整体的发展来讲，那么美国方面的概念一直是所谓它叫一体化啊，准备充分，一体化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对于很多的印度洋太平洋国家来说，越来越要做出一个判断，因为从美以伊战争来看，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美国方面是不管你的安全的，美国方面只管你要花钱买美国装备，那么甚至美国要把在你这部署的东西随时的调走，那么这些呢会影响很多国家对美国军事体系的认知。另外，这个准备充分那就更谈不上，美国自身在关键的装备武器的生产上面都要开始依赖它所谓的盟友和伙伴了，那么怎么可能叫做准备充分？所以应该来说呢，这一次环太军演的规模虽然跟上一次持平，但是我相信参演国家的心思肯定要比上一次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会说是单纯的美国的独角戏。相反，美国方面要不得不把很多的这个高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角色，那么甚至我们说很多国家对于装备体系采购的一些想法，都要从美国身上移走了。
1: 我们再来关注演练的科目啊，这次呢是重点演练了反区域拒止、远洋反潜、分布式海上作战，还安排了击沉超大吨位的靶舰。您对这样的科目设置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它有怎样的针对性？
0: 击沉演习呢是环太军演历来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它其实美军今年啊，在这个环太军演也好、太平洋雷霆也好，一系列的演习里面，据说要累计击沉3到4艘的两栖作战舰艇。那么可能还有3艘的这个水面作战舰艇，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舰艇，应该说是击沉的次数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次数的增加呢，一方面是美国的很多的退役舰艇，确实已经到寿命，封存也不太可能恢复了，那么拆解的成本也很高，还不如拿出来打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美军自身越来越希望借助这样的手段来向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过去可能单纯靠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转一圈，大家觉得哎呦如此强大，但是现在在更多的作战之中，美国人真正的一些问题暴露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糊弄不住我。那美国方面现在就试图以这种击沉的手段来作为一个展示的途径。那么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希望借助这样的击沉呢，去给它的一些装备去这个获得相应的一些数据啊。所以应该来讲，击沉演习是它最大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呢，你像扫雷、反潜，那么这些呢，被认为是这几年在美以伊战争也好，在俄乌冲突里面开始越来越多的考虑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可能据说今年的反无人机的演习，包括反水面无人艇的演习，那么也会是重点。但是具体的内容，因为考虑到美国自身在这个领域上也其实在摸索期，所以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这个装备跟科目，现在外界是有些质疑的。因此，我觉得整个的演习呢，现在来讲，大家对它的认知，包括它所代表的先进水平，其实不像过去那么耀眼了，因为终归这个里面，我们说作为美国，它在相关领域越来越多的不再是一个引领者，而变成了一个学习跟跟进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演习的科目和规模当然还维持着，这是因为投入的原因。那么但是呢，它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单纯的变成一个美国在政治上面展示啊250年建国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让大家拉着一块拉大旗做虎皮的一个场合？这次来讲，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1: 那么看到除了科目的设置啊，这次军演的指挥架构也是很有特点的。美方是安排了日本和智利担任副司令，韩国呢也是首次执掌了海上部队的总指挥，那加拿大呢是负责空中指挥。您认为美国这样的安排有怎样的战略目的？
0: 首先这种所谓的指挥位置的让出啊，那么是美国吸引一些国家的途径跟手段啊。那么我们说，对于即便像日韩，也可以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公关的成就，那么向内向外去进行宣传。而且呢，智利的参与呢，很多人认为是美国在之前啊强调拉丁美洲的重要性，那么试图去拉拢拉美国家的一个小的伎俩。但是实际操作层面，美国方面未来是不是能够利用拉美一些国家的，比如海军基地，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能力，那么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至于日韩跟加拿大就更明确了，因为我们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在外交上面、在政治上面的巨大的矛盾，但是美国在比如说北冰洋方向的保护，包括像白令海峡的监视，这些领域是完全不可能脱离加拿大的支持。所以美国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次机会，从军事外交的角度去修复跟加拿大的关系。日韩方面呢，就更不用讲了，美国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要把比如说海军发展的未来押宝在日韩。你像美国方面这个即将有18.5亿啊，所谓研究从盟友那里获得舰船，那么这种研究当然其实就是订购，只不过订购这个让美国国内可能会产生很多政治上的这种阻力。所以像日韩的造船能力，甚至包括像荷兰为什么会有这么高调的一些挑衅行动，很多人认为是荷兰达门作为这个欧洲最主要的船厂之一，希望从美国的蛋糕上切下一块，所以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向美国方面示好。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小心思，但是考虑到相应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什么，包括就像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一样，他们实际上获得不了什么，只能获得越来越高的账单，只能获得越来越多来自于美国的政治跟其他领域的压力，那么甚至可能得不到安全，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有可能会因为美国的这些力量的参与介入，那么最终像美以伊那样，像中东那样去进入到战争。所以我想对于印度洋太平洋的国家来说，还是要想清楚，那么这样的演习跟美国人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做，那么这个要判断自身和地区的这种最好的最大的利益，再做出相应的决断。
1: 好的，今天感谢白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将进一步扩大黎巴嫩境内军事行动。伊朗表示，确认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俄乌继续出动无人机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星期天向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的空袭。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以指示以军扩大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表声明，以色列星期天向南部城市提尔的一栋医院附近发动空袭，导致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
1: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福特城堡，31号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福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当天发布攻占伯福特城堡的行动画面。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军队在格兰尼步兵旅的带领下，时隔26年重新在伯福特城堡升起国旗，形容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指出，以军将继续在伯福特城堡驻守，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31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布大规模撤离令，之后就对真主党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提尔一所医院附近遭袭，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黎真主党31号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的西加利利地区发射数枚火箭弹。以军称，大部分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30号晚上访问以色列北部施图拉时表示，他反对此前达成的以黎停火协议，又指以色列需要夷平贝鲁特南郊，称那里是真主党的据点。鉴于以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真主党袭击。以军31号下令关闭北部部分学校，并实施限制措施。上加利利、戈兰高地北部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星期天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传出的爆炸声是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所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天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只在伊朗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星期天表示，伊朗不会光凭对方的承诺就达成协议，而要在确认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是不会批准任何的协议。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1日报道，伊朗军方日前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上公开展示了一艘新型攻击艇。这艘舰艇最高航速达每小时185公里，可搭载2枚射程达700公里的巡航导弹，并能在达3米高的海浪中运作。

将其描述为伊朗海军力量的新象征。在军事上大秀肌肉的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日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成果，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指出，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卡利巴夫强调，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31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共有28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称，一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伊朗革命卫队同天发表的另一则声明说，一架美军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意图执行敌对行动，一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声明警告称，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继续出动无人机互相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俄军星期天通报，一个晚上击落超过200架来袭无人机。而据报，有俄罗斯炼油厂遇到袭击发生大火。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指，乌军当天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城市。乌克兰则是否认袭击核电站。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警告，攻击核设施等同玩火，已要求进入受损地点实地考察。
1: 乌克兰多地持续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军31日通报，过去一夜共有299架无人机来袭，其中212架被防空系统击落，但有14架无人机命中目标，在第聂伯沃里夫涅等地造成能源及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军同时出动大批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多地能源设施。乌军称，过去一夜乌军打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炼油厂，致使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此外，乌军还打击了自西伯利亚地区向白俄罗斯输送石油的拉扎列沃石油泵站。俄国防部通报，防空系统一夜间击落216架来袭无人机。位于俄乌边境的罗斯托夫州、乌罗涅日州和比尔格罗德州均报告遭到空袭，造成部分设施受损，多名平民受伤。另据塔斯社31日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曾通报，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方31日透过声明再次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已收到由德国提供的一套新型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泽连斯基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导弹弹药，以确保乌军拥有足够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消息指，公司现已获得美国军方总额24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美军前线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军方星期六表示，来自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近期策划并执行多项针对巴基斯坦军警和平民的恐怖袭击，导致巴方有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调查还发现，有大量阿富汗的国民参与执行这些攻击，敦促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严厉打击境内恐怖组织以及跨国恐怖主义。
2: 根据巴基斯坦军方的声明，近期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大多是由藏匿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策划实施，其中有大量阿富汗国民参与实施了这些袭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表示，已通过多种渠道向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采取切实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3: We urge the Afghan authorities to take immediate and concrete and verifiable action against the perpetrators.The terrorist groups, including those affiliated with Fitna al-Hind and Fitna al-Khawarij, ISKP and Daesh, and so on and so forth.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之前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再次重点向华盛顿阐明了伊斯兰堡有关恐怖主义的关切，并强调了巴美反恐安全合作的紧迫性，要求阻止阿富汗领土被恐怖分子用来袭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巴基斯坦打击和铲除恐怖主义的决心不会动摇。
3: Pakistan reaffirmed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And vowed to decisively eliminate all terrorist network facilitators and enablers threatening the country's peace and stability.
2: 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则对伊斯兰堡的这些指控普遍予以否认，并反过来指责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侵犯了其主权。目前，巴两国的边境安全与外交关系依然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质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自相矛盾。
4: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0: 上的言行自相矛盾。
1: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0: 面对提问，特奥多洛并未正面回应自相矛盾的质疑，情绪激动地大谈南海行为准则，甚至一度语无伦次，表示既然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最终，特奥多洛的讲话被主持人打断。香格里拉对话东道主、新加坡防长陈振声星期天致辞表示，当今世界的冲突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各国应该建立更多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2: 新加坡防长陈振声表示，当今冲突形态出现三大变化，不仅影响范围跨越地区，也涉及经济影响力、舆论叙事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各国既要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也应该建立更多灵活、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3: We should instead develop flexible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ming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These serve as the connecting beams of our cooperative lattice to bridge gaps, test ideas, pathfind in new and uncharted territories.
2: 陈振声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凸显维护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各国不应利用关键海峡对他国施加经济或者是战略压力。新加坡正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合作，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他也表示，在当前动荡环境之下，维持稳定本身就是东盟的重要优势。
3: What is ASEAN's position? I hope this is ASEAN's position. We are not pro-US or anti-US. We are not pro-China or anti-China.We are pro-ASEAN.
2: 陈振声也用中文来总结他对当下局势的看法，强调各国既要保持沟通，也要付诸行动。
3: 空谈不做，万事成难；只做不谈，互信更难；不做不谈，难上加难；做做谈谈，万事不难。
2: 在相会总结记者会上，陈振声表示，新加坡乐见中美元首会晤顺利举行，认为这为两国关系定下了积极基调。从本届相会也可以看出，双方官员正按照这一基调展开互动。
4: Of course, we all of us,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Chinese, would have understood that there are still issues to be resolved. But I think if we approach the challenges ahead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with the collaborative spirit.That speaks well for the chances of us getting to a better outcome than otherwise. So I think it's a positive outcome.
2: 陈振声也表示不认同所谓中国派出低级别代表团的说法，并强调相会尊重任何参会者。中国代表团也在相会期间与各国进行了坦诚交流。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31日圆满落幕，共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566名代表出席，包括3位国家元首和39位部长级官员。主办方表示，大会期间共进行80场官方双边会谈，以及多场非正式的双边会晤。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星期天开始投票，这次选举将选出2026至30年任期的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投票会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举行，超过4140万名登记选民参加，全国上下共设有大约13000个投票站。初步计票结果预计会在当天晚上公布。那根据选举规则，候选人第一轮得票过半就可以直接当选，如果没有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会举行第二轮的投票，得票多者当总统。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号宣誓就职。最新民调显示，这一次大选三大热门候选人分别是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右翼民主中心党候选人巴伦西亚，以及极右翼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由于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而且不得连任，现任总统佩特罗无缘这一届的大选。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做。

0: 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天率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金融贸易多领域交流合作，建立新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
1: 李家超31日一早启程，他将首先访问哈萨克斯坦，下月3日再转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与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讨合作机遇。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代表团。除了特区政府官员外，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等多个领域。随团出访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经济体，石油资源丰富。2025年，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而位于中亚心脏地带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800万，居中亚各国之首，蕴藏多种天然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而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此外，数字丝绸之路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空间。
2: 数字经济其实是每个国家现在的重点，而在中亚国家有很多国家已经定了他们 AI 和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新引擎。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也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1: 此外，在旅游方面，他认为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投资在中亚地区，释放当地的旅游资源。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经贸往来不断增加，他相信这次出访可以通过政府与政府对接打开一些大门，让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中国内地、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是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逼近，双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星期天出席地方的基层座谈会，批评政治抹黑的乱象。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围绕育儿福利和租金补贴议题与对手博弈。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日在树林区与地方基层座谈。在致辞时称自己变黑不是太阳晒黑，而是被对手抹黑。他便回应民进党参选人苏晓慧提及其家族涉嫌盗采砂石等指控，希望对方拿出具体证据。
4: 对手苏晓慧说，实在说我家里什么盗采砂石，这个原则上的那种什么窃占国土，我也希望这个本身他拿出证据来。
3: 另一边，育儿议题成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出席公开活动时亮出任内硬核成绩单，强调台北市的育儿政策早已领跑，并针对赖政府要求地方分摊租金补贴且台北市需承担高达40%费用的规定，蒋万安痛批此举是民进党当局请客，地方买单，严重损害地方财政自主。
5: 要改变这样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来做部分的负担，我想许多地方政府都并不同意，所以也不要让人有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严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天前往布尼亚疫区视察新启用的医疗中心。他在听取医护人员介绍接诊和救治的流程，对于普遍存在感染埃博拉便无法健康或无法康复的误解，他是予以澄清，并表示医疗机构能够提供病患所需要的照护。当局也正在积极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法。谭德赛同时指出，埃博拉病毒极为容易在未被察觉情况下传播，呼吁民众应该在出现症状时立即前往机构就医。但他也强调，由于病例的数量远远高于以往，而且当地存在流离失所和冲突的问题，令防疫工作变得更棘手。当前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才能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卫冕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后，法国多地庆祝活动演变为骚乱事件。对此，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星期天表示，整体局势可以控制，全国范围内已经逮捕780人。努内兹表示，截至星期天的上午，逮捕的780人当中，已经有457人被警方拘留，整体局势可以控制。执法部门已经系统性的处置，警方也全面落实应对措施。努内兹还指出，这次逮捕的人数比去年同类活动上升32%，光是在巴黎地区就逮捕480人，另外57名执法人员在骚乱中受伤。巴黎的多条街道星期六晚上陷入混乱，一些狂热球迷焚烧自行车等物品，并向警方发射烟火。现场可以看到许多被损毁的交通信号灯，以及多家遭到破坏的商店。另外，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赛事，中国选手王希雨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无缘8强，不过依然创造他个人大满贯赛事的最佳战绩。
6: 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的王希雨，第一盘失误较多，两度被破发后，一度以1-5落后。虽然他接下来连追两局，但科斯蒂亚还是以6-3先下一城。两人此前有过一次交手，当时王希雨以2-1逆转获胜。第二盘科斯蒂亚一度以5-2领先，王希雨随即做出反击，连取3局后将比分追至5-5平。随后双方各自爆发，打成6-6平，比赛进入抢七局。抢七中双方小分战成4-4平后，王希雨连丢3分，最终以小分4-7输掉抢七，以6-7再丢一盘，无缘8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财经网站福布斯近日公布2026年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旨在表扬30岁以下亚洲地区最闪耀的青年才俊。入围者包括来自音乐、演员及体育等各界别。其中今年的入选名单包括内地顶流艺人王一博，以及被誉为王菲接班人的女歌手单依纯。除此之外，还有香港演员魏淑瑜、内地艺人宋雨琦、叶舒华所属的 K-pop 女团 IDOL， 以及去年8月出道后人气强劲的韩国男团 CORTIS 等。至于福布斯名人权力榜 TOP 40排名，有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时隔3年再度强势登顶。至于韩国天团 Big Bang 队长 G-Dragon 权志龙排名第2，力压排在第3位的韩国当红女团 BLACKPINK。香港艺人刘恺威自从与内地顶流女星杨幂离婚后，其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日前网上流传一条影片，指刘恺威与一名长发女子到红磡香港体育馆看演唱会，事后出现大量刘恺威有新欢的报道，更成为热搜。对此，刘恺威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影片中的人根本不是他，并指自己当时不在香港，直接粉碎了这次不实传闻。而他的影迷会也在社交平台发文为刘恺威澄清，并呼吁大家勿信谣、勿传谣。香港演员李耀祥与龚嘉欣为主演的新电视剧出席宣传活动，龚嘉欣对再度与李耀祥合作表现兴奋，更表示很欣赏李耀祥在经典电视剧中演出的角色。
8: 我是想看祥哥再做猪八戒。
9: 你看那个就行了。
8: 不同的，因为真的由小到大是一个都是一个情义结，那时候很喜欢猪八戒的。
9: 其实挺开心的，因为始终演员能够有一个角色是大家记住的。即我经常觉得演员自己本身又不是很重要的，即我们演出的角色才重要，因为观众都是通過角色去認識我哋，或者觀眾留喺心裏邊都係角色咯。即係我哋真人係點或者咩，其實又唔係太重要啦。咁大家能夠記住一啲作品，其實都係好開心啦。
7: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simpl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王的宝藏安第斯文明的黄金与信仰正在播出。秘鲁几乎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地方，可是在首都博物馆这座安第斯文明展厅里，许多来自秘鲁的文物却让中国观众感到一种意外的熟悉。一张神兽面孔让人想起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一件斩首者器物让人想到象征军权与行杀的钺，黄金面具、墓葬殉人、朱砂与重生也会让人联想到三星堆、殷墟和汉代墓葬。当然，这些相似并不是说两个文明曾经直接相连，它们更像是在提醒我们，相隔万里的人类曾经面对过相似的问题：权力如何成立，神圣如何被塑造，死亡之后的人又如何被安放到另一个世界。
1: 我离着20米就看见他了，
2: 他是这样的。
1: 他让我想起什么？他让我想起先秦时代的那个钺，张代的时候，他呢，这象征着军权，谁有钺，谁就是有这个军事将领的这个身份。钺在这个甲骨文里，他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形状很像。
1: 对，然后后来又到了金文，他开始不断的这个抽象化、简化，最后就变成了汉字中的王。您看这个一个象征权力的东西，它在汉字中演化成了跟权力直接相关的君王的这个王字，我觉得特别有趣。我一看这个东西底下写的斩首者，我说用这个跟先秦的这个理念不是正好就契合在一起吗？
2: 没错没错，确实是。你看他像这个人哈，手里就拿着一个类似形状的一个武器，我们一般称之为杜米刀。它的形状其实就跟这个器物本身的形状是很像的。
1: 是，
2: 然后实际上我理解也是，就是他这件东西虽然名字叫虎宽甲哈，但实际上它也是这个形状是去呼应了这个杜米刀的形状。它特意做成这个形式呢，就是为了说明它实际上是跟这个斩首者的这个形象，跟它相关的这个仪式是相关的。也是同样像咱们钺一样的那个表现了，一方面是王权，另外一方面呢是祭祀的这种象征。
0: 安第斯文明的斩首者意味着什么？这个疑问暂且留在这里。这件让人联想到商周斧钺的金器，来自首都博物馆年度重磅推出的黄金、玉米、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览打开的是古代美洲的两个世界。在玛雅的世界里，玉米、宇宙和时间循环构成了另一种生命想象。而今天我们先走进王的宝藏，这里的主角是来自秘鲁安第斯文明的黄金、王陵遗存与祭祀器物，它们被佩戴、被举起、被埋入墓葬，也曾在仪式中帮助一个人被看见为王。要看懂这些王的宝藏，要先把一个常见的名字放远一些。很多人一提到安第斯文明，最先想到的是印加帝国和马丘比丘，但其实印加帝国只是安第斯文明的最后一段。在这条时间轴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之前，这片土地上已经有过漫长的文明积累。卡拉尔、查文、莫切、西坎，这些名字或许陌生，却构成了安第斯文明更早、更复杂的底色。
1: 您知道，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对南美洲文化、文明、历史了解不多的人，我看到这个列表说，其实还感到挺惊讶的。他们的文化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2: 没错，每一次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说啊，我们中国可以说上下5000年哈，其实秘鲁也可以差不多这么讲，它也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卡拉尔文化这个时期。卡拉尔文化其实是这个3000年的这个早期的文化的一个代表，它沿海的这些文化也比较发达，因为它靠近这个太平洋地区吧。早期的这个人类从这个亚洲穿过白令怒桥过来的时候呢，很多专家认为他们是沿着这个海岸线在往南走，所以很多沿海地区啊都发现了早期的文明。
0: 时间轴把安第斯文明推向更久远的深处，而展厅里最先迎向观众的是一张张古老的面孔。公元前1500年前后，库比斯尼克文化和查本文化在安第斯文明早期形成了重要的图像传统。人、猛兽、蛇与鸟类的特征被重新组合，出现在石碑、陶器与金器之上。 展厅中央这件复原的茶文文化石柱正是这种传统的代表。
1: 您看，我就是看到茶文文化这个石柱上，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怪物的脸。
2: 对，
1: 你看上边眼睛，底下大宽嘴。
2: 是。
1: 您说我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中国先秦时代的饕餮纹，青铜。

0: 轻人，
1: 没错，
0: 太像了，
1: 确实是
0: 就是
1: 很
0: 他
1: 类
0: 的。
1: 似，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早期啊，很多，文化都有这么类似的这种对于一个动物的一个崇拜。其
0: 是，
1: 实咱们那个饕餮纹，相当于也是一些动物的这种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
0: 对，确实，
1: 它这个确实也是这样的，它呢也是融合了各种这个动物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猫科动物的形象，比如说这种獠牙、眼珠的部分偏向上方，然后头部的这种蛇的造型，你看它的蛇发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脚部的特征，有这种像凯门鳄呀或者这种爬行动物的一些特征，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它可能手部、脚部特征也有鸟类的这种爪的特征，所以它应该是也是融合了至少3到4种动物的这种特征在一起，嗯，
0: 是，确实，您看这个，无论是亚洲、欧洲还是美洲，它包括北非，在早期的文化中，它想塑造一个神明形象，通常就是人和动物元素的拼接组
1: 没
0: 合。
1: 错，没错。
0: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能也意味着，就是那个时候人类刚开始观察和描绘自然，所以大家都经历过
1: 对。
0: 那个阶段。
1: 对对，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将人的这种一个基本的一个面容，然后结合到动物的这些特征，比如说像我们这件金器也是一样的，这件金器呢，大概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稍微晚期一点的一件金的冠饰哈，然后它呢，表现的是这个6个人面的侧面这个形象，然后呢，结合了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就是跟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查文这个有点类似哈，都是咧开的嘴，然后有这种上下的獠牙，然后再加上它的眼睛的特征，都可以看到文化元素，就或者说图像元素的一些相似性。
2: 这些复合动物形象，并不是安第斯先民随意拼合出的奇异图案，它们更像是把自然界中令人敬畏的力量集中到一个超自然形象之上。而当类似的图像出现在金冠上，我们的问题也随之改变：这顶金冠会佩戴在谁的头上？答案将把我们带向安第斯文明早期的权力世界。
0: 赵老师，我请教您一个
1: 嗯
0: 细节啊，您看它既然是金冠，那我能不能理解为这个是当地的君主戴在头上的？那如果他有君主的话，意味着他有了阶级，有了阶级是否意味着有了政权呢？
1: 嗯，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在库比斯尼克时期，大概率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等级的这种社会，一些贵族或者说特权的这种阶层，他拥有得到这种贵金属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他成为了这个整个族群的领袖，能够掌控周围的这些资源，所以他能得到这件东西，然后使用它，比如说在祭祀的这种场景当中，然后成为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之所以大家追求这种黄金哈，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一是它便于塑造，二是它就是它的这种颜色和它的这种光泽感，导致它就是会，让所有这种视觉上的效果都变得更加突出。然后祭祀这种仪式，实际上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把目光全部聚焦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呢，他表现出跟别人的不同，实现了，比如说他认为自己可以去通天通地、穿越这种生死的这种特权吧。
2: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安第斯世界，在他们的眼中，黄金是财富，是战利品，是可以融化、称量、带走的贵金属。1532年，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被皮萨罗俘获后，曾以大量金银作为赎金，许多原本属于仪式和王权的金银器物，最终被熔成金锭和银锭。对征服者来说，黄金被还原成重量和价格，但在安第斯文明的世界中，黄金不只是财富，他们还与身份、权力和仪式连在一起。1987年，秘鲁北部沿海西潘王陵墓葬群的发现轰动考古界，这处墨切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存，后来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次首都博物馆王的宝藏展厅，首次在中国全面展示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展出的文物中，80%首次来到中国，一半则是首次离开秘鲁。
1: 这个长条的这个展柜当中哈，我们是通过 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来展示呢？是从头到脚的这种

0: 方式来展示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呢都是这种头部的一些装饰，比如说这一件是鼻饰，西潘王的鼻饰。在墨切文化中啊，这个鼻饰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文物。我们感觉哈，理解起来它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了挡住嘴，通过挡住嘴的这种方式呢，在祭祀中呢，一方面是在面容上有一个特殊的装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共鸣啊，或者是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下面所有的信众可能根本看不见他在说话，所以就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身份，感觉他好像在与神对话的感觉，
1: 他在替神传话。
0: 对对，是一种这种感觉。然后一个是鼻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耳饰。他们的面容上哈，除了这个人的这个面部，他基本上通过各种事物啊，把这个整个人的面容改造了。可以说，头饰、耳饰、鼻饰，还有这种特别大型的这种颈部的这种装饰哈。然后如果一个人呢，看到他穿着这个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实际上他是帮助这个统治者或者这个祭司进行了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在安第斯地区可以称之为一种叫做转换仪式，是在祭祀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这种方式。
2: 西潘王陵出土的这些锦旗共同围绕着王者的形象展开，也塑造着一种可以被看见的身份。其中一些耳饰镶嵌着绿松石，金色与蓝绿色的搭配带来醒目的视觉效果。这样的组合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相隔万里，不同文明都曾把稀有、明亮、难以获得的材料放在身份与礼仪的重要位置。
0: 安第斯地区他们很喜欢使用绿松石，他们认为这个绿松石本身呢也是一种具有神性的这种矿石，它能够带来这种比如说类似于雨水啊、丰收啊这种意象哈。而且这个绿松石的颜色又很好看，它跟这个金色搭配在一起有特殊的这种视觉上的效果。
1: 您看这个金属配绿松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先秦时代也是这个方案。
0: 对，
1: 您发现的虽然这个远隔重洋，但是这个相似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没错没错，这两种材质哈，真是我觉得咱们中国古人也是非常非常喜爱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哈，这块有两只特别有意思像蜘蛛形态的这种造型。你能猜一猜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就这两件东西
1: 我推测是放香料的吗？
0: 对，好多观众都说香炉吗？因为上面有这种镂空的这种是金丝这种制作的这种工艺哈。其实它不是，它其实出土的时候啊，就在这个人物的这个颈部一圈，这个十个挂在颈部的这种珠子这个项链的这种造型，我们这里只展示了两件哈。它其实是通过这个蜘蛛的这个形态呢制作的一个项链，项链的珠饰，然后这个项链珠饰里面啊还有放了小颗粒，所以在它行走的过程中它会叮叮的响。它所以就是那个时期人们他除了追求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他其实还追求听觉上的这种特殊的这种体验，让这个统治者哈他在这种祭祀的过程中哈表现出不同的这种
1: 强化仪式感。
0: 对，这种仪式感。
2: 鼻饰遮住面孔，耳饰改变轮廓，颈间的珠饰让行走带上声音。在西潘王的装束中，权力不是静止的，它随着光线、声音和身体一起出现。如果这些金器早已流散，它们只是耀眼的宝物，但在西潘王陵，这些装饰、器物、随葬者、守护者仍围绕着墓主人。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批黄金，而是一位王者死后仍被安放好的世界。当年在秘鲁西潘村的墨切文化时期的墓葬被盗掘，幸运的是考古学家及时赶到，随后发掘了这片由十几座大墓组成的庞大陵墓群，西潘王陵就在其中。墓葬中仅金银器、宝石等就达452件，是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
0: 这就是考古学家阿尔瓦先生啊，他当时在被盗墓清理这个文物的时候，手里举着的这个权杖，正好就是这一件。这件权杖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墓葬群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权杖哈。后来经过清理哈，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等级呢，其实跟西潘王的等级差不多，也出土了比较类似的一些文物，都是几乎一样的，比如说像金银花生啊，这种珠饰啊，还有一些冠饰啊，都是跟这个西潘王非常类似的。但是这件权杖不太一样，因为后面的其他十几座墓葬中呢，没有这么大的一件权杖，所以这件权杖可能对于当时这个贵族来说，应该说也是他这个权力的一个巅峰的象征吧。这件权杖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上方的是一个方形的这么一个头，然后呢，表现的是一个建筑的造型哈，周围一圈是这种栏杆式建筑，然后中心呢有一个带两坡顶的这么一个房屋的建筑。猜测可能是一种就是祭祀性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表现。
2: 西潘王所属的时代正是墨切文化，它大约从公元1世纪延续到8世纪，早于人们熟悉的印加帝国，也是这次王的宝藏展区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墨切人生活在今天秘鲁北部沿海，因此展柜里的金属器也不断把我们带向另一片世界，海洋。
0: 这些器物实际上是都是一些在旗子上面的装饰物，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徽章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它代表了一些王他自己的这个对于部族的这种图腾的这种认知。比如说这种螃蟹形象哈，它表现了这个人与螃蟹的一种结合。因为这个墨切文化它是一个海洋文化哈，它靠近沿海地区，所以海洋在他们的崇拜体系当中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比如说有这种螃蟹的这种崇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物质叫做海菊蛤。这种东西呢颜色特别的鲜艳哈，这种贝类，然后同时呢它又具有这种装饰性效果特别强。墨切人认为它是一种具有神性的一种海洋生物，所以他们经常使用这种海菊蛤来装饰各种重要的仪式中使用的器物。比如说像这一件螃蟹人的这个旗饰上面，它实际上很多小圆点都是装饰的海菊蛤。
1: 有点类似于罗甸的那种效果。
0: 对。
2: 从螃蟹人的集市到海菊蛤的镶嵌，墨切人的器物中不断留下海洋的痕迹。而展厅中这件最引人注目的墨切金冠饰，则把这种想象推向了更复杂的层面。
0: 周围的这个区域呢，展示的是这个像模仿这个章鱼的触角的那种形态，然后它的这个章鱼触角的尖端呢，还表现出了这个鲶鱼的头。因为这个墨切文化的人们其实他特别喜欢这个鲶鱼，因为他觉得鲶鱼也是一种海洋当中啊特别凶猛的一种大型鱼类哈。这件文物呢，它除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种特征以外呢，还包括了中间这个面部的这个部分哈，它是以个人面的这个形态为主呢，结合了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它主要体现在这个嘴部的这个和它的这种獠牙的特点上。然后这件文物它主要是体现了这个墨切人啊，他认为比如说将海洋的这种生物中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和这个陆地的超自然力量相结合，能够使得这个使用他的统治者或者这个祭司哈，拥有更多的这个超自然能力。
2: 和许多出自秘鲁北部墓葬的珍贵文物一样，这件金冠饰也曾离开原本的土地，在漫长流传中远离来处，直到2006年他终于回到秘鲁，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文明坐标之中。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墨切文明的重器，也是一段文物流失、追索与归来的历史。
0: 他呢，曾经是在北部沿海地区一个叫赫克特佩特的这样一个河谷的一个遗址中出土的，但是呢他非常不幸当时是被盗了。这个墓呢考古员去清理的时候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特别可惜。然后这件文物当时在黑市场流通以后呢，就被转手倒卖了很多次，然后就出现在欧洲，曾经还在比利时一个博物馆以私人的这种藏品的这个身份展出过一次。然后呢国际刑警啊在这个伦敦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当中发现了他，多方合作啊最后回归到了秘鲁。 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回归的，然后在秘鲁的这个文化部他们下属的这个博物馆总局这边进行了很长时间修复工作哈，然后这件东西呢，能够展出在这个展览中啊，真的是其实特别难得，因为它回归秘鲁20年之中啊，几乎没有展出过，所以这一次其实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展出，所以。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能够看到它。
1: 秘鲁观众都没看过，
0: 对，
1: 但中国观众看到
0: 了，没错，所以真的很幸运的。
2: 在这件金冠饰旁的展柜里，还有一些小型文物。这件小武士没有大型金器的震撼气势，却像一个微缩模型，把墨切贵族与战士的装束做得格外细致。头饰、鼻饰、权杖。这些刚刚在西潘王装束中出现过的元素都被缩小在这位小小武士的身上。
0: 很多观众都反映说，哎呀，超级喜欢这件特别可爱的小武士，他穿戴的这些东西哈，其实就跟贵族当时穿戴的这些饰物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比如像他头上戴的这些头饰哈，就跟西潘王墓里面出土的那件头饰非常类似，而且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1: 哦，
0: 就像是古代人的一个玩具一样的感觉。
1: 哎，您看这个三，它是猫头鹰的形象。
0: 对，是。
1: 我这商朝时期富豪萧尊，
0: 没错没错，
1: 也再现的是猫头鹰
0: 的形象。没错，我现在发现这个猫头鹰啊，是很多文化当中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个这种鸟类。安第斯地区也是一样的，它很多形象中都出现了猫头鹰，而且猫头鹰它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包括刚才咱们看到的斩首者神，其实他颈部也带的是一串猫头鹰的这种形象，所以就说明猫头鹰对于这种统治者还有他的这种宗教信仰方面来说是有格外的那种内涵。我猜测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猫头鹰实际上它是一个夜行动物，它的夜行动物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去冥界去往比如说这种祖先的这种地下的世界去沟通，所以它可以沟通阴阳两界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意味，所以在很多这种墓葬场景还有祭祀场景中用的特别多。
2: 猫头鹰的出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夜晚、地下、祖先与死亡，沿着这条线索，这件让人联想到商周斧钺的斩首者护髋甲再次出现。如果说金冠、鼻饰、耳饰塑造的是王权的光辉与神圣，那么斩首者的形象则显露出王权更冷峻的一面。
0: 实际上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比如说一些渴求这种雨水啊，渴求这种丰收的这种无法实现的时候，比如说在特殊的这种旱灾的发生的情况下，可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这种祭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时候使用这种斩首者的这种形象出现来进行一个血祭。
2: 斩首者是墨切艺术中反复出现的超自然形象，弯月形的杜米刀、战斧的首级、猫科动物般的獠牙，让它带着强烈的死亡气息。但在墨切人的世界里，这并不只是一幅血腥的画面。当自然失序，古人需要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天地的变化，也重新安定人群的秩序。这套逻辑对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
1: 您刚才提到了啊，遇到旱灾了要血祭等等等等，就跟商朝人特别像。就是商朝甲骨文里头有一个字，就叫角，左边是一火字旁，右边是一个交通的交。
0: 哦，
1: 这是专门一个特殊的活人祭祀的方式，就把人绑在那火柱上，底下放火烧死，角人用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求雨的。
0: 对，
1: 我之前看那个古气候学家专门是做过这方面研究，说在这个商朝末年、西周初年的时候，气候变得干燥寒冷，降雨不够了。然后在那个甲骨文中，就是角这个字出现的就特别频繁，就是搞了一大堆这个活人祭祀。
0: 您说的就真的特别相似，因为在墨切的后半期也是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一些灾难，不光是干旱，然后它是交替还出现了暴雨，就是实际上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在太平洋这一侧啊的南美大陆西侧这一块，特别会容易出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1: 嗯，是。
0: 其实它这个安第斯文明的沿海的文化特别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影响，6世纪大概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然后就是整个沿海地区哈出现了将近30年的干旱，然后中间又 间隔了数次这种暴雨，
3: 嗯，
0: 然后导致整个这个文化啊，就耗到后期就崩溃了。这个时期也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血迹的这种情况，然后而且很多遗址当中啊出现了很多的人头骨啊什么的。
1: 发现就是很多文化在早期的时候，它的都有共性，一是这个敬畏自然，然后觉得这个老天爷时刻要收拾自己，
0: 是是，
1: 那怎么才能让老天爷息怒取悦他？那就搞活人祭祀。
0: 是是，
1: 这个虽然远隔太平洋啊，但您发现其实。

0: 其实人类社会有一些底层的因素是共通的。
1: 没错，没错。
2: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安第斯，安第斯文明最后一个重要帝国印加帝国走向覆灭。安第斯文明数千年相对独立演进的线索也被殖民时代强行改写。进入殖民世界之后，黄金和白银被纳入另一套世界秩序，它们被开采、铸造、运输，也被卷入跨越大洋的贸易网络。这时，秘鲁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名字，来自安第斯山脉的白银穿过太平洋进入明代中国，影响着这里的税制、市场和日常交易。一条银色的航线把相隔万里的文明放进了同一个世界。
1: 殖民时期呢，它最重要的一段跟中国的历史有连结的部分呢，就是它这个西班牙人对这个白银的大量开采。明代时期的其实这种很多的商人进行的这个海外贸易哈，所以呢，他们在通过这个贸易的方式呢，我们的这个白银呢大量的输入到中国来。
0: 每次我看这个展览就会发现，就是虽然远隔重洋啊，相距万里，但是人类的命运彼此之间就是交织纠葛在一起的。包括在南美发现了那么多的就是作物，也深刻的影响了，
1: 真是这样，
0: 华夏的历史。
1: 确实是，你像这些玉米对中国的这个粮食作物的这个影响，
0: 花生、辣椒，
1: 对，辣椒、土豆，就是可以说全是我们生活中最最最最常吃的这些东西。
0: 但像这个秘鲁，就尽管已经远到这个程度，其实在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和咱们中国彼此之间是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首博办的这个展览非常好，它强调的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概念。
1: 我们对确实是特别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这个展览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5: Foll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4: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

0: 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我们的血管是一个会记仇的器官，
3: 那我们的血管呢，能记仇多久呢？
4: 甚至会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持续的来报复我们，最终呢引发致命的悲剧。
5: 指标完美却突发心梗，谁在操控血管的复仇计划？
4: 它告诉我们，斑块是有深度记忆的。
2: 在未来3年内，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死亡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4.5倍。
4: 即便是你通过手术把这个斑块磨掉去掉，血管依然会迅速的在原地或者是附近造出新的斑块。
5: 凤凰大健康力邀心内科领域权威专家破解血管的复仇日记，为您带来化解血管危机的专属方案。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51岁的刘先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自律达人。5年前他确诊高血压后，始终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日常饮食严控盐脂摄入，常年坚持规律运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历次体检复查中，血压、血脂等各项指标都始终保持平稳正常。一日清晨，刘先生一如往常出门晨练热身，全程没有进行剧烈运动，情绪也安稳平和。不料突然眼前发黑，当场晕倒，家人立刻将他紧急送医。经冠脉造影检查确诊，他心脏左前降支内的血管斑块突发破裂，迅速形成血栓，堵塞血管，最终诱发急性心肌梗死。各项健康指标把控得近乎完美，为何依旧难逃心梗突发？看似毫无异常的体检报告是否掩盖了身体潜藏的问题？难道人体内还存在常规体检无法筛查出的隐形病灶，悄然埋下致命隐患？
3: 开场病例里的患者呢，可以说是个健康狂人，平时非常注重控制血压，饮食也很注意，还会经常运动。那为什么还在毫无征兆情况下突然就心梗呢？
2: 通过这个极致的案例，我们今天要揭晓一个非常颠覆大家认知的概念，就是我们的血管是一个会记仇的器官。案例中的刘先生虽然在发病前5年就开始非常保护自己的血管，但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因在很多很多年前就种下了。他的血管可能在10年前甚至早于10年前就开始默默地记仇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血管是天蝎座，会专门有一个记仇的小本子？
2: 有可能是这样。那么我们体内的血管是一个会写复仇日记的记仇小魔王。
3: 杨院长，那我们的血管真的会记下10年前的仇恨吗？
4: 这个比喻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也非常贴切。其实我们的血管呢，确确实实可以说是一个会记仇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不善待它，它甚至会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持续的来报复我们，最终呢引发致命的悲剧。
2: 其实不止我们的血管，我们身体的本身都很会记仇。它能够记仇多久呢？久到你可能无法想象。
5: 年轻时饿过肚子的人生下的孩子，居然更容易患病。1944年，二战战火蔓延，盟军登陆诺曼底后转战荷兰，当地民众主动响应支援行动，不料盟军战事失利，仓促撤退。恼羞成怒的德军随即展开报复，全面封禁食物，输送通道，惨烈的大饥荒瞬间笼罩整片土地。饥荒整整持续半年，民众食物配给极度严苛，人均每日热量摄入仅有667千卡，远达不到人体正常所需。这场浩劫最终夺走20000余人生命。历经多年长期追踪调研，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在饥荒阶段受孕出生的人。

0: 群成年后健康频频亮起红灯。人到中年，他们血脂指标普遍异常，肥胖、糖尿病等病症发病风险显著升高，68岁之后死亡率更是比同辈高出10%。原来人体牢牢记住了昔日饥饿带来的伤害，将这份生理印记传承给了下一代，这不由得引人深思，我们的血管是否也拥有这般能够长久留存甚至代代延续的复仇记忆。
1: 很难想象我们身体的记仇能力之强，它的记忆甚至可以传给下一代甚至下下代，把小时候的饥饿苦难刻进自己的基因里。
2: 对，研究人员发现胚胎时期遭遇的饥饿压力会通过改变 DNA 甲基化悄悄改变身体的运行模式，那么这种影响呢，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终身的，甚至会传给你的下一代。
1: 身体可以记仇这么久，那我们的血管呢，能记仇多久呢？
2: 你的血管在十几年前啊，甚至几十年前就已经写好了复仇的剧本。
0: 在心血管医学界有一项史诗级研究，它证实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血管竟然会记仇。研究人员将糖尿病患者分为两组， A 组从患病初期就严格管控血糖，指标长期保持稳定，而 B 组在早期并未重视血糖管理，任由血糖长期偏高。直到几年后，研究人员通过强力干预，让 B 组的血糖水平迅速下降，最终达到了和 A 组完全一样的完美指标。本以为这样就能弥补过往的疏忽，可早年放纵失控带来的隐患早已埋下。追踪研究发现，即便后期血糖控制得再好，早期血糖偏高的 B 组，其未来经历心血管事件的概率依然比 A 组更高。显微镜下的真相更令人心惊， B 组患者的血管基因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标记，这是高血糖留下的永久印记。血糖可以被降下来，但曾经的损伤早已刻进了血管的骨子里，血管从不会因为你后来的悔改而原谅。那些早年被忽视的血糖波动，它早已悄悄记录在册，在几十年前就写好了一场迟到的复仇剧本。
1: 大家都改邪归正了这么多年，血管凭什么还在记仇呢？
3: 几十年前这种对血管的伤害啊，就像一把物理的刻刀一样，它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刻下了一些病理的痕迹。
1: 但是这听起来太让人疑惑了，血管又没有大脑，哪有记忆力，它靠什么记仇呢？
3: 要了解血管为什么能够记仇，我们可以把血管放大10000倍，看看这些记忆究竟存在什么地方。
0: 在健康的血管里，平滑肌细胞是沉默的守护者，它们躲在内皮细胞之后，负责血管的收缩与舒张，维持着生命的律动。然而当血管长期遭受损伤和炎症的洗礼，一场微观层面的黑化开始了，基因链上的特定位置被一个个甲基化标签锁死。研究发现，炎症刺激会诱导平滑肌细胞发生表观遗传改变，就像一个老实人被生活彻底激怒。原本负责稳固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在甲基化标签的指引下竟然叛变了，他们放弃了收缩功能，疯狂游向血管内壁，变身为吞噬油脂制造炎症的暴徒。
2: 这本复仇的日记靠的就是 DNA 的甲基化来进行。
1: 这个 DNA 甲基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动物案例来找到答案。
0: 你绝对想不到，蜜蜂世界藏着一个颠覆认知的秘密。所有幼虫刚出生时 DNA 一模一样，命运却天差地别。一个成为统领蜂群的蜂后，其余则沦为操劳一生的工蜂。同样的基因，为何命运不同？答案藏在一个隐形开关。刚孵化的雌性幼虫前3天都能吃到蜂王浆，但3天后绝大多数被改喂蜂蜜和花粉，唯有被选中的幼虫能持续享用蜂王浆。这一口之差决定了他们的一生。持续吃蜂王浆的幼虫关键基因被去甲基化，生殖系统激活，寿命延长，蜕变为蜂后。没能继续吃蜂王浆的幼虫，部分基因被甲基化，生殖能力关闭，只能终身劳作。原来同一套 DNA 并非固定人生剧本，真正决定命运的是基因开关的力量，也是蜜蜂世界的隐秘密码。
2: 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 DNA 并没有发生改变，血管的记忆是通过调控 DNA 的开关来进行的。
3: 是这样的，我们的 DNA 里有上万的基因，但不是每一个都需要一直工作，所以身体需要有一个调控系统，调控哪些基因要开，哪些要关，哪些要少干一点。 DNA 甲基化呢，就是这个开关的关键之一。
2: 咱们的血管其实只要早年受过一次

0: 伤害，他就会牢牢地记住这笔旧账。说白了就是血管会悄悄地记仇。咱们可以把身体的管控血管状态的延伸机能呢，想象成一本干干净净的全新的日记本。早年血管受损的那一刻，就好比在这个日记本上泼了一大片洗不掉的墨水的痕迹。后续哪怕你好好吃药、好好养护，那么血压、血脂都控制得稳稳当当，生活作息也很规律，也没有办法擦掉这个墨水。那么，被墨水盖住的地方，原本管控的血管放松，缓解血管炎症，良性的信号就彻底的失灵了。往后血管一直会带着这种紧绷的状态，默认身体始终处在这种受损有刺激的环境之中，持续的发硬变僵，还会不停的调动身体里的免疫细胞，一直处在这种发炎对抗的应激状态里面。这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血管受过轻微的损伤，十几年过去血管依旧会埋下隐患，发生危险的一个核心原因。
1: 不光是这样，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熬夜、抽烟、作息紊乱，这些伤血管的坏习惯，只要刺激到我们血管最表层的内皮细胞，就会悄悄地改变我们血管自带的健康调节的节律，这份暗藏的致命隐患就会跟着血管一辈子。
0: 而且更糟糕的是啊，这些叛变的平滑肌细胞会钻进斑块里面。
2: 如果你走进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内部，你会发现那里不仅有油脂和垃圾，更有一本极其复杂的微观账本。最新研究利用全基因组测序发现，斑块组织中的 DNA 甲基化位点与正常血管组织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高度加密的仇恨账本。成千上万个异常的甲基化位点像是一道道锁，锁死了血管自我修复的通道，开启了疾病加速的油门。
3: 细思极恐，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斑块不仅仅是血管里的垃圾堆，它其实还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一个病态组织？
1: 可以这么形容。这个研究最震撼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斑块是有深度记忆的。
3: 那这个记忆的深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呢？
1: 深到即便是你通过手术把这个斑块磨掉去掉，或者是放了支架把血管撑开，但由于周围的血管细胞里头这些甲基化锁还存在，血管依然会迅速的在原地或者是附近造出新的斑块。
0: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放了支架它还堵，不是堵在支架里面，就是堵在支架别的地方，那么堵来堵去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1: 正确，因为我们以前只处理了斑块这个结果，没有处理异常甲基化的血管记忆。这些异常位点就像潜伏在血管里的软件病毒一样，只要系统还在运行，它就在不断地复制一些新的错误。
0: 这只是化学意义上的记仇。那么最新的研究，医学家还在血管中发现了血管记仇的物理证据。
2: 2024年3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足以颠覆认知的研究。一支国际团队对257例手术剥离出的颈动脉斑块进行了超高精度的微观分析。研究人员在150名患者的斑块样本中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那些边缘呈锯齿状的白色斑点密密麻麻地嵌在血管斑块深处，它们不是血管自身的病变组织，而是来自外界的微塑料颗粒。更可怕的是，这些微塑料颗粒一旦嵌入血管，它们不会被代谢掉，不会被身体排出，而是牢牢扎根在斑块中，就像给血管做了一个永久性的物理刺青。
0: 研究发现啊，斑块里发现了微塑料的人，在未来3年内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死亡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4.5倍。所以在血管里储存的微塑料可以说让我们的血管记仇变得更疯狂了。
1: 没错，如果说脂质是血管记仇的一个化学标签，那么我们的这个微塑料呢，它就是物理钉子，它扎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免疫细胞呢就想把它拔出来，只有在哪儿疯狂地产生炎症，这笔仇血管会记在骨子里头，因为它根本没办法代谢掉这些塑料。
0: 这也再次证实了血管被动记忆的能力，它被迫地留下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废弃物，然后大大增加我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3: 实际我越听越觉得有点绝望啊！本以为以前不注意身体，现在注意了血管的健康就一劳永逸了， 结果我们的血管会记仇，连手术都可以说是只能治标不治本。那如果以前做过了损害血管的这种事情，岂不是一辈子都要担心自己会发生心血管疾病了吗？
0: 你这个也有点太绝望了。虽然我们改变不了基因，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DNA 甲基化的开关，它确实是可以被波动的。就像泼在说明书上的墨水，虽然已经泼了，但是如果我们找到某种高效的清洁剂，也有可能让说明书变得重新变得清晰吧。
1: 没错，血管呢，它的记仇啊是它的本能，但学会嚣张呢，也是我们医生还有科学家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智慧。
3: 也就是说，其实既然血管会记仇，也是不是同样会记住一些好的改变呢？
1: 那是当然，这就是血管最智慧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激活血管的正向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血管也会越来越健康。
2: 很多人只知道血管会记下过往损伤，殊不知它更具备强大的正向学习能力。血液平稳流动时，会对血管壁形成一股特殊作用力，也就是血流剪切力。一旦血流速度加快，血管内壁的内皮细胞便会顺势拉伸重组，排列得愈发规整，这便是血管自我训练的过程。研究证实，日常运动所产生的良性剪切力还能促使内皮细胞分泌一氧化氮，这种物质能够舒张血管，抑制体内炎症。长期坚持运动，血管便会沉淀下专属的健康记忆，就算偶尔摄入高脂食物，也能依靠这份记忆快速完成自我修护。
0: 看来只有让血管忘记多年前的仇恨，并拥有更多正向的记忆，我们的血管才能越来越健康。所以保护血管的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它放弃仇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血管这本复仇日记，看看它究竟为什么会记仇。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如果你经常熬夜，饮食不注意，久坐，不爱运动，那么你的血管已经开始老化，变得越来越容易记仇了。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为你量身打造血管年轻态三大支柱方案，精准清除血液垃圾，阻断血管记仇路径，帮你修复血管损伤，让血管始终保持20岁的平滑与健康，从根源远离心血管隐患。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专属血管年轻态方案。为何年轻时短暂出现血糖升高，多年后依旧会拉高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研究证实，仅仅短短数日的高血糖刺激，就会给血管内皮细胞留下不可逆痕迹，让炎症基因发生永久性阻蛋白修饰。简单来说，短期的高血糖相当于把炎症程序永久写入了血管的表观遗传机制当中，即便日后血糖调理至正常范围，这套潜藏的炎症程序依旧会持续运转，不断诱发血管炎症， 日积月累损伤血管，造成血管淤堵，最终诱发心梗、脑梗等严重心脑血管病症。
3: 原来血管从来不会原谅一次粗心的高血糖，一次短暂的失控就是一辈子一个健康的一个负债。
0: 谁能够想到一次偶然的管不住嘴，就让血管开始在复仇记忆里记下一笔坏账呢？那么可为什么血糖的几次偏高就能够被血管狠狠记在小本子里呢？
1: 在科学上呢，叫做代谢记忆。短期的暴饮暴食或者应激性的高血糖，它都会通过 DNA 的甲基化或者是主蛋白的修饰，直接修改你的血管细胞的底层代码。
0: 你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用高糖饮食伤害了血管，那么即使你到了中年开始健康饮食努力运动，那么指标也都达标，血管依然会按照当年的复仇日记提前长出的斑块启动脉管系统远期的复仇程序。
3: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症状会提示我们已经经历一过性的一个高血糖，那让血管开始记仇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完饭会说这种晕碳，就是犯困，那这是不是一个血糖飙升的一个表现呢？杨院长。
1: 是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尤其是吃完高糖啊或者是精致碳水，比如米饭或者是面条甜品之后，很容易呢就出现我们饭后的昏昏欲睡的情况。发生晕碳的核心原因也很简单，血糖快速升高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大量的分泌，让色氨酸进入大脑，提高呢血清素的水平，人自然就想睡觉了。
0: 除了犯困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吃完饭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大脑空空的感觉。
1: 没错，很多人可能会在高糖饮食后啊出现头脑发胀，反应变慢，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有点脑雾的感觉，这很可能就是由于血糖快速的波动影响了大脑的能量的稳定性，进而出现了这些症状。
0: 那么这个血糖突然间升高或者是升高的比较高啊，还有什么别的表现吗？
1: 一般来说呢，它也常出现像口渴啊、口干啊这些情况，因为血糖过高的时候呢，它改变了我们血液体液的渗透压，身体呢会自动的去想办法稀释血糖，就会让人觉得频繁的口渴。
0: 对，这个都是一些高糖的一个挺常见的症状，有没有一些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呢？杨院长。
1: 有的，尤其是在心脏这一块，部分人呢会觉得心跳加快、心慌的情况，还伴有轻微的焦虑，这些呢都是因为高血糖加上胰岛素的波动呢激活了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那么就会出现这些表现。
3: 所以就算体检血糖正常，大家也要平时还要控制糖和碳水的一个摄入量。要记住，你的每一次饱餐后的晕碳都可能会让血管在日记里呢写下报复的一个计划。
2: 哪怕只是曾经短暂出现过高血糖，也会给血管刻下不可逆的仇恨印记，它会持续激活血管炎症，一点点磨损血管，堵塞血管，悄悄拉高未来患上心梗、脑梗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是你曾经有过高血糖经历，哪怕现在血糖看似平稳，也千万别大意，这不是侥幸，而是血管的记仇隐患仍在潜伏，随时可能引发致命危机。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权威专家为你量身打造控糖护血管专属方案，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无需严苛忌口，无需刻意节食，轻松帮你稳住血糖，阻断血管记仇的脚步，抹去血管过往的损伤印记。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专属抗糖计划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血管的复仇日记中第二个内容又是什么。
2: 你知道血管不仅会记仇，还能感知疼痛吗？人体之所以能察觉指尖的压力，依靠的是细胞上的压力感受器，而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表面遍布着 PIEZO1 蛋白，它如同精密的感应结构，对血流产生的剪切力十分敏感，血流平稳舒缓时，这类蛋白平稳运作，向血管传递舒张信号，一旦血压发生波动，湍急的血流猛烈冲击血管壁，这种感应结构就会被强力挤压扭转，这便是血管产生的痛感。这种物理感知信号会迅速转化为身体的基因预警指令，向身体发出警示，危险来袭，即刻加固血管壁。
1: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血管的剪切力带来的记忆。血管呢，不仅有一个记账的日记本，它还有一套极其敏锐的疼痛感应的系统。如果我们的血管被弄疼了，它就会告诉我们的细胞，这个地方经常挨着，我们要把它焊死。
0: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血管为了不在挨揍的时候疼，它会采用一种非常自残式的防御，叫做纤维化与钙化。
2: 大家可以把血液想象成流动的水，血管内皮是合成的内壁，而血管的剪切力则是水流贴着合壁刮过去的力量。剪切力大的时候，血管的感受就是砂纸刮血

0: 管自然比正常的丝绸刮血管要疼得多。在砂纸刮血管的反复毒打下，平滑肌细胞接收到了 PIEZOE 传来的错误信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既然收缩这么累还要挨打，那我就变硬吧。这时候细胞开始释放钙盐和磷酸盐，形态从细长变成圆盾，最后竟然分泌出类似骨头的物质。
1: 血管的这次气球呢，听起来非常的恐怖，那么这个复仇日记上的字迹是不是也是无法撤回呢？
2: 这个呢的确很难，因为钙化呢一旦形成了，它就像我们的血管的壁上面打了一排钉子一样，这个管子从此它就失去了它的弹性。
3: 其实你们这么一说，我发现血管其实是非常的脆弱，它不仅怕这种化学物质的这种毒害，也受不了这种粗暴的这种推搡。但是这个导致血管剪切力变大，可能促使血管钙化的元凶究竟是什么呢？
2: 其实呢，它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血压的波动。
1: 为什么会说我们血压的剧烈波动或许比简单的高血压更危险呢？这就像人这个，你如果是推它，慢慢推它，它可能感受不到这种疼痛，但是你如果一拳打过去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2: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血压高很可怕，但其实最危险的呢是血压忽高忽低，这个呢是最危险。
3: 你要说到了这种血压的忽高忽低，那我想起来其实很多大型的动物的血压波动也是非常大的，似乎它们的血管就很健康，为什么到了我们人类身上血压的这种剧烈波动就会导致血管的积稠呢？
1: 我们看一个真实的研究。
0: 科学家在研究长颈鹿时发现了一件反直觉的事，它的血压几乎是人类的两倍，它的左心室也明显增厚，但奇怪的是它并不会像人类一样发展出心肌纤维化或心衰。2016年，一项基因组研究发现，长颈鹿体内有一组独特的基因变异，涉及血压调控、血管结构以及心肌重塑，其中某些基因甚至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可以抑制心脏纤维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同样是高血压，人类的心脏在变硬，而长颈鹿的心脏却在进化。
3: 所以长颈鹿的基因里就写着，就算血压高，血管也不会受伤。为什么人类就没有进化到这样呢？
2: 这个呢也是因为哈，我们的血管呢是按照稳定型的那个血压设计的，但是由于很多人呢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呢不太健康，经常熬夜啊，压力很大，暴饮暴食，情绪波动，那这些呢都会让血压开始剧烈的波动。这个时候原来被设计接受稳定型血压的这种血管呢，它就被反复的被冲击，那么在血管内皮呢就留下了微小的损伤，血管就开始积稠了。
0: 血压的忽高忽低会反复刺激血管内壁，给血管刻下不可逆的损伤印记，让血管变得敏感又脆弱，慢慢累积仇恨，拖垮血管健康。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样稳住血压，杜绝大幅波动，守护血管不受伤害？其实调理血压不必盲目降压，也不用过度刻意约束自己，科学合理养护才是正确做法。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结合日常养护场景，为大家量身打造一套无需药物，在办公室和家里就能做的即刻稳压方案，从运动、饮食、日常生活三大维度入手，帮你精准控制血压波动，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学习这套控制血压波动的方案吧。
1: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大型动物的高血压它是一种稳定的生理状态，它天生就这样，应该是这样。那人类的高血压更像是一种失控的波动状态，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血管会积稠。
3: 那我们继续看，血管还会因为什么开始积稠呢？这次呢我们要从一个猴子的实验说起。
0: 你敢信吗？日常每一口放纵吃下的高脂食物都在悄悄给血管刻下伤痕。科学家用恒河猴狒狒做实验后得出了可怕的结论，高脂高胆固醇饮食会直接导致血脂飙升，动脉内膜增厚，最终形成堵塞血管的斑块，诱发动脉粥样硬化。更可怕的是，若早期长期摄入高脂食物，即便后来及时调整饮食，已形成的血管结构损伤也无法完全逆转，导致血脂一直居高不下。
1: 我们总以为偶尔一次的高脂饮食的这种放纵是无关紧要的，后期再补救，再戒戒饮食就万事大吉了。可实验的铁证告诉我们，高脂饮食对于血管的伤害从来不是一次性的，那么早期的每一次放纵都会给血管留下难以抹灭的这种印记，悄悄的就埋下了动脉粥样硬化的隐患。
2: 没错，而且不光是猴子如此， 人同样也是在小的时候就开始被高脂饮食就影响了。
0: 你是不是总以为动脉硬化只是中老年人才要提防的老年病，等到上了年纪再养护血管也为时不晚？大错特错。血管损伤从来不是中年才悄然发生，早在青春年少时就已经悄悄启动，而主导这一切的正是我们早年养成的生活习惯。经典芬兰青年追踪研究得出震撼结论，儿童与青少年时期饮食杂乱，体重超标，血压偏高，成年后患上动脉硬化的风险会大幅飙升。
1: 血糖的骤升，血压的波动，高脂饮食都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让血管开始记仇了。
3: 仇恨呢已经记下来，那是不是会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让血管开始真正的启动复仇计划呢？
1: 当我们遇到接下来几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刺激血管启动复仇计划，让心血管的这种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我们来看一个研究。
0: 不少人深有体会，天气一变，潜藏的血管不适便随之袭来。科研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仅对小鼠进行一次低剂量炎症刺激，短短数日后外在状态看似完全恢复，可身体从未真正淡忘这次炎症伤害，体内免疫细胞早已完成重塑，进入高度易激活状态，往后再遭遇气温波动、情绪压力等轻微刺激，免疫反应便会加剧，持续助推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1: 研究发现，血管在经历炎症或者压力之后会发生表观遗传的改变，让炎症的反应就很容易被再次激活。
3: 所以说天气的变化也会诱发我们血管开始实施复仇计划。
2: 没错，如果我们的血管已经开始记仇，那么血管其实已经处于一种极端敏感的炎症状态，这样一点外来的刺激就很可能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了。
3: 那除了天气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开始复仇呢？
2: 有的人脾气不好，容易暴怒暴躁的人群，他的血管频繁收缩，拉扯他的平滑肌，让血管呢变得更加僵硬，导致呢心血管事件发生概率变高。那么同时呢，你的每一次熬夜啊，去高原的旅行的每一次缺氧啊，睡觉的打呼啊，每一次的憋气啊，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我们的血管。
1: 看来在不同的极端环境或者极端的行为中，我们的血管都会记仇，然后最终报复回来。
3: 血管记仇呢，十年不晚。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抹除掉血管的这种仇恨记忆呢？
1: 接下来杨院长就要教我们如何阻止血管的复仇计划，让这个复仇日记消失掉。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颈肩腰腿痛反复难愈，90%的问题根源都在脊柱，权威骨科专家手把手教你，每天100秒，从根源缓解颈肩腰痛，修复脊柱状态，轻松找回舒适的身体状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骨科专家亲授的颈腰椎问题一站式解决方案。
3: 血管记仇呢，十年不晚，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抹除掉血管的这种仇恨记忆呢？
1: 接下来杨院长就要教我们如何阻止血管的复仇计划，让这个复仇日记消失掉。
3: 想要阻止血管的这种复仇计划呢，每一步都很重要。那我们到底如何消除血管这些不好的记忆呢？
2: 不管是血压波动、血糖升高，还是睡眠不足、压力过大，都会给血管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血管安装三套精密的减震系统，让它感觉不到那些重锤的敲击，从而诱导它主动卸下防备。
1: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减震系统是什么。
2: 第一个就是补充血管的镇静剂欧米伽3的脂肪酸。欧米伽3脂肪酸呢，能改变血管内皮产生一氧化氮的能力，同时呢，降低炎症性的血管收缩。最关键的是，它能减少交感神经的波动。
1: 可以说，欧米伽3脂肪酸不是单纯的降血压，而是让血管反应不再过激。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减震系统的策略呢，就是切断血压波动的隐形链条。杨院长给大家带来了一套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餐后血糖波动是血压波动的幕后推手。
0: 要知道，血糖和血压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连体婴。试想，吃下一碗精致白米饭，体内血糖会瞬间飙升，胰岛素也随之大量分泌。胰岛素剧烈波动会直接激活交感神经，神经一旦兴奋，血管便骤然收紧，血压也跟着快速攀升。这也是为什么饭后常会心跳加快、头晕不适，其实是我们的血管正在经历一场微型地震。
3: 看来这时候我们控制好血糖，就可以同步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波动。
0: 控制好血糖，就能同步稳住血压，实现双重护血管，阻断血管记仇的关键功效。想要同时稳住血糖、平稳血压，从根源上避免血管记仇，守护血管健康，不用盲目控糖，不用刻意节食。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量身打造专属血糖管控课程，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手把手教你科学控糖，同步调节血压，从根源减少血管损伤，彻底阻断血管记仇的可能，让血管保持健康状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套专属课程吧。
1: 那么第三个减震方案又是什么呢？
2: 那就是要拒绝不规律的睡眠。睡眠不稳定会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夜间的血压降不下来，也就是非勺性血压。正常人的血压晚上应该是像勺子一样沉下去，给血管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睡眠不规律，那么就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一个肾素、血管紧张素和醛固酮的系统，让你的白天的血压的底盘变得更容易波动。
1: 看来呢，一个优质的睡眠对我们血压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
3: 血管按上减震系统呢，我们是不是就安全多了呢？
1: 我们还是不能太大意，因为血管还有一个非常厉害也非常可怕的技能，就是它会把认真记录下来的这份仇恨清单交给一个永远不会罢工的机构，叫免疫系统。
0: 过去我们总以为只有打疫苗、感染病毒，免疫系统才会记住敌人、记住谁来过，但科学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血管里的基础免疫细胞也会记仇，但他们记得不是敌人是谁，而是以后要更狠的反应。当这些细胞长期处于高血糖、炎症、代谢压力的环境中，其能量系统会被彻底改写，从节能稳定模式切换到战时爆发模式，就像匀速行驶的车被改造成随时能地板油冲刺，此后对任何刺激都会反应过度，哪怕是微小信号也会引发过火攻击。最可怕的是，这些记仇信息不会只停留在现有细胞中，还会逆流回到免疫细胞的出生地骨髓，连最原始的造血干细胞都会被写入这种战斗模式。也就是说，未来新生的免疫细胞一出生就带着仇，这群天生带仇的免疫细胞冲进血管壁后，恐怖场景随之发生，泡沫细胞殉爆。泡沫细胞本是搬运垃圾的细胞，却因天生记仇变得贪婪又暴力，不停吞噬脂肪，持续膨胀，最终臃肿地停留在血管壁上，释放炎症信号，召集更多免疫细胞，直到细胞核压力达极限，像炸弹一样骤然炸开。
3: 血管不仅会记复仇日记， 还会把复仇日记交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去保管，实在是太过分了。
2: 这其实就叫细胞的交往。这个细胞在死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启动一个同归于尽的一个程序。你以为它会把垃圾炸干净，实则不然。它炸开的时候呢，释放了很多的强酸性、腐蚀性的酶，还有毒素。这些物质会像硫酸一样，直接把血管壁原本厚实的保护膜给它烧穿、腐蚀掉。
1: 所以说，细胞的交往也是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里面的斑块，也就是垃圾太多了，把这个血管撑破了。而是因为这些基础的免疫细胞在血管里搞自杀式的袭击，
2: 这是有道理的。其实这些细胞呢，我们叫泡沫细胞，就像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一样的。这些炸弹什么时候炸，不取决于你今天血脂高不高，而取决于你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记起仇来，给它发个指令，它就炸掉了。
3: 原来心血管病的根源，它不是血管垃圾多，而是血管内的这种复仇军队太多了，搞出了伤敌一千，自伤一千二的这种自杀式的这种袭击。
2: 没错，只要这个复仇军队不解决，你的血管就永远处在危险的状态中。
1: 那么院长，既然这个仇恨已经深入骨髓了，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个指令，也就是这个复仇的指令撤回来吗？
2: 这笔账呢，虽然难算，但它也不是死账。在这个微观医学里头呢，我们有一套简简单单的一加一的黄金方案，可以从源头上给我们的免疫工厂呢发出一份停火协议。
1: 第一条停火协议究竟是什么呢？
2: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用频率啊切断我们的血管和骨骼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就是说借助节律的干预，阻断我们的神经血管与骨髓之间的这种异常的联动信号。
1: 也就是说要先让大脑啊是平稳下来，是吧？平静下来。
2: 没错，因为从生理机制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身心节律决定了我们的身体机能。持续的过度紧张焦虑会促使骨髓过度的活化免疫炎症细胞，而深长的节律呼吸能调整我们的自主神经，平复紊乱的免疫应激状态。大家都可以试试共振呼吸的方法。
0: 共振呼吸法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让吸气与呼气的时间保持一样长。这个方法能让心跳、血压和呼吸的节奏同步，启动副交感神经，让大脑进入休息与修复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刻，身体会自动切换成安全模式，进而降低焦虑、压力。
1: 感觉像是这个调息啊，或者以前的那个修行一样。那么为什么这种呼吸可以安抚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3: 这种特定的频率能激活我们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一旦兴奋，它会释放一种递质叫做乙酰胆碱，它能够直接作用于骨髓和免疫细胞，告诉他们警报解除，放下武器。
2: 是的，这个胆碱能的抗炎通路啊，如果被激活了，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冷静下来，那么血管内的复仇军队呢自然就少了。
1: 呼吸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啊，它属于一种物理学方法。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到化学方法了？
2: 没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泡沫细胞呢，它会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呢自爆，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上的方法去稳定住这个可怕的定时炸弹，不让它引爆。
3: 那么这个可以稳定泡沫细胞的稳定剂是什么呢？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

0: 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泡沫细胞呢，它会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呢自爆，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上的方法去稳定住这个可怕的定时炸弹，不让它引爆。
3: 那么这个可以稳定泡沫细胞的稳定剂是什么呢？
4: 作为血管里的垃圾搬运工，泡沫细胞一旦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就会疯狂吞噬脂肪后持续膨胀，最终像一颗炸弹一样自爆。这一爆会引发血管内炎症大爆发，大量炎症因子疯狂扩散，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一步步拖垮心血管健康。我们该如何预防泡沫细胞自爆，阻断血管炎症爆发，守护心血管安全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为大家量身打造了一套高多酚饮食方案，精准抑制泡沫细胞过度吞噬脂肪，从根源预防泡沫细胞自爆。这套高多酚饮食方案里包含一张可照搬的食材采购清单和一日搭配食谱，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预防泡沫细胞自爆的专属饮食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5: 相信通过呼吸调节压力，通过营养阻断信号，那么这笔免疫债还是有希望被清掉的。
3: 但是还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有人的血管有斑块却不心梗，但是有人的血脂基本正常，检查也没有斑块，却突然出现心梗了？
5: 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都会想问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当免疫复仇军队在血管里面集结，到底是谁在不停地提供弹药，让炎症越来越旺，让血管损伤越来越重？其实呢，这个不停提供弹药的家伙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记仇信号的一个放大器。
2: 没错，这呢就是要抹除我们的血管复仇笔记，我们要掐断这个让血管持续记仇的这个信号放大器。
5: 对这个放大器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看一个案例。
4: 65岁的玛丽一直坚信自己很健康，体检报告几乎挑不出毛病，低密度胆固醇、总胆固醇均在标准范围内，妥妥是医生口中的标准健康人。可生活里有一根无形的风险线始终悬在她头顶，三个姐姐都在40-50岁死于心脏病，父亲有严重动脉血管堵塞，而她自己还患有慢性自身免疫疾病。直到一次转诊，专业医生没有再关注她的胆固醇，反而让她做了一项从未听说过的检测，结果一出，真相彻底反转。他的这项指标中等偏高，医生直言，和正常人相比，他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高出2倍以上。原来，他只是看起来正常，身体早已暗藏危机。而这项被忽略的指标，正是血管记仇过程中最关键的信号放大器。
3: 那也就是说，这个大多数人没有测过的这个指标，比胆固醇更能精准地预判我们心脏病的一个风险。
2: 对了，多项研究都证实，这个信号放大器的水平啊，能够准确地预测我们心血管死亡风险。哪怕是我们的血脂都是正常的，它的升高还是会大幅地增加我们心梗的概率。
3: 那它到底是怎么伤血管引发心梗的呢？
5: 好，我们进入到微观血管世界看一下。
4: 每一个血管内皮细胞里都有一个警报器，叫 NLRP3 炎症小体。正常情况下，这个警报器是关着的，但这个血管记仇的信号放大器非常坏，它像一只黑手，会直接插入这个警报器的插槽。一旦插进去，细胞就开始疯狂生产一种叫 IL-1β 的炎症炮弹。这时候，血管内虽然没有任何的炎症源头，但是血管依旧在疯狂发炎。原来，这个信号放大器一直在告诉细胞，仇人还在，继续开火。而这种信号的放大，会让斑块的纤维帽迅速变薄，最终导致斑块破裂。而且这个放大器不光是会导致斑块破裂，它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血管。血管之所以有弹性，靠的是内皮细胞产生的一氧化氮。可以说，一氧化氮是血管的快乐。

0: 热水可以让血管舒张，但是这个放大器会抑制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它相当于掐住了血管的脖子，让它无法产生快乐水，结果就是血管变得干枯、僵硬、易碎。
1: 既会戳破斑块呢，又会让血管变硬变脆，这个可怕的信号放大器到底是什么呢？
2: 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它叫神经酰胺。
1: 据我所知呢，神经酰胺是护肤品里的一个明星成分，好像是用来补水啊锁水的好东西，那怎么到了血管里它就变成一个大坏蛋了？
2: 这个呢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科学反差。那么在皮肤上面呢，它确确实实有这个锁水起到屏障的这个作用，但在我们的血管内部呢，它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脂质信号分子。那么我们常说这个 LDL 呢是坏胆固醇，那么我们把坏胆固醇比喻作是木材的话，那么神经酰胺呢，它就是一个浓缩的汽油，它不直接制造斑块，但是呢它负责把这个仇恨的这个信号放大了1000倍。
1: 听杨院长这么说，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头是不是都存在着神经酰胺这个放大器呢？
2: 的确是这样，但是大家呢也无需慌张，我们其实可以用3层的干预方案去控制好这个放大器的神经酰胺。第1层呢，我们要阻断源头；第2层呢，我们要关闭放大器；第3层呢，就是彻底啊烧掉余烬。
3: 那么提到源头，那么这个神经酰胺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2: 神经酰胺呢，最核心的原料呢叫棕榈酸。研究发现啊，这个高棕榈酸饮食啊，会直接导致我们血浆里头的神经酰胺水平飙升，进而让内皮功能呢瘫痪。
1: 棕榈酸听起来很陌生，它躲在哪些食物中呢？
2: 它就藏在那些加工类的肉类、奶油啊、炸鸡啊，还有奶精里面。如果你天天吃这些呢，就是源源不断的给血管输送记仇的原材料。这个开关一旦打开，就会主动的去降低神经酰胺的堆积。
3: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少吃加工肉和油炸物，只要原料换了，那么身体也没有办法合成那么多的神经酰胺。但是已经产生的神经酰胺正在血管里疯狂的报警，放大炎症，这个我们该怎么清除它呢？
2: 这里头呢，不得不提到我们细胞膜上面还有一个叫 ASM 的一个开关，它呢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的炎症信号给放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手段把这个压力报警器的关小一点，比如说我们医学就发现哈，像欧米伽3这种好油，它的作用呢不是单纯的清理我们的血管，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细胞膜的结构，它们之间呢塞了一些减震的垫子，让神经酰胺呢无法聚集，那么信号呢自然就传不出去了。
3: 那如果血管里已经堆积了一部分神经酰胺，我们要怎么把它彻底清除掉呢？这真的需要开启第3层模式了，就是彻底的烧掉余烬。彻底的烧掉余烬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2: 就是我们的第3层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启动我们身体的燃烧模式。如果我们的脂肪被当作能量烧掉，那它就不会进入到我们的神经酰胺的合成的路径当中去了。
3: 如何启动这种燃烧模式呢？研究发现，小波碱它可以通过改善胰岛素抵抗、重置代谢环境，直接降低神经酰胺的积累。但是小波碱终究是药，有没有更好的生活中就能用的方式呢？
2: 当然，我们发现啊，其实只要进行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训练，我们的肌肉呢就会激活一种叫做 AMPK 的代谢开关。这个开关一旦打开，就会主动的去降低我们的神经酰胺的复仇。
3: 要想抹除血管的复仇笔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我们要把存在深处的复仇笔记销毁掉。
2: 是的，我们节目中最开始讲到的血管记仇这件事，是会导致我们的 DNA 甲基化的，也就是说这种记忆的记仇的记忆还深入了我们的 DNA。
1: 实际我非常关心啊，我们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帮他把这些记忆给格式化呢？
3: 对，接下来杨院长给我们带来了2步法，可以在 DNA 上做一些手脚，那么帮助我们的血管彻底的忘却这些不堪的回忆。那么第一招，我们要重塑表观遗传。
0: 一直以来，乳酸都被当成运动后的代谢废物，但2024年最新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固有认知。研究证实，乳酸根本不是废物，而是保护血管的信号分子。它进入血管内皮后，会触发组蛋白乳酸化这一特殊化学反应，直接关闭炎症小体，让记仇的血管迅速恢复冷静，不再过度反应。原来运动后的肌肉酸痛竟然可以帮我们保护血管，
3: 看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招我们该是什么呢？
2: 我们的血管记仇的核心载体呢，就是 DNA 的异常甲基化。这就像基因说明书上被泼了墨水，导致血管呢看不清正常的指令。我们要用一些物质去把这些墨水呢给它清除掉。
1: 简单来说呢，我们要给血管提供纠错需要的原材料。
0: 血管的坏记忆往往就源于甲基化的不足或异常。当我们身体缺乏叶酸和维生素 B12 时，血液里会悄悄堆积一种隐形毒素，同型半胱氨酸，它就像血管坏记忆的加速器，不断加深血管的损伤印记，让血管愈发记仇。而及时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甲基供体，不仅能有效降低体内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更能直接参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基因标记，一点点抹去血管的坏记忆，让原本紧绷敏感的血管重新学会放松，回归健康状态。
3: 所以要想拥有给血管纠错的原材料，我们可以试试喝一个甲基修复的能量液。
0: 甲基就像血管的修复开关，能帮血管清除损伤印记，缓解炎症，避免血管一直处于敏感记仇的状态，从根源减少心血管病风险。我们该如何简单高效地修复甲基，抹除血管的复仇日记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集结多项权威研究，为大家私人定制了一杯专属能量饮，日常饮用就能慢慢激活血管的修复能力，帮血管忘记过往的损伤。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专属的甲基修复能量饮配方，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1: 杨院长，这些生活方式我们都记住了，但现在我们凤凰大健康 APP 就有人提问，那我们血管已经记仇了，可能已经出现了像心脏的一些疾病，但是我又在小城市，医疗资源又不丰富，我又非常担心自己会不会猝死，该怎么办呢？
2: 国家区医疗中心呢，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它落地以后的话呢，过去呢很多情况下老百姓需要到大城市大医院才能去看病或者是做手术，那么现在呢在家门口也就能完成了。那么比如这次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我们呢就是从江苏省呢平移了我们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到我们重庆的綦江，那么我们在心血管这个领域呢开展了很多这种疑难危重的高难度的这些手术。那么这些手术呢以前在这些区域的医院呢是很难开展的。我们看到的是呢三件事都在发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呢在不断的下沉，第二个呢人才也在流动，第三一个呢患者呢也在不断的这种回流。当技术能下沉，人才能留住，患者就能就近治疗，这个体系呢就算真正开始运转起来了。
3: 感谢杨院长给我们带来了血管会记仇的全新观点和让血管忘记仇恨的解决方案。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5: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4: 也是不屈的象征。
6: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4: 为自由。
6: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4: 为人民。
6: Amanda!
4: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六月七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用呼望。
4: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位短发飒爽的姑娘叫吕敏贤。
1: 我们在这里欢送我们新兵入伍，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一大早，吕敏贤就带着洪盛粮管的50队来为新兵送行。在这座以功夫闻名的古城里，每逢庆典必有尸骨助兴。但像吕敏贤这样干练飒利的女鼓手却并不多见。而吕敏贤更让人刮目相看的风采是在她的武馆里。打拳、耍刀、弄棍，可谓18般武艺样样精通。但这些依然不是他的全部。吕敏贤的心底还有一个目标，成为洪盛粮管的接班人。
2: 双手撑腰，马步下，好，左盯着马，走，
3: 一天
2: 三步四平马，走，走，
3: 一天
4: 一次性到位。
0: 在孩子们眼里，吕教练的课是最不敢马虎的，他甚至比很多男教练要求更严格。
2: 不要抖，不要上下晃，知道没有？
4: 上课的时候会怕，因为我上课会比较严肃。
2: 爆发力打出来啊！你不要看到他们没转身，你又转回来啊！你每一个动作都要爆发力。
0: 在吕敏贤眼里，功夫没有捷径可走，更不会有男女之别，尤其是在洪盛馆。洪盛馆诞生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中，一度是华人世界最大的武术组织。
5: 万源武馆，而且是当时最大的武馆。
0: 1998年，佛山洪盛馆正式复馆。当年40岁的梁伟勇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2010年，梁伟勇倾尽全力开了这家洪盛馆复馆后的第一间分馆——洪盛粮馆。
5: 鞠躬尽瘁，俯冲向，倾尽全力为传承。
6: 这是你，
5: 就是我了。
0: 十几年过去了，他也已年近古稀。
7: 都是我谁的？这个是啊，这个是他弟弟。这个
0: 因此找到可靠的继任者，托付武馆，是他这些年最大的心愿。
7: 我过来一跳啊，让你拍你，偷他。
0: 吕敏贤是梁伟勇重点考量的接班候选人之一。
5: 他没有其他的工作了，团支作业。
0: 但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希望托付给一名女弟子，梁伟勇知道全佛山的武行都在观望着。
5: 现在肯定不满意，还不满意。
0: 而吕敏贤急需证明给师父看，证明给所有人看，他能行。
4: 其实我很小，我就特别喜欢舞狮啊、功夫这些东西。就我妈妈想要我带我弟弟去学，然后我就一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然后她说：“那你也一起跟着去吧。”就去了。
0: 那年，吕敏贤9岁，学功夫从一开始就带着倔强和不服气的意味。
4: 一定要坚持下来。

0: 想要去证明给自己父母也好，我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去做好的。
1: 为了证明自己，证明女孩也能学好功夫，这一学就是5年。
2: 一、二、三。
1: 再后来，吕敏贤遇到了现在的师傅梁维勇，遇到了蔡李佛拳。南拳中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就是蔡李佛拳。以往的传统中，女孩很少习练这样的拳种。
2: 没有规定不教女孩，但是学是学女的很小了。
1: 而其实，正是女孩很少习练这点，才吸引着吕敏贤。他又开启了自己的倔强之路，这次是要向师傅证明自己。
0: 力气小了，咱们练力量；速度慢了，咱们练速度。什么时候有表演，我第一个报名，我特别兴奋。我上勺了，我还不高兴，自强不息啊。
1: 就这样，这一坚持又是19年。曾经，吕敏贤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出去打工上班。但为了鼓励更多女孩习练功夫，最终他还是辞掉工作，全职教授武术。
0: 责任感吧，我觉得我那么多年去学功夫了，更适合去教学，能够更好的去体现自我价值。
1: 一路走来，身边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吕敏贤却愈加坚定。而走到今天，又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
0: 扫脚要拉大一点，把脚扫出去。你看你的脚动作变成这样子歪的，眼神在看地板啊。
1: 下个周末，粤港澳大湾区武术精英大赛将在佛山南海举办。洪盛两馆的谭慧媛和谭慧文两姐妹将要代表武馆参加比赛。对吕敏贤来说，这无疑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然而，孩子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
0: 不要打到一起去，尽量不要跟他贴在一起上打，明白吗？
1: 下课后，一位怯生生的小女孩引起了吕敏贤的注意。
0: 你试一下打一下，看打完了会不会吓死人？告诉教练你怕什么？啊？怎么样的小孩，我们就怎么去教你，怎么去带你，针对性的去给你一个方法。你上场要戳着鼻子跟看着裁判说我不敢打这样啊？
1: 吕敏贤耐心地鼓励着，他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勇敢地坚持下去。
0: 不可以的，是不是？那是不是还是要你一个人面对？
1: 紧张备战的不只有孩子们。
3: 吕秋贤，请裁定球。
1: 吕敏贤还有一场针对自己的训练，裁判培训。
3: 他都拳头几拳了，
1: 成为专业裁判员。这是他为自己立下的新目标。
0: 这事情其实从我选择专职做武术教练之后，我就认定了。
4: 武术精英大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入场。4号裁判吕敏贤，2级。
1: 顺利获得裁判资格的吕敏贤，第一次担当武术套路的裁判员。
0: 在裁判席上，你要去适应各门各派，裁判要学的更多了。
1: 大赛裁判，新的身份，象征着新的开始。
0: 没事，不用紧张。
1: 孩子们也要出场了。
5: 谭慧媛2号，2号谭慧文。
1: 妹妹谭慧文因为紧张略有失误，姐姐谭慧媛则不慌不忙完成比赛。
0: 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来说，现在女孩子练武是多了很多。

0: 只要她们足够热爱，功夫将会在漫长的人生里成为这些女孩们对抗任何挑战时最坚强的力量。
1: 放松，肩膀放松，来，预备，抬起来抓，对。
0: 又是寻常的一天，吕敏贤照例来到武馆。
2: 你就不管以后发展怎么样嘛，半途而废那是不可能的，反正责任在身上嘛。我
3: 就希望他把这个担子来担起来，用心的培养他，希望能接我的班。
4: 挑，哎呀，对呀。
0: 师傅已然下定决心，将吕敏贤正式任命为红胜两馆的接班人。从业余学拳到全职教练，从参赛者到裁判员，整整24年，这是一个女孩的成长，是一个武馆的复兴，更是功夫佛山的精神传承。

0: 手机当道，资讯泛滥，香港儿童文学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1: 全职做写作呢，其实我想那个收入很不稳定啦。香港本地的儿童文学呢，的而且确十年间呢是有下跌的那个销量。
2: 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将它收录在课本那里。
0: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对于38岁的周其英来说，这里是他的练武宝地。
1: 这咏春他就是慢慢的练，我们练的就是冥想、
0: 禅风。练习咏春近30年，如今只剩下这片净土，才能让周其英静下心来，修炼真正的功夫。
2: 准备，举起摆，刺拳，刺拳，
1: 收了，收住，站。离开了练武宝地西樵山，周其英变身成了一名搏击教练。
3: 带
1: 着
3: 拳，
2: 打这个拳不是这样的，直的。
0: 传统的咏春武馆，
3: 却
0: 教着格格不入的现代搏击，
3: 这是周其英内心最大的煎熬。
1: 当时很多家长都很喜欢小孩搏击。
3: 自由搏击一向以技巧、速度和力量为核心的竞技性体育运动。比起传统咏春，自由搏击招式简单，学习效果立竿见影。
4: 左右后闪，后左右闪。
3: 有的家长们就会找啊，他说他练完了，还有没有其他谁呢？那你就找这些点给他去学了。
0: 将搏击课程引入武馆，
3: 周其英原本只是想做一次尝试，却意外地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烈追捧。你喜欢搏击还是喜欢那个咏春？为什么不喜欢咏春？自由搏击就更容易
5: KO
3: 人家。搏击虽然也要记，但没有咏春这么。其实搏击熟了就好像不用记，直接就这样就出来了，是不是？咏春那块好像要记住那个什么，还要摊掌，还要撤掌。
0: 是的，自由搏击可立竿见影，传统咏春却需厚积薄发。传统功夫真的过时了吗？为了迎合市场，武馆只能教授自由搏击了吗？如此境遇让周其英逐渐陷入迷惘。
6: 要防守，没得冲锤，我们话，好吧，放松点了，
0: 来了。
1: 每周。
3: 周其英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住在乡下的父亲，直到现在，他都没告诉父亲，武馆里已经很久没教咏春了。
7: 那你的手没力啊，放松个，在打人呢，那就踢功要防守，没就冲锤。
3: 他的手很硬的，一打上来的时候。
1: 周其英的功夫是父亲手把手教的。
3: 6年级。
1: 我开始接触武术了嘛，当时也是，人家一说咏春，哇，咏春很神秘哦，
3: 自己也觉得好奇，也还有一种真正的虚荣心。
1: 受佛山功夫文化影响，父亲周杰远学过洪拳、蔡李佛拳、太极等功夫，后师从叶问的徒弟郭富学习咏春。
3: 即系郭富咧真系好热，即系叫佢徒弟啊，一日一日而已，冇得叫佢拍勾，你得嘅，就搭一阵半年到。
1: 周其英从小看着父亲练武，耳濡目染之下，他也爱上了咏春，爱上了功夫。
3: 以前我们跟老爸那时候，赤手，吃饭呢，其他手法你不要练。
1: 在周其英以及老一辈习武人的认知中。
3: 功夫的每个动作都需要经过千万次的锤炼，方能精进。
1: 我练现在搏击的，它是比咏春最起码快3年，因为它简单。其实一个直摆钩就是在那个3个动作，1+2+3，2+3，3+1，变来变去都是一个直摆钩。
3: 立竿见影的自由搏击，真的能代替日复一日的传统功夫吗？
1: 这是他想不明白的。 也是他一直放不下咏春教学的原因。看着父亲年过古稀，依然每天练功不辍，周其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些最初他也觉得枯燥难挨，但长大后却最感激不尽的练功岁月。
0: 这里夜晚有一点不好，就是塞车。
1: 告别了父亲，周启英匆匆赶回城，他要去接女儿放学。
0: 赵勇刚刚有没有吃包子啊？有啊。初三啊，所以没时间给他练啊。你知道现在学历真的压力大，哎。
1: 周启英一直也没敢跟父亲提及的是，当初武馆放弃咏春改教自由搏击，是因为女儿的一段遭遇。
0: 在应该读五年级，他旁边那个他是踢足球的，一脚踢到我女儿这里。
1: 周启英的女儿在五年级时被同学欺负受伤住院，
0: 当时我老婆也跟我说，练了几年，练什么出来啊？
1: 女儿从小跟着周启英习练武术基本功，但面对大孩子的欺负，练功却并没有帮上忙，这让周启英很是懊恼。
0: 我们武术的理念，你就好像是欺骗了我。
1: 周启英年轻时曾做过协警，凭着功夫协助公安抓捕罪犯，因此周启英曾无比确信功夫并不是花拳绣腿，但女儿的事让他动摇了。
0: 以前很多家长跟我说，我感觉我是教拳的，你儿子打架不应该打，是不是啊？但是发生自己的女儿身上，自己就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这样不行。
1: 周启英其实明白，若想通过传统功夫实现自我保护，必须要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无法速见成效。但在如今的快节奏时代，武术只能是孩子们课余后的一个爱好。所以从那时起，自由搏击出现在了这个传统武馆里。今天周启英又回来了。四年来，他第一次鼓足勇气告诉父亲，武馆里也在教搏击。
0: 正宗的东西我学过，但是我感觉我拿传统的东西去教小孩是不行的。
2: 但是你学生仔咧，家长咁得闲喎，有上班咯，拱起佢嘅筋骨咧，睇学多啲嘢。
1: 令周启英意外的是，父亲并未因此生气。
2: 2007年就开武馆啦，一又学到嘢，二个身体又好，系咪？三又可以出嚟到嗰个道德礼貌。
1: 拥有强健体魄，培养坚毅的品格，这是父亲开办武馆、教授咏春的真正目的。
2: 唔系个个都话，我学功夫系能够打到人，唔系嘅。可以讲话乱棍打死老师傅啊！真正生人就碌手咧，不为真功夫，一定要讲品德啊，个涵养。
1: 父亲的话点醒了周启英，功夫从来不是为了打赢。而更让周启英意外的是，父亲还告诉他，其实传统功夫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2: 即系所有咏春家家有变化，李小龙跟你移民香港，佢咪去边度咪改变晒佢咯？改良咏春，加新时代啊嘛。小孩子能够吸收到，我定命得啦，系咪？
1: 这让周启英醍醐灌顶，从中华功夫到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正是因为传承不是拘泥于一朝一式，而在于内在精神。
0: 不愧你要跟住，好，再马起走，
4: 三步，再马起走，四。上步，再来，重新来，前脚上一步，转马。
1: 回到武馆，周启英下定决心，重新开始教授传统咏春。
4: 这里，好，转马。
0: 来，一会儿我叫一个打一个小念头给你看，他来了这里有6年到7年的了，
4: 开始。
1: 这个周末，周启英邀请来已经学武6年的老学员回到了武馆。
0: 他真的打出咏春的味道。
1: 周启英决定改变教学方式，
0: 他打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说我学了1年，你打出来跟人家5、6年比，我跟你说是没得比的。
1: 孩子们不理解传统功夫的魅力， 周其英就一点一点地解释。
5: 第一个他的气场，第二个他经常去比赛，第三个他打出来有一个根，是不是？
1: 他想告诉孩子们，学习传统功夫也许不能像搏击一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多年之后，他们会发现，那些为了习练传统功夫而坚持的时光，终将蜕变为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修养，伴随并影响他们的一生。为了调动孩子们习武的积极性，周其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把孩子们喜欢的搏击招式融进传统咏春。
0: 以前李小龙他的咏春其实就接近现代的搏击，用实战去把它打出来。
1: 李小龙师从叶问学习咏春。1965年，在美国奥克兰的一次比武后，李小龙发现自己所钻研的经典武学咏春在实践中不够实用，于是他以咏春为基础加入西方的拳击、击剑，融合世界各种武术精华，创立截拳道。截拳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武术的认知，也让中国功夫走向国际舞台。
6: Martial art has a very very deep meaning as far as my life is concerned. All these I

0: have learned from martial arts.
1: 六十年前，李小龙让世界记住了中国功夫。六十年后的今天，周其英希望像当年的李小龙一样，赋予功夫全新的魅力。
2: 咏春为重点，要把搏击的一个简简单的反攻扎进去咏春那边，有咏春的味道，还有现代搏击的动作，我就是现在想这样去改。
1: 自由搏击为引，先让孩子们感兴趣，再进行深入的传统功夫教学。
3: 啊，真的真的，我家里长大的这个，
2: 本来就是喜欢孩子，看着他成长的时候，真的很快的。
3: 怎样去把咏春的第一个动作变成二三个动作是搏击的？如果我找
1: 万事俱备，周其英改良咏春的教学正式开始了。
3: 防守，挂，摆钩，防守，来，防守用力就按来。
1: 从强身健体到拥有坚毅勇敢的品格，自强不息的精神，
3: 眼睛看前面，对了，挂，
1: 这是一代代习武者不懈追求的，更是他们希望传承下去的宝贵财富。
4: 崇尚武术，尊重他人，做事情就比较有担当，承受能力比较高。
3: 有没有帮助？
5: 有啊，
3: 肯定有了记忆。
1: 不断求索，创新求变，这是一个小武馆的探索之旅，更是佛山功夫的传承之路。正是这些不甘所学沉寂，不愿随波逐流的众多习武者，让中国功夫超越拳脚招式，历经时空洗礼，日渐式微，却又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明璀璨的一笔。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信泛滥，儿童文学是否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童话呢？
1: 当年的父母都懂得就出街会带一本儿童书给小朋友阅读，但是今时今日我看到就 BB 车里面的小朋友是揸住部手机，
2: 咁你要佢哋睇得多字咧，其實係困難嘅。香港本地嘅兒童文學咧，的而且確喺十年間咧係有下跌嘅嗰個銷量。
3: 我其實想象唔到，如果係全職做寫作咧，其實我諗嗰個好收入好唔穩定啦。
0: 如果兒童文學被遺忘，呢一啲文字可能只係剩翻被紀念嘅價值。
4: 又坐在很多曾经阅读过、接触过的小朋友心里面。
0: 你禁我又禁，日记在手，玩游戏、看影片，娱乐无穷。在这个高刺激、碎片化的年代，小朋友还有没有耐性阅读呢？我们在街头随机问了15位年龄介乎9至1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一个钟头时间，会选择看这本故事书，亦或是看 iPad。结果有10位都拣 iPad， 不想看书，为什么呢
5: ？iPad
6: 为什么？
5: 因为 iPad 好玩啲。
7: iPad、YouTube， because there's not much to do in the book。
8: 如果你俾个 iPad 佢，佢唔读书。但系如果你要佢拣，佢梗系揾 iPad 啦，系嘛 ？iPad 啦。但是始终都是电话的东西，始终都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0: 少数选择阅读的小朋友理由又是什么呢？
9: 看书。
6: 嗯，为什么
9: 呢？因为我觉得书很生动的，那些书。我觉得书，因为书里面有很多知识可以学到，还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
10: 看书好一点。
11: 为什么？
10: 因为会叻一点，同埋會識多啲字咯，所以我會寧願揀睇書好啲。
0: 智能手機嘅出現衝擊咗大家嘅閱讀習慣，越嚟越少人會拎起本書嚟讀。康文署嘅數據顯示，2016年全港公共圖書館實體書嘅借閱量接近5000萬行，但係到咗2025年就下降至唔夠3000萬行。十年间跌了40%，在书海中没有大数据推荐，读者自由地选择、学习和思考。近年的文学界都深思，怎样将阅读的种子在下一代散播，让童话不至于消失。呢日呢一班小六学生嚟到学校嘅图书馆上阅读课。
12: 好啦，六师班同学，今日好好啊！我哋喺图书馆呢一度咧嚟到借书嘅一堂啦。咁就记住啦，我哋尽量咧借一本中文书啦，一本英文书啦，同埋我知道有啲同学咪带咗书环啊。
0: 11岁嘅梁乔雅是图书馆唯一个小小嘅避风港。佢话沉醉喺一本好书入面可以减压。
13: 其实我中意上图书堂嘅，因为图书堂冇传统课堂可能咁攰啊。平时喺生活有啲好攰嘅时间，但系其实我觉得咧，一嚟到图书馆咧，我入到嚟咧，又见到好多唔同嘅书籍咧，慢慢拣自己嘅书咧，会令我可能忘却咗喺生活上面嘅烦忧咯。我通常會睇咗一啲可能關於冒險小説嘅，因為佢裏面嗰啲情節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高潮位啊，每一個情節都會令我覺得好緊張，快啲想知道下一頁嘅內容咯。有一句説話就叫我哋永遠都要對生命有敬畏之心，咁樣生命都會尊重翻我哋。我覺得可能喺日後嘅寫作都會對我可能靈感上都會有幫助。
0: 负责阅读课的导师胡宝秀说，小朋友看故事书和阅读课本其实很不同， 在故事的情节推动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投入角色和情景，自然地吸收语言，是一种沉浸式的学习历程。
12: 阅读就是一个 engaging， 一本好的书其实是很可以 engage， 就是令到小朋友很投入入去那个故事的情节。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小朋友呢，他是很容易就会习得到在那本书的语言，就是我们叫做不只是 learning 的 process， 而是一个 acquisition， 习得不单止是学习，他即不其然，当他很投入在那个故事世界那个文字里面的时候，他的脑就其实已经吸收着那些文字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你想写作写好一点呢，其实反过来你在写之前你看多一些书。
0: 同班的谭俊仪都是一名小书迷，每天都会抽时间看书，从一本经典的童话故事，由历险的女孩、狮子、樵夫和稻草人，建构起她无限的想象空间。
14: 因为我就是觉得好一个很鲜明的印象，例如本身有一个稻草人做角色就已经很特别，而且还设计到一个虽然好像不是太聪明，但其实又好像很聪明的现象，因为她是懂得想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 在平时又好像蠢蠢地。
15: 你有
14: 没
15: 有见过真的稻草人？
14: 有的，在电视上见过，不过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真的好像一个人的样子，通常我们见到的稻草人是真的整个稻草。
0: 透过直接阅读文字，除了提升语感，有临床心理学家指出，比起靠看电子屏幕的影像刺激，阅读更能激发小朋友的创意。
16: 如果小朋友去看图像，他就已经可能会认定那个情景就是这样了，是不是？那他的想象力就可能有些限制。但如果是看文字的书呢，因为他没有图像嘛，那他变了他就要自己去开始去想象究竟那个画面是怎样，那变了他那个的他那个创意或者那个视觉那个空间呢，是发挥得再犀利一点的。
0: 在对抗智能手机的洪流当中，难得留下的小读者，他们选择读的是内地著作、英语儿童文学、历史漫画，那曾经在香港文坛占一席位的本地儿童文学呢？阿农、何子、胡燕青，一些耳熟能详的本地儿童文学作家，为什么不在小读者的选列当中？香港儿童文学的黄金年代，难道就只是刹那的光辉？
2: 香港本地的儿童文学的而且确十年间是有下跌的个销量，但是因为始终即十年里面很长时间小朋友要学的东西都多了很多，所以其实那个能够被家长选择的那个种类呢也都是多了很多，所以相对来讲即是儿童文学能够分到家長和那個小朋友的購買力就真的會低過以前，即十年前這樣咯。
0: 以本港其中一間出版社為例，在2018至2025年，香港兒童文學類的書籍總銷量除了2020年疫情期間賣超過20,000冊之外，一直下跌至去年只是賣得5,300多冊，香港兒童文學市場的萎縮是不爭的事實。出版社认为科技的普及应用是最大主因。
2: 我想最大最大的当然一就是互联网，二就是现在 iPad， 近代的当然就是 AI 了，所以就大家看书会少了。
0: 传统书本似乎抵挡不住科技浪潮的冲击，不过仍然有一批本地儿童作家选择坚持，在这堆似乎被淡忘的瑰宝中守护他们相信的价值。
1: 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即是以我几十年来看了很多中外的儿童读物，即是我总结来说，其实不外就是我们 给到一个 message， 即是一个讯息，就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普世價值觀是什麼呢？我就覺得是愛和和平，裡面也牽涉到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愛，是不是？譬如親情各樣，其實每一本優質的 兒童書，你都會裏邊咧係揾到嘅。我覺得兒童文學應該係即係每個細蚊仔成長嘅期間咧，係唔可以缺少嘅一個精神嘅食糧。
0: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一度充斥暴力同色情漫畫，引起教育同文化界嘅憂慮。人稱嚴太嘅兒童文學作家嚴悟善下，同何子、阿龍、惠惠英等作家創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他們聯繫文化界，為小朋友守住一片純正的閱讀天地。但是幾十年過去，當科技改變閱讀方式，童書銷量持續下滑，本地兒童文學再一次站在歷史的轉捩點。
1: 其實呢，兒童文學作家是越來越少的，你沒有人寫作，出版社怎樣出書呢？所以我其實我所做的事，不論我在什麼層面、什麼機會的時候，我都鼓勵年輕人，尤其是老師、年輕的老師從事這個兒童文學的創作。譬如說在我們大學的層面，譬如讀教育的，有沒有好好地培養我們的老師，即是未來的老師，告訴他們什麼叫兒童文學呢？我們追求的是一個什麼理想、什麼抱負呢？所謂精神上有些什麼呢？講起來好像很虛的嘛，但我們確實需要有些這樣的人。
0: 縱然本地兒童文學作家面臨青黃不接，但是嚴太確信這些承載著愛和和平的故事，在動盪的時代更顯珍貴。在香港仍然有新一代的兒童文學作家默默耕耘，他們的故事我們下一節再講。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垃圾嚟噶，系白鲸嘅一本好有意思嘅书。
1: 白咩啊？呢本就系垃圾，垃圾，垃圾！
2: 一套改编自经典英国童书《Matilda》嘅话剧，带出沉迷阅读女孩嘅故事。呢间学校希望透过戏剧，让小朋友爱上阅读。
3: 我咧就會咧選取一啲文學嘅作品咧擺喺個戲劇科裏邊，我會發現咧小朋友佢演完嗰出戲咧，佢自然會去借嗰本書嘅咁樣樣，咁我覺得咦其實呢個互動咧。

0: 以本地的書不是沒有，但兒童文學都是少。
1: 擔任編導，一直從事兒童音樂劇的胡寶秀，他說選擇英國兒童文學翻譯改編的話劇，是因為香港的作品太少，但是他都希望學生可以接觸到貼近自己生活的香港故事。
0: 其實香港的小朋友看回香港的兒童文學，那就這個當然好了，因為第一就是語言那方面，他是真的去看回中文書，那樣其實這個都是很幫到他一個文化的成全，甚至乎即香港的故事，這個城市的故事也都很值得去給都是中文的閱讀者大家去分享現在在我們城市裡面發生的一些故事。
1: 不過文化的傳承不只是一個理念，更需要合適的土壤去滋養。近年香港兒童文學在市場上的需求減少，書架上的空間亦逐漸收窄。
2: 其實呢邊咧就係我哋新亞出版嘅香港兒童文學名家嘅精選嘅書啦。譬如我哋細個睇緊嘅時候就係阿龍老師嘅書啦。其實而家咧小朋友如果要睇兒童文學咧，都仲係睇緊阿龍老師嘅書。咁所以其實阿龍老師已經90歲。
1: 佢口中嘅阿龍老師係香港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佢嘅文章承載住好多香港人嘅成長回憶。他筆下的故事充滿温情和趣味，秉持以真善美為中心。
3: 真善美是我秉持的兒童文學創作的三個原則，能夠讓小朋友認識哪些是人性最善良的一面，所謂人，所謂愛，所謂惻隱之心，他就是而一隻小螞蟻都不忍心去傷害的，他怎會去傷害其他人呢？所以這個善惡之分就是很重要，但是不是通過說教的，是通過書，通過故事去感動他。
1: 年過90的阿龍早年隨家人移居加拿大溫哥華，曾公開表示不寫序、不受訪、不贈書。经过多番联络，他答应和我们来一次越洋通话，畅谈面对科技浪潮，儿童文学何去何从。
3: 有一句说话叫做善言不灭，即好的说话呢就不会消失的。我们要欣赏人家这些好的说话，将它传播，你都自己能够将生活里面的感受呢通过文字去告诉人家听，所以要播种，不理他有没有发芽，始终有些会发芽的。
1: 见证香港文坛变迁的阿龙认为，写作未必立即收到回响，但是时间就会证明文字的价值。他勉励本地儿童文学作家坚守文字创作。
3: 短视频由来已久，我们不需要害怕，虽然它现在有 AI 的帮助，就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阅读的方式。我就觉得有些小朋友我们可以去导向的，他们有些是不耐性去阅读长篇的，就走向短篇。第一步就是绘本，因为小朋友对于画咧，对于画面系即系亲近过对文字嘅嗰种兴趣嘅。现在个绘本嘅形势咧就相当好啦，即系亦都有绘本嘅协会啦，亦都有绘本嘅展览啦，好多出版社咧就好着重将佢哋现在新出版嘅书咧用绘本嘅形式。
1: 正如阿龙所说，用图画拉近小朋友和文字的距离，这些图文并茂讲故事的绘本近年成为儿童读物的出版新趋势。
4: 欣赏的图画都是一种阅读，是一种美感的阅读。
1: 来到梁雅儿的家，就好像进入到一个童话世界。

0: 她是一位妈妈，亦是一位中文老师，同时是本地少数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主要创作儿童绘本。
1: 绘本的好处就是当你打开的时候，它好像不是很多字。好了，譬如说我们这里就说要表示妈妈非常之怒，那我们的图画就看到妈妈呢头上就出了烟了。当小朋友不识字，他没有大人跟他读的时候，他自己在那里揭个画面，他也都能够自己用他自己的能力去理解个故事。
0: 虽然梁雅怡用四年时间创作的这本儿童绘本《我想养鲸鱼》销量不错，已经印到第三版，但是在香港揸不稳食，往往是一场和现实生活的博弈。
1: 我其实想象不到，如果是全职做写作，其实我想那个收入很不稳定，好看那个销售量去到决定你的收入，其实我想都挺有压力的。你当一本可能卖$100的图书，咁作者可能佢占嘅每一本卖出就系几蚊至十几蚊。
0: 系文字失去价值，亦或系香港再难重建文学市场？梁亚怡有意写长篇小说，亦曾同多间出版社接洽，不过都系食闭门羹。
1: 投稿最难嘅就系究竟系唔系出版社期望收到的文类啦，那个深浅程度啦，或者是不是对应到个出版社的那个出版的方向。
2: 首先我们如果做出版的策略，其实有两件事我们都一定会参考，一就是那个市场啦，即是究竟卖不卖到，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一件大事啦。
0: 虽然仍然有人热衷写作，但是随着香港文学市场的萎缩，他们的坚持仍难以在创作土壤萌芽，恶性循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3: 人生不灭变了，其实是因为我们实在做得不是几够了。公共图书馆呢曾经做了很多鼓励创作的活动的，其中有所谓文学双年奖，那些得奖的作品呢市政局会帮他们出版书籍，因为现在出版书籍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有一个时期呢，有些活动呢就暂停了，那是可惜的，很可惜的事。
0: 阿农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香港儿童文学在学界留下住脚，让它在时代的洪流中继续流转。
3: 但我就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将它收录在课本那里。我们的编辑先生呢，他们选用冰心、朱自清、巴金、鲁迅的作品呢，就完全没什么顾忌的。但是当他们要选香港本地作家的作品呢，就比较多考虑了，就怕着人家说会不会是利益输送呢，会不会用人为亲呢，你选那篇文是不是没下次呢，有没有问题呢，所以有机会是被选入小学或者初中，不要说高中的课本是相当辣的。我觉得应该打破这种的，其实不是十分公道的做法。他们写的故事是当年的故事，也都会认识香港当年的生活的情景，所以我是极之主张用本地作家的作品，也都给本地的同学认识本地的作家，看到他们写的更加接近他们生活的作品。
0: 从前的香港儿童文学择地有声，怎样让这些价值不至于消失，或者就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翻开书本，让小朋友再读一次童话。
2: 俾家長知道，嚟緊係 AI 嘅時代啦。咁但係其實閱讀係咪真係已經唔再需要呢？咁我哋覺得唔係，
1: 即係我哋自己都要出一分力啦，去學校嗰度同學生接觸啦。其實對於嗰個親切度啦，同埋即係吸引你去注意佢嘅作品。
4: 從事兒童文學嘅人又少嘅時候，出版社又一間一間咁樣無以為繼嘅時候，咁呢個就係唔係

0: 即係我哋香港文化界啊可喜嘅現象咯。因為你冇小讀者，咁你何來大讀者咧？冇大讀者，咁即係話我哋嘅文化係咪會慢慢冇得延續落去咧？
1: 唔會成為過去嘅呢啲遺產，好似一粒粒種子咁，佢就藏喺好多曾經閱讀過、接觸過嘅小朋友心裏邊，其中有一部分就會發芽，就會成長。你估唔到佢有某一天咧，就會咧做出一啲造福全人類嘅一些工作出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日前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并且多次派出舰载直升。

0: 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荷兰军舰在清闯西沙后赴夏威夷参加美军组织的2026环太军演，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军演。2026环太军演规模有多大？演习科目有哪些？有怎样的针对性？荷兰等北约国家大规模涌入太平洋，美方是否在推动北约亚太化的战略布局？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视频显示，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553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
2: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荷兰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快快去。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石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3: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白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的事件啊。按照荷兰方面的说法，德鲁伊特号这次远航呢是远洋部署任务的一部分，那结束访问菲律宾以后呢，正准备前往美国夏威夷，所以一个远在欧洲的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绕这么一大圈啊，究竟是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4: 首先呢，从荷兰海军的角度来讲，这个任务叫做太平洋攻舰手，那么这个是他所谓年度任务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想这一次我们特别强调要荷兰方面能够有效地去约束一线的部队，那么实际上也是指我相信荷兰的官方没有让荷兰的一线部队公开地讲说你有意识去挑衅中方。那么我们看看荷兰海军之前在菲律宾也好，包括跟印度海军的这些合作也好，访问也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海军的外事性的远航。那么它承担了具体的外交的任务，但是它到了中国的领海领空之后，那么采取的行动就是侵闯，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那么这种挑衅对于荷兰它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对于整个地区的局势来讲都是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如果荷兰方面真的从官方角度要求海军舰艇跟他的直升机执行这个任务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最基本的外事方面和军事力量使用的原则的。那么所以这一次我们强调是要他约束一线兵力。那么对于荷兰来讲呢，从欧洲国家来说，荷兰其实对于中国的挑衅的次数啊，在这几年也算是比较多的。24年荷兰的舰艇实际上也进行过相应的挑衅，当时我们是采取了这个外逼驱离和语音喊话的方式，当然这一次有电子干扰，那就说明整个的局势有所上升。那么另外呢，像荷兰的安全部门之前其实对于中国的发展那么横加指责，那么再加上双方在比如说贸易跟供应链产业链方面，那么这个荷兰方面的一系列的这种非法的行动，那么确实是给中国跟荷兰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媒体报道，荷兰的贸易部长7月份将会访华，希望能够谋求跟中国改善关系。那么这种行为跟这一次的荷兰海军的这种相应的挑衅行动之间明显是不匹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荷兰方面来讲，荷兰国内他的一些反华势力很有可能是希望进一步的破坏中国跟荷兰的关系，那么这种行为对荷兰、对中国、对于整个地区和世界来讲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0: 再来关注这艘具体执行任务的军舰啊，清闯。那我们了解了行动动机以后，再来关注这艘具体执行任务的军舰啊，清闯西沙的

0: 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已经服役了22年，那算是荷兰海军的一个主力作战舰艇。您评估一下这艘舰艇的作战能力到底如何？
1: 啊，您刚才说到22年啊，那么因为它这一级是七省级啊，四艘船最晚的一艘2005年，那么为什么现在还是主力舰艇？是因为下一代啊，荷兰的这个多用途反潜和防空舰完全是造不出来。那么虽然可能2025年达门船厂啊，也是荷兰最主要的海军船厂，那么跟荷兰官方去签了相关的协议，但是什么时候下一代能够出来，现在要打问号。那么这艘护卫舰在服役之后呢，确实啊，从荷兰海军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东征西讨的过程，那么也参与了很多的北约甚至联合国维和的行动，但是从头到尾它也不是一个很专业的舰艇。你像2007年，它曾经使用雷达系统干扰了以色列的整个卫星电视，那么导致以色列大面积出现信号中断的情况。那么事后呢，还造成了以色列跟联合国就是联离部队之间的一些矛盾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说打引号的光辉的历史。那么另外呢，从性能上来说，20年之前的船，它的防空反导能力呢，对荷兰来讲是从零到一啊，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实际上，40个垂发单元，那么包括它使用美制的标准相关的这个导弹，但是又用了欧洲的雷达，所以美国方面之前对它的这种反导能力，其实也进行过一些有效的限制。那么这些呢，都体现了荷兰作为一个可能有过海上光辉的历史，但是现在的能力跟他的一部分人的野心之间不匹配的这么一个现实。那么另外呢，就是他长期的在海上行动，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船况相对来说比较差。那么当然也有些人认为，荷兰海军这几年不断的挑衅，也是试图借助这种挑衅制造的紧张局势，反过来迫使荷兰的国会尽快的允许荷兰海军购买下一代的舰艇啊，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小的军兵种利益去试图绑架国家的外事整个进程的一种可能性。
0: 那么针对荷兰的这种侵闯行为呢，中方是连用了三个严重，说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严重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但荷兰方面是拒绝认错的，而且呢还辩称说这是航行自由。您对荷兰这种违法行为以及辩词有什么样的观察？
1: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对于荷兰来讲，中国的舰艇啊，这个荷兰这艘船6000吨级的东西，对于中国海军来讲不算大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军舰在荷兰的领海领空进行类似的，我们讲所谓的航行自由，不知道荷兰方面会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对于不光是荷兰，我想整个欧洲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从很多的西方人的逻辑来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当然这个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那么我觉得，对于欧洲的很多带有浓厚的这种反华色彩，甚至是还有一些殖民色彩的一些人来讲，他们应该庆幸我们中国人信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我们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领海领空的相应的权利。那么对于荷兰方面来说，也不能够把中国守规则、讲政治，那么希望维护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关系，希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这种，可以说是良好的行为跟心态，视为一种可以欺负的软弱。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于荷兰方面还是要认真的想明白的。而且其实荷兰方面也应该看得出来，2024年中国方面的处理是语音的这种警告和我们叫外逼驱离。这一次实际上从之前这两项之外，还增加了电子干扰。因为从海空的这种驱离来讲，电子干扰通常认为再往下一步就是警告射击，再之后就是直接击落了。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中国方面的应对实际上是有明显的变化的。那么这种变化，我想如果荷兰海军有足够的专业性的话，那么他应该是能够认清的。那么对于荷兰来说呢，悬崖勒马可能是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那关注到，在这次驱离行动中呢，中方是采取了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的措施啊，也是中方首次公开承认使用了电子干扰这种软杀伤的手段。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子干扰，再分析一下中方这次采取的驱离方式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通常讲的电子干扰呢，现在来说它会围绕着不同的层面啊。第一 它的这个护卫舰之间。

0: 一定是有通讯链路的。那
1: 嗯。
0: 么这个通讯链路的具体的频段，那么当然现在很多的时候它不光是有这种语音的通话，甚至还有一些视频的交流，那么上下传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在遭到干扰之后，那么对于荷兰的直升机来说，它就丧失了后方对它的控制，那么它就要自行的去决断。那么这个时候，它在面临的我们说是海上危险接近的行动。那么对于荷兰的直升机来讲，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讲，它是要尽快的回到舰艇去掌握具体的情况。而且呢，荷兰的这一艘的护卫舰，它的这个通讯之中有很多，比如说涉及到卫星的通讯。那么它跟如果说它跟荷兰国内的海上方面是有一些相应的通讯的话，那么这种对于卫星链路的干扰跟切断啊，如果有的话，那么也会让荷兰方面了解中国对于荷兰的相应的这种军事方面通讯的掌握能力。因为电子干扰这个呢，干扰这个词实际上相对来讲，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个行动。通常我们在军事上是讲压制，压制的概念就是我把你的所有的频段，因为一般来说你不是只有一个频段，你是会跳不同的频段，我让你所有的频段都能够被有效的干扰，那么你会发现你进行跳频的时候，你也没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合理的使用的相应的频段，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对于一线作战部队来讲，那么他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公布的更多的电子干扰和相应压制的一些信息，那么荷兰的媒体其实也没有报道，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常识去推测，那么是不是真正的有效的形成了压制，还是说只是通过电子干扰让荷兰方面确定自己已经被优势的电子战系统所笼罩，那么这两者其实还是有些差别的啊。那么当然从军事角度来说，那么这一次你像出现的歼十六，包括我们相应的一些舰艇，那么实际上它在电子战方面都有一些相应的设计，那么包括在歼十六基础上，实际上有专用电子干扰机啊。所以我们说在电子战或者我们叫制电磁权层面，中国整个军事体系的优势相对于荷兰那是很明显的。
1: 除了电子干扰，看到这次中方呢还公开了歼十六战斗机挂载霹雳10导弹抵近监控的一个画面啊，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战略警示呢？
0: 其实我们说出现的这几艘舰艇跟战机啊，它代表的是力量。你看这一次我们说有固定翼战机跟这个舰艇的配合，那么舰艇上当然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直升机。那么其实呢，它是一个海空协同，而且这一次既然强调了电子干扰，那么就是说我们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制海权、制空权之外，它其实还有制电磁权的相应的一种博弈。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向荷兰展示的是我在用完整的体系去应对你的挑衅，而且我这个体系的力量远超过你的单舰单机，那么这种差别是明显的。那荷兰方面当然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跟中国在军事能力上的差别。荷兰方面其实也就是认为中国是依法依规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上面是一个很克制的国家，所以以此为一种相应的这种可以说是凭借去向中国进行挑衅。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展开了完整的体系，那么我觉得荷兰方面应该要认知，就是这个体系的力量确实是存在。那么荷兰方面在各个领域中挑衅，中国方面当然也会以一个体系的完整方式来进行应对。那这种应对的能力，荷兰方面能不能承受得了？对于荷兰的安全，对于荷兰的经济，那么对于荷兰的民生所带来的影响，荷兰方面是不是愿意承受？因为现在荷兰方面因为之前对华的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实际上已经在付出代价了。那么这样的代价，荷兰人是不是还想继续去付出，甚至付出更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荷兰军舰清闯西沙后参加环太军演，北约是在加速亚太化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太平洋舰队将于2026年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第30届环太平洋联合演习。
4: 据了解，美方有意将本届环太演习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联系，强调演习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联合演习，也是美国依托盟友网络，宣介其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安全叙事，强化多边海上协同和联合威慑能力的重要平台。本届演习仍由美太平洋舰队主办，美海军第3舰队司令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智利和日本担任副司令，韩国负责海上部队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部队指挥，共有31个国家参演，参演兵力包括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约140架飞机和约2.5万人。演习科目包括2栖作战、火炮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响应、反海盗、扫雷、爆炸物处理和潜水打捞等。本届演习继续沿用2024年的伙伴整合且准备充分主题，但在规模结构和叙事重点上出现若干变化。一是参演国家由2024年的29个增至31个，二是潜艇数量由3艘增至5艘，三是航空兵力公布数量由约150架降至约140架，但总参演人数仍维持在约2.5万人。四是多国指挥分工有所调整，2024年由加拿大负责海上部队，澳大利亚负责空中部队，2026年则改为韩国负责海上部队，加拿大负责空中部队。五是虽然主题表述未变，但整体叙事更加强调政治象征意义。
3: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次军演的一个总体的规模啊。看到美国主办的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呢，是即将要拉开帷幕了。那么参演国家从去年的29国增加到了31国。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军演的规模有多大，又会出动哪些装备呢？
5: 跟上一次2024年的演习啊，它的规模其实基本上是持平的啊。那么当然从这个参与国之中呢，美国方面宣称又增加了。但是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也曾经是环太的参与国呀，包括我们，所以这个参与国的增加跟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上面的所谓伙伴网络的增加完全不是一件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来讲，本来就是一个翻云覆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传统的环太军演呢，它其实是美国方面向外界展示它的能力，那么甚至呢借此去比如说吸引其他的国家购买美国的装备技术，那么借此来加大控制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你像2024年，当时美国方面展示了 AM-174 枪匣的这个远程导弹，那么包括这一次呢，据说美国方面是要准备重点展示激光武器，还有像这个比如说高空气球这些相关的设备，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国家跟地区拉到美国的网络里面。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讲， 这一次的一个很大的阴影是美国自身在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在这个美以伊战争之中，他们其实美国方面其实展示出了他的这种军工生产能力，那么甚至是整个军事体系的一系列的困境跟问题。那么这里面最直接的就是美国的产能不足，所以你看环太军演的重要的参与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现在从过去啊，过去是美国向这些国家倾销，现在变成了美国要求这些国家为美国提供，但是呢蛋糕的主要的最好的部分美国人也不切给你。所以我觉得现在环太军演从过去单纯美国的展示开始，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有一些有想法的国家那么借此展示自身的产能的一个途径。你比如这次韩国方面为什么潜艇数量会增加，因为这里面包括比如韩国派出了岛山安昌号号，那么他在参加军演之前进行了14000海里以上的远航，从韩国穿越太平洋到加拿大去进行展示。那么可能德国也会有派出一些相应的装备，因为加拿大方面即将要采购8艘潜艇，那么现在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蛋糕收入囊中。所以我觉得对于环太军演的整体的发展来讲，那么美国方面的概念一直是所谓它叫一体化啊，准备充分一体化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对于很多的印度洋太平洋国家来说越来越要做出一个判断，因为从美以伊战争来看，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美国方面是不管你的安全的，美国方面只管你要花钱买美国装备，那么甚至美国要把在你这儿部署的东西随时的调走，那么这些呢会影响很多国家对美国军事体系的认知。另外这个准备充分那就更谈不上，美国自身在关键的装备武器的生产上面都要开始依赖他所谓的盟友和伙伴了，那么怎么可能叫做准备充分？所以应该来说呢，这一次环太军演的规模虽然跟上一次持平，但是我相信参演国家的心思肯定要比上一次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会说是单纯的美国的独角戏，相反美国方面要不得不把很多的这个高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角色，那么甚至我们说很多国家对于装备体系采购的一些想法都要从美国身上移走了。
3: 我们再来关注演练的科目啊，这次呢是重点演练了反区域拒止、远洋反潜、分布式海上作战，还安排了击沉超大吨位的靶舰。您对这样的科目设置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它有怎样的针对性？
5: 击沉演习呢是环太军演历来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它其实美军今年啊，在这个环太军演也好、太平洋雷霆也好一系列的演习里面，据说要累计击沉3到4艘的两栖作战舰艇。那么可能还有3艘的这个水面作战舰艇，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舰艇，应该说是击沉的次数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次数的增加呢，一方面是美国的很多的退役舰艇确实已经到寿命了，封存也不太可能恢复了，那么拆解的成本也很高，还不如拿出来打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美军自身越来越希望借助这样的手段来向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过去可能单纯靠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转一圈大家觉得哎呦如此强大，但是现在在更多的作战之中，美国人真正的一些问题暴露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糊弄不住我，那美国方面现在就试图以这种击沉的手段来作为一个展示的途径。那么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希望借助这样的击沉呢去给他的一些装备去这个获得相应的一些数据啊，所以应该来讲击沉演习是他最大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呢，你像扫雷、反潜，那么这些呢被认为是这几年在美以伊战争也好，在俄乌冲突里面开始越来越多的考虑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可能据说今年的反无人机的演习，包括反水面无人艇的演习，那么也会是重点。但是具体的内容，因为考虑到美国自身在这个领域上也其实在摸索期，所以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这个装备跟科目，现在外界是有些质疑的。因此我觉得整个的演习呢，现在来讲大家对它的认知，包括它所代表的先进水平，其实不像过去那么耀眼了。因为终归这个里面我们说作为美国，它在相关领域越来越多的不再是一个引领者，而变成了一个学习跟跟进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演习的科目和规模当然还维持着，这是因为投入的原因。那么但是呢，它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单纯的变成一个美国在政治上面展示啊250年建国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让大家拉着一块拉大旗做虎皮的一个场合，这次来讲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3: 那么看到除了科目的设置啊，这次军演的指挥架构也是很有特点的。美方是安排了日本和智利担任副司令，韩国呢也是首次执掌了海上部队的总指挥，那加拿大呢是负责空中指挥。您认为美国这样的安排有怎样的战略目的？
5: 首先这种所谓的指挥位置的让出啊，那么是美国吸引一些国家的途径跟手段啊。那么我们说，对于即便像日韩，也可以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公关的成就，那么向内向外去进行宣传。
3: 嗯，
5: 而且呢，智利的参与呢，很多人认为是美国在之前啊强调拉丁美洲的重要性，那么试图去拉拢拉美国家的一个小的伎俩。但是实际操作层面，美国方面未来是不是能够利用拉美一些国家的，比如说海军基地，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能力，那么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至于日韩跟加拿大就更明确了，因为我们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在外交上面、在政治上面的巨大的矛盾。但是美国在比如说北冰洋方向的保护，包括像白令海峡的监视，这些领域是完全不可能脱离加拿大的支持。所以美国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次机会，从军事外交的角度去修复跟加拿大的关系。日韩方面呢，就更不用讲了，美国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要把比如说海军发展的未来押宝在日韩。你像美国方面这个即将有18.5亿啊，所谓研究从盟友那里获得舰船，那么这种研究当然其实就是订购，只不过订购这个让美国国内可能会产生很多政治上的这种阻力。所以像日韩的造船能力，甚至包括像荷兰为什么会有这么高调的一些挑衅行动，很多人认为是荷兰达门作为这个欧洲最主要的船厂之一，希望从美国的蛋糕上切下一块，所以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向美国方面示好。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小心思，但是考虑到相应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什么，包括就像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一样，他们实际上获得不了什么，只能获得越来越高的账单，只能获得越来越多来自于美国的政治跟其他领域的压力，那么甚至可能得不到安全，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有可能会因为美国的这些力量的参与介入，那么最终像美以伊那样，像中东那样去进入到战争。所以我想对于印度洋太平洋的国家来说，还是要想清楚，那么这样的演习跟美国人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做，那么这个要判断自身和地区的这种最好的最大的利益，再做出相应的决断。
3: 嗯，好的，今天感谢白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4: Yeah, my little wonder made a little. My Houdino?
5: Oh, but not to Houdino.
6: The Metovart in a Yahuna Kutara would do all in the Meshagar in Madagon,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intar.
7: When I was the Telagat Chalasan, I got
8: him was a tall tool.
7: Machine blew my lady Lebron.
8: Can't go on.
0: Yang G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期中国外交的热度可以用应接不暇来形容，各国领导人陆续来华访问，其中呢就包括了第25次到访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时隔9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前来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好奇地仰望人民大会堂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而马斯克呢则是在宏伟的台阶上兴奋地转圈拍照。这些不经意的瞬间让庄严的建筑多了一层生动的主角，它不仅是宏伟的殿堂，更是容纳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的超级会客厅。建筑如何承载这些促进世界交流的历史瞬间呢？本周筑梦天下就让我们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发，踏上一次特别的建筑巡礼，去探访世界各地的国家会客厅，聆听一砖一瓦背后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共鸣和回响。
0: 访华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国有宴会厅，美国也应该有。他指的宴会厅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举行了欢迎宴会。金色大厅总面积超过3300平方米，可容纳约2000人同时就餐。几乎每一个初次到访这里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抬头仰望20根朱红漆金的巨柱，雕以金色祥云纹饰，支撑起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金色大厅始建于1959年，设计师汲取敦煌莫高窟中藻井与砾粉贴金的古老技艺，色彩与纹样均带有敦煌壁画温润调和的独特风格。数十万张金箔由匠人一寸一寸地贴在天花藻井、梁舫纹理以及20根立柱的祥云浮雕之上，金碧辉煌却毫无逼仄之气，被誉为人民大会堂第一厅。中国美食博大精深，什么菜能登上国宴这张国家名片？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淮扬菜便一直是国宴的首选之一。这一决定是由周恩来总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亲自拍板定下的。
2: 要适合他们外国友人这种口感，不会做很辛辣的一些东西，就是柔和的一些菜，就是适合大体都可以尝试吃的这些食材。让我们淮扬菜就要展现这些技艺，吃鱼不见刺这种功底。
0: 国宴之上，当众吐骨剔刺是大忌。淮扬菜刀工精细，讲究食不厌精，筷不厌细，入口无骨，从容得体。而与美方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的地方是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东大厅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16米，挑高约4.5米。这个高度经过精心推敲，既够庄严，又不至于过于空旷。整体色调以淡红色为主，顶部一排四方藻井中悬挂着精美的水晶吊灯，让整个厅庄重又华丽。1971年4月，在东西方冷战铁幕笼罩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在东大厅接见了1949年后首个来华的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面对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运动员，周恩来微笑着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们能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随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缓缓开启。万人大礼堂是人民大会堂最核心的主体建筑，从大政方针到国家仪典，中国最高规格的会议都在这片穹顶之下召开。 大礼堂分上中下三层，总计可容纳约10000人。76米的跨度下没有一根立柱。33米高的穹顶中心是一枚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灯，周围环绕着70道鎏金光芒线、40个葵花瓣以及500盏满天星灯交相辉映。这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水天一色设计理念。抬头仰望，不见折角，只见一片浑然天成的星空。说起人民大会堂的由来，1958年8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计划兴建一批国庆献礼工程，其中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就是人民大会堂。这座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比故宫建筑面积还要大。建筑四周环绕排列着134根高大的圆形廊柱，与5米高的基座、深远的屋檐共同构成了西方古典建筑中经典的三段式构图。而屋檐下翘起的弧线、石材表面錾刻的纹理，都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座属于中国的经典殿堂。
1: 人民大会堂从最初设计方案的7万平方米到最终建成的17万平方米，仅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1958年的9月份，来自全国16个省市30多位最顶尖的建筑师接到一份加急召集文件，火速汇集北京。万人大会堂究竟怎么改？当时美国国会大厦的礼堂仅仅容纳3000人左右，所以没有先例，没有参考，一切从零开始。总建筑师张博带领设计团队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工料边施工的方法，几十名的工程师全部搬到工地，与施工单位面对面，图纸上的每一笔几乎都立即被付诸实践。动工不久，施工现场就遇到了麻烦。工人在大会堂的西南角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有在意，不料越挖越多，一条古老的河道赫然出现在了地基之下。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地基必须挖到8米深的老土层才能确保稳固。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啊，全靠人力挖掘。政府号召群众参与，大批的群众踊跃赶来，工地上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5万人。仅仅一个月，数万双手将地基一寸一寸掘深了8米。根据统计，在整个施工期间，工地每一天有超过1.4万名的建设者，累计30万人轮流参加劳动。他们当中有工人、军人、学生、市民，甚至还有刚下火车的外地旅客。材料供应同样是一场全国总动员，全国23个省份的200多家工厂为大会堂提供材料，各地工厂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不到一个月，大批的建筑材料从4面8方运抵北京。从1958年10月28号破土动工，到1959年9月初竣工交付使用，建设者们仅仅用了280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整个工期不到400天。同年9月30号晚，国庆10周年招待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如期举行，来自83个国家的外宾和海外华侨应邀出席。这座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
0: 特朗普访华回国后，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再次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届总统以及国家活动使用。
3: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此外，特朗普特别强调了建筑的安全功能。按他的说法，这座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更是一处强化安保设施，配备全防弹玻璃， 屋顶具备无人机防御能力，地下还有深埋六层的防御工事。用他的话说，宴会厅几乎可以阻止一切。现有的白宫国宴厅仅能容纳约130人，举办大型国事活动时，甚至不得不在草坪上搭建帐篷，被特朗普称为大而难看的帐篷。2025年7月，白宫正式公布了东翼现代化改造计划，宣布拆除始建于1902年的白宫东翼，在其原址上新建一座宴会厅。按照规划，新宴会厅总面积达8300多平方米，可容纳上千名宾客，其体量几乎两倍于白宫主楼。从特朗普亲自公布的效果图来看，新宴会厅的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标志性审美，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方格天花板下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由于特朗普政府在没有提前知会国会的情况下迅速拆除了白宫东翼，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起诉特朗普和数个联邦机构，要求叫停正在进行的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今年3月31日，联邦法官下令暂停项目，裁定建设工程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讽刺的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2日，由总统任命主导的美国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投票批准了白宫东翼现代化项目。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与办公地，更是美国国家象征之一。白宫以对称柱式运用和对古希腊罗马建筑的致敬，成为新古典主义设计的典范。建筑由主楼与东西两翼三部分组成，主楼是国家礼仪空间与总统家庭的交汇所在，东翼主要为第一夫人办公室及接待区，西翼则是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与国家核心行政系统的所在地，办公与生活仅一墙之隔。
1: 将白宫正式定为官方名称的是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此后，白宫经历了数次扩建与修缮。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内增建了东翼和地下防空洞，还将椭圆形办公室迁至现在的位置。其中最彻底的一次改造来自杜鲁门总统。1948年，为了挽救这座接近散架的历史建筑，杜鲁门下令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式的全面重建，内部全部拆除，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钢结构骨架。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宫内部结构，更大程度上便是杜鲁门时代所留下的产物。而这一次特朗普计划打造的新宴会厅，不仅着眼于扩大地上的礼仪空间，地下更是规划了6层的复合功能区，配备了完善的现代化配套设施。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对外透露，这底下不仅是有宽敞的会议室，还包括一处军事医院、科研设施与各类的军事配套用房。他形容宴会厅会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全方位守护地下所有的设施。建筑在此刻成为了保障国家礼仪与运转的基石。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2025年12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来了一位欧洲访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各国领导人相对密集的外交浪潮当中，马克龙却以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火出了圈。结束北京的高规格会谈之后，马克龙将国事访问的第二站放在了成都。就在这座西南城市，上演出了出乎意料的一幕。马克龙在成都晨跑被认出之后呢，主动向民众挥手。他在川大校园一路小跑，还拿过了学生的手机。

0: 馆握起了乒乓球拍，非要和世界冠军孙颖莎过上几招。有法国媒体就评价说，马克龙看似不经意的松弛感，打破了大国领导人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正如新华社所言，一段总统晨跑的视频胜过一打宣传册。
1: 2025年12月3日至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应邀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国事访问。这次访华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回访。这是习近平第三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被安排在巴黎荣军院广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地点。荣军院以拿破仑最后的安息地而闻名于世，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但在它宏伟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使命。作为受伤士兵和冲突受害者的家园和医院，荣军院已经服务了350多年。始建于1670年的荣军院，由太阳王路易14下令修建，初衷是为历次战争中伤残的士兵建造一座安身之所。建筑师在巴黎左岸规划了一片以中央庭院为核心、四组拱廊环绕的建筑群，其中最瞩目的部分是圆顶教堂。这座巴洛克式建筑的杰作，穹顶高达110米，表面覆盖有12公斤的黄金薄片，在埃菲尔铁塔建造之前一直是巴黎最高的地标。二战期间，纳粹军队曾开进荣军院，尽管如此，这里的相关人员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藏匿了多名盟军飞行员。如今这座建筑内设陆军博物馆、解放勋章博物馆和救灾地图博物馆。而令这里享誉世界的是，穹顶正下方安葬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建筑师将拿破仑墓穴挖成一座圆形地穴，所有参观者必须俯身低头才能瞻仰这位传奇人物的安息之所。棺椁选用红色斑岩制作，墓室四周墙壁上环绕着12尊胜利女神浮雕，代表着拿破仑生前12场光辉的战役。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护送下乘车前往爱丽舍宫。在这里，两国元首在金色大厅举行了正式会谈。当天晚间，马克龙在捷庆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国宴。这里也是总统就职典礼、授勋和重大政策发布的场所。始建于18世纪的爱丽舍宫，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共有369间大小不等的厅室，是典型的路易15时期府邸风格。
0: 爱丽舍宫的故事始于1718年，那一年埃弗勒伯爵在巴黎市中心买下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精致的私人宅邸。几经辗转，直到1879年，法国第二任总统麦克马洪颁布法令，正式将爱丽舍宫确定为总统府。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这里一直都是法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然而在这些绚丽夺目的会客厅外，爱丽舍宫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它的地下隐藏着法国总统的秘密军事指挥部，代号朱庇特。一条秘密通道通向这个由双扇装甲门和3米厚混凝土墙所保护的地下堡垒，而法国核威慑的指挥权正是从这里发出。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南美大陆的巴西。1956年，巴西时任总统库比契克提出50年的发展5年实现的豪言，决定在内陆腹地建造一座全新的首都巴西利亚。建筑大师尼迈耶首要设计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建筑群。在巴西利亚的诸多建筑当中，总统官邸黎明宫和总统办公地计划宫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双轴心，一个用于生活与接待，

0: 一个用于决策与会谈。
1: 2024年11月，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顺利闭幕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开启对巴西的国事访问。这一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也是习近平时隔5年再访巴西。巴西总统卢拉给予最高规格接待，将欢迎仪式安排在黎明宫前广场。这是卢拉2023年再次执政以来首次在总统官邸为外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黎明宫前郁郁葱葱的草坪闪闪发光，450名礼仪士兵整齐列队。黎明宫坐落在帕拉诺阿湖的一个半岛上，是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之作。它的名字源于时任总统库比契克的一句名言：如果巴西利亚不能代表巴西新一天的黎明，谁能代表呢？整座建筑以大理石外墙搭配大面积玻璃幕墙，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尼迈耶设计的白色弧形柱廊，形如扬帆，又似轻触地面，仿佛整栋建筑漂浮于水面之上。建筑一共2层，下层用于办公会客，上层是总统私人住所。而黎明宫所在的这座城市本身是一个极其少有的建筑事件，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被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20世纪建成的城市。城市规划师科斯塔奠定了城市巨型飞机的骨架，建筑师尼迈耶则用纯净的几何形态、自由的混凝土曲线和宏大的空间尺度，在这片高原上勾勒出一座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想国。尽管他也遭受诟病，称过于重视建筑的尺度，而忽略了人的尺度。
0: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中心，隐藏着一个毫无装饰、甚至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静思室。1952年，时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亲自主持了这里的内部空间改造。他没有在房间里悬挂任何国家的旗帜，也没有放置任何象征权力的雕塑，而是将一块重达6.5吨的纯正铁矿石安放到了房间的正中央。在黑暗当中，唯一的艺术光芒从天花板的缝隙投射在这块粗糙的石头上。哈马舍尔德在日记里就写道：我们需要一个空间，它的核心是静默。这块铁矿石代表着我们共同站立的坚实的大地。哪怕是再激烈的文化碰撞，再艰难的跨国和解，最终都要落脚于这片我们共同生长的大地。这或许就是所有国家会客厅存在的终极底色。抛开宏大的历史滤镜，它们其实极其具体，是一扇扇需要被推开的厚重门扉，是一级级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来访者共同丈量过的阶梯，也是穹顶之下将每一句微小的承诺悄然放大的回音。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些立于大地之上的建筑始终用最真实的材料，用最包容的尺度，承接着人类跨越隔阂的每一次努力。他们静静伫立，没有情绪，却书写着最诚实的时代记忆。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李显龙总理吧，那个时候他就是邀请我来做一系列的这个见面吧，会谈吧，会面吧。那时候也因为我们在这个私人领域方面，特别是妇女这个领袖可能人数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就跟我提到，就是说希望我能够在特别是在商界还有在这个妇女里面能够做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发言，这样一个角色。我想了想，也就是说在新加坡真的出来从政的这个妇女还是不多的，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大概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1: 您也是这个新加坡其实是第二位女性的部长嘛，您其实担任这个部长之后，您觉得女性的角色那在实际的决策过程当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好多地方咯，比如说现在我们面临很多这个社会的层面的这些挑战，比如说这个结婚的这个生育率啊都在下降的这个情况，包括了一个比较老龄化，要怎么样照顾我们在家的这些老年人的话，很多时候这些重任呢就落在妇女的肩上，所以要从这女性的方面比较亲身去了解我们的一切的这个需要，还有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挑战，所以由女性来参加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带来了非常必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有一些亲身的体验，然后特别是我们跟老百姓在交谈的时候，那他们对女性跟女性这发出的这种诉求，可能会比较亲切一点，也就是我们会比较理解他们的。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autonomous region, united by a shared passion for football.
5: So now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ut the China growing so much.
4: A celebration for all.As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ignites the region.
6: 就我内心想法就是挣钱确实东东北条绝对没毛病。
4: With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join us as we explore the story behind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有马达加斯加的发声蟑螂，巨人马鹿，还有我们有很多甲虫，
9: 好大力的，
8: 很大力的，你是的。 OK，
9: 怕蟲美容師其實就不單止是美容的，其實基本上就是護理啦。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隻陸龜，它是天生是那個下顎是生得特別長的，它直頭是有一邊是生到是頂住我鼻缸那麼滯的。它小小個很得意，但是原來它是會去到很大隻的，原來它是可以很危險的，跟住先發現我原來不適合你養的，跟住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啊由佢自生自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即係唔係純粹同佢玩完咁跟住就OK next。

0: 重啊你！
1: 我叫 Ricky， 咁我系一个爬虫美容师，我亦都有做一啲爬虫教育相关嘅工作嘅。
0: 今日我哋嚟基华小学啦，咁呢度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动物啦，有龟啊，有鱼啊，有雀仔咁样。咁我哋会嚟同佢做一啲护理嘅。
2: 嗯，呢度要整下啦。
1: 而家系啊，同佢整下个龟壳先。佢呢度系有可能系撞伤啊，又或者可能系有啲细菌入咗去。咁如果佢一路都唔整佢嘅话，佢会越嚟越大咯，个烂嗰个范围会越嚟越大咯。
3: 我做爬虫美容师之前系做设计嘅，我做多媒体设计嘅。其實嗰陣時候我做設計嗰陣時候，咁我一路都有養呢啲動物啦，龜啊、蛇啊、蜥蜴啊好多咁樣啦，亦都有自己同佢哋做一啲美容啦或者護理啦咁樣。跟住後屘去到疫情嗰陣時候，咁就想幫補一下啦，咁所以就走去問下人，你哋啲動物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啊？使唔使幫你哋整啊？咁啊，咁發現原來出奇地都反應都幾好嘅，係啦，咁啊開始越做越多啦，咁跟住後屘就決定啊，不如我直頭就全職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其實到骨先會流血咯，如果龜殼嘅話，但係佢應該都 feel 到嘅，所以陰功。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整走咗佢先啦。
1: 係啊，啱，
0: 咁靚仔嘅你，收少少個嘴啦，好唔好？咁啊，有啄啄嘅，唔喐嘅噃，多少少。哎呀，轮到我唔就手，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系啦 ，OK。其实我系冇乜耐性啊，本身啦，但系即系如果你要做得完呢件事，咁你一定要有耐性咁样，咁你同埋你对住动物就一定要有耐性嘅，系咪？即系。佢係唔知道你做緊乜嘢噶嘛，同埋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佢會掙扎，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天性嚟噶嘛，所以又你又冇得怪佢嘅。以前做 design 又點講咧，又冇辦法啦。咁以前你打工你又冇得揀啊，係咪？同埋你有得同你個對面嗰個人佢有得傾嘅，咁你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你對住啲動物你冇得同佢溝通噶嘛。是啊，你唯有肢體語言咯，係啊，用自己嘅方法咯，諗揾方法咯，同埋靠經驗咯。未去到骨唔會痛嘅，佢呢啲好似指甲咁樣咯，指甲嗰啲組織嚟，防止佢介到自己啊，係啊，即係收翻圓嗰啲邊位嘅，同埋我見到都有少少難啊呢啲位，所以順便挑一挑啊。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通常我哋做得最多嘅都係龜啦，有陸龜啊，有水龜咁樣。咁佢哋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就係佢嗰個嘴啦，人工養嘅時候，咁佢可能寫啲好軟嘅嘢，寫啲菜啊，寫啲龜糧啊，全部都淋嘅嘢，佢自己摸唔到嘴，咁就會生到好長。咁佢生到太長，咁佢就會影響到自己食嘢啦，直頭係擋住自己個嘴啊咁樣。係啊，我遇過一個最複雜、最嚴重嘅 case 咧，就係佢直頭係下顎生上去，係頂住個鼻哥窿咁樣嘅，絕對係影響佢食嘢嘅。咁呢樣嘢就要幫佢去磨翻短嗰個嘴啦。咁另外第二樣最 common 做嘅就係收甲啦，另外就係一啲龜殼嘅護理啦。
0: 唔好食嘅，唔係俾你食嘅。
4: 呢啲
0: 要食㗎？唔係啊，呢啲係啲樹跌落嚟㗎嘛。係啊，係啊。頭先同佢整咗個殼㗎，因為佢個殼爛咗咧，佢要收少少甲嘅，因為腳趾有少少長。係啦，咁我示範俾你哋睇。你幫我安撫下佢啦，幫我摸下佢啦。我同佢講唔使驚嘅。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佢會行得唔好噶。所以咧，就要得閒落去收下架。
3: 我哋一路做爬蟲教育，就一路同大家講話養動物。

0: 之前你要做功課，你要知道原來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係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所有嘢你要養之前，你要知道曬先咯。因為我哋最唔想嘅就係你一時衝動買佢翻嚟，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你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
1: 其實咧好肚餓啊，而家你可以摸佢，佢食咩？係啊，你估下佢食咩？
2: 菜同埋
1: 蘿蔔。菜係啊，咁熟嘅你，好清楚。你冇養過陸龜㗎？你只養水龜，你有養過陸龜啊？哦 ，OK， 唔怪得你咁熟啦。係啊，佢哋係食齋嘅。
2: 我入去，我可以走啦。
1: 哇，你試下，你試下。你喺佢面前係啊，你要俾佢見到嘅。
0: 有好多都係自學翻嚟嘅，咁同埋憑嗰個經驗啦。咁另外我之前都有讀咗一個喺美國嘅兩棲及爬蟲嘅證書啦，係咁同埋一個寵物急救嘅證書啦。咁其實呢啲都好幫到好多嘅。咁另外之前有喺獸醫診所嗰度做護士啦，所以對啲打針啊、餵藥啊，或者有邊類嘅藥啊嗰啲，咁其實都有認識嘅。
2: 嘿，好得意啊！哇！
3: 好啦好啦，夠啦。前面嗰個鼻哥窿就中意嘅，
2: 我掂到啊！
3: 用咗個鼻哥窿啊，佢哋就冇一個鼻哥窿嘅，其實可以幫佢搣咗個水皮嘅。
4: 第三隻眼喺邊個位？
2: 呢度。
4: 呢個背脊喺邊度？喺個頭度嘅第三隻眼喺邊度？見唔見到？
2: 呢度我見到隻眼，好細粒㗎。
4: 係啦，喺額頭嗰點，唔好篤佢喎。見唔見到？
2: 見
4: 唔見到額頭啊？
0: 我自己養咗幾多隻？即係如果淨係計爬行動物嘅話，我諗50隻左右啦。我估係，即係如果你計曬所有蛇啊、龜啊、蜥蜴啊，所有呢啲動物嘅話，應該差唔多啦。但如果你話講埋其他，即係可能有昆蟲啊、節肢動物啊，即係啲蜘蛛啊、蠍子啊嗰啲，咁可能差唔多100隻左右啦。都是有些人養不到的交給我們，或者是有人執到跟住就不知道怎麼辦，放在上些群組那裡，我們就接它回來。養得最久的鱷龜其實今年都10歲。它已經算乖了，它沒什麼掙扎。如果它的腳趾太長，它會把重心就轉移了，由肉枕就踩在腳邊那裡，咁個腳邊嗰啲皮係比較薄嘅，咁會踩得多咧，就會開始磨損啊，會紅會腫，甚至會流血咁樣咯。好，睇頭，睇頭，睇頭。呢個就係10年前有人抌咗個垃圾站嗰度，嗰陣得個5蚊咁大。係啦，而家養到咁大隻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經過金魚街又見到，哎 ，BB 仔好細隻，好得意咁樣，又好型啊咁樣，咁啊買翻去養，咁點知之後先發現咧，原來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個攻擊性好強嘅咁樣，咁就可能會棄養啊咁。呢嘢就俾人抌喺屯門碼頭咯，所以佢叫團團。哎呀，呢只淡水龜嚟嘅，呢一隻係阿根廷側頸龜，咁我哋唔出嚟。嗯，好得唔搞你啦，好冇？唔搞你咧， 我都會同佢哋講嘢嘅，係啊。咁但係我知道佢哋係唔會認我咯。佢哋就冇主人啊、寵物啊嗰個咁樣嘅概念嘅。但係佢會知道，你有嘢帶俾佢食，知道你會對佢好嘅，你對得佢耐，佢認得你個樣，可能認得你就味咁樣，咁就會有一種你可以理解為係主人寵物嘅關係啦。
1: 佢係因為下顎太長啊，咁佢你見到有少少倒吸啊，係啊，咁佢自己咬下咬下啲咬裂咗。我哋而家喺朋友嘅鋪頭門口，咁我哋就同呢一隻龜龜就做一個護理，因為佢個下顎生得好長，咁所以佢上下顎大家打交咁樣互相咬到，咁所以就變咗做咬到個嘴裂咗。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同佢收翻短嗰個下顎嗰個釒釒啦。咁令到佢可以變翻正常，係上級下咁樣。出去做嘢其實唔定時嘅，係啊，即係睇下幾時有 job， 又或者係可能每個禮拜會出去兩次金魚街咁樣去做嘢咯。
5: 出嚟出嚟，
1: 要俾啲耐性咯，要等佢出嚟。但係即係有方法嘅，即係而家咁樣係咁向前傾啊，咁樣睇下佢會唔會噴出嚟咯。因為如果你向上擺，咁佢自然地佢就會個頭啊跌咗入去咯。
0: 其實而家越嚟越多途徑去接觸到呢啲動物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係啊，即係唔係純粹同佢啊玩完咁跟住就哦 OK next 咁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爬行動物，佢哋都需要有指定嘅温度濕度啊，佢哋要食唔同嘅嘢啊。其實對我嚟講咧，呢樣嘢就好有趣嘅，係即係你可以研究一下佢哋本身喺野外嗰個生態點樣啊，佢哋為咗迎合嗰個生態，咁佢哋演化出一啲好多唔同嘅獨特嘅嘢喺佢哋身上咁樣。係啊，我跳樓啦佢，你過嚟，冇嘅，冇嘅，冇嘅，冇嘅，嗯嗯，誒，喂喂喂喂喂，你坐，你坐。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上个周末，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结婚了，喜事儿，二婚。而且据我们掌握到的第一手情报，现场的喜酒用的不是古二零。
1: What？
0: 好吗？那不喝古二零没有好心情啊。所以儿子结婚，特朗普不去。这真的，你这其实董王，你要是这么喜欢古井贡，对吧？你对着镜头你就说一句，我喜欢古井贡，对吧？我相信立刻会有专人，对吧？企业的专人给您送到府上。更反常的是，董王原计划是在婚礼之后要去打一场高尔夫的，竟然也临时取消了。以我对董王的了解，不去参加儿子的婚礼 OK 的，他不稀罕，因为他自己都办三场了。但是高尔夫特朗普一杆都不能少，能让他放弃打高尔夫回白宫加班，你就这么说，在当今的美国政府基本等同于一级战备状态了。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话不多说，笑看风云。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他改变行程的安排呢，是因为要处理政府事务，而他自己呢，出于叫对美国的爱，不得不留在白宫。爱美国什么意思？那肯定是有别的国家要遭殃了。虽然他没有明说是谁啊，但从各方传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大概率是古巴。月初，本月初，他又再次预报说，我打完伊朗立刻接管古巴。其次，美军现在有新动向，前几天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驶入了加勒比海，就紧贴着古巴待命呢。还有最关键的，美国司法部最近火速立个案，说要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这前面能理解啊，对吧？你钱不花就咋捞钱呢，对吧？这起诉是为啥呢？要打就打，怎么打官司了呢？而且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他不是走了吗？就美国司法部已经接管了阎罗殿的业务了吗？后来看了看才知道，这个此罗非彼罗，也不是 C 罗啊，这个卡斯特罗是劳尔卡斯特罗，是我们熟知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弟弟。兄弟俩因为这个劳尔也上任了之后呢，也就荣登了革命领袖了啊，就后来追封的嘛，啊也不算追封，还在呢哈、啊、所以他们俩都算古巴革命领袖。他弟呢长期是革命武装力量部的部长，就是管兵的，军权在手。这次起诉的由头也要追溯到他掌管军队期间，说起来30年前还没有我呢那个。当年啊，美国有个所谓的民间组织，经常开着飞机往古巴那边飞，不带枪不带炮，就是回回带一大麻袋子传单，到了古巴满天散，就跟韩国那个民间组织放气球往朝鲜飞一样，上面全是诋毁卡斯特罗兄弟俩的内容。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黑子水军啊，有黑子你得治啊。于是老弟也就是劳尔卡斯特罗当机立断，派战斗机上去给他打下来，啪打下来了，就这么个事儿。你说先不说美国根本不占理啊，主要是30年了你早干嘛去了？30年前美国没有司法部吗？其实克林顿当年起诉了，但是他起诉呢只是起诉到那个战斗机飞行员这一层，对吧？你就表达一下愤怒，是吧？展示一下立场就 OK 啦，还能咋的？直到30年后，特朗普也发出了相似的疑问，只不过他的问法是：抓过来难道不行吗？是的，得益于特朗普的伟大创造，时代变了，方法多了，脸不要了，美国想抓谁就可以抓谁了。但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抓马杜罗还说得过去，马杜罗毕竟当朝总统，岁数吧也不算大啊。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94了，扛过俩坎儿都十年了，还有抓的必要吗？你这个年纪哪个监狱敢收啊，是吧？有个三长两短我再讹你一笔。所以我个人认为啊，特朗普不会完全复制马杜罗的这个路线，因为卡斯特罗虽然叫古巴的精神象征，但是毕竟他退休了，早退了，你给他抓了你也没办法接管古巴吗？对吧？顶多人家少个精神象征吗？于是除了明面上的口头威胁跟航母威慑，特朗普同时也布置了另外一条线，那就是派出了 CIA 局长领衔的谈判小队前往了古巴，企图不费一兵一卒让古巴交出政权。虽然谈判之后古巴的口风没有变，依旧表示不会对特朗普妥协，但说实话

现在古巴的情况并不好，各位有所不知啊。今年以来，由于特朗普加码的制裁手段，让古巴的情况急转直下。核心在能源层面，古巴从石油到电力都陷入了严重的短缺之中，其中石油的供给量仅仅够消耗量的一半还不到，电力更惨，一天24个小时，停电能停20个小时，对吧？咱们停1个小时叫停电，停20个小时叫偶尔来一下电，对吧？关键你还不知道哪4个小时能有电，全家还得派一个人就值班盯着这个电灯，啊，一亮立刻发出警报，都起来，快点给咱家比亚迪插上电呢。就这个情况，美国大兵想来抓卡斯特罗都费劲儿，对吧？进去抓人。哎，等天亮之后拉到外边来比对一下，是你吗？啊！况且停电不是晚上黑一点那么简单，它是整个社会跟着停摆，工厂没电，单位没电，班儿也上不了，班儿上不了，你钱挣不着，那回家种地好了，种地也不行，收割机没有油，粮食收不上来，卡车没有油，我人手收上来我运不出去，所以古巴不是经济停摆的问题了。物价失控，粮食短缺，很可能连基本的生存都很难保障。情况如此，自保尚且困难，他怎么挡得了特朗普？其实我一直有这么个错觉啊，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咱们觉得，因为朝鲜也富过嘛，对吧？我就觉得古巴当年是不是经济还挺厉害的，曾经很好，就是你看，因为他们产的东西厉害啊，雪茄、龙虾、RAM。就是没有一样在我工资的购买力范围之内的，尤其是雪茄，烟草之王，哎，对吧？都是古巴那个大姐姐，还是用大腿内侧给你蹭来的。首先，古巴其实没有富过，不是能力不行，主要是离美国太近了，哈瓦那到佛罗里达就100多公里。你想，眼前横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美国是很敏感的，对吧？用一句最近演艺圈特别流行的话，就是美国看见古巴就确实不舒服。再加上美苏冷战期间，不是有一回古巴导弹危机吗？毫无准备啊，悄没声的两个大核弹就放在家门口了。你就问你怕不怕？反正美国当时是怕了，就开始制裁古巴。包括对古巴实行禁运，所以雪茄卖的再贵也没有用，运不出来多少。其次，为啥今年尤其难呢？唇亡齿寒，古巴的好兄弟委内瑞拉凉了嘛？以往古巴、委内瑞拉真的唇齿相依，古巴油少，委内瑞拉就给，但不白给，古巴用人换。多年来，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了超过3万名医疗人员。还有数千名教师，甚至马杜罗身边的保镖都是古巴人。虽然说也没给保住吧，能力有限，从小吃的不好，劲儿不够啊。但总之，俩兄弟俩，谁离了谁也不行。现在特朗普把委内瑞拉一接管，把最关键的油一掐，古巴直接停摆了。按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的说法，说过去3个月没有一滴石油运抵古巴。所以你别看特朗普一天天的看着不着调，但其实这出手非常狠。这种情况下，古巴怎么可能挺得住呢？那特朗普为何对古巴下手如此之重呢？首先，咱们说过很多次，本届特朗普政府风行叫门罗主义啊，现在叫唐罗主义了啊，就是说要把资源跟精力放回美洲，我要做美洲大国、美洲大哥。再一个，可能有人问啊，说，哎，不对，既然是唐罗主义，那他远在中东跟伊朗干一架是个啥意思呢？这个确实不是唐罗主义的叙事，打伊朗说白了，为了中期选举，共和党最大的票仓白人福音派，这帮人投票的逻辑非常的简单，你帮以色列，那我就帮你。那现在对付古巴，同理，现在美国古巴裔人口接近300万，对吧？国务卿。也是古巴裔，卢比奥，就这300万，佛罗里达州就有180万左右，这波人

那离开故土就骂故土啊，长期反卡斯特罗、反古巴现政权，所以不是特朗普想打古巴，是选票太诱人，他把握不住啊。当然，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因，你想啊，古巴这道题从克林顿到奥巴马都没有写明白，那我特朗普要是万一答出来了呢？总统珊珊不给我叼个脸出来吗？那你太不给我脸了，就在这儿。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来我请问。一名家长请问，我女儿说长大了想当航天员，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培养她，真的有希望吗？成为航天员需要什么条件？我觉得女儿，对不对，那就参考一下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是吧？刚刚发生的事，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前往国家空间站，黎嘉莹成为继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之后第四位飞向太空的中国女性，厉害吧？2022年9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嘉莹一看这个要求，哎呦，这不就是给我定做的吗？要求博士学位，啊，自己有；要求身高1米60，他身高1米61，自己还，哎呀，多长1厘米，可惜呀。更别说他具备航天员所需要的好体力，因为他曾经是香港警队的一个警司，更是3个孩子的妈妈。啊，养过孩子的都懂，我要是有3个孩子，那离开地球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总之，李佳莹就抱着必须离开地球的心啊，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香港报名者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第四批预备宇航员载荷专家。好了，我知道各位想问什么，这几天听了好多，什么是载荷专家呢？中国的航天员分为叫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3个类别。用不严谨但是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司机、技师跟搞测评的。啊，好吧，载荷专家就是负责空间里边这个各种科学实验、载荷、在轨操作的科研人员。博士、警司、载荷专家，这妥妥的就是小时候港剧里的女强人走进了现实。她的3个孩子得多骄傲啊！哇，别的同学说啊，我妈妈是个老师，我妈妈是个医生，啊，我妈妈是律师。他说我妈妈在天上。嗯。Oh, I'm sorry to hear that。你不用 sorry， 我妈说过会儿啊，想跟你聊两句，你可听着点电话哈。又买这个奇奇怪怪的玩意儿，至尊宝，可以吧？这挺好玩，这就劳烦刚哥给带一下啊。行，继续。一名商务人士请问，由于工作原因经常需要出差，住酒店的时间比住自己家都多，最近看了记者暗访酒店的新闻，整个人都不好了，想住个干净的酒店就这么难吗？我也经常需要出差，我现在也很难受，最近很多媒体暗访发现多地多家知名酒店存在卫生问题，比方说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搞卫生的阿姨用毛巾擦马桶，啊，这事儿很正常。还有更恶心的，是淋浴的花洒上有粑粑。我天！我以前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固定在墙上那种花洒，现在我特别喜欢，因为它让我好安心哦。因为我知道人的屁股是不会飞上去的。就这么多年来，酒店的卫生问题层出不穷，不管是快捷酒店还是豪华酒店，只要查一定有问题。在这件事上各方都很努力，相关部门出台了规定，酒店也有各种内部的管理标准，但是为什么就防范不了呢？有人分析说，可能主要原因是不是保洁员薪水少、任务重、压力大的问题。为了完成 KPI， 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压缩工序，那简单了吗？因此我提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建议国内外的酒店行业向泰国学习。那泰国住酒店，你不是早上起来把小费放在枕头底下，工资反正就那么多，然后他们想增加收入基本上就靠客人给的小费嘛，对吧？那咱们呢，把房价稍微降一点，把房价降让利给房客，让房客呢负责给清洁费。你今天要是没有放这清洁费，今天不给你打扫，这么简单，好吧？你放这清洁费， 哎，你别放枕头底下，像藏婚鞋一样，给它藏起来。反正保洁人员进来打扫的卫生啊，只要他按照标准程序打扫，最后一定能找得到就行了。一名电影发烧友请问，他是最近看了很多韩国电影，你不爱国。不得不佩服韩国人，真是敢想敢拍。呸，不爱国。在大尺度的背后探讨社会深刻主题，你光看大尺度了吧？我们的电影什么时候也能有所突破？突破了，甚至没有大尺度。在大胆这方面呢，不用再吹韩国电影了，他们敢想敢拍，他们不敢想的，咱们拍的。最近有个电影，这个我喜欢，叫《监狱来的妈妈》，太酷了。讲述的是一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女人，忍无可忍，失手杀夫，入狱十年，浴火重生的故事。电影最大的宣传点就是真实故事改编，由杀人犯赵萧红嘛，叫什么玩意儿，由他亲自出演，主打原汁原味。我的天哪，那能不能让那谁起来再死一回呢？当网友深挖了当年的案件卷宗还有法院终审判决书之后，发现哎，不太对劲儿啊，真实的案情跟电影里讲的完全不一样，改编嘛。说全案没有任何家暴的报警记录，没有任何的验伤报告，没有任何目击证人，法院认定故意伤害罪，不是过失致人死亡啊，故意伤害罪，更不属于正当防卫。赵萧红说自己当时是啊，下意识挥了一刀，我随便一挥，完美避开所有的肋条骨，直扎心脏，一刀毙命。你不当忍者屈才了，你太准了。观众从来不是不同情反抗家暴的女性，但你打着反抗家暴的幌子去美化一个犯罪事实，还让我们去买单，这个不行的。明明有那么多因为反抗家暴失手杀夫的真实案例，你不改编。有那么多专业的演员你不用，偏偏跑到监狱里边用一个还在服刑的犯人演绎一部给受害者泼脏水的电影。更离谱的是啊，这个赵小红让他儿子婆婆都出演了，这个一个是失去爸爸的孩子，一个是失去儿子的老人。电影外杀一次，电影里边我再杀一次。谁说虎毒不食子，如果这样的电影也能拉龙标，那监狱三部曲我觉得可以安排上了。监狱里的妈妈，监狱里的凡凡，还有监狱里的爱普斯坦坦。一名山西 IP 的观众请问，不知道哪个文盲编出一个新词儿叫碳水脸，爱吃碳水就会变成碳水脸，那我们山西人是不是人均碳水脸？兄弟，不光你们山西啊，山西、河南、山东、甘肃、河北，我们也不干了。你就连我啊，我原本只有一点点发腮，但是他们都非说我叫碳水脸。碳水怎么了？碳水招谁惹谁了？碳水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而人脸的轮廓呀，主要由骨骼、肌肉、脂肪的分布决定的，受遗传、年龄、激素水平以及整体代谢状况的影响。所以我长成这样，不是随了米饭，不是随了馒头，是随我爸我妈。而且我很碳水脸吗？在我瘦了十几斤之后现在还好吧？只是还好吗？来看一眼阿刚再说。我只是还好吗？哎，碳水脸。说到底啊，这个反映的还是容貌焦虑的问题，把爱吃碳水跟廉价不自律的生活方式去挂钩了。脸盘子大赖碳水，面部浮肿赖碳水， 皮肤暗沉也来碳水，你们是要霸凌碳水吗？有一说一，刚哥，那脸这么浮肿、暗沉，是因为你每天吃很多碳水吗？
1: 没有。
0: 那是什么导致了你这样呢？
1: 因为这个天天喝酒。
0: 哎，居然还有人拿出所谓的证据，说，哎，你看欧美人，哎，那小窄脸儿，是吧？啊。他们的饮食是以蛋白质为主的，所以脸部的轮廓立体，欧美人叫蛋白脸。不可以，马斯克就是标准的碳水脸。为什么没有人说你长得好廉价呀？所以现在这些新词儿吧，听着都挺好吃的，那碳水脸、糖化脸，还有糖油混合脸，有种吃炸糖饼的感觉，你知道吗？套路其实都一样，先制造一个伪概念，然后贩卖焦虑，告诉你只有穷人不自律的人才用碳水去填饱肚子。那怎么办呢？哎，我这里有减肥代餐，有热量阻断剂，有健身私教课，实在不行，哎，买这台美容仪，好吗？都是生意。如果你被他们割了韭菜，相信我，那就是碳水吃少了，因为不吃碳水人会变笨，还会秃头。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1: 凤凰行天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领导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特朗普又遭遇枪击案了。当地时间5月23日，白宫附近爆发枪击，现场响起至少20声枪响。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办公。20多声枪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起来是一个大规模的交火，但其实枪手就一个人，他呀，一共开了2枪，啪啾啪啾，剩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是特勤局打到身上的。啊，你要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月之内发生的第3起针对特朗普的枪击案了。根据警方的通报，枪战爆发之前，这名枪手在白宫外面的检查站四处询问白宫怎么进啊。就是我去旅游，我都知道我提前预约一下。你都当杀手了，你做个攻略呗。后来才知道啊，枪手有精神病史，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虽然针对特朗普枪击的事件呈上升的趋势，但是枪手的智力水平是呈下降趋势的。最惊险的是第一回啊，就2年前一场集会之上，特朗普被子弹打到了右耳，多亏特朗普讲话摇头晃脑的习惯躲过了一劫，对吧？就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干掉特朗普呢？除了美国社会撕裂的原因，还有心理学家就分析说，这些枪手目前这几个啊，都是长期被社会孤立的 loser 失败者，他们强烈渴望通过一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就是跟玩游戏一样，对吧？特朗普就是游戏里边那个终极大 boss， 越难杀大家越想杀。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与自民党高层聚餐时聊起了下一次日韩首脑会谈的举办地。高市早苗表示，他正在物色带卡拉 OK 的温泉旅馆。首相会谈，泡温泉，一个穿大裤衩，一个穿比基尼，那个画面我真的不敢想啊！就是你们有必要把这种外交的事儿也弄得像片儿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出格的想法呢？这得从不久前高市早苗访问韩国说起。这次访问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亮点，但是有很多的槽点。一到韩国，苗儿就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谄媚外交。其实我觉得"谄媚"这个词儿，没有办法形容那个状态，

0: 恋爱外交，
1: 就一会儿拉李在明的小手，一会儿开心的又蹦又跳又举高高，就是这些画面。如果没有新闻解说的话，我会以为在看老年人恋综。

就在访韩的记者会上，高氏早苗邀请李在明去日本一起泡温泉，邀请一个有妇之夫一起去泡温泉，这算不算职场性骚扰啊？而且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的邀请别的男人，特朗普会不会吃醋？最近高温热浪天气席卷了印度多地，也席卷了深圳。 OK 好吧。据全球实时高温数据显示，全球最热的100个城市之中有95个在印度，但是95个在印度呢气温普遍43度以上，气温大气温度40多度，那你的体感温度连上这个湿度什么等等的能达到50度，地表温度应该在接近60度左右。当然这种温度挺好的，对吧？这种温度你在路上不会出现任何的碰瓷儿行为，你在地上躺够5秒去医院验伤，不是擦伤，烫伤，我告诉你。然而就这种天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了印度，印度方面非常的贴心，生怕尊敬的国务卿先生体会不到印度的热烈，头2天安排的全是户外行程。为啥不带他爬个山呢？你说说，你就这个天儿，光膀子我都先热。但是卢比奥坚持穿着衬衫跟西服，我怀疑他里边的衣服应该是这样的。话说回来，印度为什么一直这么热呢？哎，咱们有责任。嗯，好吧。气温，印度的气温甚至比赤道地区还有非洲的沙漠地区还要高，这个很神奇。因为啊，印度的北边有座山。山上呢没有，叫喜马拉雅山，它把蒙古高原南下的风，对吧？就是亚洲大陆南下的这个冷空气，死死的给挡住了。所以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边，青藏高原，承接了所有的冷空气。这就如同喜马拉雅山啊，可这儿安了一个空调，出风口对西藏，外机挂印度。就在刚刚，马斯克宣布他要放弃14亿人的市场。哼，印度重工业部部长证实，特斯拉已经正式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是因为热吗？嗯，说到特斯拉的印度工厂计划，马斯克已经布局了整整5年了。What happened？ 是2021年，印度政府看到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就开始勾引马总，说：“哎，我们有一个14亿人的市场。”你们要不然建个厂试试。可当时啊，当时印度对高端进口电动车的关税高达110%，马斯克就希望印度政府，你先给我关税优惠，我验证一下你们市场购买力，咱们再决定投资，对吧？你先把关税降了，我先把车拿进来看能不能卖得动，然后 OK， 那我来投资。印度政府，No。你要先投资5亿美元建厂，我再给你建关税。双方就这么扯了5年，啊，你说跟印度人做生意是多么崩溃的一件事，讨价还价能还5年。然而呢，2025年特斯拉在印度市场的销售数据让马斯克悬着的心，嘿，彻底的死了。Model Y 在印度的销量，2025年225辆。同一年啊，中国市场也有点下降，是42.5万辆。所以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问题，对不对？你看2018年特斯拉上海工厂建成之后，短短几年就把中国本土供应链的比例提升到95%以上，特斯拉赚到钱了，中国呢培养出一大批的世界顶级的供应商。所以中国政府就很智慧，做生意这聊什么哲学嘛，你过来咱们一块儿来孵蛋啊。

0: 曾经红极一时的独居安全 APP 死了吗？又更名了。在广泛的听取公众意见之后，该平台正式升级叫在吗在吗在吗在吗。从 QQ 时代起，我就特别不喜欢别人问我在吗，我只能选择回跟不回，对吧？我总不能回他我不在，对吧？不，这句话已经用在某些时候是有意义的。你看这个 APP 现在的目标受众不再是独居的年轻人，而是空巢老人。界面已经改成了更适合老年人看的大字体、少操作这样的模式。老人呢，只要装了这个 APP， 每天一打开手机就能够自动签到。如果连续两天没有签到，系统自动发短信给或者邮件给监护人。啊，更惊喜的是 ，APP 里边还有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每次打开这个 APP， 就还能看到一个硕大的提示：你已经活了，连活了多少多少天了？啊！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跑偏。这个你还是参照一下360啊，周总还是有一套。我建议你真的你再加行字呢，哪怕就是恭喜你已经连活了10000天了。再加上已经打败了全国99%的用户。5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霍尔木兹即将开放。第二天，美军对伊朗实施了自卫性的空袭。如果你最近在关注美伊战争的新闻，可能会感到费解。哎，怎么就是哎，哥俩好了？然后明天就哎，有种你别走。就虽然这个出尔反尔的做派挺特朗普的，但其实真的这次不怪特朗普，好吧？因为负责跟美国谈判的伊朗领导和跟美军干仗的，他不是一波领导。这两波领导甚至不能相互制约。你就看前两天代表温和派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全球公开喊话，说伊朗绝对不寻求拥有核武器。话音刚落，掌握着伊朗军事力量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出来说，要求伊朗上交浓缩铀是痴人说梦。我估计特朗普都懵了。
1: 还有比我分裂的？
0: 现在美伊谈判呢，就卡在这个浓缩铀究竟如何处置的这个问题上。5月26号，特朗普就表示，哎，伊朗的浓缩铀要么是立刻移交美国，运回国内销毁。要么就地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掉，听起来非常的强硬啊！这些用词都是特朗普唬人的。浓缩铀，浓缩铀是不能销毁的，它是浓缩的，它只能兑点水稀释了，就这么理解吧？啊，好。所以呢，如果真的这么定了，伊朗把核浓缩铀交到了国外去稀释，那么这个结果就跟当初奥巴马和伊朗一直谈的伊核协议是一样的内容。伊朗内容是伊朗把国内97%的浓缩铀都交给俄罗斯。有想到吧，这么多年特朗普骂奥巴马的那些言论像回旋镖一样又扎在了自己的身上。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小人言开，下期见。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聚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位短发飒爽的姑娘叫吕敏贤。
1: 我们在这里欢送我们新兵入伍，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一大早，吕敏贤就带着洪盛两馆的舞狮队来为新兵送行。在这座以功夫闻名的古城里，每逢庆典必有狮鼓助兴。但像吕敏贤这样干练飒利的女鼓手却并不多见。而吕敏贤更让人刮目相看的风采是在她的武馆里，打拳、耍刀、弄棍，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这些依然不是他的全部。吕敏贤的心底还有

0: 一个目标，成为鸿盛粮馆的接班人。
1: 双手撑腰，马步下。好，坐定了吗？坐。三步四平吗？坐。

0: 不要看到他们没转身，你又转回来啊！你每一个动作都要爆发力。你们的
1: 在吕敏仙眼里，功夫没有捷径可走，更不会有男女之别，尤其是在洪胜馆。洪胜馆诞生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中，一度是华人世界最大的武术组织。
2: 万永武馆，而且是当时最大的武馆。
1: 1998年，佛山洪胜馆正式复馆。当年40岁的梁伟勇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2010年，梁伟勇倾尽全力开了这家洪胜馆复馆后的第一间分馆——洪胜两馆。
2: 鞠躬尽瘁，俯冲向，倾尽全力为传承。
3: 这是你，
2: 就是我。
1: 十几年过去了，他也已年近古稀。
4: 都是我这段，这个是啊，这个是。他弟弟，
1: 因此找到可靠的继任者，托付武馆，是他这些年最大的心愿。
4: 我过来一跳啊，让你拍你，偷他。
1: 吕敏贤是梁伟勇重点考量的接班候选人之一。
2: 他没有其他的工作了，团支作业。
1: 但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希望托付给一名女弟子。梁伟勇知道全佛山的武行都在观望着，
2: 现在肯定不满意，还不满意。
1: 而吕敏贤急需证明给师父看，证明给所有人看，他能行。
0: 其实我很小，我就特别喜欢舞狮啊、功夫这些东西。就我妈妈想要我带我弟弟去学，然后我就一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然后她说：“那你也一起跟着去吧。”就去了。
1: 那年，吕敏贤9岁，学功夫从一开始就带着倔强和不服气的意味，
0: 一定要坚持下来。想要去证明给自己父母也好，我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去做好的。
1: 为了证明自己，证明女孩也能学好功夫，这一学就是5年。
4: 一、二、三。
1: 再后来，吕敏贤遇到了现在的师父梁伟勇，遇到了蔡李佛拳。南拳中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的就是蔡李佛拳。以往的传统中，女孩很少习练这样的拳种。
2: 没有规定不教女孩，但是学是学女的很小了。
1: 而其实，正是女孩很少习练这点，才吸引着吕敏贤。她又开启了自己的倔强之路，这次是要向师父证明自己。
0: 力气小了，咱们练力量；速度慢了，咱们练速度。什么时候有表演，我第一个报名，我特别兴奋。我上勺了，我还不高兴，自强不息啊。
1: 就这样，这一坚持又是19年。曾经吕敏贤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出去打工上班，但为了鼓励更多女孩习练功夫，最终他还是辞掉工作，全职教授武术。
0: 责任感吧，我觉得我那么多年去学功夫了，更适合去教学，能够更好的去体现自我价值。
1: 一路走来，身边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吕敏贤却愈加坚定。而走到今天，又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
0: 扫脚要拉大一点，把脚扫出去。你看你的脚动作变成这样子歪的，眼神在看地板啊。
1: 下个周末，粤港澳大湾区武术精英大赛将在佛山南海举办。洪胜两馆的谭慧媛和谭慧文两姐妹将要代表武馆参加比赛。对吕敏贤来说，这无疑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然而，孩子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
0: 不要打到一起去，尽量

0: 不要跟他贴在一起上的，明白吗？
1: 下课后，一位怯生生的小女孩引起了吕敏贤的注意。
0: 你试一下打一下看，打完了会不会吓死人？告诉教练你怕什么？啊？怎么样的小孩，我们就怎么去教你，怎么去带你，针对性的去给你一个方法。你上场要戳着鼻子跟看着裁判说我不敢打这样啊？
1: 吕敏贤耐心地鼓励着，他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勇敢地坚持下去。
0: 不可以了，是不是？那是不是还是要你一个人面对？
1: 紧张备战的不只有孩子们。
2: 吕秋雨想要这个弹性球。
1: 吕敏贤还有一场针对自己的训练，裁判培训。
2: 他从拳头起训了。
1: 成为专业裁判员，这是他为自己立下的新目标。
0: 这事情其实从我选择专职做武术教练之后，我就认定了。
3: 武术精英大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入场。四号裁判吕敏贤，二级。
1: 顺利获得裁判资格的吕敏贤，第一次担当武术套路的裁判员。
0: 在裁判席上，你要去适应各门各派，裁判要学的更多了。
1: 大赛裁判，新的身份，象征着新的开始。
0: 没事，不用紧张。
1: 孩子们也要出场了。
4: 谭慧媛，二号，二号谭慧文。
1: 妹妹谭慧文因为紧张略有失误，姐姐谭慧媛则不慌不忙完成比赛。
0: 比起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来说，现在女孩子练武是多了很多。
1: 只要她们足够热爱，功夫将会在漫长的人生里成为这些女孩们对抗任何挑战时最坚强的力量。
0: 放松，肩膀放松，来，预备，抬起来抓，对。
1: 又是寻常的一天，吕敏贤照例来到武馆。
0: 你就不管以后发展怎么样嘛，半途而废那是不可能的，反正责任在身上嘛。
5: 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担子来担起来，用心的培养他，希望能接我的班。
6: 挑，哎呀，对呀。
1: 师傅已然下定决心。将吕敏贤正式任命为洪盛两馆的接班人。从业余学拳到全职教练，从参赛者到裁判员，整整24年，这是一个女孩的成长，是一个武馆的复兴，更是功夫佛山的精神传承。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对于38岁的周其英来说，这里是他的练武宝地。
1: 这咏春它就是慢慢的练。我们练的都是冥想、
2: 禅风。
0: 练习咏春近30年，如今只剩下这片净土，才能让周其英静下心来，修炼真正的功夫。
3: 小梅，举起摆，刺拳，刺拳，
4: 手的速度，三。
0: 离开了练武宝地西桥山，
3: 将军，
0: 周其英变身成了一名搏击教练。
3: 张将军，
5: 打这个拳不是这样的，直的。
0: 传统的咏春武馆，
3: 三，
0: 却教着格格不入的现代搏击，这是周其英内心最大的煎熬。
1: 当时很多家长都很喜欢小孩搏击。
0: 自由搏击，一项以技巧、速度和力量为核心的竞技性体育运动。比起传统咏春，自由搏击招式简单，学习效果立竿见影。
3: 左右后闪，后左右闪。
5: 有的家长就会找啊，他说他练完了，还有没有其他谁呢？那你就找些点给他去学了。
0: 将搏击课程引入武馆，周其英原本只是想做一次尝试，却意外地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烈追捧。
5: 你喜欢搏击还是喜欢那个咏春？为什么不喜欢咏春？
6: 自由搏击就更容易 KO 人家。
7: 搏击虽然也要技，但没有咏春这么。
5: 只是搏击熟了就好像不用技，直接就这样就出来了，是不是？咏春的话好像要记住那个什么，还要摊掌，还要撤掌，是不是？
0: 自由搏击可立竿见影，传统咏春却需厚积薄发。传统功夫真的过时了吗？为了迎合市场，武馆只能教授自由搏击了吗？如此境遇让周其英逐渐陷入迷惘。
8: 要防守，没得冲锤，我们玩好吧，放松点了，太了。
0: 每周，周其英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住在乡下的父亲。直到现在，他都没告诉父亲，武馆里已经很久没教咏春了。
8: 你手冇力啊，放松点。再打人呢，那就提供要防守，没得冲锤。
5: 他的手很硬的，一打上来的时候。
0: 周其英的功夫是父亲手把手教的。
1: 6年级，我开始接触武术了嘛，当时也是，人家一说咏春，哇，咏春很神秘哦，自己也觉得好奇，也还有一种真正的虚荣心。
0: 受佛山功夫文化影响，父亲周杰远学过洪拳、蔡李佛拳、太极等功夫。后师从叶问的徒弟郭富学习咏春。
8: 即系郭富咧，真系好严，即系叫佢徒弟嘅，一系一，二二，冇得嘅佢攀高几得嘅，就搭咧成半年到。
0: 周其英从小看着父亲练武，耳濡目染之下，他也爱上了咏春，爱上了功夫。
1: 以前我们跟老爸那个时候，吃半年，其他手法你不要练。
0: 在周其英以及老一辈习武人的认知中，功夫的每个动作都需要经过千万次的锤炼，方能精进。
1: 我练现代搏击的，它是比咏春最起码快3年。

0: 因为它简单，其实一个直摆钩就是在那个三个动作，一加二加三，二加三，三加一，变来变去都是一个直摆钩。
1: 立竿见影的自由搏击真的能代替日复一日的传统功夫吗？这是他想不明白的，也是他一直放不下咏春教学的原因。看着父亲年过古稀，依然每天练功不辍，周其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些最初他也觉得枯燥难挨，但长大后却最感激不尽的练功岁月。
0: 这里夜晚有一点不好，就是塞车。
1: 告别了父亲，周其英匆匆赶回城，他要去接女儿放学。
0: 赵勇刚刚有没有吃包子啊？有啊。初三了，所以没时间给他练了。你知道现在学历真的压力大，哎。
1: 周其英一直也没敢跟父亲提起的事，当初武馆放弃咏春，改教自由搏击，是因为女儿的一段遭遇。
0: 在应该读五年级，他旁边那个他是踢足球的，一脚踢到我女儿这里。
1: 周其英的女儿在五年级时被同学欺负受伤住院，
0: 当时我老婆也跟我说，练了几年，练了什么出来啊。
1: 女儿从小跟着周其英习练武术基本功，但面对大孩子的欺负，练功却并没有帮上忙，这让周其英很是懊恼。
0: 我们武术的理念你就好像是欺骗了我。
1: 周其英年轻时曾做过协警，凭着功夫协助公安抓捕罪犯，因此周其英曾无比确信功夫并不是花拳绣腿，但女儿的事让她动摇了。
0: 以前很多家长跟我说，我感觉我是教拳的，你儿子打架不应该打，是不是啊？但是发生自己的女儿身上，自己就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这样不行。
1: 周其英其实明白，若想通过传统功夫实现自我保护，必须要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无法速见成效。但在如今的快节奏时代，武术只能是孩子们课余后的一个爱好。所以从那时起，自由搏击出现在了这个传统武馆里。今天周其英又回来了，四年来他第一次鼓足勇气告诉父亲，武馆里也在教搏击。
0: 正宗的东西我学过，但是我感觉我拿传统的东西去教小孩是不行的。
2: 家啲學生仔咧，家長咁得閒喎，有上班咯喎，捧起佢嘅經管咧，睇學多啲嘢。
1: 令周其英意外的是，父亲并未因此生气。
2: 2007年就开武馆了啦，一又学到嘢，二个身体又好，系咪？三又可以出嚟到嗰个道德礼貌。
1: 拥有强健体魄，培养坚毅的品格。这是父亲开办武馆、教授咏春的真正目的。
2: 唔系个个都话，我学功夫系能够打到人，唔系啊。可以讲话乱棍打死老师傅啊！真正生日碌手咧，不为真功夫，一定要讲个品德啊，个涵养。
1: 父亲的话点醒了周其英，功夫从来不是为了打赢。而更让周其英意外的是，父亲还告诉他，其实传统功夫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2: 即所有咏春家家有变化，李小龙跟阿移民喺香港，佢咪去边度咪改变晒佢咯？改良咏春，加新时代啊嘛，小孩子能够吸收到，咁咪定命得啦，系咪？
1: 这让周其英醍醐灌顶，从中华功夫到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正是因为传承不是拘泥于一朝一式，而在于内在精神。
3: 不愧你要跟住，再迈几脚，上步，再迈几脚，次，上步，再来，重新来，前脚。

0: 上一步转吧。
1: 回到武馆，周启英下定决心重新开始教授传统咏春。
0: 经理，啊，周啊，来一块，我叫一个打一个小念头给你看，他来了这里有6年到7年的了，开始。
1: 这个周末，周启英邀请来已经学武6年的老学员回到了武馆。
0: 他真的打出咏春的味道。
1: 周启英决定改变教学方式。
0: 他打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说我学了1年，你打出来跟人家5、6年比，我跟你说是没得比的。
1: 孩子们不理解传统功夫的魅力，周启英就一点一点的解释。
0: 第一个他的气场，第二个他经常去比赛，第三个他打出来有一个根，是不是啊？
1: 他想告诉孩子们，学习传统功夫也许不能像搏击一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多年之后，他们会发现，那些为了习练传统功夫而坚持的时光，终将蜕变为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修养，伴随并影响他们的一生。为了调动孩子们习武的积极性，周启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把孩子们喜欢的搏击招式融进传统咏春。
2: 以前李小龙他的咏春其实就接近现代的搏击，用实战去把它打出来。
1: 李小龙师从叶问学习咏春。1965年，在美国奥克兰的一次比武后，李小龙发现自己所钻研的经典武学咏春在实践中不够实用，于是他以咏春为基础加入西方的拳击、击剑，融合世界各种武术精华，创立截拳道。截拳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武术的认知，也让中国功夫走向国际舞台。
3: Martial art has a very very deep meaning as far as my life is concerned. All these I have learned from martial art.
1: 60年前，李小龙让世界记住了中国功夫。60年后的今天，周启英希望像当年的李小龙一样，赋予功夫全新的魅力。
2: 咏春为重点，要把搏击的一个简简单的指法我扎进去咏春那边，有咏春的味道，还有现代搏击的动作，我就是现在想这样去改。
1: 自由搏击为引，先让孩子们感兴趣，在进行深入的传统功夫教学。
0: 啊，真的真的，我家里长大的这个，
2: 本来就是喜欢孩子，看着他成长的时候，真的很快的。
0: 怎样去把咏春的第一个动作变成2、3个动作是搏击的？一会儿我找。
1: 万事俱备，周启英改良咏春的教学正式开始了。
0: 反手，挂，摆钩。防守，来，防守用力就按来。
1: 从强身健体到拥有坚毅勇敢的品格，自强不息的精神。
0: 眼睛看前面，对的，挂。
1: 这是一代代习武者不懈追求的，更是他们希望传承下去的宝贵财富。
4: 崇尚武术，尊重他人，做事情就比较有担当。承受能力比较高，
5: 有没有帮助？
6: 有啊，
0: 肯定有了记忆。
1: 不断求索，创新求变，这是一个小武馆的探索之旅，更是佛山功夫的传承之路。正是这些不甘所学沉寂，不愿随波逐流的众多习武者，让中国功夫超越拳脚招式，历经时空洗礼，日渐式微，却又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明璀璨的一笔。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0: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送您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4年7月，青海省门源县的牧民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因为不知道他的来历，牧民将其送到森林派出所。这个小家伙跟家猫很像，但又有不同，民警也一时拿不准。谨慎起见，他们拨通了专业机构的电话。
1: 这么小啊？跟咱们家猫的声带不一样，它不会发出那种家猫一样喵喵的声音。
0: 除了拥有一副非主流的嗓音，它的外形也和家猫有很大不同。
1: 毛发呢是呈这种沙褐色或黄褐色的，体侧的条纹横纹是不太明显。它的这个尾巴深色甚至是黑色的这种环状条纹，尾巴尖呢是黑色的。
0: 最酷的是它两个耳朵尖上自带天线。当所有这些特征汇集在一起，它的真实身份才最终被确认。这正是行踪极为隐秘，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不过可别被它的名字给骗了，虽然名叫荒漠猫，它们却不住在荒漠里，而是生活在草甸、灌木丛，甚至偶尔还会到村民家串门。他不卖萌，不讨好，天生傲骨，野性十足。荒漠猫这个不太贴切的名字，源于一个百年前的美丽误会。
1: 有一位法国的动物学家，他在咱们国家内的四川省一个村子里购买了一张毛皮标本。他当时根据这个毛皮的颜色，认为这个猫是在咱们的这种沙石滩呀，或者是这种荒漠地区生活。他基于这个命名为荒漠猫。
0: 尽管命名已久，但荒漠猫却极为神秘。百年来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即便撞见了，也常常把它误认为普通的野猫。它属于极度濒危的物种，分布范围狭窄，种群数量十分稀少。直到2020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启动专项调查，才揭开了荒漠猫的神秘面纱。
2: 荒漠猫，
3: 荒漠猫吗？我现在以前这个你们就叫草木的啥？
2: 草木。
3: 在荒漠中，我就这个。
0: 调查显示，在整个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及周边，这一珍贵种群的个体数量估计仅在300到500只之间，每一只都弥足珍贵。正因如此，保护工作刻不容缓。这只神秘的喵星人身份被确认后，一场及时的救助行动迅速启动。他被立即送往救护站，开启了新的猫生。
4: 这猫咋样啊？
5: 我们怀疑的话，应该是一只跟母兽走散的幼兽吧。
4: 那我们先给它放到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头，让它过渡一下。
1: 这个荒漠猫大概是2月龄左右，比较的应激，当时状态很不好。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逗它，就叫它喵喵。它是有些营养不良，毛色也比较的杂乱。
4: 这是只公的母的呀？
5: 这是公的。
0: 由于与母亲走散，长时间饥饿，喵喵被救助时身体十分虚弱，状态低迷。 小徐为他量身定制了专属营养餐，开始了细致的康复照料。
4: 70克，他刚来呢还比较的体质虚弱，所以我们先给他称重约100克左右。
0: 为了补充营养，小徐特意为还没有断奶的喵喵添加羊奶粉。
4: 添加羊奶粉之后，像一些蛋白质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也是有的，比这个纯鸡肉的话营养要丰富一些，也让它更容易进食。
0: 康复初期，为及时补充营养，小徐一天要喂5顿。在他精心照料下，喵喵3个月的时候，身体一天天壮实起来，体重也稳步增长。在这里，得到精心照顾的野生动物，远不止喵喵一个。这些无法放归的野生动物在此安了家，而喵喵随着一天天长大，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
3: 里边也关一下啊。
1: 你买的边的草窝它已经塞不下了。
3: 哦，那调一下，就把它移到康复区那边怎么样？
1: 可以。
3: 那边空间挺大的呗。
0: 为让喵喵安心入住，小徐提前将新笼舍仔细检查了一遍。

0: 初到新家，喵喵显得有点紧张，走起路来都蹑手蹑脚的。此时的小徐同样小心翼翼，虽然救助了喵喵，但他却始终与喵喵保持距离，因为喵喵终要回归野外。
1: 我们不会刻意在他面前一直叫他喵喵的，因为我们要让他对这个人类的声音也好啊，气味还有行为的话，都是保持一定的警惕。
0: 这份刻意的疏远，其实源于喵喵隔壁邻居二傻留下的遗憾。
1: 这个二傻是我们22年的时候救护过来的荒漠猫幼崽，现在已经3岁了。像我们饲养员过来的话，他甚至会靠近我们。二傻呢，对人类依赖性很强，放归之后呢，他有可能会第一选择到人类生活区去捕食我们的家禽家畜。而且他在这个人类生活区活跃的时候，在这个道路上来回跑窜的时候呢，也会对自身的安全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透露出就是不适合放归的这种特征了。
0: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家的大空间里，喵喵没有让人失望。短短几天，那个刚来时谨小慎微的小家伙，在熟悉新环境后就展现出强烈的领地意识。
1: 我们饲养人员的投喂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你要从我的领地里出去，你让我感觉到不舒服了。他们会有这种呜或者是哈的声音，他想通过这种不一样的声音来吓退这个他感觉到威胁的生物。
0: 他不光会发出警告，有时看到人会一动不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喵喵4个月的时候，体型飞速增长，也具备了独立捕食能力。与此同时，它对周围的警惕性越来越强。
1: 荒漠猫的话，它是独居动物，警惕性和这个独居性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人类有躲避意识，对它之后的放归是很有益处的。
0: 随着喵喵的野性逐渐苏醒，小徐的身份也从临时妈妈转变为野化导师。
1: 其实喵喵一开始我们救护过来的时候就是计划放归的，只是在后期的康复饲养过程中要观察它的行为能力以及它的健康状况，再决定是否放归。
0: 掌握捕食技能是决定它能否毕业的关键。在自然界，荒漠猫位于食物链的中段，捕食鼠兔等小型啮齿动物是它的天性，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1: 对活体捕猎之后迅速处死并且能吃到，第二个呢，就是它对其他生物的一个警惕性和躲避性，这两个如果能达标的话，它放归之后呢，它在这种自然生境中成活的几率就能大大提高。
0: 喵喵迎来了他的初次考试。

用于训练的兔子是专门养殖的肉兔。选择它们，一是因为其反应相较于野外猎物更慢，适合新手练习；二来，这也是模拟野外食物链，唤醒它捕食本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然而，当小兔子被放入笼舍后，却因环境的突然改变，出现了明显的应激反应。这让喵喵的训练失去意义。为此，小徐只好换上一只体型更大的兔子。这一次，喵喵能顺利完成吗？初次面对活兔，喵喵没有害怕。谨慎观察后，捕猎开始。

0: 顺利通过出考后，喵喵迎来了升级考试。捕食他在野外的主要食物鼠兔。为了这场考试，小旭和同事们带着特制工具亲自捕捉鼠兔。鼠兔比兔子体型小，反应更快，一有动静就缩回洞里，极难捕捉。小徐和同事先把绑着绳套的棍子固定在洞口附近，然后再把绳套摆在洞口，只要鼠兔一出洞就能顺势套住。
1: 这只跑了，把绳子咬断了。哈哈，少了少了。
0: 忙活整整一下午，最终也只捉到了六只鼠兔。
2: 这个荒漠猫它的主要食性也是小型的啮齿类，包括咱们的鼠兔。
1: 哎，好好好好好。哎哎呀。
2: 根据这个食性呢，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给它饲喂一些活体动物。
1: I can't do it。
2: 回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 好啦好啦。
0: 小徐担心喵喵一开始难以成功，挫伤了捕食自信。为此，他和同事特意将鼠兔的一条腿绑住，限制其活动范围，让喵喵熟悉猎物。
1: 你放出去啊，我把门摇下来啊。
2: 好嘞好嘞，你去，跑过去吧。呀，我赶过去啊。
1: 嗯，
2: 你摇门吧。
1: 我去摇门。怎么样啊？
2: 可以可以可以，在外头。
1: 嗯，好了啊。好嘞。
2: 我们刚开始把鼠兔放进去的时候，它其实身子探出来了一些。可以看到它对这个鼠兔是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盯着这个鼠兔。
1: 看一下今天能抓上不？先看一下吧。小心点，别惊到他。我们现在的这个脚步声和这个说话声音他还是能感觉到的。我稍微远远的看一下啊。
2: 抓了没？
1: 没有。他还是警惕的缩回去了，刚才头出来，然后现在缩回去了，
2: 估计看见我们了。
1: 对对对，还是看见我们了。我们都离开，他估计可能会捕捉吧。
2: 由于咱们这个人在旁边，可能对他造成了一定影响，他就是一会儿观察一下人，一会儿观察一下鼠兔。

0: 这几天的话，刚把这个鼠兔，然后给它这个活体放到里头，抓的有点慢，
1: 对，
0: 啊，
1: 抓
0: 但
1: 鱼
0: 是还
1: 上
0: 是
1: 架。
0: 能抓到的。
2: 除了捕食训练，小徐给喵喵加了听力课。

让他意识到周围不只是他一只荒漠猫，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捕食者在觊觎他的食物，会提高他的这个警惕心。

0: 紧接着终极大考来了。
1: 这个呢是为了给我们的这个荒漠猫做野化训练的时候提供一些遮蔽，让这个鼠兔有一个躲藏，增加它的这个捕食难度，同时呢也可以让它利用这些地形优势更好的掌握这个捕猎技能。
0: 为防止鼠兔逃逸，喵喵的终极大考被安排在内设进行，场地也进行了全面加固。
2: 从这儿弄呗。
3: 对，拽紧，拽紧。

果然，在复杂的环境里，喵喵失败了。为了激发他的斗志，小徐不得不狠下心，让他饿了一整天。

0: 是没吃上啊，要不然再等等。
1: 小徐一边训练喵喵，一边为他的放归做准备。他和站长驱车100多公里，外出寻找合适的放归地。
2: 这边也不错，啊，这边跟这边深境类似。你看那一边也是造林地，完了以后这边又是一片大田，就是很适合它，既有隐蔽的躲藏点，又可以捕食。但是唯独遗憾的就是中间是有公路隔着，两边都是这种优质的栖息地，所以它很有可能在这个食物不足的季节里边，它会
0: 来回的这个穿
2: 啊，这个呢也有引起路杀的这种可能。
0: 哎，看见雉鸡了。
2: 那好像是今年的幼鸟。
0: 对对对，这个雉鸡还是分布挺多的。
2: 哎，这块不错，这块比刚才那个要好，因为这条道是他们一个田间道，所以这个它过马路的压力和这个，被这个那个路杀的这种风险都很小。
0: 而且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也看见有雉鸡的活动，这一片的话食物来源也很丰富。
1: 确定了栖息地的同时，喵喵也带来了惊喜。

0: 首先我注意安全，注意小心。
1: 2025年10月17日是喵喵放归的日子。此时1岁多的喵喵已长到7公斤左右，野性十足，攻击性相当强。为将它安全引入航空箱，工作人员不得不全副武装，
0: 千万不能被咬。
2: 你不把箱子就碎一个吗？
0: 赶进去了，赶到箱子了。
1: 为避免在大的航空箱内操作时令喵喵应激或伤人，工作人员先将它引入一个狭小的转运箱，这样既能保证人和猫的安全，也能更顺利地为它带上定位项圈，用于追踪其野外活动。
3: 它出不去吧？
0: 这个肯定出不去吧。我如果说再换一个来。
3: 这已经是最里面一个了。
0: 不是，再往外面
2: 换一个，
0: 往外换一个，就怕它吞咽。可以了，可以了。
3: 它的体重基本上现在已经是体重里面已经算最大的了。
1: 同时进行的体检，将为它建立健康档案，用于评估放归后的生存状况。
0: 胃肠
3: 31，
0: 两肩高，
3: 43，
0: 体长
3: 80，
0: 腹围啊。
3: 53。

0: 作为他的这个保育员这么久了，我对他的这次放归是感到很欣慰的，他迈向自然的一个重要步骤。
1: 希望喵喵在这个地方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然后繁育出可爱的孩子吧。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据报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修改，并且再延长谈判一周。伊朗外长表示，谈判仍在进行。
1: 伊朗总统府否认佩兹西奇扬辞职的传闻，伊朗议长指敌人企图让伊朗分裂屈服是痴心妄想。
0: 以军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内塔尼亚胡称已经指示扩大在黎军事行动。
1: 中国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质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言行自相矛盾，而非防长答非所问。
0: 日本防相与菲律宾防长会谈，双方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
1: 在缅甸北部一座的炸药仓库爆炸，导致至少55死70伤，而云南边境的民众目睹浓烟。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谈判现在持续当中，而根据美国媒体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做出修改，并且将会使谈判的进程再延长一周。
0: 修改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2: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做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

0: 和安全保证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截至29日已迫使116艘船改航，并瘫痪了5艘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日报道指，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已急剧飙升近70%，集装箱航运公司正将这成本转嫁给托运人，及其运费持续攀升。分析人士警告称，如果该海峡继续遭到封锁，市场遭受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财长贝森特31号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他相信如果总统特朗普同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要确保协议得到严格执行。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一定会要求伊朗严格的兑现承诺，他也要求告诉这伊朗领导人，如果特朗普总统同意协议的话，美国将会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确保协议得到严格的执行。而他也补充，衡量协议执行情况的一个关键基准，将是否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在谈到经济形势的时候，贝森特也说，近期出现的通胀压力是有限的，主要的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涨。
2: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在散布谣言。
1: 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塔巴伊在社交媒体的平台发文说，佩泽西奇扬将会继续的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的人民服务。
2: 而伊朗媒体当天则是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当中表示，政府将会以坚定的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月31号则在最新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当前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并不简单，也强调要团结所有人，要同民众沟通，说明真相。
3: 在内阁会议上，佩泽西奇扬首先感谢了内阁成员及各个政府机构不懈的努力，并强调必须加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参与，务实地应对局势，并维护国家行政稳定。他表示，抵抗外部威胁需要向民众说出真相，以提高民众的承受力。他还表示，政府要团结和带领所有人一起参与到国家的抵抗事业中，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4: اگر تصور کنیم یه عده میتونن مملکت رو نگه دارن، تصور خامی است. همه باید باشن. همه رو باید جذب کنیم و با همه این راه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3: 他还强调，必须管理电力、天然气和各类能源消费。他指出，如果能源消费模式不能得到调整，部分生产能力势必受到影响，进而带来收入下降、经济压力增长，甚至引发通胀和民生问题。王卫士、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表示，在与敌人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
1: 敌人企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战让伊朗分裂和屈服，这是痴心妄想。他也强调，议会只会批准任何维护伊朗民族利益的协议。
3: 在31号的视频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敌人的挫败不仅源于伊朗军队的军事实力和防御准备，也源于伊朗人民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必须予以保持。
5: و از بین بردن انسجام کشور است تا شکست نظامی خود را جبران و ما را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د زهی خیال باطل。
3: 卡里巴夫强调，只有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后，伊朗才会采取相应行动。只有在确认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后，伊朗才会批准有关协议。
5: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ا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0: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کالیباف هم 表示，伊朗当前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军事战场、街头动员、外交谈判以及服务民生这四条战线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防卫士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空袭，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证实已经攻占黎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并且称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3: 而据报，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的支持，要扩大真主党的打击范围，而包括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而黎巴嫩的公共卫生部就表示，以军对南部城市提尔有一所医院附近发动空袭，也造成13名的医护人员受伤。
4: 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的战略要塞伯福特城堡，31号升起以色列国旗和格兰尼步兵旅的旗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成功夺取伯福特城堡，并称已指示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当天发布攻占伯福特城堡的行动画面。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军队在格兰尼步兵旅的带领下，时隔26年重新在伯福特城堡升起国旗，形容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指出，以军将继续在伯福特城堡驻守，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31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布大规模撤离令，之后就对真主党设施目标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提尔一所医院附近遭袭，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黎真主党31号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的西加利利地区发射数枚火箭弹。以军称，大部分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30号晚上访问以色列北部史图拉时表示，他反对此前达成的以黎停火协议，又指以色列需要夷平贝鲁特南郊，称那里是真主党的据点。鉴于以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真主党袭击。以军31号下令关闭北部部分学校，并实施限制措施。上加利利、戈兰高地北部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香格里拉对话会东道主，新加坡防长陈振声31号发表演说，他表示，当今世界的冲突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国应当建立更多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3: 同一个时间点，中美关系也是本届商会最大的关注点。陈振声表示，双方的官员正在按照两国元首会晤所确立的基调展开互动。
5: 新加坡防长陈振声表示，当今冲突形态出现三大变化，不仅影响范围跨越地区，也涉及经济影响力、舆论叙事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各国既要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也应该建立更多灵活、以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
6: We should instead develop flexible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ming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 These serve as the connecting beams of our cooperative lattice to bridge gaps, test ideas, pathfind in new and uncharted territories.
5: 陈振声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凸显维护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各国不应利用关键海峡对他国施加经济或者是战略压力。新加坡正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合作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他也表示，在当前动荡环境之下，维持稳定本身就是东盟的重要优势。
6: What is ASEAN's position? I hope this is ASEAN's position. We are not pro-US or anti-US. We are not pro-China or anti-China.We are pro ASEAN.
5: 陈振声也用中文来总结他对当下局势的看法，强调各国既要保持沟通，也要付诸行动。
6: 空谈不做，万事成难；只做不谈，互信更难。

0: 不坐不谈，难上加难，坐坐谈谈，万事不难。
1: 在相会总结记者会上，陈振声表示，新加坡乐见中美元首会晤顺利举行，认为这为两国关系定下了积极基调。从本届相会也可以看出，双方官员正按照这一基调展开互动。
2: Of course, we all of us,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Chinese, would have understood that there are still issues to be resolved. But I think if we approach the challenges ahead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with the collaborative spirit, that speaks well for the chances of us getting to a better outcome than otherwise. So I think it's a positive outcome.
1: 陈振声也表示不认同所谓中国派出低级别代表团的说法，并强调相会尊重任何参会者。中国代表团也在相会期间与各国进行了坦诚交流。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31日圆满落幕，共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566名代表出席，包括3位国家元首和39位部长级官员。主办方表示，大会期间共进行80场官方双边会谈，以及多场非正式的双边会晤。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中国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31号上午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当面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尖锐的提问：为何日本只向澳大利亚二战阵亡士兵道歉，却从未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真诚忏悔？小泉现场回避问题，反而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5次全体会议31号上午在新加坡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表演讲。在互动环节，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向小泉当面提问。
5: I'm very pleased that you mentioned the new militarism in your speech. I noticed that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Thereby, you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ank you very much.
4: 小泉进次郎未正面回应历史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他首先辩解称，日本的防务政策和防卫建设并非基于将任何特定国家视为威胁的理念，随后倒打一耙指责中国。
6: You know, Japan's defense policy and defense buildups are not based on the idea of identifying any specific country.Or a region as a threat or having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it. That said,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4: 小泉最后又声称，愿在不回避具体而棘手问题的情况下，与中方持续开展坦诚的对话与沟通。此外，对于未能与中国防长会面，他表示遗憾。对此，有中方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日方拒不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却大力发展近空型军事力量，让周边邻国再次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基于此，日本根本没有和中国展开谈话的诚意，更缺乏和中国防长展开对话的政治基础。小泉有关言论自欺欺人，更是痴心妄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日本政府修改防卫三原则，为出口杀伤性武器松绑之后，近期持续的加快军备的出口步伐。而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菲律宾的防长会面，商讨拓展防务的合作，还有军备出口。
8: 小泉进次郎31日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向菲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日本基本确认于2027年向菲方转交一艘护卫舰及一架教练机，双方并讨论了有关菲律宾海军训练以及是否同步迁移反舰导弹的问题。日本此次计划向菲出口的是自1989年开始服役的R5V级护卫舰，预计明年退役，这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此前，小泉30日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举行会晤，一致敲定加速联合研发和生产改良型拦截导弹以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装备的计划，并讨论推进日美澳导弹防御数据共享。此外，双方同意支持美军在日本西南部临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配合美日联合军事演习，并就继续深化安全合作和同盟关系达成一致。小泉同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及演习。小泉对新西兰将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澳大利亚早前已与日本签署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有分析认为，上述动向显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更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参加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就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在相会上还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杜罗提问，质疑菲方在南海问题上言行自行矛盾。
9: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d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3: 面对提问，特奥多罗并未正面的回应有关自相矛盾的质疑，而是情绪激动的大谈南海行为准则，甚至一度语无伦次，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最终，特奥多罗的讲话被主持人所打断。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也组织海空兵力，5月31号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0: 防卫东六八，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11: 迅速查证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12: 剑锋动摇，解除处置。
13: 剑锋动摇收到。
12: 剑锋动摇，报告当前情况。
13: 我已抵达黄岩岛空域，一切正常，正按计划战备警巡。
12: 心情一点，注意协同。
13: 明白，全时待战。
14: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3级战斗部署。
7: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的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的应对各类的侵权挑衅的行径，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宣布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今天起访华，以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当天发布消息指出，库珀将会于6月1号至3号访问中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库珀到访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及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会面，聚焦讨论包括霍尔兹木兹海峡、俄乌战事等议题。此后，库珀还将会前往深圳出席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活动。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份访华之后，英国高层的官员再次到访。英国政府表示，此行正值地缘政治紧张、油价飙升，将集中讨论应对当前最重大的全球挑战。另外，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库珀预计将会于4号抵达印度，届时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以及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与政府合作伙伴进行会面。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今日就举办了匹克球之夜活动，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中就说，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变的是球拍，而不变的是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初心。
2: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匹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中美恰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懂得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目的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性认知，既是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逻辑，更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密钥。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双方要不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谢峰希望两国青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聚焦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日前驻韩美军司令部司令呢布伦森他就说啊，这韩国好像就是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遭到了韩方的舆论批评。而对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30号就表示，已经注意到布伦森的相关言论，韩美正在通过各级的渠道保持沟通。
0: 根据青瓦台的消息，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以及国防部和外交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已经就布伦森涉及韩国战略价值的相关言论通过各级渠道向美方传递韩方的立场。青瓦台表示无法透露韩美协商内容，而韩联社报道就称，韩方可能会对布伦森的言论表示遗憾和关切，并且要求美方保持克制。布伦森的言论遭到韩国舆论批评，认为其不顾韩中关系以及韩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立场。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日前也指出，相关的言论充满敌意和攻击性，且明显越线，希望驻韩美军司令尊重地区国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针对与美国有关无人机合作方面的问题，泽连斯基表达了与美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期待，但表示这也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方面已经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对其各类型的无人机进行检验的要求，但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就没有能够就这无人机的合作正式的签署一份协议。而乌方当下是已经与部分的中东和欧洲国家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他也希望美国能够做出类似的决定。泽连斯基又强调，美国的企业拥有大量的各类型人工智能的科技。不过呢，乌克兰则是有经过了战场前线检验的实战经验，而双方的合作将会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实力的，也因此需要尽快就此展开谈判，在实际的意义上向前迈出一步。
1: 俄罗斯库尔斯克、比尔哥罗德、列宁格勒、夏诺夫格罗德等各级政府的防空部5月31号宣布上岗，在防空部下构建了全民防空预警网，并且组建了民兵防空部队来应对无人机。
2: 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别尔科口岸，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之为新俄罗斯公路，全长约450公里，这里是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后勤物流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通道。
3: 我们现在呢，位于沃尔诺瓦哈到比尔江斯克的这一条主要的公路干线。
2: 现在顿涅茨克之马里乌波尔之梅里托波尔，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埋伏，变得相当不安全。无人机除了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我们还能沿着这条公路的任何路段行驶，完全不用担心乌克兰的无人机。当时乌军的无人机顶多也只能飞30公里的距离。随后在梅利托波尔兹托克马克公路段已经无法安全通行，这个时候的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增程至60公里左右。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全天候24小时运转，完全自主运行，如果没有网络的连接或电子站激活，无人机也会自动搜索目标、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在智能化层面，美国大黄蜂搭载了前沿边缘的计算技术，全程静音高速突袭，其作战半径可达15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近期俄方正建设从马里乌波尔到格尼切斯克整条新俄罗斯公路反无人机的渔网，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境内的主要的公路段。俄军专业的防空部队也正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在公路的沿线组建民兵机动的火力分队。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的防空部，并利用地方的预算购买装备。地方的防空部也按照区块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了解地形，更熟悉道路和线路，保卫家园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头等的责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再看到哥伦比亚31号举行总统选举，而投票已经结束。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的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在第一轮的投票当中是得票领先的，有望进入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
1: 即将卸任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天离开总统府，步行前往设在国会大厦的投票站。他在完成投票之后发表了讲话。由于对电子计票系统有所疑虑，佩德罗呼吁选民要前往投票站监督计票工作。哥伦比亚本届大选一共是有14人参选，根据民调，当中有3人最具竞争力，包括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塞佩达，还有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 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那民调就结果显示，预计三人当中没有人得票过半，所以得票前两位的候选人将会在6月21号举行第二轮的投票，再决高下。
0: 在缅甸北部接壤中国云南边境，有一座炸药的仓库在31号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有55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而事发在缅甸善邦的南坎镇，距离中缅边境只有3公里，爆炸威力很大，而多处的房屋损毁严重。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说，事故涉及用于采矿和采石场的炸药，而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有当地民众表示，最初是以为爆炸是空袭所导致的。而云南瑞丽市的政府表示，当地的部分民众目睹浓烟，生活生产没有受到影响，也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片段跟消息。
1: 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严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1号赴布尼亚疫区视察新启用的医疗中心。谭德赛当天听取了医护人员介绍接诊与救治的流程，针对普遍存在感染埃博拉便无法康复的误解，谭德赛予以澄清。他表示，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病患所需要的照护，而当局也正在积极的研发疫苗与治疗的方法。谭德赛同时指出，埃博拉病毒极易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传播，所以他呼吁民众应当在出现症状时立即就医。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宣布，布尼亚已经有5名埃博拉的患者痊愈出院，那其中4人视为医护人员，1人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0: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6.1国际儿童节，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演出在北京举行，待会见。

0: 特朗普据报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修改，并且再延长谈判一周。伊朗外长表示，谈判仍在进行。
1: 伊朗总统府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而伊朗议长指敌人企图让伊朗分裂屈服是痴心妄想。
0: 以军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内塔尼亚胡称已经指示扩大在黎军事行动。
1: 中国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质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言行自相矛盾，而菲防长答非所问。
0: 日本防相与菲律宾防长会谈，双方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
1: 在缅甸北部有一座炸药仓库爆炸，导致至少55死70伤，云南边境的民众目睹浓烟。
0: 欢迎回来。针对捷克议会参议院主席维斯特齐尔5月31号启程赴台湾地区访问，中国驻捷克使馆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1: 驻捷克使馆的发言人就表示，维斯特齐尔无视捷克政府的立场以及主流民意，出于个人的私利执意再次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的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的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的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捷方一个中国政治承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和坚决反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方也敦促捷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这一个错误行径的恶劣影响，以实际的行动维护中捷关系发展大局。
0: 在台湾，2026年地方选举逼近，双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31号出席地方基层座谈会，批评政治抹黑的乱象。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则是围绕着育儿福利与租金补贴等议题与对手展开博弈。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31日在树林区与地方基层座谈，在致辞时称自己变黑不是太阳晒黑，而是被对手抹黑。他便回应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提及其家族涉嫌盗采砂石等指控，希望对方拿出具体证据。
3: 对手苏巧慧说，实在说我家里什么盗采砂石，这个原则上的那种什么窃占国土，我也希望这一个本身他拿出证据来。
2: 另一边，育儿议题成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焦点。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出席公开活动时亮出任内硬核成绩单，强调台北市的育儿政策早已领跑，并针对赖政府要求地方分摊租金补贴且台北市需承担高达40%费用的规定，蒋万安痛批此举是民进党当局请客，地方买单，严重损害地方财政自主。
4: 要改变这样的机制，由地方政府来做部分的负担，我想许多地方政府都并不同意，所以也不要让人有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感觉。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31号的凌晨4点半发生了这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而接报之后，取近会泽市县两级的应急公安还有消防等部门立刻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处置。
0: 经全力搜救，被困的6名人员全部救出，并且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其中5名被困人员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死亡。1名被困受伤人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而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立法会已经向行政长官提交香港的首份5年规划的专题研究以及意见收集报告。
1: 而对此，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31号表示，5年规划对于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未来中长期的城市发展定位，都有着深远影响。
5: 國家的15規劃咧，都係分咧係6大範疇嘅。咁我期望咧，香港嘅香港我哋嘅5年規劃咧，都就住國家唔同方面咧，都係有一個對接嘅計劃啦。咁而呢一個香港嘅第一個5年規劃咧，俾香港社會發展咧係有一個係中長期嘅策略嘅思考嘅部署，咁讓到我哋咧係一齊咧向住中長期嘅發展目標而出發嘅。 咁當然我哋都要做好國家俾我哋嘅任務啦，包括係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仲有係兩個嘅生態圈啦等等嘅呢啲角色啦。
1: 那么对此，立法会议员李家驹也提到，他聚焦香港的教育竞争力以及培养未来数字人才的方面。他提出推进香港中小学数字教育等具体的建议。众多的立法会议员积极的参与议题的讨论，共同为五年规划建言献策。李家驹也希望特区政府能够采取这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且期待未来建议能够得到具体的实施。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儿童节主题演出31号晚间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包括香港澳门的全国各地1000多名青少年儿童同台表演交流。
6: 今年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儿童节主题演出以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强国梦想为宗旨，分为古韵里的中华情、星辰大海、中国梦等4个篇章。中国航天步伐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刚刚搭乘神舟23号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澳门小朋友们的舞蹈向未来也要踏上追星之路。
7: 我觉得好震撼，同埋呢可以有我哋港澳嘅人上到太空，可能就更加向往嗰啲自由啦、太空啦咁样咯。
8: 有谂过可以登上太空，会见到好多星球或者星星。
9: 依家我哋国家咧，喺科技發展上面非常之成功同埋有效果嘅。其次咧就係喺太空呢一個主題裏面咧，其實我哋更想係俾小朋友咧有一種追尋科技嘅，同埋對科技有一種美好向往嘅一種感覺。其實開頭定呢個主題咧，仲想我哋通過呢個舞蹈表演啦，可以俾我哋澳門嘅小朋友咧種下一個上太空呢一個種子。
6: 香港學生帶來的是融入中國風的霹靂舞。協親社嘻哈學校主任介紹說，舞蹈模仿龙等动作寓意着大家都是龙的传人，希望舞蹈团通过演出与内地不同地方的学生有更多的交流。演出的学生也说，能够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感到荣幸。
10: 将我哋 breaking 嘅呢个元素，即系霹雳舞嘅元素，融合喺我哋国风嘅歌曲入面，跟住排咗一啲可能国风少少嘅元素，去融合呢个西方嘅舞蹈文化咁样。例如我們是最尾個 ending pose 啦，我們是扮緊一個類似於圖畫啊、象形文字咁嘅樣。
6: 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主题演出从2019年起已经连续举办8届，让各地青少年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交流。今年的演出融入优秀传统文化、非遗、长征精神、科技发展等元素。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再回来看到的是，美国一个航班因为触发了安全警报，在飞行中途掉头返航。待会见。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掌握股市最新动态，香港股市在上周继续下调，那这周线已经录得了三连跌，而日线则持续受制于250天牛熊分界线。港股上周虽然只有4天的交易日，但恒生指数在上周二是一度的升穿250天均线，只是没有办法站稳。而周三、周四接连下跌，一度也失守了25000点的关口。而上周五下这大跌，放量小涨。那我们也看到了说大幅的放量小涨哦，那其实收在是25182点的，而全周的累计跌了423点，跌幅是1.65%，也是连续第三周下跌。而整个五月份也累跌了594点，跌幅达到2.3%。虽然说大盘的指数疲弱不振，但受到华为发布TOW定律的激励之下，半导体的相关股份的行情很火爆。展望本周来看，市场会密切的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展。
1: 美国股市上周全线上涨，标普白指数周线录得了9连阳，也是创下了自2023年底以来的最长升浪。
2: 强劲的企业盈利令投资者对 AI 行情的信心持续升温。在上周交出了远超市场预期的财报后，戴尔科技全周暴涨33%，引领了美股的新一轮升浪。PC 与软件板块也全线反弹。标普白指数自3月底的低位至今已经累计反弹近20%，并且是连续第9周上涨，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最长连涨记录。据彭博数据，这一记录在过去40年中都极为罕见。而摩根大通的分析团队则指出，4、5月份小型期权交易者的看涨情绪明显回暖，这意味着在1季度离场观望的散户交易者可能正在回归美股。分析师认为，如果散户活跃度能够持续修复，有望继续推动股市上涨。不过，摆在市场面前的不确定性因素，还有仍在僵持中的美伊谈判和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可能。结合本周将会密集发布的包括就业在内的多项经济数据，美股高位回调的风险也正在累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美国媒体5月31号的报道，由于有一名的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是带有威胁性，现在也触发了安全警报。所以30号的晚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有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的途中掉头返航。而当时这一架波音767型的客机是载有190名的乘客跟12名的机组人员。
1: 报道说，有一名16岁的男乘客用4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炸弹一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也因此显示在了周遭的电子设备上。而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的蓝牙设备，但是仍然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的状态。机组人员在同美联航总部沟通之后选择返航。
0: 好，进一步来看到的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成功的卫冕欧冠的冠军凯旋回国，31号获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见，而大批的球迷在法国的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这也触发了骚乱跟警民冲突，目前已经是造成至少有1个人死亡，219人受伤。而队长马尔基尼奥他就是捧起了这欧冠的奖杯，与主教这一起呢，是在这个俱乐部主席等职员的球员抵达了总统府埃利舍宫，在门前我们看到很开心的跟马克龙合照。马克龙在招待会上也向每个人表示祝贺，他称赞巴黎圣日耳曼在整个赛季表现很出色，并且最终在欧冠的决赛经历点球大战，成功卫冕冠军，也让法国全国上下感到很振奋。他也提到比赛后全国多地发生的暴力骚乱，指骚乱令人无法接受，当局将会严肃处理，绝对不会妥协。
1: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最后的倒数阶段，香港多区举办世界杯主题活动，市民与球迷都参与其中，掀起了全城的球赛热潮。
3: 作为赛制改制后的首届大赛，本届世界杯首度实现48队参赛，合共104场赛事，无论参战规模、竞争悬念都较往届大幅提升。而香港一商场也举办了世界杯主题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与，亲身感受开赛前的足球狂热。
4: 睇波就少，但世界杯会睇，因为主要系4年1次，同埋屋企人影响咧，我阿妈会睇世界杯，但都系唔睇波，所以就会睇世界杯咯。我见好多人都有睇嘅，同埋我琴晚睇 Fred 咧，都见好多人讲话。係咪阿仙奴對巴黎聖日耳曼？好似係有睇佢哋，好多人都有講波咯。呢期有，
3: 也有在香港居住的葡萄牙人表示，對 C 罗第一次來香港的場面記憶猶新。
5: 佢哋嗰時揾翻譯，我係翻譯嗰陣時，佢哋都係嚟見識下香港，第一次嚟香港見識下。我帶咗佢哋去山頂， 啊，佢哋好好人。啊，佢哋咧识讲葡文，识西班牙文，我系佢哋嗰啲人。
3: 而此次全程世界杯热潮不仅席卷成年球迷，也吸引了不少小球迷参与。
6: 今次会唔会睇世界杯？
7: 会啊，葡萄牙、C 罗咯。
6: 点解嘅？
7: 因为佢已经参加咗六年世界杯，佢好似都未攞过世界杯。我想佢今次攞一次咯。
8: 好好，因为好热嘅时候又会落雨，咁踢波就好玩啲。我最支持就是美斯 Argentina， 因为美斯劲，佢Maradona 都是好似佢咁样踢，咁美斯射入咗好多球，同埋佢有好多 skills。
3: 随着开赛倒数进入最后阶段，各球队也进入热身冲刺期。

0: 香港本地活动预热，加上完整赛事转播，持续炒热全程的世界杯氛围，也让香港球迷更加期待正式开赛的时刻。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在阿拉贡站呢，是31号在西班牙的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在 World SSP 的组合当中，正赛次是在回合当中再获了第八名。
2: 德比斯在正赛首回合以第八名完赛，第二回合他从第十位发车，并在比赛后期发力，将最终名次提升到第八，成绩是28分35秒337。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卡迪卡苏洛获得第19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杜卡迪车手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三。雅马哈车手阿内纳斯积206分位居榜首，马西亚积166分名列第二。获得本场比赛冠军的是马西亚，他从第11位发车，随后一路超车，并在比赛最后阶段成功超越阿雷纳斯夺冠，成绩是28分30秒157。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三，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积分235分的雅马哈和229分的杜卡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持续的逼近日本，预计6月1号至2号逼近冲绳，阵风可以达到17级，海上可能会掀起10米高的巨浪。冲绳县宫古岛的海面31号已经刮起了巨浪。日本气象厅就指出，截至31号的晚上11点，蔷薇集结于冲绳东南部海域，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移动。预计冲绳及奄美诸岛周一将会遭到强风吹袭，阵风将会高达时速180公里。在未来的3天，日本东部及西部将会出现狂风暴雨，多处地方的雨量可能会高达200至300毫米。受到台风的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期间，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将会有超过400个航班取消，主要为往返冲绳的航班。而鹿儿岛县附近岛屿的渔民要加紧做好防风措施，民众也是到超市抢购货品。当局呼吁民众要采取预防措施，防范强风、巨浪、风暴潮、山崩、河流泛滥以及低洼地区洪水等灾害。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经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做出了修改。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修改，并且再延长谈判一周。伊朗外长表示，谈判仍在进行。
1: 伊朗总统府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的传闻，而伊朗议长指敌人企图让伊朗分裂屈服是痴心妄想。
0: 以军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内塔尼亚胡称已经指示扩大在黎军事行动。
1: 中国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质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言行自相矛盾，而菲防长答非所问。
0: 日本防相与菲律宾防长会谈，双方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退役装备达成一致。
1: 缅甸北部有一座的炸药仓库爆炸，导致至少55死70人伤，而云南边境的民众目睹浓烟。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美伊的谈判在持续当中，而根据美国媒体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是对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做出修改，并且将会让谈判的进程再延长一周。
0: 而修改后的版本已经发送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与美国的会谈和信息交流仍在进行，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
2: 据美国《纽约时报》30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战事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内容表示担忧，并对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感到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1日报道，经修改后的版本已发送给伊朗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但据报道，特朗普仅针对部分措辞做出调整，旨在要求伊朗就关键问题做出明确保证，而非修改备忘录中的实质内容。而伊朗外长31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仅属猜测。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科萨里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核问题已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则发布消息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敌人针锋相对，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据伊朗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